0: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那从今天开始，《建楼开讲》节目将进入假日特别节目。在这几天里，我们节目将为大家讲述运河沿岸的饮食文化、历史古迹，以及咱们燕赵大地的诚意故事。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大运河从开凿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全长约1797公里，浩浩汤汤，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5大水系。大运河流淌千年，造就水运的繁荣，也成就了万种风情的美食美味。大运河邯郸段流经邯郸东南部的大明县、馆陶等地，始于东汉末期，形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明清，并延续至今。邯郸一座3000年未改名字的古城，大运河更是成就了不夜城的佳话。
11: 临漳因近临漳河而得名，漳河与渭河合流后称漳渭河、渭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滑稽列传》里记述了战国时期魏国的政治家、水利家西门豹破除迷信，在这里开凿漳水12渠的故事。三国时期，曹操在临漳建立王都，在漳河畔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是车轮滚滚，铜雀台难觅昔日的踪影，但漳河之水至今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了两岸的农作物。盛夏是个多彩的时节，早上6点，红薯种植基地里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湿润泥土。

0: 特有的芳香。紫红色的红薯伴随着收获机的轰鸣声翻滚着涌出泥土。
1: 家人们，这是咱们家的红薯，然后大家看一下。
0: 郑宪光，90后，2012年从温州返回家乡创业，带领乡亲们种植红薯，建立起了现代化红薯种植示范基地。
1: 然后看到人家别的地方沙土地种出来的红薯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就从人家那儿引进这种高端的一点的这种品种啊，回到我们这里来种。
0: 红薯亦称番薯、甘薯，随着哥伦布环球航行由南美洲传入东南亚，明朝万历年间传到我国福建，清代乾隆年间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引种到无极，直隶总督方官成在直隶省大力推广，因为其适应能力强、产量高，很快成为黄河以北旱作农业的重要作物。90后，携带互联网基因的一代人，郑宪光抓住了时代的红利，开展了红薯电商业务。从郑宪光的红薯种植基地向南4公里便是漳河。

0: Voilà.
1: Voilà.
2: Je crois qu'on va.
1: Tiens, on va dire.
2: Ça va.
1: Tiens.
3: 这里的人们利用沙土红薯淀粉高糖分足的优势，将红薯改头换面，从主食变为了一道可甜可咸的菜品——皮渣。在漳河岸边土生土长的杨海军经营着一家皮渣加工厂。清晨六点，杨海军已经开始忙碌了。他需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红薯粉先制作成红薯粉条。
1: 做了20多年吧，第一跤，啊，第一跤开始干的。
3: 杨海军不断抖动筛子，让红薯粉浆均匀连续地落入沸水之中。白色的细丝进入沸水，迅速变为浅褐色的透明细带。待颜色变深，杨海军将其迅速捞出，等待美味的灵魂转化。刚出锅的红薯粉条要趁热整理定型，加入大蒜、生姜、五香粉等特制调料。速用木棍搅拌均匀，并用舀子装盒定型。
1: 我完了。
3: 静置10分钟，它便发生了奇妙转化，在红薯淀粉的作用下，皮渣呈半透明状。层层粉条勾勒出带着滋味的纹理，颜色微褐，柔软而爽滑。在临漳转修皮渣，风行成乡，参与到各式菜肴之中。

0: 趁热咬上一口，味道咸鲜，牙齿碰撞之间似乎有韧性相互拉扯，舌尖触到的是微微颗粒感，似果冻，更似软软的饴糖。最是简单，也最令人回味。随着时代的发展，畅通的物流就像当年运河商贸的发达，将家家户户的心头好销往全国各地。这里是北宋时期的北京大名府故地，也是中国北方麦作农业千年丰裕的沃野。夏末秋初是大名最繁忙的时节，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麦子的香气。隋唐时期的永济渠曾在这里缓缓流淌，给两岸带来了充足优质的泥沙，又为农田灌溉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加上河北四季阳光充足，这里的小麦产量高，口感好，做出来的面食麦香浓郁。金滩镇位于大名县东北的渭河东岸。农历八月十六是金滩镇女儿回娘家探亲的日子，戴俊君和老伴一早就开始收拾打扫，等待着女儿们。依照金滩镇的习俗，农历八月十六，女儿女婿需带着喜果子回娘家拜节探望。
1: 下午，
2: 妈咪，妈妈来啦！
0: 妈妈，妈妈，戴俊君的女儿们早上九点就带上喜果子回到了家。
1: 在这个庆祝宴上，也可以说饭店这些名吃老字号非常多。你比方说这个百年老字号点心，做的非常好吃，咱们当地老百姓出嫁闺女都要用他这个，就是买他这个点心当礼物。
0: 小摊龙王庙，南北二馆陶，点心哪家好，第一冯元浩。杨文森，喜果子的第五代传承人，祖上居住在北京。明朝时期坐船经由大运河来到金滩镇。杨文森从十七岁开始学习制作喜果子，每一道工序早已烂熟于心。从学习到正式接手店铺，他却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3: 六七岁的时候吧，我们家就是做糕点，那时候要加班啊，每天要加班，每天就干到十一二点，把我们放到那个案板底下，在案板底下就是休息。
0: 杨文森已经接手祖业十余年，但是不论手艺如何娴熟，只要父亲在身旁，依然要在旁边时刻叮嘱他。
3: 反正年轻学了两三年以后，感觉什么都会了。到夏天出过问题，就是做那米三怎么也整不成了。从那时候就开始知道这里面确实不好做。
0: 喜果子是一类传统甜点的总称，其中蜜三刀是这里的招牌，除了蜜三刀还包括马蹄酥、开口笑、大金枣等等。蜜三刀采用当地的优质小麦面粉与糖浆揉成外表圆润的浅棕色面团，这便是酥的部分，包裹上一层面皮，再擀成一指宽的面片，均匀地摊上一层白芝麻，之后就是最关键的步骤了，拿刀在面饼上均匀划上三刀，两刀轻轻点，一刀利落收尾，刀和案板组合出美味的交响。均匀的方块下油锅炸到金黄，再到甜甜的糖浆里打个滚儿，带着香味的蜜三刀就出锅了。晾凉之后吃上一口，柔软酥酥，甜到心头，面香 蜜香、饴糖香、芝麻香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直达肺腑。再看这长相，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上面密密麻麻香。

0: 层白芝麻，蜜红色的表皮透着亮光，一道划痕经过炸制舒展开来，像极了开怀大笑的嘴角。老玉盒，老味道，奇果子自大运河而来，因来往的商客而兴，又因杨家几代人的坚守而成为如今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在中国近些年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下，如今的金滩镇年龄层呈两极分化，镇上能够留下的青壮年非常少，杨文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1: 我看朋友都出去打工啊，我也想，我挣不挣钱嘛，想出去闯一下看看。可那时候父亲也不让出去，要摸他。
0: 严厉的父亲，想要逃离的儿子，这似乎是无数中国式家庭的缩影。但是正是因为严父的阻挠，让杨文森守住了杨家传承了近一个世纪的传统手艺。中国式的父子似乎总是在轮回中循环一个规律，年轻时叛逆的儿子和严厉的父亲交织成一个家庭矛盾的主旋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严父变得和蔼，也许是儿子理解了父亲，他们总会彼此接近，最后儿子变成了父亲，父亲成为了儿子人生的背景。
2: 你想搞点蝴蝶功吗？
0: 杨文森家在县城的小店又一次被满满的袋子堆满，大货车小三轮不断满载而归，充斥在其中的是喜果子甜蜜的味道，还有每个人身上掩藏不住的喜气洋洋。杨家父子常常看着喜果子走进千家万户，喜果子也伴随着喜气在运河流传开来。运河远去，喜事传统却传承百年，喜果子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金滩镇人们的人生喜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装点着大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风味。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从一粒种到餐桌美食，小麦的奇妙旅程还在继续。距离金滩镇20公里之外，它正在以另一种形式丰富着人们的餐桌。大饼卷所有，火烧加一切。早年间，大明古城因运河而兴起，一度成为热闹的贸易中心。在大运河跑船的船工、纤夫，为了赶时间讨生活，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坐在餐馆里吃饭。火烧凭借易存放、善百搭的特性，迅速风靡，成为运河上人们的最爱。形状似圆盘，脸上点点斑，入炉过一遭，出门喷喷香。这里说的就是大明县特色美食火烧。

0: 东，一位专门做火烧的能工巧匠。今天是他去进面粉的日子。
1: 啊，容容容，
2: 这电视太棒了。
0: 郭卫东祖上原是山西人，清代时先人郭巴从北京学艺回来，全家迁至运河畔繁华的大明城扎根，靠着做火烧为生。最早的时候，郭家人推着小货车走街串巷叫卖，时间久了有了一些积蓄，郭家人就在城墙边开了一间自己的小店。
2: 哇，那爸爸那妈妈都是搁这出生长大，要不这是咱的老房子。嗯，要不你不知道，嗯，这以前都是在家，以前大火烧都是给前面搭个棚。
0: 如今郭卫东的店铺搬出了大明古城。郭卫东是个闲不住的人，店铺传给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原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他，却在两家店来回奔波帮忙，总有不放心。面的加工是火烧的灵魂。第一步，和面，讲究三光：面光、手光、

第二步打饼，讲究大小均匀，浑圆整齐。第三步炙烤，外脆里嫩的口感，除了依赖于揉面的手艺外，还与祖辈传下来的炙烤工具密切相关。耐食是破碎的水缸碎片，材质透气，受热均匀，烤出来的火烧自带纹理，麦香加倍，才能不辜负了这揉面的手艺。新鲜出炉的火烧，焦香酥脆，内里层次分明，薄如卷纸。不过这还不算完成这一道美食，喷香的炖肉，五香的豆腐，还有美味的茶叶蛋，满满装在冒着热气的火烧里。咬上一口，饥肠辘辘，得到瞬间满足。火烧讲究趁热享用，用什么盛放也是检验火烧是否正宗的标准。为了保证酥脆的口感，火烧必须放在草编篮子里。张庄李庄大道边，男女老幼编花篮，说的就是大明星

0: 县城内运河人家制作草编的日常，因草编通风便捷的特性，成为美食的最佳搭档，也成为大名的一大特色。
1: 这是玉米皮儿做的草筐，这筐子以前呢就是放火烧，放烧饼。
0: 在郭卫东的忙碌里，火烧越来越被更多人认可，观念变了，但是味道不能变。传统的做法是对粮食的尊重，也是对一方水土的报答。
2: 昨天第三十天，一个花儿吗？
3: 一个豆腐，一个花儿吗？一样花儿混着吃
0: 吧。老铺子新面孔，老手艺新生活。从吃饱了到吃好了，朴实的火烧饱含着的是手艺人的坚守，越来越丰富的内涵，更是运河畔人们对于生活富足的期盼。无论是满载着喜气的喜果子，充满幸福味道的火烧，还是最简单也最百搭的临漳皮渣，沃野之上粮食的甜蜜滋味，总是能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踏实的富足感。岁月流转，淘去了大运河的兴衰往事，保留下来的是风味独特、品类繁多的邯郸美食。邯郸作为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南端，也成为了运河之上让人流连忘返的一颗明珠。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

0: 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就是国庆佳节了，此时此刻我们先给大家送上祝福和问候。走亲访友，家人团聚，团圆饭桌上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呢？所以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啊，懂酒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白酒品酒会上蝉联金奖，四次夺魁，这才有了响当当的四连冠的称号，也被世人誉为是酒中牡丹。能拿下四连冠，靠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酒质。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济广优品商城现在国庆特惠，500毫升一瓶，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了，这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系列短款羽绒服和长款羽绒服，去年销售很火爆，很多听众朋友一直留言要求上架。现在我们趁着11的活动给大家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种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2种颜色可选。现在的尺码是最全的时候，XS 到2XL 的，就是90斤到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合适的号码。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这个价格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再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之前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去年在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有型又暖和，现在趁着11活动再买一件非常的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在河北大地，有气节的清官有不少，有本事的人物也有很多。今天要说的是一位大清官，明朝吏部尚书王敖。那这位手握大权的朝廷大员，如何以身作则，留下一世清名呢？下面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来了解一下。
2: 这王敖字九皋，出生在永平府滦州，也就是现在唐山市的滦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4岁那年，为了躲避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这王敖就跟着家人迁到了沧州的盐山，在这里长期定居。因此呢，在这明史当中也说他是盐山人。王敖从小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家里边虽然很穷，但是这父母对他念书很支持，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他的父亲王德林常常鼓励王敖说呀，庄稼人辛苦到秋后有饭吃，秀才呢要勤读才能有官做，长大了考个一官半职，为国出力，也不受这苦日子的煎熬了。王敖很争气，明朝永乐年间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历经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五朝，所以被称为五朝元老，最后官至吏部尚书，就相当于国家人事部的部长。
3: 王敖担任吏部尚书那一年呢，已经69岁了，这个年龄搁到现在那也应该是退休在家安享晚年。 但戎马一生的王敖依然是为国事操劳。这个时候的大明朝经过土木堡惨败之后，元气大伤，朝廷内部是动荡不安。六部之首的吏部几年来都是由太傅何文渊和尚书王直执掌，两个人是滥用职权，胡作非为，导致官场之上贪污受贿成风。为整治吏治，几个朝廷重臣呢多次向皇帝举荐王敖出任吏部尚书，皇帝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宣宗宣德元年，王敖被封为是太子太保，当了吏部尚书。面对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年近古稀的王敖又将从哪里着手呢？
2: 王敖事事以国事为重，处处为朝廷着想。自从担任吏部尚书以后，每天是从早忙到晚，十天半月也难得回家一次。退朝之后就直奔直办朝房，他的办公室夜夜是烛火通明。在吏部考核官员，王敖事事都要亲自经办。对于自己举荐的官员，那都说是朝廷指命，圣上旨意，从不显露自己。有的官员说，您王大人举荐贤才，人人皆知，让被举荐的官员知恩感激，那也理所当然。王敖却严肃地说，身为朝廷官员，应当大公无私，不能存在私下企图和想法，更不能因为个人的恩怨滥用职权。朝廷内外的官员深知王敖的脾气，知道他和何文渊、王直不一样，想通过金银打点图个一官半职或者升迁，那根本不可能。于是呢，大家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常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敖这样的清官廉吏，难免就会招惹一些贪官污吏的记恨。靠施展权术邪谋当上总兵官的施亨，那就是这其中一个。他是想法设法的把王敖赶出吏部，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安到了王敖的身上，要皇上罢免王敖。因为这施亨呢手握兵权，刚刚登基的皇帝难免有所忌惮。正当皇帝犹豫不决的时候，大臣李贤对皇上进行了劝谏，他从王敖的为人到吏部的现状一一陈述，费尽了口舌，摆明了厉害，最终让皇帝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李贤的这个举动自然让施亨记恨在心，从这以后他就把李贤当成了敌人，处处为难，经常到皇帝跟前告黑状说小话。年轻的皇帝本来这耳朵跟他就软，一来二去呢信以为真，渐渐的就疏远了李贤。王敖知道这件事以后，多次对皇帝进行规劝，从朝廷大局方方面面提醒皇上不要听信谗言，这才保住了李贤。二人为正义为社稷相互提携的这段佳话就在朝廷传开了，正直公道成了主流，忠良贤臣占据了优势。王敖担任吏部尚书期间不知情不受贿，他常常对自己的同事说呀，蝼蚁之穴可以窥千里之堤，人心之不足真如蛇吞象。对于钱财他是向来清心寡欲，不贪不沾。他在担任提督辽东军务的时候和某监军太监的关系很好，后来王敖改任总督两广军务，就调到了京城。两个人分别的时候，这位大太监送给他四颗西洋的明珠，王敖见此非常珍贵，一再是坚决不要。太监知道王敖清廉，一再强调这并不是受贿所得，而是先皇在郑和下西洋时候买回来的西洋明珠颁赐给身边的侍臣，他就得了八颗，这次想拿出其中一半送给自己的好友留作纪念。王敖呢不好再推辞，就只好收下，并且把它缝在了破袄里边藏了起来。当王敖回朝为吏部尚书的时候，那位太监已经去世，他便访求那位太监的亲人，终于找到了他的两个侄子，便从这破袄当中拆出明珠还给他们。王敖不仅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家人要求也很严格。一年科举考试，他最宠爱的孙子 也想

0: 世科长，企图金榜题名入朝为官，可这王敖却坚决不允许，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寸步不让，吏部尚书为何义正辞严火烧试卷？近水楼台，乘龙快婿能否春风得意调任京城？
0: 有一天，王敖正在书房看书，孙子推门而入，告诉爷爷说自己打算参加这一年的科举考试，并且特别自信，一定能金榜题名。王敖呢十分惊异于他的自信，问明原因，原来啊，有关部门给了孙子一份当时的考卷。王敖拿着试卷就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知道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如果自己的孙子确有才能，他当然愿意让他一试身手。然而自己了解孙子的情况，如果让他复考，即使自己不去打通关节，那些主考官们为了巴结吏部尚书，也都会高抬贵手，让一个平庸之辈高中，势必埋没一个真正有才的人。于是他非常严肃地对孙子说，如果你真的有学问，我绝不埋没你，可现在你学识太浅，这安邦治国天下万事不是一张试卷里的答案所能包容的，如果你偷机取巧金榜题名，势必妨碍一个应该考中的贫寒士人的前程。你现在吃得好穿得暖，何必强所不能呢？还是别考了。说着就把这试卷用火烧了。王敖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京城郊外做官的贾杰。按照世俗的眼光看，贾杰做了王家宦门的乘龙快婿，理当飞黄腾达，前程无量。然而他并没有沾到这老爷子的光，只是在京城附近当了个芝麻小官。对此这贾姑爷不免是耿耿于怀，心里打着小九九，总想把自己的职位挪到繁华的京城。王的夫人十分疼爱这个女儿，视为掌上明珠，每次思女心切，他就派人去接女儿回家团聚，一叙天伦之乐。然而呢，每次去接着女儿，这贾杰总是推三阻四，拦着妻子不让上轿。按理说妻子回家省亲，一尽孝道乃人之常情，况且这京郊啊离京城并不远，贾杰为什么要从中作梗，故意刁难呢？原来这是贾杰使的小计谋，他知道岳母挂念女儿，女儿呢也想念母亲，所以他故意不让妻子回去探望，使这母女俩相隔两地，空留下思念之苦。如此一来，就为自己调迁京职制造了充分的理由。即使岳父王敖为官清正，难道可以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吗？贾杰呢，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当然他还不敢贸然地向王敖提请，只是装出一脸的委屈相，埋怨妻子说，你父亲身为吏部尚书，执掌官员调任升迁的大权，如果调我到京城来任职，你就可以朝夕侍母，何劳往返奔波车马劳顿呢？况且我调进京城，对于父亲来说也易如反掌啊。妻子听了以后就托人捎话给母亲诉说自己的苦衷，王夫人爱女心切，决定呢瞅准一个机会劝劝丈夫，把这女婿调到身边来。于是王夫人准备了一桌美味佳肴，趁着王敖开怀畅饮的时候啊，就请求他把女婿调回京师。王敖一听立刻明白了这顿饭的用意，顿时大怒，抄起桌子上的筷子勺子等东西就向夫人的头上扔去。王夫人苦心经营的家宴不欢而散，从此以后王敖的妻女和女婿再也不敢提调动的事。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

0: 等您来。
1: 贾杰煞费苦心，原本呢指望走岳母的路线呀、曲线跑官，没想到遇上了这么一位铁面无私的老泰山，从此以后呢也不敢提这升官的事了。在处理家事上，王敖是清廉秉公，不滥用职权；在选用官吏上，他也不徇私情，唯才是举。这其中又流传着怎样的佳话呢？
2: 有这么一年的春天，这王敖呢按照皇帝的旨意坐船啊从运河下江南考察地方官员，船桅杆上挂着锦旗，上面写着吏部两字。这天路过山东济宁的闸口，这里是水旱码头，等候过闸的船只像成群的蚂蚁，客商私船见了这京官的船只都主动让开，大船呢很快就行驶到了闸前。这时候只见着护闸的官员晃动着彩旗，大声地喊道：“要先按顺序过闸。”王敖的随从张宝山大声说道：“我们是吏部的官船。”护闸的官员却说：“啊，这是规矩，皇亲贵官也不能破例。”张宝山一听，就向王敖做了回禀。王敖说：“我们是朝廷命官，应该遵守地方的法规。”于是调转船头，按照顺序过闸，其他随从跟随王敖走遍天下，到哪里都是夹道欢迎。今天啊，着实是丢了面子，觉得别扭，就在王敖的面前抱怨起来。王敖听了，只是捻着胡子笑而不语。从江南回到都城以后，王敖下令叫山东济宁护闸官赵章进京面见。随从们一听都乐了，都说：“叫你不识抬举，这下子有苦果让你吃了。”来到京城的赵章这心里边也直打鼓，暗自后悔得罪了这吏部尚书，不光乌纱帽难保，恐怕还得挨一顿大板，吓得脊梁骨都渗出了冷汗。结果这赵章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被王敖提拔到了吏部，做了掌管考级的官员。王敖说：“你身为护闸小官，却不畏权贵，照章办事，在当今之世实在了不起，治理江山就要这样。”从此之后，赵章在吏部主管考级，他勤恳敬业，做出不少的业绩。在王敖的领导下，吏部上下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清风正气蔚然成风。王敖虽然身居高位，但他的日常生活却非常的简朴。皇帝虽然赐给他不少的金衣玉带，他却常常是穿着破旧的衣服。在他73岁那一年，由于安邦定国立下大功，皇帝为了表彰他为大明朝立下的汗马功劳，封他为吏部天官。可对于这封赏呢，王敖却并不高兴。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皇上不光给王敖封官，还封了地，赐给他一匹枣红色的骏马，让他扬鞭打马，跑到哪儿地就归他占有。常言说，穷人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这土地那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王敖本是庄稼汉出身，深知土地对于老百姓的重要。不过如果他不跑马圈地，就属于抗旨不遵，忤逆犯上；如果遵从皇帝的旨意，又会给老百姓增加负担。这让王敖是左右为难，那一夜他就没睡。第二天，王敖准备了百丈长绳，骑着御赐的高头大马，来到了盐山杨三木村。盐山靠近海，遍地都是盐碱地，杨三木这一带更是不毛之地，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多少年来，这里就流传着一首歌谣：野蛙数百里，一望尽荒凉，千里盐碱地，饿死兔和狼。王敖在杨三木村下了马，让人在这盐碱地里围了一圈的铁橛子，用长绳拴上了马缰，照着马屁股上啪啪的两鞭子，那骏马就围着这铁橛子跑了起来。当地百姓见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便问着钦差，这差役说了，说这是王天官让我们跑马圈地呢。后来王敖跟皇上到盐山巡视，皇帝见着盐山

遍地盐碱，如同霜雪，很少有庄稼。就到了王敖家，看见房舍简陋破旧，土房土屋连砖都没有，房上还没有梁。皇上很吃惊啊，指着这房顶子说：“爱卿，你这没有梁啊！”王敖听了，灵机一动，赶紧的磕头：“谢主隆恩，燕山苦海延边，不生五谷，谢万岁，免征钱粮。”皇帝见王敖机警，这地方又确实贫困，就答应从今后免征燕山的赋税。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就更加爱戴王敖。正因为王敖为官清正廉明，顾大义晚年是备受皇帝的敬重。皇帝每次用人必须先征得王敖的意见，皇帝还经常把王敖招到了便殿，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敖一生无论身居高位还是出镇边关，总是以国事为重，爱民亲政，不仅做事严谨，而且为官厚道，一丝不苟。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本》的《缉府通志》当中称着王敖一生啊，为公为廉为勤为慎，可以说是对封建士大夫最高的评价。这正是一代忠良树皆操，惩治腐败靠王敖，通灵指挥六部首，廉洁奉公浩气高。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8: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9: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大家如果是去转转楼市的话呢，会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台板住宅。在这个售楼部说我们将建台板住宅，那个售楼部也说我们将建台板住宅。不过呢，所谓的台板住宅目前在市场上，目前在河北在石家庄的市场上我们还没有见过，所以到底这样的一个新的住宅形式台板住宅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关注到这个楼市新物种。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自媒体石门聊宅的出品人苗向华。苗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今天我们说到的台板住宅，我给它起一个名词，起一个称呼叫做楼市新物种。我们想来问问苗总啊，它算不算一个新的这种趋势呢？
1: 因为最近业内也好，包括粉丝朋友们大家在一块儿聊啊，在群里聊也好，大家其实最近提这个台板住宅台的特别多，提的特别多。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台板住宅的雏形在石家庄很早以前就有，很早以前就有。就原来咱们长安区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这个紫心苑，一个是这个西美第五大道，就是实际上它都是我们讲第一代台板住宅的雏形。但是呢，当时台板住宅的政策跟现在它不太一样，它有这个对于这种计容啊，包括这个层高做到多高呀，包括这个整个的首层抬高到多高的这种高度呀，它原来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原来大家只是说追求一种建筑形式上的跟传统住宅的这种差异化。所以说因为它没有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呢，所以昙花一现，后来就大家就基本不去做这种产品了。当然最近几年呢，为什么这个台板住宅在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里特别火？你比如天津呀、杭州呀、成都呀，包括深圳啊、上海以及咱们邻省河南省，其实有很多的台板住宅都已经呈现了就已经交付了那它这种规划呀，这种产品它为什么会，我认为它会成为未来几年的开发者主要的趋势之一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它跟四代宅不太一样。你看我们说四代宅从南方到北方，它因为气候的差异啊，因为建筑的形式啊，因为这种规划的这种限制啊，实际上四代宅在石家庄并没有，就是北方地区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大面积的铺开，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趋势。它可能个别项目为了塑造我项目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把所谓的这种小院也好，空中花园这种形式嫁接到这种住宅上，那么台板住宅它其实从整个的结构形式上，它对我们原有的传统住宅，它其实是一个偏颠覆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到目前为止，可能石家庄的咱们的粉丝光听到了有很多台板的项目，但是具体台板项目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
0: 还没见过，
1: 还没有见过。那么我从大概的结构形式上来讲，首先就是台板住宅，咱们大家怎么去理解？比如说我们说传统住宅，传统住宅一层就是一层，它基本上跟地平面它是平的，所有的绿化景观也好，所有的这种社区内的园区设施也好，包括消防坡道啊，它都是坐在地面上，那台板住宅怎么去理解？它等于把整个我开发商获取的这个土地，就别管它是40亩也好，50亩也好，100亩也好，它整个抬高了，整个抬高了，就是相当于，你看咱们石家庄目前在做的几个项目，包括旭辉摩登漫云间也好，包括万科的公园锦绣也好，目前他们的输出数据都是把一层抬高了6米，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原来我的一层是在地平面上做，然后呢，我现在的一层是在6米以上，
0: 对，
1: 它等于我把我原来的地下车库的那个部分抬到地面上去了，抬到，当然说台板住宅它不是说没有地下，因为按咱们石家庄的规范设计条件的话，大概率它的人防工程呀，以及一些设备间还得在地下，但是它可以把车库整个平移到地上， 可以把很多这个原来我们讲现在看大家做夏天庭院做的比较多啊，实际上把夏天庭院可以平移到
0: 地上，
1: 哎，地上来，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就是我所有的这个地下空间的绝大部分啊都平移到一层了啊，这样的话它能形成一个好的通风呀、采光呀。你比如说我们原来说你地下你想做阳光车库很难，啊，你得下挖去做天井呀，做什么呀，但是如果你把它整个抬到一层以后，那你阳光车库这个事儿它就能去实现了，啊，当然它有，这是它的优势。那它的劣势呢，你要因为南北方的气候毕竟不太一样啊，毕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你车库平移到地上以后，你的这个气候你是冬天是冷的，冷的你有可能遇水要结冰，是吧？那日后你这个万一地下你在清扫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有积水的过程当中成冰以后，你去维护，其实它也还是有它这个劣势的，有它的劣势，就是我们一分为二的看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把整个的下沉庭院呀、会所配套呀、车库，它整个都平移到一层以后，从你的体验感上来讲，它很舒服，
0: 敞亮了，
1: 对吧？而且我们所谓的原来的那种立体的这种花园的感觉，你看它要在平地上做，那你就得做坡道、做假山、做很多的东西，是吧？哎，你看我们看盛邦，它的这种立体花园，大家感觉很好。但它本质上也还是从地下往地上走，
0: 是，
1: 对吧？哎，那在台板住宅里，就是它直接从一层往上走，
0: 地面往上，
1: 哎，地面往上走，那你整个视觉的体验呀、感官呀，它就会比较舒服，啊，比较舒服。当然，它实际投入使用以后，啊，说因为你的这种偏移，它导致你的动线会加长，对吧？哎，导致它也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但是从整个的结构形式和它感官体验上，确实跟咱们以往的所谓不管大家叫精品住宅也好，叫高端社区也好，它确实有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台板住宅在一线城市，你看天津现在60%-70%的项目都是台板住宅，
0: 哦，
1: 对吧？哎，然后咱们的邻省河南其实已经，包括从郑州呀到很多地方，它都有这种产品。杭州也有很多知名的台板住宅项目。现在业内咱们有时候把它统称为什么第五代住宅，
0: 第五代住宅，
1: 但是呢，有时候开发商还不愿意听这个词儿，为啥呢？觉得第五代住宅在这个网络上它还是有褒有贬，哎，所以现在大家统一，别管它怎么去变化，有的叫辅导，你比方说万科公园以后它叫辅导社区，对吧？然后那个旭辉沃顿白云街呢叫全地形抬高，对吧？哎，全地形首层抬高，这个包括保利的长安逸，就是去上个月保利拿到的长安七宝园那个项目，现在市场热度也挺高，它四个地块全是台板，四个地块全是台板，然后呢包括这个久久没有露出面纱早就拿地的交投83号地，就是这个石冈的那个哎片区里边的交投拿的其中一个地块，也是一个高端地块，这个规划公示早就公示了但是呢整个的面纱呢还没有揭开，还没有揭开。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市场热点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有量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台板住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集中在四季度，它可能都会面试，四季度都会面试，它会成为咱们石家庄真的未来5年内。它一定是个主流开发趋势。
0: 是，这个目前新拿地的这几个地块啊，应该说都是以台板住宅为主。
1: 对，
0: 所以呢，未来市场当中啊，应该会出现不少这样的项目。但是目前因为大家还没有见过，目前为止所有的这种台板住宅还没有示范区开放。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台板住宅这种形式对于咱们石家庄的相关的部门，就是开发商他在报建的时候，他也还有很多需要磨合的部分，因为台板住宅你现在原来都是在地下我们知道是不计容的啊，从开发商在报建上来讲，就是他不计容，就是不给你算容积率，对吧？但是呢你抬到一层以后，你像很多的项目他都做到6米的抬高，
0: 两层了，
1: 对吧？相当于咱们传统住宅的两层了，那6米的抬高要不要计容积率，对吧？从大政策上来讲，之所以现在台板住宅大面积铺开了，是因为本质上它是对于开发商报建项目不计容，就是你政策鼓励导致大家去这么去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只是一个大政策方向，因为你具体报建你涉及到很多的部门，对吧？它具体哪个部门它怎么去走流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制约了 大家快速的让台湾住宅的这个部分去落地。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也对大家可能是一个考验。第三个就是对于很多的开发商来讲，他没有做台湾住宅的经验，
0: 嗯，
1: 对吧？哎，到底这个台湾住宅，因为他做台湾住宅，他对地形啊、地势啊、地质条件他是有要求的，不是说所有的地都可以做台湾住宅。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这个沙地，啊，你比如说你的土地的地质的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的这种，啊，那你可能就做不了台湾住宅，
0: 嗯，
1: 对吧？啊，那这个也是一个，那经验它也会决定了你用多快的速度把这个能够让大家感受的体验去做出来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目前来看，虽然旭辉沃顿万银间是首个台湾住宅，但是可能真正面试的最早的应该是保利长安邑。
0: 是，就是大家目前对于台湾住宅呢，应该还是停留在概念的理解上，因为还没有实景示范区的开放，
1: 是的，
0: 所以只能是停留在想象当中哈。简单来说，台湾住宅就是把以前的地下车库什么这些部分呢，全都挪到
1: 地
0: 面
1: 上
0: 了。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可能传统的一楼就要从三楼开始算了，
1: 传统的一楼就从三楼开始了。对对对对，这样的话能解决，确实之前你看，大家有时候说，我们在地平面上盖房子的话，它最容易的就是第一个夏天蚊虫多，
0: 嗯，
1: 第二呢日照，
0: 嗯，
1: 采光，对吧？都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啊，起码一二楼可能是，这个一楼如果不是因为下沉庭院，因为小院，可能它跟二楼一样，都不是大家这个喜欢的楼层，但是作为台板以后呢，抬上到三层以上，可能这些问题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会得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二楼的价值可能就高了。
0: 是，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台板住宅哈。稍后时间我们也请跟苗总再来继续探讨一下台板住宅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稍后时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楼市当中的一个新名词，叫做台板住宅。刚才呢，我们也说啊，这个好多朋友都是在听这个名词，所有的这种什么，它到底这个楼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大家的生活到底是有哪些改变呀？应该是只能靠想象哈。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最新消息，可能很快就会有台板住宅的示范区要开放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对于这个台板住宅应该会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吧，是吧，苗总？
1: 对，是的，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可能第一个真正把示范区能够去呈现的，应该是原来的咱们的长安的
0: 汽车贸易园区，
1: 就是建华大街跟北二环丰收路交叉口的那个位置，那因为保利在那儿拿了四块地，就是汽贸园的2、3、4、5号地块，从保利它整个的开发节奏来讲的话，从拿地到示范区的呈现，基本就是三个月。三个月，它7月份拿的地，应该是9月份中下旬，我估计它的示范区就会出来。
0: 十一前，
1: 哎，十一前，
0: 赶十一这个热潮，
1: 赶十一这个楼市黄金期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想去真实的感受，示范区的魅力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是保利，一个可能是万科的光儿隐秀，二号地，因为光儿隐秀它一共三块地，一号地基本卖的七七八八了，二号地它做的是，它叫辅导社区，它本质上也是台板社区的一种，
0: 就是高了嘛，
1: 哎，
0: 是吧，飘，感觉要飘一下，
1: 对，它也是说起到这个首层架空到6米，我看石家庄的这个开发商对这个6字这个数字法比较感冒，
0: 就是架空6米是吧？
1: 架空6米，对，因为6米以后呢，它会做很多的。你比方说，首先它会把主力的地下车库的那个部分，就停车位，它肯定是放到这个架空层里边。这是一个。第二个，一般大家做到6米这个高度以后呢，它可以做架空，可以做夹层。夹层就是夹层。

0: 里边它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功能，
1: 嗯
0: 啊，配套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下沉庭院里大家做的那些什么健身房呀， 啊对啊，会所配套，包括健身房呀、书屋呀、咖啡厅呀，这个棋牌室啊、试验厅啊，它可能都会放在这个里边去实现、放在这个里边去实现。第三个呢，就是很多的沿街面它会把它做成商业你看咱们原来靠这个跟街区去隔离的话，大家一般靠这个
1: 围墙
0: 或者是
1: 绿化
0: 或者是这个铁艺，是吧？那现在通过这种商业，它就可以自然实现对外的隔离，对外的隔离。而且从整个的如果市容市貌它没有很高的要求的话，如果它这个商业的外景做得又很漂亮，那实际上对于城市来讲它是一景，它也是一景。所以你说大家有时候经常去，你看大家去经常去天津去看这个台板住宅，天津包括绿城也好，中海也好，这个包括天津本地的一些开发商做的台板住宅都体验感都非常非常好，就是很多人去了以后，哦，原来住宅还可以这么盖，对吧，还可以这么去用一种新的体验形式去做啊，大家就是觉得无论从这个整个的规划的感觉和你在里边走动线真的能实现所谓的一步一景，而且你还不是在地下那种，因为地下车库你无论做得如何如何漂亮，那你想要体验感好，那你就全靠灯光，对吧，
1: 采光的问题，
0: 全靠灯光的问题，那作为这种台板它就完全是靠自然光线，对吧，可能它灯光只是一种很辅助的东西了，它不像地下你完全是依托灯光，这样的话就大家的体验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都在地上嘛，你的通风肯定会好，对吧，原来我们所谓的那种阴呀、潮湿啊、发霉啊，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再会有了，但是同步呢它会加大物业的维护和服务的难度，
1: 是，
0: 对吧，因为你物业管理的面积大了呀，对吧，尤其像台板有加成这种，你原来地下的话可能现在大家用，未来可能会普及扫地机器人，就是在地下车库的扫地机器人，当然现在主要还是靠人工，靠人工那个机器，是吧，那你到了地上以后这些问题，包括我刚才讲的冬天结冰，对吧，因为地下你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对吧，那你冬天就会存在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它确实是新鲜的事物有它特别好的一面啊，就大家确实是感觉，我觉得未来包括这个保利的项目也好，包括万科的项目也好，包括旭辉的项目也好，就大家最后呈现了都会，包括交投都会呈现都会很好，但是未来入住以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家也要想明白，
1: 对提前想到，是吧，
0: 对
1: 有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0: 是的
1: 但是王总您刚才说其实以前石家庄楼市当中出现过这种台板住宅的雏形哈，
0: 对
1: 就是那它那时候的雏形跟现在相比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那时候它没有铺开呢？
0: 从大的结构形式来讲，咱从大的政策上来讲，这个计容不计容，这是一个
1: 很关键
0: 巨大的这个政策导向。政策导向，你不计容，这就我们从开发商的角度上理解，它就是支持。支持，因为你不计容以后，你有很多的可施展空间了。那么原来你比如说紫心苑吧，紫心苑它叫我们叫半台高。半台高什么概念，就是它可能这个居低面大概整个台高是我印象中是90公分到1.5米之间，
1: 不太高
0: 不太高，所以就是它只是一种就是让大家形成一个好像我的地下车库它是可以采光的，好像我地下的部分它跟原来有不一样的部分，然后我整个的社区呢高度也高了，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雏形。到西美第五大道的时候它其实就有了一些变化了，就是真正的台板住宅了，真正的台板住宅，但是它台高的高度是在规范里限制的高度以下，比如说2.2米以下是不计容不算面积的，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台板的部分呢，它相对来说就是你从外在形式上来看你它整个社区是浮起来的，但是你走进那个车库里边你是压的，你是压抑，
1: 就是抬高了，但是不太高。
0: 对，抬高了以后，但是进去以后，你的体感并不是那么的好。当然，它也实现了阳光车库，它通过这种在抬起来那个部分做下沉这种采光庭院，它去实现了阳光车库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因为它整个的高度不够呢，这就跟我们有时候在写字楼里， 它有的层高是3.9米，有的层高是3.3米。
1: 嗯，
0: 那你去3.3米那个层高里，你就觉得呀，怎么装修完这么压得慌？
1: 嗯，
0: 对吧？你去3.9米甚至4.2米的这种层高里，你就觉得哎，这个视野挺开阔。
1: 嗯，
0: 啊，你看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目前公示这几个项目，大概率我估计大家最低的这个台高的高度也得在5米以上。
1: 嗯，
0: 你看包括旭辉也好，万科也好，都公示的是6米。啊，6米这个高度，两层楼这个高度，你进去以后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很宽敞，
0: 对吧？哎，你整个的这个立体感就会出来。包括你看，我们讲把立体景观和阳光车库结合起来做，我估计大概率大家都会这么去做，是吧？那你去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阳光暖暖的顺着这个玻璃打下来，这种感觉打到车库里，这种感觉是吧？哎，你行走在整个的车库里，这种感觉它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它的。本身从规划上来讲，它一个很大的优势，而且将来你去体验这种优势的时候，就跟我们去盛邦奇园奇迹那个立体花园里边，你的感受，哎呀，怎么哦，这个原来花园还可以这样做，是吧？哎，所以大家体验会非常非常的棒，然后这是我觉得一个。第二个就是从完全的人车分流的角度上来讲，它还是就是台高部分以上没有问题的，你比如说你上6层顶，因为它绿化都是在6米以上嘛。对吧？你整个的这个平面绿化是在6米以上，所以说，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你的将来你的消防车、你的消防通道也得在6米以上，所以在整个的规划上，它要增加这个消防坡道，咱原来传统住宅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地面上，
0: 地面上就可以，这是一个。然后它的人车分流呢，主要是在它的台板里边，但是到底未来你能不能真正做到？人车分流，一个取决于物业管理，对吧？取决于物业管理它的好与不好。第二个呢，就是跟开发商在动线规划上也很有关系，也很有关系。你比如说，对于很多咱们叫腿脚利落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这都没问题。你回家归家的动线长一点，咱体验感还好一点。但是你要对于这种腿脚不利索的，或者你手持重物的，你要是完全按照这个归家动线走的话。那你可能就有负担了，有压力了所以他因为大家进入地下车库以后，通常不管大家是购物回来也好，这个下班回来也好，一般不会在社区里溜达的，
1: 是
0: 都是直接回家，
1: 回家
0: 直接回家，那就会造成你这个台板的车库里边，你这个动线到底怎么安排，大家会不会穿过各自的车库去，那你就会造成一些将来交通上不必要的隐患。交通上不必要性，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点。第三个点就是跟你居住的社群的客群有关系了，对吧？你说不讲究的客群多，那你最后管理的难度就会加大讲究的客群多，那就相对好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在台板社区里边，其实它对于改善型的客户，我觉得更友好，更友好。要纯刚需类的客群去做这个，当然我们看目前这几个项目，基本上。可能就是旭辉沃顿慢银街，它会覆盖一点刚需，因为它，但是它最低的起步面积也得在100多一点，101，所以它基本上也是刚改和改善的客群，所以我刚才提到这四个项目，应该在，因为它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主要就是长安和桥西，就这两个区域，新华和裕华目前还没有听到哪个项目要做台板。
1: 还没有新拍地
0: 、对对对所以说因为
1: 新拍了一块，就是地质大学那儿中这个盛邦和嘉实不是拿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前两天刚拿的，
0: 对，前两天刚拿的。原来天正上河旭是想做台板住宅但是当时的政策还没有落到石家庄所以说他在原有的一个基础上又去做了但是您说的这个就是应该是大前天吧，就是嘉实和这个盛邦联合摘的地质大学1号地，一共50亩地，这个地块我感觉大概率它，但是它就是因为它北侧是淮安路高架桥，就是我觉得如果它要追求形式上的这种变化，而且它要跟中海的地大项目产生巨大的差异的话，
1: 抗衡，
0: 哎，那它确实得在建筑的形式上。去做更大的变化，有做台板的可能，
1: 有这种可能，
0: 有这种可能
1: 我觉得应该也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毕竟目前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建筑形式，是吧？而且目前大家对它的这种，应该说好奇度和这种认知度在逐步的提升。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因为在石家庄这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我觉得就是因为从体验感受上来讲，它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绝对是没有问题。至于说未来入住以后可能碰到的问题，在最近两年还不存在，觉得交付这两年以后了。
1: 是，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赶。

0: 这个第一波吃螃蟹它的红利，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开发商他会，他应该会这么去做。
1: 嗯，哎牛，苗总，您觉得哈，像这个台版住宅和第四代住宅，这两个相比的话，他们两个因为都属于是市场当中比较新的事物，但是呢，说实话，四代住宅它在市场当中没有铺开，包括它交房入住之后，有些业主应该说业主的口碑两极分化，还比较多哈。
0: 对，
1: 那您觉得就是台版住宅跟它相比，跟第四代住宅相比的话，会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觉得在北方地区来讲的话呢，因为南方地区不管是台版也好，四代宅也好，都没问题。
1: 嗯，
0: 啊，因为都存在
1: 好
0: 多年了，它的气候本身比较这个温和。
1: 嗯，
0: 哎，它不像北方的极端气候比较多。啊，你看四代宅，我们就说四代宅吧。四代宅目前在石家庄的项目也不算太少。
1: 嗯，
0: 啊，你看元和云树，包括瑞盛福，对吧？瑞宁福，包括这个太平河的瑞锦春和，啊，这都属于四代宅啊，第四代住宅就是为什么它会形成两极分化的口碑呢？实际上我觉得它跟我们这边的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的冬天是相对来说它零下10度的天气很正常。
1: 嗯，
0: 你在南方它没有，对吧？你冷了以后它就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大家说我在四代宅的露台上我去养花种树，那你就会面临很大的考验，对吧？哎，然后呢，四代宅的这个大陆，四代宅它的这个就是落地到石家庄所有的项目里，大家其实主打的核心卖点就是我有一个空中庭院，
1: 大露台，
0: 大露台，是吧？哎，我在住宅之外，我延伸出一个30平米、50平米甚至80平米的大露台，
1: 而且还不能封，你还得有物业给你种上树、种上花，
0: 对
1: 吧？
0: 因为你一封了以后，你的建筑美感就没有了，是吧？那你跟其他普通住宅有啥区别？是吧？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喜欢种花种树，而且这个种花种树呢，还得物业去弄，还得物业去弄，因为我们知道，石家庄的四代宅都是改善型住宅，那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入住率能不能达到？对吧？如果你的入住率达不到，那你那些阳台就是露台上空中庭院那些花儿呀树啊，谁来维护？因为从立面上来讲你是能看到的，对吧？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冬天刮大风，是吧？那你这些树怎么办？对吧？你这也是一个。第三，夏天下大雨，对吧？哎，因为你不封闭的话，你就会面临着这些雨水的倒灌呀，什么这些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因为存在这个气候上和大家这种顾虑上的东西，所以大家在四代宅这件事儿上，确实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大家热情度没有那么高，
1: 是
0: 啊，更多的因为北方咱们讲人们的居住观念它偏传统，偏传统，尤其是我们讲就是45甚至50岁以上的这些改善的群体，他还是说能希望有更多跟传统去结合的这样的居住的元素和文化，哎，他能接受。新来的事物呢，可能你比如说我们说类似于元和啊，类似于瑞盛府啊，大概率他们的买房的客户群体都偏年轻化，
1: 尤其是元和，
0: 对
1: 吧？
0: 哎，就是他能接受，他确实是见多识广，能接受很多的外来的这种新鲜事物，他可能才能接受，哎，我冬天有这么个大露台，我去怎么去精心的打理，怎么去精心的维护，对吧？那现在传统的他上40、50岁以上人，他讲的是怎么省事儿，是吧？
1: 是，
0: 哎，大家的生活理念呀，这个文化呀，它不太一样。
1: 你看我看那个有一个骑行号的大 V 哈，应该是住在太平河这个瑞景春河，
0: 瑞景春河，对，
1: 他就经常晒他，比方说他骑自行车回来，他的车可以放到阳台上、大露台上，
0: 是的，
1: 他在那儿去养宠物啊，去在那儿喝茶呀，
0: 对，
1: 哎，我觉得生活也很惬意。但是他肯定应该比较年轻，
0: 对，而且你得花大量的时间去打理，
1: 是
0: 啊，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的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些人他不太愿意去
1: 做
0: 的事儿，对吧？对于很多追求生活情调，哎，追求这种我跟别人不一样啊，这种比较能够去有很多的时间打理生活空间的人，或者是他去找这个阿姨也好，找什么也好，他去打理这些空间啊，他得有这样的
1: 经济实力，
0: 哎，经济实力啊，生活情调呀，理念，他得能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家庭和人，他才会去考虑第四代住宅，就是我们不是说不好，他确实是有他的优势， 哎，有这么大的庭院，你搞家里搞个 party 很有面子，
1: 嗯、
0: 是吧？然后自己去丰富这个空间也很好。然后呢，台板住宅呢，我个人认为它是真的能够适合我们北方气候的。
1: 嗯，
0: 哎，能够，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你是可以通过很多后期的物业管理来解决的。
1: 嗯，
0: 啊，解决的。但是次代住宅它有些问题你是不好解决的，
1: 是，
0: 对吧？
1: 哎，
0: 不好解决。所以我认为台板住宅它真的，就是因为你看台板住宅它在天津落的也很好。
1: 嗯，
0: 啊，为什么我说天津到目前为止新项目60%-70%都是台板住宅，就是因为它过去这两年很多台板住宅入市以后，啊，因为也有要交付的，
1: 嗯，
0: 啊，计划交付的，所以说它天津的气候跟咱们石家庄差不太多，
1: 是，
0: 对吧？如果它在北方，它能有很好的落地城市和落地案例，这么多的落地案例，那我认为它从未来气候的适应性上，从规范的适应性上，从老百姓他对于这个产品的适应性上，大家都能接受，
1: 嗯，
0: 啊，都能接受，而且它又跟我们之前的这些传统的住宅，它在结构形式上，对吧？哎，在这个感受上，它确实有了巨大的这种变化，啊，那我们都有尝鲜的心理嘛，
1: 嗯，
0: 是吧？哎，所以我认为至少在未来的5年，甚至是10年内，我觉得台板住宅会成为石家庄开发的核心主流趋势。
1: 嗯，所以未来市场当中有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台板住宅。
0: 我个人判断，今年可能还好一点，到明年至少50%以上的住宅，就是明年再拿地的话，50%以上的住宅都会去考虑做台板。
1: 嗯嗯，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那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既往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今天呢，就是国庆佳节了。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呢，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济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直降50块钱，到手只要149，平均啊，这一瓶还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喝这酒啊，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那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国庆特惠直降50块钱，到手只要149。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

0: 您心仪的商品。那接下来呢，再来给您推荐的是北面1996系列短款羽绒服和长款羽绒服，奥莱之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个颜色，长款有黑白两个颜色。现在尺码可是最全的时候，能从90斤穿到190斤。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长款的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之后啊，到手只要699。那短款呢，就是穿着方便舒适，穿上了刚好到腰胯的位置，平时您开车呀骑电动车抬手弯腰一点也不耽误事儿。长款啊，就可以一件过冬了。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激光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台版住宅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自媒体石门聊宅的出品人苗向华苗总。有朋友说哈，这个楼市变化太快了，尤其这两年什么这个容积率2.0啊，然后又这个第四代住宅呀、还有后来的赠送面积啊，这我这个带会所的房子还没住上呢，现在又出来台版住宅了，是吧，苗总？
1: 是的，是的，
0: 变化真的特别快，
1: 变化太快了。因为现在市场呢，因为供应量大，所以开发商呢很卷。尤其我经常提，就是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咱们住宅新规实施以后，之前呢，大家更多的是在产品本身上去卷。比如说我怎么去把室内的结构做好。对吧，我怎么去把大宽厅的尺度做好，我怎么把主卧套的尺度做好，我怎么在室内的收纳空间上做好，然后我怎么去实现一些局部的，比如说阳光车库，比如说会所配套，比如下沉庭院，等等，这些我们所谓的原来卷的几件套，但是呢，实际上进入到今年以来呢，因为一个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更加的频繁了，而且通过移动互联网呢，大家也能够更快地去发现一线城市的一些变化，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台版住宅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去进入到我们这个城市，进入到，因为我们这个城市这两年的开发其实土地发量挺大的，
0: 是吧
1: ？土地发量挺大，那么大家在传统的赛道上去卷，好卷来卷去，成本越来越高，售价呢，好像也没有对应的去往去抬高那个方向去，所以就大家也在考虑，就是怎么在更省钱的方式下，我能去做到好的产品、好的体验。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台版住宅它进入到大家的视野了，然后我们在城市的这个政策空间上，又释放了这样的一个可以做台版住宅，对吧？可以不计融了，对吧？虽然说细则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这个方向一旦出来了以后，大家就开始集中去研究这样的一个产品和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个发现台版住宅其实挺适合我们北方这样的城市的气候，城市的气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不管从保利也好，从中海，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台版住宅，因为它拿地比较早，据说是目前市庄路的地块现在几个开发商都盯着呢，不管是保利也好，中海也好，包括申邦也好，嘉实也好，位置很好，但是它周边的环境条件一般，但是呢，确实是对于整个城市中心来讲，对于新华区。

0: 的是个挺热的地块，
1: 嗯，
0: 那不管谁拿那个地块，大概率有可能做台板，
1: 嗯，
0: 啊，当然也要看它周边的条件符不符合，它的地质条件符不，地质条件我觉得没有问题，主要就看周边，
1: 嗯，
0: 啊，这个也会是，如果假设啊，中海拿了那个地块，我大概率判断它有可能
1: 也做，
0: 会做这样的产品，啊，会做这样的产品，啊，所以说，嗯，包括旭辉啊，就是所以。在我们马上进入的三季度和即将进入的四季度啊，台板呢它呈现了一个量上的爆发，呈现量上爆发以后，因为它本身跟我们的地质条件气候的状况它吻合，然后呢它再用一这样的一个新的大家没有见过的建筑形式来，我个人认为这四个项目只要它项目本身不出问题，应该都是市场热点，
1: 嗯，
0: 都是市场热点，
1: 起码目前大家关注程度还挺高的。
0: 对，大家关注程度，因为你看咱们简单的把这四个项目简单的捋一下，比如说桥西区的旭辉沃顿卖淫间，它在西南二环，
1: 嗯，
0: 啊，体量呢也不小，它是原来东梁乡村改造的后期，然后是旭辉代建啊，然后旭辉沃顿来合作，那么大概的面积从100几到140左右啊，有洋房有小高啊，目前他们输出的价格大概在12-13，
1: 嗯，
0: 啊，价格也不高啊，价格也不高。然后呢，它的体验区我大概率感觉会出来的话，也得年底之前了，
1: 嗯，
0: 啊，这是旭辉沃顿卖淫间。然后呢，交投的83号地就是石冈的这个地块呢，它其实规划公示早就出来了，啊，基本上是以叠平和洋房为主，啊，140到200平米吧，面对纯改善。据说这个地块在改善型群体里特别热，
1: 嗯，
0: 啊，特别热。啊，这是这个交投，但是交投吧，就是他一直动作比较稳啊，所以我估计他这个示范区出来也得到了年底，
1: 嗯，
0: 他的价格我大概率感觉会在跟就是现在的东方喜和这个
1: 九瑞府
0: 因为九瑞府他没有洋房，
1: 嗯，
0: 啊，东方喜的洋房大概是卖到了18000到20000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大概率感觉交投的83号地应该也在这个价格范畴之内，
1: 嗯，
0: 啊，范畴之内，这是关于交投这个，当然前提是你得能接受它的面积段，140到200纯改善这种，对对对，
1: 它其实跟这个九瑞府和东方喜的客群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0: 还是不一样的，它是纯改善，
1: 嗯，
0: 九瑞府和东方喜呢，它还是说以刚需刚改为主，
1: 嗯，
0: 以初级改善为主，真正买83号地的可能都是偏中级改善的这种客群了，
1: 嗯，
0: 啊，这是交投的这个83号地。然后我们说现在市场上最火的保利长安逸啊，就保利的 E系列，
1: 嗯，
0: 啊 E 系列，然后呢这个它最先入市的应该是它的4号地啊，4号地大概的面积从107到140多，嗯，除了107是30的，剩下全部40的，
1: 嗯，
0: 啊，全部40的，按照保利一贯的做法和保利这个项目在这个位置，因为它肯定是精装交付了，嗯，我估摸着它的价格应该是在精装16000到18000，
1: 嗯，
0: 啊，精装16000到18000，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是在长安区想去看台板的话，可以去考虑这个项目，
1: 嗯，
0: 啊，这个项目，啊，所以说就是，综合来说这几个，台板住宅呢，就是因为它确实是长安区3个，对吧？桥西区1个，综合来讲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新的建筑形式。啊，如果大家想体验这种真的阳光车库啊、立体花园啊、纯净车分流呀，然后大家想去尝螃蟹，
1: 嗯，
0: 啊，想去尝新鲜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关注台板住宅。而且你看，现在从天津的这个一二手房的这个城市结构来讲的话，就是价格结构上来讲的话，确实同区域的台板住宅还是比同区域的传统的住宅价格要高一些的，
1: 要高一点，
0: 哎，要高一些的，要高一些，嗯，因为毕竟是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事物啊，确实它跟以往我们的这个产品它有明显的这种不同啊，明显的不同，因为确实是这物以稀为贵嘛，它现在还属于稀缺的阶段，
1: 是，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它不管是在项目的保值啊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还是，
1: 所以就是对于改善的客户，对于就是不着急入住的这部分客户，或者说想尝试新鲜的我们的住宅形式的这种客户，我们可以去等待，
0: 对，
1: 但是如果您说我特别着急，我马上孩子要上学，我要结婚，我要我这孩子我这房子再不换我家里就住不下了，这种，
0: 对 对，
1: 或者说您说哎呀这种房子吧太新，这个还是等等市场吧，您可以先不用考虑。

0: 这个是吧？
1: 那个啥一下啊啊，因为确实作为新鲜事物来讲的话，你说我得看看未来它到底居住舒适度怎么样呀？
0: 是
1: 吧？感、因为现有的台板住宅的交付的最早的时间也得在28年了。
0: 嗯，
1: 啊，也得在28年。包括刚才咱们漏了这个万科的光儿影秀。
0: 嗯，
1: 啊，万科的光儿影秀呢，它是这个2号地，就是中间那块地，啊，大概目前它的面积也是从100几到130多。
0: 嗯，
1: 啊，也是有洋房，有这个小高。小高的价格它肯定也是精装交付，小高的价格大概就是在14000-15000左右。
0: 嗯，
1: 洋房呢可能能卖到17800啊，跟它的1号地其实差不多。就刚才你看主持人、何老师也问我，就是这个私下我们交流这个在石家庄的
0: 事儿哈，
1: 咱们这个普通的住宅同区域的跟这个台板住宅它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异吗？目前我觉得在石家庄现在市场这么卷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在定这个台板住宅价格的时候也不敢太过激进。
0: 嗯，
1: 那不敢，大家首先还是说追求高周转，因为你看这个几个企业，保利、万科，这肯定是追求高周转的企业、是吧？他不会说我为了追求高利润，我把这个价格定的稍微高一些、然后我去放缓我的销售周期，他们不会这么做。
0: 嗯，他的价格定的不会太高，
1: 对，
0: 然后销售速度比较快。
1: 对，他的企业战略就是我快速的怎么把它卖完。
0: 嗯，
1: 这是他的核心，保持一合理利润或者一定利润的一个情况下，快速把它去化掉，这是他的企业战略。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万科也好，保利也好，大家都会定一个跟原有的传统住宅差距不会大。
0: 嗯，

0: 是
1: 啊，也有很难。你比如效果图做得很漂亮，对吧？哎，然后呢，那个动画做得很漂亮，最后你一落地以后，食材变成涂料了，是吧？那个景观那个榕树变成那个小白杨了，那你就可能感觉就会不一样。
0: 那这样，我们也等待一下市场上的这些台湾住宅示范区，包括这个产品进一步的消息面世吧。
1: 对
0: 啊，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苗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了，那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

0: 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北京时间的10:04，各位国庆快乐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带您沉浸式的体验各地的特色美食。当然说，您可以通过 FM104.3 的调频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手机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是傅东。
1: 大家好，节日快乐，我是高芳。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一天了，我相信很多朋友此刻都在出行的路上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随时关注现在路上的通行的情况，给您提供最便利的路况信息。那首先在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河北省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的马寿阳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路上的情况。马警官您好。
2: 来，主持人
1: 你好。
2: 今天呢是今天是这个十一假期首日出城高峰的时刻，
1: 是
2: 目前呢现在我们辖区内尤其是省会石家庄周边，像有些大站口，像石家庄南收费站、北收费站、东收费站，还有这个化工园区，包括货寨站，还有这个绕城高速的正定，信源高速的机场周边，路段呢现在是京港澳的出京方向，信源高速南北方向流量都大，京昆高速的出京方向，这个青银高速和黄石金石方向的出市方向，目前都迎来了比平时车流高出近一倍的车流量高峰，现在呢高峰正在持续，到中午前这的时间还会递增。为此呢我们提示，现在我们在路上一是在做这个调流啊，就是限制部分车型驶入，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流量大的路段周边的站口，我们也是进行了调流的限制。我们在这个像石家庄南收费站，石家庄南收费站到青银高速桥之间的路段，除了放开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之外啊，我们也可也把对向车道一条借过来，然后借道通行，就是现在呢是保证出市方向是4条车道，可以通行，这样一来呢极大的增加了这个运力啊，提高了通行效能。我们想对大家说，对正在开车的人说，因为现在路上流量特别大，一旦出现车辆故障或者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情况，车慢下来停下来会严重的影响到后方的车辆，所以说呢大家在目前大流量的高位运行状态下在路上开车，驾驶人一定要专心驾车，一定要专心驾车，因为有任何的这个闪失，有任何的分心大意的行为，都有可能碰撞到他车，碰撞到护栏，发生了剐碰追尾事故。那么一旦出现事故，首先自己的行程会受阻，甚至会中断，然后也会严重影响到后方车辆的通行。目前呢我们着重提示的是，比如说青银高速现在往济南方向走的，包括这个信源高速南行，还有这个京昆和京港高速南行方向，这些车辆呢因为现在今天光线比较强，大家在路上走啊，现在这个逆光对驾驶人这个考验太厉害了，
0: 这个视线的影响啊，
2: 对，所以在逆光路段上行车的我们建议大家要把这个遮阳板放下来，同时呢有太阳镜的要戴上，还有一个提示啊，就是今天早上突然降温了，这个降温幅度特别大，从前天的30度然后降到了昨天20，今天最低温是10度，目前呢可能也是不到20度。

0: 这样的温度。
1: 嗯，
0: 这个降温呢，对大家这个出行，或多少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出门的话，把自己这个衣物要带足。
1: 嗯，
0: 出门的时候不要着凉感冒。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在准备过程当中的车友，比如说还没有出门的，现在一定要看一看现在哪个路段。压力大，哪个路段已经到了黄线或者红线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如果遇到了，要及时的选择绕行或者走并行的国省道或高速公路同行。
1: 嗯，
0: 另外呢，给大家推荐这个现在就是车相对较少相对好走的路线。
1: 嗯，
0: 东行方向呢，黄石高速比青云高速压力要小一些，建议大家首选。南行方向太阳山高速目前流量正常，可以选择出行。
1: 嗯，
0: 西行方向，这个青银石泰路段比京昆石泰路段流量要小，可以选择通行。南北方向，这个京昆南北的路段，比如去往宝。

0: 还没有出发，一定要看一看地图上，
1: 嗯，
0: 哪个地方有了状况，然后呢，在导航上做一下调整，
1: 嗯，
0: 没必要非得按照这个推荐的路线走，因为现在这个导航给推荐的路线一般的是谁走的多，
1: 嗯，
0: 大家选择的最多，他会优先推荐给你。
1: 单位线是最合适的。
2: 嗯，
0: 对对，包括你之前走的多的这个，你习惯性的选择的道路，他、也会优先推荐给你。但是呢，到了节假日流量大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可以换一换走法，
1: 嗯，
0: 没必要非得按照这个惯用的思维去走，那样的话容易随大溜啊，
1: 嗯，
0: 一头扎到这个车流当中去，然后呢，让自己的行程就时间大幅增加，然后效率大幅降低啊，
1: 嗯嗯。好，那非常感谢马警官今天在百忙当中啊，能够这么及时详尽的跟我们来出一些出行方面的提示，包括一些温馨的提示。
2: 嗯
1: 嗯，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收线了，谢谢马警官，再会，
2: 再见，
1: 嗯。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3: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7: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3: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带您沉浸式的体验各地的特色美食。当然说，您可以通过 FM104.3 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手机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同步进行收听。大家好，我是傅东。
1: 大家好，我是高芳。每年国庆假期呢，既是奔赴山海的旅途，当然也是阖家团聚的时光啊。可能有人奔赴他乡来打卡各地的特色的风味，当然呢，也是有人留守在家中啊。比如说一桌家宴呢，也是盛满了思念和团圆的，天南地北，烟火各异，但是呢，却藏着同样的一份安稳和幸福啊。
0: 对，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谈喧嚣远方，只聊烟火的日常，一起在食物的香气里面去触摸山河的温度，感受国泰民安，岁岁安康。首先我们来跟谁聊聊呢？他就是咱们石家庄本地的知名美食探店博主啊，他主打的就是一个接地气吴广探店，也是深耕石家庄还有周边市井烟火美食。他的评价，我看他视频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客观，他会直说这个的优点或者说缺点，也不会进行一个盲目的吹捧，被粉丝称作是石家庄美食判官。他就是我们的好同事啊，也是好朋友，抖音非常大石头的创作者

0: 石头，首先来欢迎石头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非常大石头，我是大石头，很开心能够和付东老师还有高峰老师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河北的特色美食。当然也是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每位朋友假期愉快，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2: 欢迎石头，欢迎石头。我觉得石头登场就是自带 BGM 的那种感觉啊。
1: 要。
0: 刚刚也是说到了，是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嘛，所以说也是一名电台的主播，同时更是深耕河北本土美食的探店，这是一个双重身份结合的创作啊。所以说特别想问问石头，你看你现在这个号也做得这么好了，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专门聚焦河北这些接地气的这种市井美食，或者说家乡县域的小吃呢？
1: 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咱们这个音乐广播做这个美食节目晚高峰的时候，所以也是接触到了很多咱们本地的特色美食啊，也是帮大家推荐分享了很多这种，你比如这个烧饼啊，对不对？这河北的石家庄的这个特色的，还有这个蒸饺啊，包括饸饹面什么的。你包括和同事，你包括我跟付东，我俩也是吃了好多小店小美食，见证了很多市县里边的，你包括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的变化。但是我发现最能留住人心的，你往往不是说什么这网红店，这适合打卡多好吃多豪华，也不是说什么这个就是你看上去就我逢年过节一定要我拍了照之后我就觉得发个朋友圈很有面子的，还真不是那些，而是什么呢？街头巷尾啊，县域里的这个老味道。咱就从这个流量的角度来说啊，我要拍一个网红美食，你比如某商圈里边可能客单价很高的，流量不一定好，但是我一回老家拍一个我家乡的饼卷啊，焖饼啊，
0: 焖饼啊，对，
1: 家乡特色美食啊，立马就能勾起哪怕全国也好全世界的这个游子心中对于家乡的思念，还有对于家乡味道的这一口挂念。
2: 现在应该全球的朋友都知道了，非常大石头是邢台人是吧？
1: 对，邢台
0: 南宫人。
2: 南宫、对具体的。
0: 所以说好多人给他的留言就是说这才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对吧？
1: 对，
0: 在你这个评论区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留言啊。那其实还是想问问石头，就是当初你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平民美食赛道，不追这种网红或者说高端的店呢？
1: 其实这个网红店也好，高端店也喜欢，也想吃，也吃了不少。但是这个东西，它网红它就属于什么呢？一阵风似的，
2: 是
1: 它来得快，走得也快。有的时候这个网红店，咱们当时看着啊，刚开业前几天都排大长队，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过两天再去，它味道不一定差。但你过两天再去，旺铺招租了。就已经没有了。真的只有是我们记忆里边的这个老味道，小的时候从小吃到大的这种充满着烟火气的本土的，这种味道它才是经得起这个时间考验之后永远忘不掉的，并且历久弥新的。对不对？包括咱们这个河北的街头老店呐、菜市场小吃啊，或者县域风味，它都是扎根本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
2: 对不对？
1: 有的就真是好几百年了，
2: 百年老店。
1: 对啊，它不靠营销，有的就甚至连装修都没有，门头都没有牌子，
2: 你得找，
1: 得找，
0: 就在一个小区里面，可能就是你要进得很深才能找到那个店。
1: 对，它可能就是用粉笔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门头，但是它是靠什么呀？这个就是靠这个手艺还有口碑立足的，这是刻在咱们河北，说河北孩子吧，对吧？咱们河北孩子心里边骨子里边的味觉记忆，
0: 就不靠营销，不靠宣传，就是靠它的味道，还有顾客的口口相传，
1: 没错，
0: 就这么流传下来的。
1: 是
0: 啊，那在你眼中，你觉得啊，你也吃了这么多了，觉得河北的味道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样的？跟其他省份相比，它有哪些比较独特的地方？
1: 这个面食肯定是少不了的，对不对？这碳水肯定是少不了的，
2: 让人快乐。
1: 对，你甭管是炒饼啊、焖饼啊、熏肉大饼啊、牛肉板面呐、是吧？正定的照火烧照饼，藁城的宫面，藁城宫面，无锡的饸饹面，灵寿的腌肉面，还是说保定河间的驴肉火烧，唐山的这个旗子烧饼，张家口的油面，是吧？面食居多，这是咱们这个河北美食的一大特点。再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刚才这些主食有一个共同特点，它特别的质朴，就是你看它单价都很低，
2: 对，
1: 它很实在，很容易能填饱咱们的肚子，
0: 顶饱，
1: 特别顶饱。这个就跟咱们河北人这个性格有时候就是很像，真诚，对吧？厚道，然后踏实，还内敛
0: 啊，这就是跟那句话“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
1: 河北
0: 这是一样的，
1: 对不
0: 对？
1: 真的就是这样。咱不是说这个外省的这个美食不好，南方的美食非常的精致，很细腻，
2: 但是不一样的风格。
1: 对，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嘛。川渝。

0: 鱼就是那种辣，
1: 对
2: 啊，然后西北美食就是粗犷啊，就是很粗犷，那面条的又粗，那叫钢筋面，好像是有一种杠子面啊，对对对对，就咱们这个河北味道，就相对来说这个烟火气它可能更足一些，
3: 确实也能体现到这个河北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2: 嗯、对
3: 对，通过美食能体现到、啊、
1: 而且包括平时其实我在有时候找一些饭店吃东西的时候也会问到石头，就是哎，我最近看到你哪一期哎，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发现石头所推荐的都没毛病啊，而且还一定会再去的那种
2: 对，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也靠身边的朋友的推荐吧你像石门馄饨侯跟付东老师我们也吃过很多次了、啊、然后这个前两天刚去了王家汤馆，嗯，这也是河北美食，虽然说这个王家汤馆它那个汤、嗯、跟咱们这个河北南部的美食不太相像、嗯、因为咱们这边可能不习惯喝那种汤，
1: 对，
2: 就是带剔骨肉啊或者说那个鸡蛋汤、嗯嗯嗯，更像是秦皇岛那边那个风味，
1: 对，有点那个感觉、哦、
2: 是不是
1: 啊、嗯？而且呢就像王家汤馆这样的店儿吧，就是它特别能够像我们刚刚一直说到的这个宗旨，让你花最少的钱能够吃饱、哎、你再配上各种主食，相当于碳水配碳水，
2: 没错，
3: 性价比特别高，
2: 它最贵的那个汤就是豪华顶配的，嗯，13块，
1: 而且挺大一碗的，
2: 对，没错，
1: 嗯，所以我们就想问石头，你看你深耕河北各地的美食以来这么长时间啊，你觉得有哪些是被大家严重低估，然后外地人很少知道的一些宝藏小吃和老店？刚刚我们说到了两个，你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推荐呢？
2: 你看这个一般来说来石家庄旅游的话，对不对、嗯、就是假期可能大家就没做功课的都去商圈里边吃连锁店了、
1: 嗯、对，
2: 稍微做点功课的可能能从网上一搜，就是中和轩呐、啊，另、嗯、外有蒸饺，还有这个红星包子、二坤拉面、高建民火烧，嗯，或者去正定玩，因为现在正定其实还是比较火的这样一个城市、啊、除了有晚上的那个夜市以外，嗯，还有八大碗、嗯、饸饹面、排骨、好家排骨什么的、啊、
3: 这个美食也是很多的啊，
2: 对对对、
3: 啊、
2: 还是很多的，嗯，但是你像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个红楼的卷饼，嗯，就偏小众了吧，嗯，如果这个你要你搜你都不一定搜得着，
1: 是
2: 大饼卷一切，你看能卷这个熏肉还有肘子、嗯、吃着也挺舒服，再要一碗那个老豆腐撒上点韭菜花、
3: 嗯、上次咱俩去吃的那个真是这个店咱还要等位还要抢位，
2: 要等位要等位、嗯、就你看着店不大也不太好找事的，他妈门口停着全是车，
3: 对
2: 而且对就是，但是这个就是外地的朋友可能找不到，
3: 对、嗯、
2: 对，
3: 可能这个查到的这个渠道会比较少、嗯、
2: 对、嗯、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石门馄饨侯、嗯、馄饨就不用多说了，嗯，它那个特色是啥呢，就是鸡蛋小饼，嗯，几块钱一份，付东老师我忘了，
3: 好像是五六块钱一份吧，
2: 五六块钱一份，
3: 对啊、嗯、
2: 巨香巨好吃，外表是酥脆的，然后里边是饼里边夹着鸡蛋，
3: 就是这个鸡蛋嵌在饼里边、嗯、
2: 嵌在就
3: 对，
2: 它这么薄了，鸡蛋都嵌到里边，老好吃了，一口酥脆特别香，嗯，再就是民和轩的罩饼啊，罩火烧跟蒸饺，民和轩相比中和轩来说，就你听名字都很像，对不对、嗯、就是老味道了，
1: 对，
2: 可能不如中和轩出名，但是它也有40年的历史了，嗯啊，这个罩火烧啊也是最早的时候从那个绵阳绵三那边的那个、嗯晚市啊早市里边卖肉发家的，所以他那个味道也是很多老朋友、嗯、比如说高芳老师可能知道我的一位老同事、嗯、说是老同事，当然年龄也不很大李仁杰李翔老师啊，每次从上海回到这个咱们石家庄的时候都要去吃一碗民和轩的罩饼罩火烧、嗯、
3: 啊，就想这个味儿了，
2: 想这个味儿，这对他来说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嗯、家乡的味道，最有烟火气的味道啊，
1: 嗯嗯嗯，是，所以其实刚刚一边在听石头说啊，包括我觉得现在此刻可能也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今天正好国庆节第一天，哎，来到石家庄，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千万要记得刚刚石头说到的这些地方，
3: 这有
1: 可以去打打卡，因为你在网络上可能不好搜到，
3: 是有这种可能大家比较那个熟悉的，当然说也有一些宝藏的偏小众一点的，您都可以去尝一尝，去吃一吃啊啊。那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石头其实是邢台南宫人、哎、啊，其实在你的视频里面啊，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南宫的一些美食，刚刚也是提到了是吧，有包括焖饼啊什么之类的，那今天也是给我们介绍几样特色的南宫本土的老味道，它是怎么去打动你的呢？
2: 这个这就是俺老脚话，就是说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来了来了。
2: 一聊这个家乡的美食，真的，咱们我相信每一位河北的孩子，咱们一聊家乡的味道，基本上就是能聊到彻夜，聊到天亮。很多记忆里的这样的味道。简单来说吧，毕竟我是这个南宫人的话，从我角度来讲，我觉得每次回家我必须要吃的有三样，嗯， 首先就是咱们刚说的这个冰卷儿。
3: 嗯，饼卷，
2: 饼卷，对，当然这个就附近，你像巨鹿啊、威县呐、广宗啊、新河啊、冀州，它都有饼卷，但是不同的县，你甚至这个，比如我们南宫城西跟城东的，它饼卷都有细微的这个差异啊，都好吃，都好吃。就这个饼卷是怎么着？邢台饼卷跟石家庄的熏肉大饼不一样的是怎么？就是我们老家的那个饼更薄，也是更大的一张。

0: 参选。
1: 对，
0: 当然就好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熏菜是
1: 什么。熏菜是什么？
0: 对，熏菜也是我们南宫的
1: 一个特色了。
0: 这就是我第二个一定要吃的美食。
2: 嗯，
0: 其实就很类似灌肠，它虽然叫菜，熏菜，但它不是说熏的蔬菜，
2: 它不是素的，
0: 不是素的，它不是素的，就是把这个五花肉啊肥的居多点，因为更香一些。
2: 嗯，
0: 姜末还有这个绿豆的淀粉以及香油，还有一些香料，把它做成这个肠，做成肠衣之后一定要用锯末去熏制。
2: 用锯末？
0: 用锯末，
2: 就那个木头末。
0: 哎，木头末，用这个锯末熏出来的是最经典的，最好吃的，它那个烟火气就更足一些。啊，当然就是这个，实话说，外地的朋友第一次，我邀请很多朋友去
1: 去尝这个熏菜了啊。
0: 他实话说，第一次不一定吃得惯
2: 那个味儿，
0: 对，他不一定吃得惯。但是我们本地的这个老乡，每次从老家往外走的时候，行李箱上一定会带着这个熏菜，带上这两份熏菜。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焖饼了，
1: 焖饼，
0: 焖饼。对，这个焖饼怎么形容？它比炒饼要湿，比烩饼要干。
2: 干。
0: 它做好以后，这个饼丝它是筋道的，但是它不干不硬，不粘也不水
1: 啊。
2: 就是刚刚好，
0: 就是刚刚好。
1: 其实每次这个石头回南宫，他都会在我们在一起的一个群里去发，他现在正在吃什么，很多都是都在吃这个焖饼，
0: 都在吃这个焖饼
1: 啊。
0: 你要说推荐说去南宫玩哪家焖饼好吃，推荐不了，一个家一个味儿。这个就是扎根在我们南宫孩子里边，每个家就是每家孩子有一个独特的味道。你就是问南宫孩子，你说哎，哪家的这个焖饼好吃啊，或者怎么着的？大概率都说自己妈妈做的那个焖饼是第一的，
2: 味道
1: 是
2: 独一无二的，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就是家家户户日常吃的东西。
2: 那我看现在你妈妈跟你在一起生活，她还会就是你们在日常在家里，她也会在家做吗？
0: 实话说，我妈做的焖饼不好吃。
2: 阿姨应该没在听节目吧？
0: 对对对，我是那个从小吃爸爸焖饼长大的
1: 啊，
2: 但是也是一种家的味道。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因为我们现在正好是这个季节嘛，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有一次看石头这个视频，好像还有什么刨冰，是不是夏天？
0: 那个新吉儿特色
1: 哦，
0: 超
2: 不好意思，我串台了。
0: 对，新吉儿特色炒奶果，
1: 哦，
0: 新吉儿特色美食，还有这个丸子肉。对不对？还有砂锅丸子肉，都很好吃，对，确实不错。
1: 所以说说了这么多，河北特色的美食，但是依然有很多的在网上的网友啊，就是说河北啊，好像没有什么特色的美食啊。对于这个评论或者说这种观点，你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更是深耕咱们河北美食的一个这样的博主，你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0: 这个就是印象流，对不对？这个就纯粹是印象流了。就跟好多外省的朋友，你一说邯郸，他就第一反应就是学步，就纯印象流。我觉得咱们河北不但是就是有美食啊，它为什么就是大家觉得会没太低调？就像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
1: 咱们内敛。
0: 对，咱们很内敛，就是咱们的这些美食很接地气儿，就好像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家里的这个焖饼
1: 啊，
0: 它是藏到了咱们日常三餐里边的美食，也不张扬，也不炒作，也不做作，就是你我想怎么形容，比如说你把焖饼搬到一个高端的商务宴请的桌上，别人会觉得说上不了台面啊，但这确实就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顶级的珍馐啊，对不对？
1: 对，
0: 就每次想家了，或者说在电视里边、在短视频里边看到有人吃个焖饼了，有的时候那个，尤其是好久没回家的孩子
1: 啊，眼泪就下来了，
0: 真的就下来了。
1: 其实你看，我去南方上大学，回家的第一顿饭就是炒饼，
0: 是吧？
1: 对吧？
0: 对，
1: 这个
0: 就
1: 是这种感觉，
2: 燕赵炒饼，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在那儿你吃不着啊。
0: 而且就是这个地方特色美食的话，你不管是炒饼、是蒸饺。你就离了这个本土，你离了这个县，你出去都吃不到那个味道了。咱们的一个好同事啊，文博老师，我跟他聊天呢，我说姐姐，这个上次去保定吃了一次驴火，我说真太香了，太好吃了。我说在石家庄哪能吃到？他说没有啊，保定驴肉火烧这个东西，你只能在保定吃得着，你随便找一家都好吃，但是离了保定你再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啊。这也是这个自己家乡的味道，
0: 家的味道，
1: 其实是
0: 对
1: 啊。那你探店这么久了啊，做了这么多的视频，也见过了这么多做餐饮的老板，或者说一些小店的，可能包括一些夫妻店、手艺店，是吧？就是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的？

0: 这种坚守的故事呢？
1: 还是前些年有一次和同事出差去保定嘛，也是本地的这个朋友推荐的，有一个特别偏的照火烧的老店，然后叔叔阿姨俩人，好像那小屋应该是不到20平米，干了也得有30多年，然后门头也没换过，也没有找过这个推广
0: 宣传呀。
1: 对，但不妨碍说人家一到饭点门口也是停满了车，大叔就是负责熬汤倒汤掰火烧，阿姨呢负责配菜收钱，凌晨3-4点就起床备料啊。老汤那都是每天精心养护的，咱要是平常吃照饼跟照火烧知道，那个老汤都是几十年的那个汤底了。对，然后食材处理的也很干净。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干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想过说咱翻新翻新店面，
0: 这个扩大一点店面的面积，
1: 对，做个宣传，往大了弄弄啥的。然后叔叔说的就是特别朴实，说我们干的就是街坊生意，守的就是老味道，赚的是踏实钱。你再稍微扩大这么几桌，可能做出来的味道我一着急忙慌我就顾不上了，
0: 就不一样了，
1: 我就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了。对，所以说就是只要大家爱吃，哪怕说店面很小不好找挣钱少都没关系，我们就会一直守下去。其实咱们河北地区啊，整个河北像这样的老手艺人特别特别多。对，就是他们不懂流量，不懂说所谓的这个网红打法，什么流量打法，宣传怎样怎样的，完全不懂，
0: 就一心一意的去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
1: 甚至他们手机都用不了抖音，还是那种老式的手机呢。对，所以就是
0: 还是那种按键的呢，对吧？
1: 我真觉得就是这一代老手艺人吧，守住了咱们河北最纯粹的烟火的底色，也让咱们的美食有了代代相传的温度。
0: 就是这种温度，这种传承，我相信这也是你在你的短视频里面想要给大家体现出来的一种感觉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刚刚也提到了，说很多网友在你的评论区就评论说，这才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就在你的评论区就这么跟你留言。
1: 对，
0: 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就是开心啊，一个字什么，就是很爽，
0: 就觉得得到大家的认可了，
1: 得到认可了。我觉得咱们就是不管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也好，能够被大家认可，被大家就是一句简单的称赞，真的就抵得上万金千金万金，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做美食赛道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因为对很多这个河北人来讲，或者对全中国人来讲，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从来它不是单一的口味，而是家乡的牵挂，童年的回忆，乡愁的寄托。所以真的就有很多朋友跟我留言说，哎呀，你啥时候能够去哪个哪个乡，哪个哪个镇，
2: 去我的家乡，
1: 我那儿给拍一拍。我就也不是为了说宣传怎样，我就是想念家的那口味道了，我吃不到，你能不能替我吃一口，
0: 替我去再替我尝尝，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也是你的短视频可能对于河北咱们本土的美食，或者说县域的一些美食，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吗？因为你经常会去到这些店啊。
1: 实话说，这个短视频这个传播途径是当下的一个可以说就是非常火的这样的一个传播途径了。包括大家知道很多这个美食博主乌拉拉，海吃王，还有一个挺帅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庞师，他们都来到了河北，也是去到了很多这个小店，去了之后不但能带火当时的那一家小店的这个生意，甚至把当地的这个文旅都能够带动的火起来。比如海吃王跟乌拉拉去年还是前年吃了一次那个
2: 罩饼，
1: 吃，对，他们吃了罩饼，但是罩饼这个啊，它怎么说，就是它不如那个羊肠汤更典型。
2: 对
1: 羊肠汤，他们去沧州吃了一个羊肠汤，在此之前咱在石家庄喝不到羊肠汤啊，没人做那个生意。自从他们做了这个沧州羊肠汤的那个探店的视频之后，火了。整个的连带着沧州还有这个羊肠汤的这个餐饮的这样的一个品类，
0: 这种周边都火了，
1: 甚至在全国都火了，
2: 建了一些门头，沧州羊肠汤，
1: 没错，就整个都火了。所以我觉得短视频对于咱们这个河北的不管是小众美食还是家乡味道来说，它可以让这些印象当中偏小众没有被大家发现的美食，被更多人看见，认可，让咱们觉得可能平凡的本土的味道走向大众，走向全国。
2: 那我相信此刻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外地的也好，或者说咱们本地的朋友也好，可能开车在路上啊，也许有一些朋友也像我们一样，我们是在上班，那可能大家也是没有漫无目的的说再转一转吧。那么还有什么能够给我们来在节目

0: 尾声来推荐到的咱们本土必吃的一些小吃。我为什么说到咱们本地人呢？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本地人也未见把所有，尤其是大石头所探店所知道的这些美食全部都吃过、外地的也好，本地的也好，你最后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心目当中的前三好不好？
1: 我就推荐一下咱们这个河北，我心中啊，口味仅代表个人，对不对？百人百味儿，我觉得咱们这个河北前三名的必吃的美食，首先就是驴肉火烧，甭管是河间的还是说保定的，我个人都非常的爱吃，
2: 不管是长的还是圆的，
1: 对，
2: 吃，
1: 对，而且根据我这些年做美食节目的经验来看，咱们河北的驴肉火烧逐渐有点怎么着呢？就是成为咱们河北美食名片的意思啊，就有点像。一提成都想到火锅，一提老北京那就是烤鸭，一提西安那就是肉夹馍，对不对？然后像我问外地的朋友，我说一说河北，他们说哎呦我知道河北驴肉火烧吗？就有点这个意思了。
0: 是，
1: 对。然后第二名我会给到我们家乡的这个邢台的焖饼啊，
0: 焖饼、
1: 哎，就不管是南宫也好，巨鹿也好，魏县也罢啊。
0: 哎，石家庄有这个焖饼吗？
1: 石家庄没有，
0: 没有、啊。
1: 你知道我有特别好笑啊、我有一次去一个叫李四炒饼的一个炒饼店，
0: 好像听过。
1: 对，然后我去了之后，我说老板能给我做一份焖饼吗？啥是焖饼？我说就是比。炒饼要湿一点儿，您就是先把菜炒好之后加点水，把饼盖上面一焖，那个不要、哎，那不就是烩饼吗？对，就是他们会有烩饼的概念，也有炒饼的概念，
0: 但跟你们家乡的焖饼肯定还不是一回事儿、
1: 不太一样、
2: 不理解这个焖饼到底是怎么做的，
1: 对，不太理解，所以在石家庄不太好找到，但是在邢台还是很普遍的，
2: 也是欢迎大家到南宫去尝尝焖饼，
1: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我觉得这算是妥妥的县域级的这个美食吧，然后第三名给到。咱们说到了济南的两个美食，第三名咱给到济北，哎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推荐的又多了。平泉的羊汤算一个，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想说的是张家口柴沟部的那个熏肉
0: 啊，
1: 对，我觉得这是百年老字号的传承味道，这个必须要上榜，对不对？甭管是在家里边逢年过节下酒吃，还是说包饺子，有一次咱们那个。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去张家口寻找这个本地的这个张家口味道然后就找到了柴沟部的熏肉加上口蘑还有一点点当地的那个粉条韭菜包出来的饺子巨好吃
2: 特别好吃特别香了
0: 听你说的都要流口水了
2: 哎呀这大家记住啊大石头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三种河北的地道的美食如果说来河北了都是欢迎大家来尝一尝的
1: 没错
2: 那也是谢谢大石头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看到石头的日常的话啊欢迎关注抖音非常大石头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日常
1: 谢谢
2: 还有他推荐的美食啊
1: 是的
2: 现在石头也该去上班去打卡去了那我们也就不留你了
0: 再次感谢大石头
1: 拜拜
2: 再见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5: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4: 寻访3D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5: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4: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5: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4: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6: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大家好，我是傅东。接下来呢，我们带您去到一家

0: 在石家庄啊，40年的老店，它是见证了咱们石家庄的城市变迁，不靠宣传，只是凭着口碑留住了一代代的食客。在这儿呢，你是能吃到正宗的罩饼、蒸饺，特色的烧烤家常菜，食材也是新鲜现做的，价格非常的亲民，既能吃一顿简餐，也可以作为家庭团圆聚餐的一个选择。它真的是承载了石家庄城市烟火记忆的一个本土的老馆子了啊。那下面呢，就让民和轩的第一代创始人和第三代传人，让他们来给大家介绍扎根石家庄40余年的民和轩。
1: 哎，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那先啊，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然后介绍一下您自己，然后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民和轩。
2: 行，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民和轩的创始人。从1987年我们来到石家庄，扎根在石家庄，我们用我们就是一心一意对待老顾客。然后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个民和轩扎根在石家庄，现在已经干了40多年了。我们以我们的良心做我们的餐饮，然后服务是第一，谁来了以后我们就拿亲人一样对待。来了问师傅你吃的什么呀，走的时候我们还得要问吃的怎么样啊，好不好，不好了可以给我们提点建议。
1: 就是用这种对亲人的态度去对待顾客。
2: 对。
1: 那您也是啊，刚刚提到了民和轩呢扎根咱们石家庄已经40多年了，可能很多的本地人，民和轩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一家店。那想问问您啊，您作为民和轩的创始人，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让您去开的民和轩呢？
2: 哎呀，要说这个就也就时间长了，我是从14、15岁上就开始在无锡一个回民饭店，然后就一真心的待客，他们来了以后吃点什么东西特别高兴，然后我就想给我就给我老公说，我说你在石家庄找个饭店吧，找个小点的饭店，我说我还有一丁点手艺，也就会包蒸饺，然后什么那个炒点家常菜什么的，我都会。后来我老公说行，然后我们就来到石家庄。来石家庄以后，客人来了以后吧，就是你吃点什么，客人我感觉来了以后就跟自己家一样，来了就要就要什么菜什么菜，要什么素，我说行，你们就想吃什么口味的，就说第一吧就是实惠味好，我说行，只要你吃的满意你就给钱，不满意你就走。一吃了以后他们就开始那样结账，结完账了以后挺痛快，我说吃的怎么样，哎呀太好太好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做起来了。
1: 就是也是通过口口相传，通过很多顾客的口碑，然后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民和轩，然后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民和轩去品尝您的手艺，是吧？那现在这个店里面可能点的最多或者说口碑最好的招牌菜有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刚刚您也是说到了您包的这个蒸饺其实特别好吃。
2: 他们来了以后吧，那个时候我们来的时候还没有卖炸火烧的
1: 啊，
2: 光是卖点蒸饺，那个时候也有扫点卖什么豆腐脑、油条。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哎呀，早晨起来就是一个辛苦，一两点睡觉，睡醒一觉了睡2个小时、3个小时，爬起来又接着干。然后就是我们就怎么想，扫点起来，比如说炸火烧吧，扫点起来把那个肉啊骨头啊都放到里边，扫点让它滚出味儿来，然后吃着更好吃嘛。还有一个，我就想我们的蒸饺还有我们炸饼、炸火烧、拉面啊，就是我给我那孩子们说，如果是这碗炸饼、炸火烧、拉面，如果你想吃你就给顾客上，你要不想吃你就不能给顾客上。
1: 就是说将心比心，您觉得就是这个菜端到您面前您会吃，那这个才会给顾客吃，对吧？
2: 对
1: 那确实你看民和轩呢现在在石家庄40多年，这个可以说是 很老牌的一个餐饮店了啊。那您觉得咱们也是做家常菜，做老味道，您觉得最能打动这些顾客的核心是什么呢？您总结过吗？
2: 总结过，然后我就想着我们第一，真材实料，第二，量要大，我们不说那个什么那个没良心的那个菜，就说是你比如说让客人在你家吃饭了，明明这桌菜趁200块钱要500块钱，叫谁也不高兴。像我们这个羊肉串吧，后来我们添上那什么了，烧烤，像我们这个肉都是买的是你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听说，是一种盘羊肉，最早之前嘛我们就买那个什么肉啊，买那个最好的羊肉。我们就想弄那个什么牛肉羊肉，就要最好的，拿好你给我拿，我不怕掏高价钱买你的，但是我们这只要有回头客就行，挣钱放一边，只要有回头客人多，我们才叫赢。
1: 就是说一定要把最好最新鲜的食材不计一切代价的是要送到顾客的嘴里啊，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放心。
2: 对，
1: 所以说现在民和轩才会有那么多的老顾客，才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那开店40多年了，这么多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这种老顾客，或者说和他们发生了一些暖心的故事呢？
2: 哎呀，有的客人他喝多了，他假装喝多不给钱。你要是如果是真的是不掏钱行，老板我今天没钱，我要走了，我们也肯定让你走。然后呢就是我们边上一桌三个客人，人家就说老板你上你过来我跟你说句

0: 班啊干什么的，然后怕我们关的门，就跑过一个来一个客人说，老板娘你别关门呢，我们现在是加班呢，加完班我们弟兄过来带你这吃点
1: 啊。
0: 我说有几个人啊，他说有个五六个人，我说那好好好行，那我等着你们。
1: 等着你们啊。
0: 说行行行，哎呀高兴的不行，走的时候还要多给钱，我说不行不行，该多钱多钱。
1: 就是说对您这儿非常的信任，也觉得也认可您家的味道，然后跟您处的就跟朋友一样，所以说跟您说话也是比较随意的，就像一家人一样。那刚刚呢跟我们连线的是民和轩的创始人。创始人呢是代表着过去创立了民和轩的这个品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采访一下民和轩的传承人啊。那您也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和轩未来的第三代接班人。
1: 哦，都第三代接班人了啊。
2: 对，第三代了，确切的说是第三代了，第四代正在培养当中。
1: 后来第四代也是要接班民和轩的，对吧？
2: 对，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1: 那刚刚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啊，就是很多的顾客，很多食客说民和轩是石家庄人的味觉的一个记忆了。那您觉得就是民和轩它的店铺跟其他的现在的一些网红店呀，或者说新开的店呀，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什么呢？
2: 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吧，不是在于我们这个环境有多好，东西设备有多先进，但是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那相比更多的网红店，它往往追求一个吸引人的快点哈，或者一个菜品的一个新颖度啊，什么现在人们比较说的那个漂亮饭啥的。我觉得我们是走不了那样的模式。咱们扎根40年吧，毕竟就是以老传统还是为主的。像咱们的罩饼、罩火烧、蒸饺、小炒这样，你不会说是做成多么好看的东西，但是味道上、品质上，咱得时时刻刻按照老一辈的工艺来。
1: 这个味道，这些做饭的，或者说做这些菜的一些感觉啊，这些传统，这个是不能变的，这个也是咱们的核心优势，是吧？
2: 对对对，咱也得不能把这个店儿那个乱到咱手里边了。咱这个东西可能没那么好看，没有那么多的那花里胡哨的那个摆盘什么的。但是咱那个品质必须得坚守下来。这个是每一代传承人都必须坚守的一个品质，是首先必须要特别注重的。
1: 就是您作为第三代，这个要特别注重的，将来的第四代、第五代也是要一直注重下去的。
2: 对对对，我觉得最根本的这个立店的根本嘛，你就得有一个好的品质。
1: 好的一个品质啊。那刚刚您也是说到了，说现在有很多的开了很多的漂亮饭，那现在咱们民和轩未来的店铺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就是说升级或者说一些创新的新的规划呢？
2: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店面升级一下，个人环境升级一下，但是这个而升级这个店面环境的同时，而且要守住老味道，让顾客更能吃得舒心放心。首先咱们这个经典的菜系啊也不会动，但是咱们这个可以往这个环境啊各个方面店面上面升级，服务上面升级，但是咱这个品质还有一如既往。
1: 店铺方面是一定要做一个升级的，但是不变的是咱们本土的老味道啊。
2: 对，
1: 那最后呢，也是给没有来过民和轩的这些朋友们推荐一下吧，就是如果说来到民和轩咱们吃饭，您推荐什么菜来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呢？
2: 一定要来尝尝我们民和轩的蒸饺，这可是我母亲她一直引以为傲的一点，可以配上一点羊杂汤、罩饼、罩火烧。特色菜的话，咱们家老传统的水爆肚、扒口条，我们家是四季的烧烤、四季的火锅，都大伙都可以来了尝一尝。
1: 这个不管春夏秋冬，在民和轩都能吃到您最喜欢的那口啊。那最后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民和轩的具体的地址在哪儿，如果说大家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正好想去尝一尝，都是欢迎大家来到民和轩去吃的啊。
2: 我们那个位置啊其实特别好找，就挨着省博物馆这儿，在您博物馆不是在广安大街中山路交叉口这儿吗？我们就是顺着地口再往前走一点，广安大街潭南路交叉口东北角的位置，牌子特别醒目，

0: 旅游呀、啊、或是到博物馆来玩的时候吧，就往前溜达着，一站地的事儿就到咱这儿了。
1: 嗯，就在广安大街和潭南路的交口，大家一看就能看到民和轩的大牌子。当大家看到这个大牌子的时候，我们也是真挚的、真诚的欢迎大家走进民和轩，去尝尝我们石家庄的老味道。
0: 是是。
1: 嗯，好的，那今天先聊到这儿吧，那您继续忙吧，这个国庆的生意肯定也是特别的红火，你也是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啊。
0: 好嘞，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10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0: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 寻访3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0: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0: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其实一听到这个电乐响起啊，就有一种过节的感觉、因为每次这个做特别节目，不管是过年还是国庆，每当这个电乐响起，心里边都是特别高兴的啊，
1: 很喜庆、啊、
0: 对对对。再说今天是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各地的特色的美食，更是非常高兴、在这个饭点更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真的是带您沉浸式的体验各地的特色美食了。当然说你也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通过手机端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同步进行收听。大家好，我是傅东。
1: 大家好，我是高芳。那傅东，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说给你20块钱，一会儿啊，你现在还在上节目，一会儿给你20块钱，让你这个吃遍庄里的烟火老店，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吗？
0: 我觉得也就是一杯奶茶的事儿，别的做不了什么了啊，真的是不信。觉得现在20块钱能买到或者说能吃到的东西已经没有那么丰富了，更别说你刚刚说到的这些烟火老店啊。
1: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20块钱可能不能够承包你一顿午餐的话，可能你没有关注过一个自媒体账号
0: 啊，
1: 这个账号的名字叫20元吃垮石家庄啊。那这个账号的主理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啊，邵楠老师。这个网络上大家都叫他垮哥，因为20元吃垮石家庄嘛。
0: 对对对，
1: 对，他也是石家庄广电10年的一个美食记者，当然也是互联网300万粉丝的一个美食博主啊。而且呢，其实我觉得我特别欣赏邵楠的一点，就是他是拒绝那种网红滤镜的，而且呢拒绝溢价营销，始终是用20元亲民的视角来走遍石家庄的街巷胡同、社区老店，专挖的就是咱们本地人私藏好吃不贵，而且口碑非常扎实的真味道。
0: 那经常看垮哥视频的朋友也知道啊，他是偏爱匠心坚守的那种老牌的小店的，然后也长期的记录石家庄老店的传承和烟火的变迁，是最懂咱们庄里市井美食、最懂本土老店坚守的美食达人了。所以说今天他也是从食客或者说探店者，包括本土美食观察者的角度的视角，带我们读懂石家庄老味道的珍贵。垮哥你好。
2: 傅东你好。
0: 啊，
2: 高芳姐你好。
1: 哈喽哈喽哈喽，
0: 你们好久不见了吧，是不是？
1: 我们在电波当中相会了啊。
2: 真的是啊。这个河北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楠。也是20元吃垮石家庄的这个账号的一个主理人，当然了也是之前在石家庄广电做了10年的美食记者和美食节目吧。
1: 是我们的老同事了啊。
2: 确实是确实是。
1: 今天在电波当中。今天在

0: 电波当中在连线怎么样？有没有找到一种就是当年做节目的时候的感觉呢？大哥，
1: 当然，非常非常的亲切，而且之前跟付东联系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就是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在电波里跟大家来聊天了，是非常想念，因为这也是自己的老本行嘛，从大学毕业，然后一直进入到广播里边，然后就一直是在做主持人，做这个广电记者。
0: 但是我觉得还好一点的就是说，以前呢是用声音用电波的方式来和大家来互动交流，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你的视频了。所以其实我一直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账号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20元吃垮石家庄。就当时因为当时我们在做同事的时候，少南其实就是在做这个美食节目，后来你开始在自媒体这块来耕耘，当时这个名字账号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会给他做一个这个20元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呢？
1: 其实当初的时候啊，我最早做这个抖音账号的时候是在2018年，那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早一些，但是呢那个时候抖音的这种美食类目的短视频已经开始兴起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很少有发现有石家庄的美食在上边有播发，而且我做这个10年美食记者这几年之来吧，我就发现就很多人对于石家庄的一个美食其实并不是很了解，而且很多人说石家庄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美食，那个时候我们给石家庄那个定义就是火车拉来的城市，
0: 对，
1: 这儿哪有自己的一些本土美食呢？所以因为我通过我的这个眼睛嘴巴，通过我手写出来的这些很多的一些店家，我发现其实石家庄是有美食的，而且这座城市有很多传承很多年很多代，以及有很多这种历史底蕴的一些美食的存在。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这些美食并不是很了解。当初我在设定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想着通过以小吃为切口，然后让大众去了解石家庄的一些美食特色小吃，和大家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近吧，试吃的成本也会比较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的美食节目也是每天大街小巷，就是从早吃到晚，然后从板面，从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吃都吃过来，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给自个儿的一个设定呢，就是便宜又好吃。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这个美食的账号呢，都是有20元吃垮这个，20元吃垮那个，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设定那个20元吃垮石家庄，然后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2: 就是有了这个账号，叫做20元吃垮石家庄啊。
1: 对，
2: 那刚刚也是介绍到了啊，就是您这个20元的这个设定，那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让您专门瞄准这种平价的小吃，而不是说当下热门的一些网红餐厅呢？
1: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美食节目吧，我就发现，其实，我更喜欢吃的这些食物是和大家这种大众是有亲密连接，而且有烟火气的。我觉得每一次在吃到这样的美食的时候，就是它是能够打动我的内心，会有心理的波点和波澜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就是你进入到星级餐厅，你总是有一种内心往回收的那种感觉，就是根本你就敞不开心扉，
2: 就有种压迫感，好像是
1: 有种压迫感。
2: 对，
1: 就是但是呢我每一次去和自个儿的老哥们儿们呀，或者自个儿的大学同学呀，很多的朋友去吃了一次路边摊儿，或者是去酣畅淋漓了吃了一碗板面，
0: 觉得特舒服哈。
1: 菜馆真的就是一没有压力，二吃完之后心里很舒适，而且那种分享欲是特别强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还是找到了自己就是比较擅长和自己心里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区域吧，算是。
0: 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探店美食博主啊，就主打一些大餐呐、特色的硬菜呀、那刚刚已经说到为什么会来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赛道，专门来深耕街边那些小店。那在你的眼里，你觉得石家庄平价美食它最大的魅力在哪儿呢？
1: 我觉得是人情。平价美食呢，其实它是和普通老百姓紧密连接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纽带。就是大众在，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最感动我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在深夜里边西二环中山路口，然后你会发现我记得我有一次那个时候还有那个深夜的那个羊肉烩面，就是我那会儿大概是凌晨1点2点，然后我就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发现好像这个城市就是忙到这个时间点的不只是我自己，你会发现有很多上班族骑着自行车，或者是很多人刚加班完的人，同时都聚到了这儿，大家坐在那儿一人要了一碗，就是不约而同的都是要了一碗羊肉烩面，要了几个炸串，然后男士的话有的会小酌两杯，然后你就感觉那种秋天或者是夏天的这种

0: 吹过，吃完之后，然后深深的呼了一口气，突然间把这一天的压力去释放掉的那种感觉，
1: 这种全身都通畅了，
0: 对，对，浑身通畅，而且再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代表一座城市的，它不会是那种特别大的这种食物和人产生距离感，我觉得是能代表一座城市的这种食物，一定是它那种小的而且大众都能吃得起的，每个人都口口相传的，而且越是就是对这种美食就是普及度越高的美食，大家对于谈及这样美食的话，都会有自个儿的心属所好。
2: 嗯，
0: 你就比如说我们在说石家庄板面的话，大家永远达不成统一，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个儿标准，每个人的楼下都会有一个板面，
1: 是
0: 就跟重庆人说重庆火锅一样，就是重庆人吃火锅永远达不成一致，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每个人的楼下都有离自个儿最近的那一家火锅店是最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就是当这个美食大众普及的话，就这种美食它是一定会代表当地的一个特色细分的。
1: 其实我特别佩服邵丹老师，就是垮哥的一点啊，就是看他的视频，他探的很多店，你不太容易找着，他就藏在这种老的社区里面，或者说菜市场里面巷子里面，包括很多门头，就算我按着导航去找啊，我可能都找不着那个门头，甚至它是没有招牌的。所以说就特别想问问垮哥，您当初是怎么能找到这些宝藏的小店的呢？
0: 其实当初我是做美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是在晚高峰，晚高峰大概是在5点半到7点，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做的那一档美食节目，它应该是省会上空最早开始直播的一档美食节目，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电话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会发现，我当初其实是一个小白，大学刚毕业，然后就进入到这个美食栏目组，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这些听众他都是石家庄的一些老饕，而且他会时不时的告诉你，你吃到一家店的时候，你会说啊，这家店我觉得哪儿哪儿还比较有特色，突然间就是你的老食客，你的老听众突然就冒出来说，哎，这个少男你这个太不行了，小巫见大巫，我告诉你哪儿哪儿哪儿有一个更好吃的，你去尝一尝。哎，吃完了之后呢，然后突然又会有人冒出来说，哎，我这家比他那家还好，就是慢慢慢慢的，而且尤其是那个时候我们做美食节目的时候，我们一天至少要吃3到5家店，就是可能刚开始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对于这种美食的这种认知，或者是对于美食的评判角度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但是当你一天3家店吃完2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于美食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积累，而且都有一个横向的评价。再有就是其实对于咱们石家庄人来说，就是很多这种老店好店，他们其实是不太注重于他的这种门头的修饰，店面的修饰，
2: 对，
0: 其实他们每一天就是接待的顾客已经非常多了，所以他们只管做好自己手头的那一款产品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石家庄很多的一些老店吧，我感觉他们的这种观念也有可能在慢慢发生改变，但是很多的一些老店还是依旧如初，10年也是他，20年也是他，有时有些店已经做了30年40年，依旧不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个味道好像跟之前不一样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不是他不一样了，是我们可能吃的比较多了，对于这样食物它的维度可能发生变化，
2: 真的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话说你这么多年的时间已经把这个石家庄基本上都吃遍了，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你那档美食节目叫吃在石家庄是吗？
0: 对、
2: 啊、吃在石家庄，
1: 记性真好，
2: 对吧？
1: 高方姐
2: 是吧？因为刚刚少男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0: 那会儿在广电一层，正好是对门，
2: 对对对，
0: 我们俩每次出来都会打招呼，
2: 而且关键是我每次我经常有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也会问少男，我说、哎，这家店，我说我看你那个视频，我说那家店是不是挺好的，我说你告诉我位置，他就会告诉我在哪。所以你看石家庄咱们不同的区域啊，桥西啊，长安，裕华呀、包括各种各样的街边的小吃，你觉得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区域当中，这个味道会有一些差别吗？
0: 我觉得还是有的。就是通过我这么多年这个观察、试吃、品鉴，横向对比，我就发现啊，就是裕华区可能是，这种新的品类小吃的一个首发和扎根先来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裕华区呢，它可能这个区的，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些，就是它很多的一个新的，比如说裕华万达那个时候，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欢乐会，就是它本身上来说，这些食物新的一些潮流的一些美食，它可能是最先到这儿，或者是最先到乐泰，先到桥西这一边，再或者是到万里庙，就是它的这些前沿的一些食物，可能都是在这几个商超当中聚集，要么就是在裕华区，要么就是在桥西区。

0: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我比较喜欢去的频次比较高的一个区，可能就是新华区。
1: 哦，这
0: 因为
1: 是老城区了啊。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新华区啊，它这儿你像南三条，然后再有就是你像北大街海鲜市场，
2: 对，
0: 然后再有就是那边还有什么，那个我们的这个太和
1: 啊，
0: 都会在这个附近。为什么我会喜欢去逛这儿呢？因为你像在那个北大街这儿，它是有很多温州的朋友的一个聚集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做，就是经常去做批发，所以说他们对于食物的要求会带着他们当地人的基因过来，所以他们当地人也是，就是无论是从最基础的菜品呀，包括他们当地的特色小吃啊，以及他们对于口味的一些需求，然后他们，所以说他们就是，尤其是在新华区北大街这儿，就是这条街看似很，就是，我们从外表看不出有什么端倪，但是当你随便走进一家店，你就会发现每一家店它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
2: 哎，那家海鲜面是不是你推荐给我？是叫什么老丁还是叫什么海鲜面？
0: 啊、
2: 是不是？是那家
0: 海鲜面？
2: 哦，我没记错。
0: 老丁海鲜面，还有他们那边的那个炒的，他们叫炒面，炒粉。粉线好像叫，但是其实我们就是那种炒的那种粉儿
2: 细一点的那种啊。
1: 这条街是卧虎藏龙啊，这个
2: 对，而且这个北大街上的那个菜市场，它是在那个地下的那个菜市场，也非常有南方特色，就是我们在其他的菜市场买不到的一些南方的食材，在那儿都可以买得到，对吧？
0: 对，而且尤其是当你去进入到北大街海鲜市场的时候，你第一次看，你可能觉得哇，这也太老旧了，但是当你走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十次的时候，你带进去的那种亲切感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尤其是你像北大街海鲜市场，它那边菜的一个码放，你会发现，南方的菜市场它的这个菜的码放它都是给你剥好，然后码放的特别整齐，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专治强迫症，还有就是你像它那个温州的那个有一个专门做熟食的，温州它那个熟食也做了得有40年了，你像我每一次去那儿一路过，我都会吃他们家的那个自己做的酱板鸭，自己做的白切鸡，好像还有就是，他们自己腌的这种泡椒凤爪、泡椒那个鸭掌，每一次吃真的都是吃的特别爽，
2: 很过瘾啊。
0: 对。
1: 那您说了这么多的美食，然后又探过这么多的店，就是对您来说有没有印象很深的一家店，或者说跟这家店的老板有什么能够打动您的小故事吗？
0: 其实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在走过这么多家店面当中，我感觉是哈老太太。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到你说石家庄，说你有什么代表特色美食吗？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也不是想法吧，就是其实它是一直存在的。其实石家庄的特色美食，从石家庄本土起源的美食，石家庄的就是牛肉照火烧，这是地地道道的石家庄美食。这是由哈老太太，她的爷爷哈玉田老先生在1900几年就已经独创了这样美食，而且他这样美食已经传承了上百年了。他的这个孙女呢就叫哈禅哈老太太，他们现在好像还就剩下一家店吧，他这也是他们的总店。他们是在联盟路中华大街往西走，大概也就是有个200-300米那么个位置。就是这家店很老，就是当我就是走进这家店的时候，第一次吃到哈老太太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隔空的共鸣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你去喝他那个汤，汤清，但是一点都不寡淡，而且喝起来满口带着那种鱼香。然后你在吃他的那个火烧的时候呢，就是看着表皮泡的比较松散，但是一咬进去之后，中间还带了一点硬心，而且又吸饱了汤汁，就是它那种口感给你带来那种口感，你觉得哇也太规矩了，就是吃的这种口感就是很工整，你感觉
1: 吃的特别舒服，
0: 很舒服，对，而且你再会一抬头一看墙上挂的所有的很多这些德国的奖项铜牌，这些东西都已经直接都升了这种绿色的铜锈了，就是
2: 很有年头了，
0: 很有年头的一家老店。但是呢，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是他现在这一代传承人对于自己的这个产品传承的担忧。 因为他们是已经传承了好多代了，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很多石家庄人其实并不知道石家庄的特色美食是我们的这个照火烧。还有就是其实石家庄还有一样特色美食也是起源于石家庄，就是我们的那个干锅鸭头。
1: 哦，干锅鸭头
0: 也是正儿八经是咱们石家庄特色的一些美食研究，就是石家庄起源的这个美食。
2: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在看到他的这种担忧隐忧，以及他对于这样美食的一个传承，就是他这个汤一年四季他都是有专门的这种方子在里边的。就是我每一次去看到他这个，就是比如说冬天他会要给你增加一些温补的效果，夏天呢他可能会把这个汤调的会让你就是稍微清凉清淡，或者你喝起来但是你日常没有什么感受，但是你喝完之后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2: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就是对于这种老的手艺、老的记忆、老的传承，真的我感觉每一次都很打动我。
1: 嗯，也还是非常有感触的啊。
2: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少南不愧是这么多年一直是深耕美食领域，就是他跟咱们的描述都会让人觉得很有那种画面感，
1: 这就是功夫、
2: 很真切。对，而且我看看时间，现在是11:24，就正好又到饭点的时间了。我估计可能现在就是在电波端包括在网络端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是外地来石家庄的朋友，那么他一定会想吃一点石家庄特色。那少南、垮哥吧，这个大家在网络当中更熟悉一些啊，垮哥有什么推荐呢？
0: 如果说要来石家庄的话，我从早推荐到晚吧，三顿饭。然后第一顿饭呢，我感觉哈，就是大家一定要尝一尝红楼的卷饼和红楼的老豆腐。
2: 这个
0: 一定要吃。
2: 刚我们还说的，
0: 对，但是红楼的卷饼和红楼的老豆腐，它的名字不叫红楼卷饼，也不叫红楼老豆腐，就是这是我们。只是我们本地人对他耳熟能详、口耳相传的这么一种，大众的一种叫法而已。
1: 嗯，就是你说到这个，你就知道是那个店啊。
0: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注册了他这个店，所以说让他用不了红楼卷饼。他其实本身的名字是叫饼城杨家，然后老豆腐呢就在他家旁边，叫冯家老豆腐。
2: 嗯，
0: 饼城杨家的饼呢就是薄，而且它那个菜呢是脆而不水，就是吃起来的这种口感呢是干净利索脆，就是吃起来口感很舒服。一个人吃一份中份的饼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冯家的老豆腐呢，他做了也40年了。他们两个之间呢，最早之前他们那条红楼的老街拆了之后，他们两个就是之前是挨着，然后两地分居了大概6年之后，在今年终于又合体了，他们俩又在一起了。就是我觉得还真是挺庆幸的哈、这就有点像人生，就是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终将会又再聚到一起。然后这是一个冯家的老豆腐呢，就是他们家豆腐是底汤是甜鲜但是不苦，吃起来就是搭配，两者搭配是最好的。如果是午餐的话呢，我觉得啊，就是对于石家庄人来说，我觉得可以去吃一下高建民的驴肉。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高建民的驴肉大家第一印象是贵，但是其实高建民呢，他是从石家庄这儿起源的，他最早的棉二桥下，
2: 对，
0: 然后棉一桥下，棉一桥下那儿去做驴肉火烧。但是其实他背后的大师是很厉害的，高建民背后的大师呢是北京，八大名厨之一的，叫魏金亭魏大师，就是他这个大师他是川菜的一个很有建树的这么一个大师。
2: 嗯，
0: 所以他们家的川菜加上他们家的驴肉火烧，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虽然贵，但是吃一次绝对能够过瘾，
1: 值得啊。
0: 对，值得。晚餐的话呢，其实我更推荐大家去吃一个烧烤吧。这个烧烤呢，它叫老羊寿金。
2: 哦，
0: 这个烧烤呢，老板很厉害，这个是一定的，就是老板非常厉害，就是很牛。但是千万不要被老板的这种
2: 任性
0: 非常直接的表达然后给吓退。但是他家的这个老羊肉筋，肉筋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这是属于石家庄的夜宵神店。
2: 嗯，
0: 就是他们家的肉筋，然后他们家只有肉筋，然后好像羊肉串都没有，肉筋然后配上两盘小凉菜。这是在你吃完晚餐之后，然后吃夜宵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就这三家店，对于我来说是百吃不厌的。
1: 都是非常享受的啊。
0: 对。
1: 那在我们今天跟您连线的最后，再问您一下，就是如果说只用一句话让您来给我们推荐石家庄的美食，或者说河北的美食，您会怎么说呢？
0: 我会说，石家庄的美食，它会像石家庄人一样实在。初见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变化起伏波澜，但是当你吃了之后 越吃越有味儿，津津有味儿。
2: 嗯，
1: 是有内涵的。
0: 对吧？
1: 那也是谢谢垮哥今天跟我们的连线啊。那也是可以说是建议大家吧，如果说您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您去抖音上搜搜20元吃垮石家庄，来关注卡哥，看看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您是没吃过的啊。
0: 可以私信我，到时候我可以给您去制定您想要的这种计划或者在什么位置。
2: 哎呀，太好了，太贴心了。好的，谢谢垮哥。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
0: 哎，好嘞，
1: 国庆快乐。
2: 好
1: 再见。
2: 拜拜。
0: 再见。

0: 河北省应急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记牢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最后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焕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0: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5: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4: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5: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4: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5: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4: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北京时间的11:38，欢迎您在饭点啊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来沉浸式的体验各地的特色美食。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锁定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手机端来用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进行同步收听。大家好，我是傅东。
1: 大家好，我是高芳。那我们今天上午说了一上午吃的 如果说石家庄有一样食物刻进了几代人的生活记忆当中，因为我们说吃的，说街头巷尾，说民间接地气儿的烟火气的伙食，包括刚刚这个大石头也好，或者是侃哥也好，都提到了。我觉得对于咱石家庄人来讲，这个炒饼
0: 就是那一份炒饼
1: 必不可少的，对吧？
0: 对，炒饼看似很简单啊，它算不上什么山珍海味，也没有那种华丽的摆盘，炒出来就给你盛出来了，对吧？但是它是庄里人心中当之无愧的国民主食了。你看大街小巷，不论你是街边的小馆，或者说一个苍蝇馆子，还是老牌的饭店，餐桌上总是能见到一盘热气腾腾的炒饼啊。
1: 是的，而且在咱们庄里人的生活当中啊，这个炒饼是万能的烟火，下班饿了来上一盘这个炒饼，不管你喜欢什么豆芽的呀，什么白菜的呀，什么各种的吧，
0: 就算
1: 就这样一定要就着蒜，对，再来上一碗汤，对吧，就能够消解一身的疲惫。而且包括很多，你比如说那个傅东，你晚上去喝了点小酒，然后这个第二顿夜宵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吃点炒饼，觉得很舒坦，
0: 是必须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包括家里做饭懒得张罗了，一锅炒饼荤素随心啊，简单又管饱。下馆子聚餐，像我刚刚说到的大鱼大肉吃完了之后，来上一个炒饼，也会觉得
0: 主食是什么？炒饼
1: 、
0: 对，
1: 很舒服很舒服，这可以说是很多石家庄人的一个习惯了啊。
0: 那接下来就是给大家推荐，就是专门推荐一家炒饼店啊。其实说来特别巧，就是有一天中午，我跟同事就特别想吃炒饼，就在一些工具上去搜嘛，去哪儿吃炒饼，然后突然就看到了一家九郎炒饼，觉得这名字挺有意思啊，离单位也不远，所以说马上就出发了。结果到那个店里，当炒饼吃到嘴里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感叹啊。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九郎炒饼的老板龚延涛，听听他做炒饼的一个心得吧。
2: 炒饼炒了多少年了？
3: 炒了10多年了吧？得
2: 炒饼啊，
3: 光炒饼。石家庄做炒饼的太少了。
2: 每天能卖了多少份啊？
3: 好的时候100多份、200份吧。
4: 反正好吃，
5: 味儿挺正的。
2: 好，吃多长时间了？
5: 吃了有半年多了吧。
2: 一直
5: 是听别人说了。
2: 中午的时候呢，网友们推荐了一家炒饼啊。网友们说啊，这家炒饼是石家庄炒饼的天花板。到底天花板是什么样呢？我们去尝一尝。
5: 炒饼，
2: 熬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面人还真不少啊。来，老板好，你好，哎。你家的炒饼推荐啊，品种特别多
3: 啊，
2: 推荐两种。
3: 推荐两种，咱们这炒饼啊，其实总的归纳就是4个品类
2: 啊。
3: 然后首先是用洋白菜炒，用土豆丝炒，用尖椒炒，用豆芽炒
2: 啊。
3: 其他就是肉跟素。
2: 这么多，我就要两种。
3: 给你推荐一个肥肠的。
2: 肥肠的。
3: 一个腊肠的。
2: 肥肠腊肠。
3: 好吧。
2: 这个从来没有吃过。
3: 对。
2: 行，肥肠多少钱？
6: 非常的22，
2: 非常的22，腊肠了呢？
6: 腊肠23。
7: 龚延涛今年40岁，河北邯郸人，他不到20岁就来到了石家庄打工，干餐饮很多年了。可是对于炒饼，他情有独钟。
3: 就是口感，咱们北方这边一定要干香，比较香，比较干。最大的要点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锅气，就是咱们这个火要猛，而且还不能让它糊，不能让它闻出那种焦糊味。你要掌握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2: 这个在咱们北方啊，饼一共有3种：炒饼、烩饼还有焖饼。其中这个炒饼呢最难做了，为什么呢？炒饼第一个要求就是干，就是水气要少，干才能香。我们一共点了2份炒饼，一个是肥肠炒饼，一个是腊肠炒饼啊。我主要是吃这个肥肠炒饼，腊肠炒饼呢留给咱们的摄影老师。

0: 咱们先来尝尝这个肥肠炒饼，
1: 再尝一口。
0: 嗯，肥肠的味儿很大，几乎就没有。因为入口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油牙并不是很重，炒得很干。这个配菜里用了这个甘蓝、韭菜，还有木耳。
2: 王炒饭。
0: 这么咬一口呢，这个口感层次还是很丰富的。我来看这个肥肠啊，这肥肠一看呢，用的就是大床头，另外里面这个肥油已经被摘了去了，看上去特别的薄。尝一口，那种肥肠的那种异味啊，几乎就没有。看这肥肠，是我吃过的最不肥的肥肠，上起来呢稍微带点筋道，挺好吃的。接下来咱们再尝尝这个摄影师的这个腊肠炒饼，我尝了一小份，看这个吃的怎么样？
3: 还可以。
0: 腊肠炒饼吃一种甜辣的口味。这个女士应该更喜欢她这个炒饼呢，总体来说味道非常清淡，不是那种重油重盐。因为我们经常在出差，在全省各地出差，有时候会吃炒饼，这种炒饼呢更接近家常味儿，就是稍微的又比家常味儿呢更有锅气儿，这家更好吃。
4: 石家庄以前的小店就是好多卖炒饼的，后来慢慢都没有了。它这个东西跟那个板面有点类似，板面最早也是在马路边，对吧？一个三轮支个炉子就可以做了，到后来逐渐也登上大雅之堂了，进了店面，然后装修的越来越好，炒饼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种传统的东西吧，用心去做，它肯定是有市场。
5: 当过厨师的龚延涛熟悉各个菜系，他直言人到中年，没想到却和妻子开了这样一家小店。他也拿出当厨师的严谨态度来，把炒饼中的各种食材定量配置，总想琢磨出一套炒饼的标准来。
4: 你看现在我又推出的羊杂炒饼孜然羊肉炒饼，这都是慢慢反复的经过试验，一吃味道还不错，很好吃，在家里很难吃着，所以我就把它推出来了。
0: 你是个炒饼迷吗？
4: 我喜欢吃炒饼。

0: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

0: 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呢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2: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1: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2: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6: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

0: 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开设了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哈，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如果说您也是一位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的老年朋友，也欢迎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的线下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哈，同时群内还会有抽奖等待着您。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活到99，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刘东超医生，共同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常见的心脏问题。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那今天的做客我们银铃俱乐部的嘉宾啊，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东超医生。先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0: 那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各位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东超医生。
0: 非常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就是在节目前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说一下，今天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说今天的节目我要追星，因为我们的东超主任除了在医学方面非常有造就之外，还是一位网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超主任的这个抖音号、视频号摇滚医生东超啊。我们东超主任也是平时有很多的这个业余爱好啊，业余爱好非常的丰富，同时呢生活的这个节奏也比较紧张，因为医生嘛。
3: 对。
0: 同时呢我们东超主任还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在医院也是说患者朋友们网评非常好的一位医生。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东超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心脏的问题哈。其实说到心脏问题，我想不管年龄大小，大家会比较紧张，因为觉得这个事儿，心脏出问题，这个是大事儿，是吧，刘超主任？
3: 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嘛，发动机出了问题，那这辆车你肯定也跑不远，跑不好。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特别把这个关注点放到老年群体当中，那能不能先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老年朋友常见的心脏疾病都包括了哪些方面？
3: 好的，主持人，咱们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脏疾病呢，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咱们最最常见的冠心病
0: 啊，
3: 就是咱们所说的心肌缺血、供血不足。就是通俗点，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血管出现了狭窄啊，甚至出现了阻塞。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疾病、对，长期的高血压使我们的心肌的肥厚，使我们的心肌的舒张功能甚至收缩功能产生一定

0: 的影响，从而出现的一些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疾病。
1: 嗯，
0: 啊，第三个其实也是很常见的老年人，就是心律失常。
1: 哦，
0: 啊，而且对于老年患者来说，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
1: 房颤，
0: 对，哦，房颤就是通俗点就是心脏乱跳。
1: 嗯，嗯，
0: 啊，绝对心律绝对不齐。
1: 嗯，嗯，
0: 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毕竟我们心脏用了一辈子了，用了大几十年，它的心脏的功能势必是会出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如果再合并好多，比如说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等等一些符合疾病的时候，出现心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力衰竭，啊，就是心脏没劲儿了，活动没有什么力气了。其实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社会非常严重，还有一种是大家很凸显的、很常见的一种。心脏的疾病就是心脏瓣膜疾病。
1: 心脏瓣膜疾病，
0: 对，毕竟我们就是心脏的这个心脏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它的每一个房间之间的那个门出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的问题，还有三尖瓣的问题，还有最常见的主动脉瓣的问题，毕竟用了一辈子之后，这个房间的门关不严或者说打不开，也会出现相应的心脏的一些症状和一些影响。
1: 这是我们说到老年朋友常见的，很多的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一个感觉啊。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去特别专业的检查过自己的这个心脏，所以呢，有些老年朋友也说我就感觉不舒服，但是我也好像也叫不出来到底我是个啥病。
0: 对，
1: 那东超主任能不能更通俗一点的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不舒服的表现就提示我这个心脏好像有问题，我需要去检查了。
0: 咱们经常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心脏不舒服了一定是心脏疼。那不一定啊，因为我们心脏除了供应全身的供血以外呢，可能还有包括一些心功能的情况，包括自身的一些供血。其实常见的一些心脏的不舒服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我们走上几步就出现气短
1: 啊，就是喘不上来气儿，
0: 胸口有
1: 胸闷，
0: 像有一个石头啊，或者嗓子有像有东西堵着一样，发闷发紧，这种的话可能就得考虑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出现的心慌。动不动就心慌，包括心脏
1: 爬个楼梯就跳得厉害，
0: 包括气短，而且很明显的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那种稍微一动就感觉浑身没无力乏力，就感觉之前我们爬一层楼两层楼还可以一会儿就能上去，现在明显的就稍微动一下就感觉浑身的虚乎乎的，出汗呐、没劲儿啊，甚至还伴随有头晕呐、这种感觉，也一定要考虑到是心脏的问题。对，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晚上睡觉，我们以前睡觉的时候躺的都很平，一晚上就翻翻身啊什么的，但现在如果出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越垫越高啊，而且躺得太平之后就总觉得嗓子有东西
1: 啊，
0: 有东西堵着，或者总觉得想要坐起来，才能这个气儿才能顺一些的话，这种一定要当心去心内科进
1: 这个也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0: 对，最有可能就是出现了我们所之前提到的这些心力衰竭、心功能下降的这种疾病。
1: 所以就是刚刚东超主任提到的这些现象，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感受过的哈。
0: 对，
1: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老年朋友这个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呢？
0: 对，因为毕竟咱们心脏嘛，从一出生就开始伴随咱们跳动，对，他就用了一辈子之后，他的心脏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也出现下降，包括血管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的程度比年轻人还是要重的。而且随着年龄增大之后，血压的波动啊
1: 其他的基础病哈，
0: 对，包括本身的这个心脏的这种退行病变就会出现心功能的下降，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心肌的老化比年轻人要加重，然后泵血的力量减弱等等一系列啊，而且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可能出现一些传导功能的异常。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心脏乱跳。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颤。心脏乱跳。还有呢，比如说出现跳得慢。房颤是属于跳得快。还有一种心律失常类型是属于跳得慢。
1: 跳得慢。
0: 这一类的老年人呢就会出现动不动就头晕。就是头感觉忽悠一下就晕一下，甚至两眼发黑，甚至更有甚者就突然一下就摔倒
1: 就晕倒了
0: 然后再去做心电图发现心率很慢，甚至还有我们所谓的长间歇这些都是可能你去查找原因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来，可能就是本身心脏的一个退行型的这种

0: 这种变化啊，这种结果。
1: 嗯，就听起来就是出现的这些现象还是蛮危险的。如果当时身边没有人，是吧？突然晕倒，这个对老年朋友来讲，非常不友好。
0: 对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好多一些反应哈，我发现东超主任在反复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胸闷、心慌。
0: 对，
1: 那胸闷、心慌就一定是心脏病吗？
0: 也没那么绝对，所以我们也要看，因为我每天那个我的门诊上有好多年轻的人过来，
1: 也说过心，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心内科有一句话是叫做，如果年轻人，老说我这个心脏疼，要考虑到是胃的问题，
1: 消化系统的问题
0: 。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的人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典型的胸闷呢，他可能觉得是胃的问题，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心脏啊，
1: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临床上，是不是我们这个心内科和消化内科的患者，好多体现出来症状是一样的，就是趋于一致的。
0: 对，趋于一致的，包括因为本身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胃就中间有一个膈肌相邻，所以它的一些共同的影响，比如说一些胸闷的症状、烧灼的症状，
1: 感受上是一样的。
0: 对，在胸腔区的表现是一样的，区域也是一样的。而且本身人他就是一个整体，他也不能说单独的，我就只关注我的心脏或只关注我的胃，他要综合的去考虑的。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胃的问题，比如咱一些胃食道反流，它就这个胃酸呀，
1: 烧心，
0: 也是烧心，也是这个胸骨后的烧灼感，尤其是躺下之后就会出现，这种也要同期的去排查啊，去检查。
1: 所以说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的话，以前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不太理解哈，就去到医院之后，如果挂的这个科，你怎么老问我别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大夫也考虑的更多一些
1: 啊，要综合的去排查一下这些现象哈。
0: 对，
1: 那我们其实提到了这么多老年人常见的心脏不舒适的现象啊，心脏的疾病，那很多老年朋友就说了，那我应该重视平时的一些检查，是吧？
0: 对，
1: 我们心内科老年人常做的检查都有哪些项目？就他是怎么做的？
0: 对，心内科查的话，还是围绕我们叫循环系统来检查的。首先我们要看我们的基础数值，人活着就要有血压，就得有心率，
1: 就每个人基础数值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病人的血压的情况，心率的情况，涉及到临床上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抽血化验，包括一些我们的肾脏功能、肝脏功能，尤其是我们现在关注更多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控制怎么样，血糖，包括好多老年人也更关注一些同心半胱氨酸呀，这一类的指标，去了解他的一个身体的基础状态，这是基础指标。
1: 这个基础指标是一般通过抽血就能解决，没有什么不适感哈，就抽几管血就解决了。
0: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体检的基础项目，
1: 常见啊，基础项目。
0: 涉及到心内科呢，可能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心电图，心脏彩超，心电图的目的就是看我们的基础心率，包括我们看心电图的波形、图形，有没有出现我们所说的 ICC 的异常，比如出现有心肌缺血的这种特异性的表现，或提波的这种异常的这种表现，有助于我们提前去发现可能潜在的一些心肌缺血的情况，或者说我们这老年人有没有心肌肥厚的一些情况，都是通过心电图可以去了解的，还有心电图可以评估有没有比如说房颤，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老是心慌，到底是快的心慌还是慢的心慌，还有一个你心慌到心率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我们自己去摸脉呀，或者是监测心率，它那个数值，好多这种心律失常类型的数值都是相交叉的，你没法单纯从数值去
1: 评，就说它怎么样，
0: 对，你是哪种心律失常的类型，所以就要通过图，经常有句话叫有图才有真相，
1: 这个更客观。
0: 对，我看到了图，你是房颤就是房颤，那说到哪儿你都是房颤，你要是没有，你就再心慌，比如说到100、110、120，你就是个窦性心动过速，那它的危害性和房颤来比
1: 就不一样了，
0: 那就不是一个量级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要查心电图，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做心脏超声。
1: 心脏超声，
0: 对，心脏超声的话就是我们心脏本身就是一个房间的话，心脏超声我们不但要看客厅、卧室、厕所，它的这个结构啊，包括它的完整性，包括它的大小有没有异常，还要看这个门窗关闭啊、开合是不是也有问题，还要看整体的心脏的功能，这是通过我们心脏超声可以去
1: 这个更细致一些。
0: 对对对，经常有一些患者，尤其是现在我们老年患者的这种瓣膜性心脏病的高发，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活动就胸闷气短，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心肌缺血，其实还有一部分老年人

0: 是因为心脏瓣膜出了问题。
1: 哦，
0: 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依靠的是这个临床医生的这种听诊，
1: 嗯嗯，
0: 但是听诊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要通过心脏超声去进一步
1: 明确这个诊断。
0: 我一看看到了，比如你狭窄程度是多少，瓣膜面口面积是多少，流速是多少，
1: 嗯，
0: 包括有没有宽闭不全，
1: 嗯，
0: 是到底是哪个瓣膜，就一目了然。他这种检查还是超声有没有
1: 也没有不适感啊，
0: 对，也没有射线啊，是一个常规检查。如果说咱们比如说确实考虑怀疑有心肌缺血，尤其是考虑怀疑有冠脉的狭窄的话，也可以进一步的进行我们叫冠脉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冠脉 CT， 就是在门诊可以做这个打印机之后 CT 的扫描，通过后处理，然后最后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冠脉狭窄的情况。但如果对一些症状典型的老年人来说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去做冠脉造影，那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那个偏有创的一个检查。
1: 是的，就是有些老年人他会比较害怕这种有创性的或者说不太舒适的检查。
0: 对，
1: 在各个科室都会出现哈，但是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的话，其实这个检查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0: 对对对，所有的临床医生包括所有的我们的疾病的检查都是像爬楼梯一样的，
1: 你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的
1: 按程度来哈。
0: 对对对，不会说来了之后我就直接给你所有的检查它都有它各自的意义，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叉，但是谁也不能完全取代谁，只是通过大家所有的数据汇总之后，综合考虑，看看我适合做哪一个检查，就下一步检查是什么，给到患者个体化的一个检查诊疗的一个手段。
1: 所以说这个检查从来不是说患者去到这儿了，医生我觉得哪不舒服，我要做什么？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医生说了之后，然后他说，哎呀，要麻醉吧，哎呀，要打造影剂吧，我能不能不做？
0: 对，
1: 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健康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0: 对对对，有时候因为现在好多 AI 啊，包括那个好多智能体的这种检查，他看门诊之前，他先搜一下，然后拿着这个结果过来看你说的对不对。
1: 就这个就反了啊！
0: 对对对，其实
1: 而且我们说，在这个 AI 在这个专业方面来讲，其实真的。他做的还至少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
0: 对对对，最后还是要通过每个人的个体，包括你这个临床大夫的详细沟通，对吧，彼此之间，因为我们内科吧更侧重于我们经常说叫化疗，可能聊着聊着天儿，或者说询问说就说出一些可能你在平你自己都不注意的一些问题
1: 细节啊，
0: 可能就是你的疾病存在的关键。
1: 好，那东超医生能不能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哈，你看就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心脏出现什么症状我就一定要去检查了，这就是一种报警症状。
0: 对，咱们其实最怕最急的有几类疾病，心脏里边第一个就是心梗，
1: 对，这个很危及生命啊。
0: 对，心梗的话，典型的心梗表现呢就是首先位置，在这个胸口，就是胸前区，胸骨后，包括我们的嗓子，出现了压榨堵，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一样，气儿也喘不上来，而且喉咙有阻塞感，并且呢可能会出现像双肩比较多的是左肩的一个放射左上肢的一个放射，像后背的一个放射
1: 就感觉到麻木，
0: 对，后背也不舒服，怎么也说不上来，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就在这一片，你问他吧，他就说
1: 就这一片，
0: 胸口都不得劲往往就是比较常见的跟活动相关，比如说我在那儿也没怎么动，这刚睡醒或者也没有做什么大的体力活动出现的那个可能就要详细去评估了如果说刚做一个剧烈活动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持续一般超过15到20分钟以上，这种的话甚至伴有出汗浑身这种冒冷汗，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可能是心梗了
1: 很严重的问题了，
0: 对，他缓解不了，甚至有些患者他以前就有基础的冠心病，他也平时吃了一些药物，他知道去吃一些这个缓解的药物的话仍然缓解不了，那个时候就一定不要在家里边再
1: 就不要再等了，
0: 不要再等了，就赶紧去打120，赶紧第一时间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了。
1: 而且这个时候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不要自行下处理，是吧？
0: 对，
1: 打120很重要。
0: 对，一定是首先我们对于如果疑似心梗的病人出现了之后，第一选择一个比较舒适的姿势，躺下也好，或者是靠在沙发上也好，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给第一时间给120打电话，说清楚你的家庭地址楼牌号，然后几楼几单元几楼，完了之后如果方便的话先把门打开
1: 通风。
0: 不是，他为了
1: 方便进来，
0: 方便进来。因为这个不敢确定心梗可能会不会有伴随一些，比如说恶性心室长。如果您就一个人在家的话，
1: 失去意识了，
0: 对，可能他
1: 就没有办法。
0: 对，他的血压也降低了，或者说他不能动，他一动就喘，他动不了了。这个时候，你如果你再关着门，你再破门，那就时间太长了。千万不要自己再逞强。咬着牙，
1: 我要能走，我打个车，是吧？
0: 好多老年人就是，也挺那个，好多就不怕给别人添麻烦，怕给子女
1: 添麻
0: 烦。
1: 行，
0: 别打了，没事，我自己去吧。下楼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就在电梯里边就
1: 晕倒了，
0: 或者是电梯里边就动不了了，反倒造成了一些二次伤害，甚至对救援造成了一些这种困难。所以说有时候发现了疑似了。因为现在就医都很方便，
1: 是
0: 第一个一个电话可能就第一时间都送到医院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也是很关键。我相信没有一个临床医生会害自己的这个病人，所以到了之后完全要相信你的接诊医生，把所有的情况跟医生去沟通，然后配合医生完成一些相关的检查，这是很重要的一些。
1: 这是我们说最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其他的吗？
0: 其他的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病人觉得，哎，最近可能一星期左右，我这体重长了5-6斤。
1: 莫名其妙体重增长。
0: 对，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我本身就有长期高血压的病人，本身可能心脏的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莫名其妙就感觉，而且腿感觉肿了，有时候一摁是一个坑，所以这种情况下要警惕，可能是性功能短时间内出现下降了，出现了我们这个全身的这个水代谢的这个问题，可能心衰加重。这个时候也要进一步去，比如说我们就要去抽血，做一些心衰的指标检查，要去做一些心脏超声的检查和心功能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最近老是头晕，而且出现之后眼睛发黑，忽悠，就前面也提到了，一动忽悠一下子眼睛就黑一下，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晕倒了，一定要警惕，这种老年最常见的可能心律失常，快速性心律失常。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啊发黑的情况，最怕的是慢，如果说你心率只有30来次，而且出现了一个特别长的长间歇，比如超过3秒了，这种有的老年人可能就需要安装起搏器了。
1: 这个就是就比较严重了，
0: 就比较严重
1: 了，结果就比较严重了。
0: 对，刚才提到的，如果说突然，莫名的就开始出现心慌的这种表现，可能就得赶紧去看。有没有做？一定要做心电图，看看有没有房颤啊这种发生。因为我们说房颤的，它心慌是一方面，症状是一方面，它最大的危害是继发脑梗塞。因为房颤在我们心脏是乱跳，乱跳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在我们的左房左心眼的位置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极容易引起脑栓塞。脑栓塞它就会造成。比如说
1: 更麻烦，
0: 面积很大，可能出现偏瘫呀，包括生活的自理能力就会下降，其实反倒给家庭增加了很大很大的负担。一旦所以对于房颤来说，及早识别，尽早进行干预，这也是就是能减少这老年患者这个继发的这种致残的这种情况。
1: 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很多的这个症状也好，一些情况也好，都是需要我们及时去就医，然后由这个医生来做这个专业判断的哈。其实刚刚刘主任提到了，就是很多老年人生活当中他害怕影响子女，就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有的时候是出现了疾病之后拖。但是我们还发现还有一类老年人是，就是我总害怕我有病，我不知道刘主任在这个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哈，就是。而且他特别害怕心脏方面有病。
0: 对，
1: 我身边会有这样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就是他没事了才就要去心内科看看的。然后他们通常反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心啊忽悠一下，但是我每次做心电图都没有事儿。我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年朋友？那就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什么问题？他们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吗？
0: 对，像这种经常我门诊也经常有这种阿姨啊叔叔过来说，我动不动就忽悠一下。然后你再去查吧，因为他。维持时间很短，就几秒钟，你再查啥也查不着，所以说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建议可能去做一些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1: 带个盒子，
0: 对，你就带回去吧，带回家如果说什么时候犯的时候或者你有感觉的时候，我记住时间点， 比如说我晚上十点我。

0: 犯了一阵儿，
1: 哦，
0: 啊，犯了，然后到那个时候会让这个判这个判定这个结果的这个大夫，你告诉他，他会详细的看你在十点之前，
1: 这个时间段的，哦，
0: 啊，之前和之后，心电图是个什么样的表现，
1: 哦，
0: 啊，有没有早搏，有早搏是防早还是实早，或者说，有没有出现一些特定的一些心律失常，
1: 嗯，
0: 啊，是就从那个动态心电图那个上面就能很直观的发现了。如果什么都没有，可能就是一些这个神经调节上面的问题。
1: 也会有老年人是不是就查完了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
0: 没事，嗯，对，哦，一旦这个结果摆在这儿了，那有时候这个叔叔这个阿姨
1: 就没事了，
0: 哎呀。没事是吧，以后再也没来过，再也不说自己，
1: 也就放心了，
0: 对，再也不说自己难受了。
1: 所以说很多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事，是一种就是情绪上或者精神上的一些因素
0: 导致的。对对对，嗯，因为那有时候确实到了一定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
1: 嗯，
0: 都会有这个过程，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包括一些植物神经调节的问题，
1: 嗯，
0: 啊，那可能没有任何危险因素，但他就是难受，
1: 嗯，
0: 啊，查了一圈也没有，反倒给他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1: 就这样就放心了。
0: 对，反正你告诉他就是没有问题，哦，
1: 啊，
0: 说没事就没事，
1: 嗯，
0: 然后这个你有时候你光考虑，比如说你这症状不典型，你回去吧，回还不如
1: 更担心，
0: 还不如你
1: 来
0: 查一个，
1: 一
0: 对，哦，查一个都放心了。
1: 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这个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会做给他们的子女们来收听收看，就作为子女们来讲，我觉得最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有些老年人就是害怕添麻烦的，那您一定要多关注，是吧？到了医院之后要详细的去向医生讲清楚他平时的这个症状。
0: 对，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是就像刚刚刘医生说的这样，就是他总怀疑自己就是有问题哈，就这个时候检查可能更多的是让他们放心。
0: 对对，
1: 嗯，总之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医生来做判断，千万不要豆包啊 ，DeepSeek 啊，问百度啊，这个事情不可取哈。另外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刚才也说他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是吧？有些老年人可能在这个心脏方面本身也知道，就是我有哪些方面问题，家庭会有一些常备药品，
0: 对对，
1: 那他们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感觉哪儿不舒服了，以前是这个问题，我咔咔先吃点药，
0: 嗯，
1: 这个可取吗？
0: 这个反正除非说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冠心病，
1: 嗯，
0: 这个叔叔阿姨他以前放过支架，
1: 哦，
0: 然后也接受过这种规范的这种
1: 用药的指导，
0: 用药指导，
1: 哦，
0: 包括一些宣教啊什么的，
1: 嗯，
0: 如果一旦出现了类似于心绞痛发作的这种情况，他可以自行去用一些药物，其实这个还挺好的，甚至这一部分人呢还经常去帮助
1: 其他的
0: 不说身边的一些朋友做一些这个宣教，
1: 哦，
0: 但是其实我们心内科有好多药物吧，就是咱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尤其心内科里面的药物呢一定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去使用，比如说一些扩血管药，
1: 嗯嗯，
0: 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硝酸甘油，
1: 嗯，
0: 比如，
1: 嗯，我知道很多老年人会常备这个
0: 、一定是在我们确实是
1: 需要用的
0: 啊，心肌缺血的过程当中，而且保证我们的基础血压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如果说你的血压本身就不高，你在盲目的去含服硝酸甘油的话，会导致一个情况，外周血管扩张，使我们的血压降低。好多病人吃了之后，突然
1: 一下晕倒了，
0: 头就开始发黑了，
1: 哦，
0: 开始心慌了，
1: 哦，
0: 啊，反倒会加重我们去救治患者的这种情，这个复杂程度，
1: 嗯，
0: 啊，所以有些药物吧，就是还是分不同的人群啊，确实我本身我就平时在吃，
1: 嗯，
0: 啊，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自行用药是可以的 ，OK 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确实不太清楚，自己也拿不准，
1: 嗯，
0: 就不要，还是尽量不要乱用一些药物，
1: 嗯，
0: 啊，
1: 那保健品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保健品，它会宣传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比较好，
0: 嗯，
1: 有些子女也是出于孝顺哈，啊，就买给自己爸妈按时服用啊，就是这些。
0: 对，哎呀，其实我们就是病房啊，包括门诊也经常是，
1: 嗯，
0: 子女都非常好，都非常孝顺，
1: 嗯，
0: 然后住院的过程拎了一堆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不就不说了，拎了一堆的这种保健品，
1: 哦，
0: 啊，完了之后还都挺贵，
1: 嗯，
0: 其实有时候这个认识还是怎么说，如果是确实咱们有一些咱们合规合理的一些辅助的一些药物，
1: 嗯，
0: 或者是保健的一些饮品的话，可以适当的给老人去服用，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一些保健品带引号的，比如说维生素 D
1: 啊，
0: 还有钙，
1: 嗯
0: 嗯，这种的话，
1: 老年人还是需要的。
0: 对，
1: 啊，
0: 你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可以增加这种骨骼的这种钙的强度
1: 吸收啊。
0: 对，但是对一些其他的那些保健品什么的，其实临床上还是

0: 是很推荐的，
1: 不是很建议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刘主任能不能也向我们来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这个我们老年朋友在心脏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事情？
0: 对，其实，就老年人心脏不舒服，有时候哈，不单纯是我们年龄大的必然的一个结果哈。大家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心脏难受，什么是不是心脏的难受啊？认清识别之后呢，按时体检，接受我们专业的心内科医生的这种指导，然后规范的吃药，其实在，我经常会跟我的病人说，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关注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不要吃得太油，不要吃得太咸，每天还是要适当的去晒晒太阳，适当的还要活动起来，
1: 运动起来
0: 、这样的话我们定期要监测我们的心率的情况，血压的情况，然后慢慢的通过这些指标，包括体检之后我们去关注我们的血脂，血糖，甚至一些指标把它控制好了之后，自然他的心脏的衰老速度是要比别人要慢的，只要心脏养护好了之后，我们整体的这种叫晚年生活也好，它的质量才会高，其实才不给家人子女添麻烦。
1: 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说，任何一件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保养它，开车都需要定期去做保养，心脏也是一样的。
0: 对对，
1: 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已经把今天的视频转发给我爸妈了，然后让他们好好听一听啊。当然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请到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做这种科普。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在我们的这个活到九十九环节跟各位叔叔阿姨们分享心脏方面常见的疾病和这个保养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也再次的感谢刘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1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 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4: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2: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4: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4: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

0: 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界面，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啊，也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记好微信号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来直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非常欢迎您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105.5大舞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学员杨迪。我们先来请出杨叔叔。杨叔叔您好。
1: 你好。
0: 你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迪。
0: 非常欢迎杨叔叔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一听您的声音就特别洪亮，很好听。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展示是什么？
1: 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爱你中国。
0: 我爱你中国，难度还蛮高的啊。那您也稍微做一下准备，我们一会儿也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哈。等杨叔叔演唱完咱们再来详细的聊。
1: 好的，

0: 哎呀，非常非常的谢谢杨叔叔啊，特别的热情也特别有激情的一段演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杨叔叔点赞哈。
1: 啊，谢谢。
0: 我们刚刚其实听到了，就觉得您的这个气息，包括您饱满的这种激情，好像看上去和您的年龄不太相符。能冒昧的问一下，您是哪一年生人吗？
1: 我是1962年。
0: 62年的，那今年已经是64周岁了。
1: 64。
0: 杨叔选择的这首歌其实还挺难的，算是也是美声唱法哈。我特别好奇，就是您是退了休之后才开始接触这个声乐，还是说平时您的工作就和它相关呢？
1: 我的工作跟它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我是通过网络呢了解到唱歌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所以我在退休前呢，我就想是不是培养自己一个兴趣爱好。所以
0: 这项爱好是退休之后培养起来的。
1: 就是退休之前唱那么一两年自己瞎唱。后来退休以后呢，就进入到河北老年大学。跟老师学习。
0: 就算是专业的学习了。
1: 对。
0: 您学这个。

0: 同学或者朋友也是这么说，
1: 就很羡慕您这种声音哈。
0: 对对对、
1: 那能问一下您的工作本职工作是做什么吗？
0: 我原来最早是做医生的
1: 啊，医生
0: 啊，对，做医生。
1: 那今天其实很巧，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本职工作都是医生，然后个人爱好都是音乐啊。杨叔叔喜欢唱美声，我们的那个东超主任喜欢，玩摇滚。那能问问您，就是平时在您工作的时候，就当时还没退休的时候，您对音乐感兴趣吗？
0: 我对那时候，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就等于是零基础吧，
1: 嗯嗯，
0: 只是通过网络了解一些，
1: 嗯，
0: 自己简单的唱一唱，
1: 简单的唱，算是一个就是业余爱好，
0: 业余
1: 啊、
0: 也就是为了将来能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别人唱一首，轮到我我也能唱一首，
1: 也有个展示，
0: 就是这么个初衷
1: 啊、但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喜欢了吧？
0: 那现在是唱的就唱过了瘾了，也成了瘾了、
1: 您每天都要练习吗？因为唱美声它需要练发声啊，它还有很多的技巧。
0: 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儿，每天都要学习，每天都要练，
1: 每天都要练，
0: 每天要练，
1: 每天要练多长时间呀？
0: 一般的发声练习最少要在30分钟左右吧，半个小时。
1: 那真的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哈、其实这个声乐和主持是一样的，很多学主持的人也知道，上学阶段是要练声，
0: 对，
1: 然后每天要让自己的声音状况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下哈。
0: 对对。
1: 那这个一开始和您的本职工作就是没有什么联系，那刚开始接触声乐的时候，您会觉得？就是很难入门吗？
0: 刚开始肯定，因为我是零基础入门嘛、就是学习嘛，所以你比如说从这个视谱能力
1: 啊、
0: 都是
1: 还要识读
0: 重新，还有一个发声练习，本身原来都是大白嗓
1: 儿、
0: 就是喊
1: 练成这样、
0: 就是喊，
1: 那样是不是也容易嗓子疼？
0: 对，过去唱一首歌肯定是会嗓子疼、或者尤其到高音的时候、就是、
1: 唱不上去
0: 就有点嘶吼、
1: 是
0: 等后来学习一些发声技巧以后包括学习一些视谱能这个以后，所以对音准、节奏、时长，包括音乐的这种技巧、情感，加上气息的练习，所以整体的学习完以后呢，就得到了一些提升，自己感觉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1: 啊，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说了，说觉得杨叔叔都已经到这个专业的级别了。您平时参加过一些像什么演出啊、比赛啊之类的吗？
0: 有时候在班里边学习完了以后，说让每个学生出来站到台上展示一下。一开始上台也是紧张，
1: 也紧张，
0: 哆嗦
1: 啊，是啊、
0: 练着练着练着，哎，慢慢就想。一点点锻炼自己吧，从不哆嗦，然后呢到最后慢慢好，然后再找状态、然后再把情感和技巧
1: 融入进去
0: 、就慢慢就会好一些。
1: 所以现在您是很享受这个演唱的过程吗？
0: 对，很享受，也是为了展示自己，也是为了身心健康，也是为了让以后呢每天的生活
1: 更
0: 多些
1: 丰富多彩，
0: 多些色彩
1: 啊。所以说能看得出来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哈。那在平时的这个退休生活当中，除了音乐您还会有其他的爱好吗？
0: 每两天自己在家里边健健身。
1: 也很关注这个身体健康。
0: 健身
1: 是因为您是医生的原因吗？
0: 也是一个原因，另外因为自己嘛年轻的时候没有太节制、所以这个暴饮暴食嘛，所以把体重也弄上去了。
1: 对现在自己的这个体重不是太满意，开始进行体重管理。
0: 对，所以现在呢，不要求他能减多少，尽量的别再往上发展。所以隔一天健身一个小时。然后让自己呢，而且另外在餐饮上也适当的节制。原来有的时候都是每次吃个都吃个百分饱或者是120%，现在都控制。早晨一顿饱饭。

0: 说实话也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到了 一定的年龄呢，就逐渐关注身体，
1: 关注自己，
0: 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关注身体以后，就发现了这唱歌对身心健康非常有
1: 好
0: 处，而且唱着唱着以后呢，他就让自己内心啊就得到一种愉悦，另外他唱歌本身能够调动机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得到一个很好的运动，是吧？比如说最明显就是我们的气息，肺活量，那肯定要比一般的没有唱歌或者不经常参加这种学习锻炼的人要强得多。
1: 是的，有很大的变化，
0: 有很大的变化。
1: 那您平时在参加这个，比如说朋友的聚会啊，同学的聚会啊，家庭的聚会当中，您也会展示一下吗？
0: 会。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展示，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性格使然吧，就觉得，有这么场合给我锻炼个机会，就是这样，
1: 很享受这个唱歌，
0: 很享受，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拿这个手机啊，就是有一些平台他会录自己的那个演唱作品上传，
0: 对，
1: 您有尝试过吗？
0: 有，我有的时候自己做一些小视频，有的时候呢唱那个全民 K 歌，
1: 您也会上传作品，
0: 也是一点点学的吧，最好的一个是全民 K 歌，他在那个推送的时候，我这个整个的这个传播量吧，达到听我这首歌的是23万5000人。
1: 哇，那您也是大网红。
0: 那我没有网红，但是呢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人家说，哎，他这个还比较和这个声音，比较契合，就唱了那么一首，
1: 那这项爱好您是打算会一直持续下去吗？继续也不断的学习？
0: 肯定会，只要是身体健康允许，年龄允许，是吧，一直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享受，不断的往前提升自己。
1: 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哈，能够在节目当中认识杨叔叔。虽然您的已经退休了，但是能够看到您把生活安排的这么丰富多彩，而且很享受自己的这个爱好，享受自己平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我想，这对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还有一些可能对未来退休生活感到焦虑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榜样哈。也希望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先到这儿啊。
0: 好，
1: 非常谢谢杨叔叔。
0: 谢谢露露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中午的12点钟，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1: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白石山景区呢，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地处京津冀核心区，毗邻雄安新区，隶属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山体遍布白色大理石而得名白石山，是中国著名的山岳避暑圣地和爱情圣山。在这里登高远眺，群峰竞秀，云海翻腾，漫步栈道就能感受到心跳与自然的共鸣。

0: 带大家来的是河北名山白石山，同时呢也是太行之首。大家看看我今天的这个造型哈，就不光是雨桐了，我还是白石山的飞狐仙子。今天飞狐仙子啊，就要带着大家好好来游览一下我的家白石山。说到我的家乡白石山啊，历史要追溯到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在南北朝，有一位家喻户晓、伟大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对白石山就有介绍。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不光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热爱郦道元的一位朋友哈。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郦道元先生，让他带我们来开启这一场穿越之旅。你好，郦道元先生。
1: 哎，你好，雨桐。
0: 太开心了，在我们白石山见到您。
1: 哎，
0: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提到您哈，最家喻户晓的一定是《水经注》了。
1: 哎，对。
0: 您能跟大家说说，在《水经注》中，您是怎么来记录白石山的吗？
1: 当年在《水经注》载，山多白石，秀烈若屏，山峰叠背，时有晴云摇曳其上。故曰白石山。
0: 哦，好唯美啊。大家知道白石山的名字里边有白石两个字，在我们白石山里真的能看到很多白色的石头吗？
1: 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看到的。
0: 是吗？
1: 对，咱们现在目光所至的这一片，基本上它的包括就是它表皮上的那一层植被，然后以及泥土之外，底下基本上都是咱们白色的大理岩。
0: 好，那我们就先从山脚下转起哈。大家可以来我的右手边，咱们来看一看山脚下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的。郦道元先生啊，您游览过这么多的大好河山，您觉得白石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白石山最大的特点，您是要从古说今，还是要从今说古？
0: 那古代对您来说白石山是什么样的？那现在您站在同样的这个胜景之下哈，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1: 在古代呢，以我的视角来看白石山，那是巍峨高悬不可攀。
0: 高不可攀的。
1: 对，攀不上去啊。然后以现在的话，怎么说呢，今现代人的智慧是无穷的，然后各种便利设施能够促成我们便利登山，
0: 就是我们可以登高远眺了。
1: 哎，对，
0: 曾经我们都是去俯瞰群山。
1: 哎，没错。但是现在的话，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上一座山就像走一步路。
0: 哎，是的。我们的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
1: 对。
0: 您眼中哈白石山的四季，您最喜欢哪个季节？
1: 最喜欢呢，当属秋景。
0: 秋天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1: 漫山红桦，万里的红桦林。
0: 这也是白石山植被的一个特色吗？
1: 哎，对，没错。
0: 白桦林。
1: 红桦林。
0: 红桦林。
1: 应该这么说。
0: 树干都是红色的，对吧？
1: 对，没错。
0: 那你就带我们去上山看一看。
1: 哎，可以。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白石山的入口了。
1: 对，没错。
0: 国家的，
1: 这是我们标志性的地理建筑石。
0: 国家5A级景区哈。
1: 对。
0: 哎，这里有一个白石山的游览图，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一个爬山的发烧友来到白石山，选择哪一条线路？那如果呢是大家想要休闲游，又可以选择哪个线路呢？
1: 这样的话，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三条线路，这边是下线，就是海拔1600。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中线，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起点，这是在九寨原。中线的话大概是在海拔1800米。然后上线的话就是登顶我们太行之首佛光顶的地方。然后对于那些体力比较好的朋友呢，建议走一个大环线，从下线开始，然后到飞云口的位置，然后再走中线，然后再攀登我们的这个太行之首佛光顶的位置，最后再回到我们的九寨原，这是一个大环城。
0: 大环城。如果是徒步走下来需要多久？
1: 徒步走下来，大概4到5个小时左右。
0: 4到5个小时。
1: 对，
0: 就专业的发烧友可以这样选哈。
1: 哎，对。
0: 那休闲游呢？
1: 休闲游的话，咱们建议就是直接走中线。咱们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路线还是比较平缓的。相对而言，就是相对比咱们1600的线路来说，它的这个攀升不是很大。所以更适合那些亲子游，或者是带老人的那些朋友们。
0: 我们知道白石山有一个地方是大家来一定要打卡的，也是一个网红景区，就是我们

0: 的玻璃栈道哦，走哪条线路可以到玻璃栈道呢？
1: 现在呢，我们景区有两条玻璃栈道，一种是有边的，就是这个双雄玻璃栈道，然后还有一种呢是那个没边的无边玻璃廊桥，是在海拔1600的位置，云端漫步。
0: 好，两条线都可以到。
1: 对。
0: 那我们就今天顺着这个线路去感受一下。
1: 好。
0: 好，来往这边走，可以看到一个建筑哈，
1: 对，
0: 这应该是我们后期去修缮的。
1: 哎，对，没错，这些东西的话都是我们后期慢慢一点一点给它完善的。为了方便游客更好的体验嘛。
0: 是的。从我们这个视频中，大家也可以找到这种穿越的感觉啊！咱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眼前这个青年的立道员先生哈，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我们观众面前，带着我们去游览中国的大好河山。
1: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往远眺。一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边会有云海，然后它云海上边会浮现一片山峦的顶部。这种景象呢，我们一般称它为千里江山图。
0: 千里江山图，
1: 对，它是非常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审美。
0: 是的，
1: 是一种水墨画式的
0: 开阔的景象。
1: 哎，对。
0: 您能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吗？
1: 咱们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呢，咱们现在看的，其实它是两座山。
0: 两座山。
1: 对，一座山呢，它在脚底下，另一座山顶起来了。这是一种独特的山顶山的形式。
0: 山顶山，两座山叠在一起。
1: 哎，对。其主要原因呢，还是源于10亿年前它地壳运动，岩浆迸发，然后在底部是红色的岩浆，然后它逐渐沉淀，然后咱们上面看到的白色大理岩部分呢，就是它所顶起来的那一座。所以就是山顶山。
0: 所以我们在游览过程中看到的是上半部分的山体。
1: 哎，对。但是咱们要是想看下半部分的话，可以到那个盘山公路上，咱们可以看一下，
0: 可以沿路去看。
1: 对对对，能感受到明显的差距。
0: 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是一个
1: 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太行老祖。
0: 太行老祖，
1: 对，这个东西的话，是按照当时，一个典故《柳永戏金蝉》。
0: 好，咱们看这个太行老祖啊，
1: 巍巍太行，千里苍茫。
0: 上面还有一首诗叫《吟太行老祖》，巍巍太行，千里苍茫。能问一下这首诗的出处吗？
1: 这首诗呢，这个东西我可说不了。这个东西的话，这首诗我觉得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它的作者。
0: 今天作者，这首诗的作者也在。
1: 对，他也在的。
0: 那我们太荣幸了。
1: 对，
0: 帮我们请到这位嘉宾们好吗？
1: 我要请一下我们的刘主任。
0: 刘主任您好，
1: 介绍一下这个。
0: 刘主任您好。
2: 好。
0: 听说您就是这首诗的诗作了是吗？来，刘主任站在我们中间。
2: 对对 对。
0: 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呢叫刘春阳，原来是白石山的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已经退休了啊。现在呢是我们宝鸡市旅游协会的景区分会的会长。今天很荣幸啊，给大家担任这个白石山的解说吧。
0: 相信您应该对我们白石山的地理地貌非常熟悉，听说您就是本地人。
2: 对，比较了解。
0: 好，太好了啊。好，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这首诗好吗？
2: 哎呀，不好意思啊，惭愧。那个，这是2006年申报国家地质公园的时候，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我们请这个当年的青年雕塑家，张锦琦先生呢，给我们创作的，太行老祖的雕像，就是源于一个神话传说的故事。那么，为了诠释这个故事呢，我当时啊就写了一个打油诗吧。这个诗呢，见笑啊，那儿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仙山画境，日月灵光，太行老祖，抚佑一方，上承盘古，下济娲皇，西斜五台，北岭横江，掐草为丹，芸芸安康，点石成金，盛世泱泱。
0: 可以说从您这一首诗里的，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到咱们白石山的山体特点以及它的地理位置，
2: 对，
0: 都在这里边能够展现出来了。
2: 是的。因为我们八百里太行啊，

0: 所以说，起于我们，有几种说法，但是说飞狐上等天下戟嘛，那是天下脊梁，所以呢，巍巍太行，千里苍茫嘛，那是一个空间的概念，那万古白石地老天荒呢，这是时间的概念，仙山画境日月灵光啊，那又是宇宙三维的概念，就是说大自然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力量来塑造了我们这白石山。
1: 太好了，那下面的这一段路程我们就请刘主任跟我们同游，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白石山的美景，同时也来听一听白石山的故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那李导元先生，
2: 我就继续游历四方了。
1: 好的，您继续来。
2: 好，
1: 看我们的大好河山。
2: OK，
0: 那就
2: 祝二位接下来旅途愉快了。
1: 好的，
2: 好，
0: 我就代替您陪伴大家。
1: 好，
0: 好，
1: 拜拜。所以我们这回的主题啊，壮美太行，其中有一个太行就是飞跃太行，
0: 对，
1: 就是让我们大家去感受太行山的风貌。那白石山绝对是感受我们太行风貌最重要的一站了。
0: 白石山呢是山岳景区奇与险的代表。
1: 又奇又险。
0: 对，因为巍巍太行，壮美太行，天下之极，把最壮美的一段，把最奇险一段留给了白石山。
1: 那我们这一段旅程啊，咱们就先从我们的地理风貌上先跟大家聊一聊白石山的山体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山体呢？
0: 白石山呢为什么叫白石山啊？顾名思义啊，肯定白石头多嘛。所以呢大家以前的古人讲呢，说山多白石，秀烈若平。常有晴云游弋其上啊。就是说呢，这个白石头啊，它是造山运动吧，它是地质年代比较早，久远的啊。14亿年前，我们这个地区啊是一片海洋。那么，就是说，它在海洋里头，经过4亿年的沉积，到10亿年的时候，这一块啊就出陆了，成了陆地。那么后来呢，我们这华北地区啊又经过第二次海禁的时候，这个山并没有沉下去。它是一个岛，那么后来呢，到了燕山期运动的时候，就是燕山运动呢，是从2亿年到7500万年啊，这一段，我们这个山呢是主要形成于1亿3500万年那个时期，那个时期呢，可以说我们中国东部地区啊，大部分这个著名的山岳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包括我们白石山。巨大的岩浆的内力顶举啊，就把这块巨厚的白云岩啊，当时沉积的巨厚的白云岩嘛，就给顶起来了。那么在顶举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几个样的变化，一个变化呢就是物理变化，就是把它顶裂了，顶开了，顶裂顶开以后呢，在学术上叫解理啊，那么比较这个薄弱的地方。就垮塌掉了，叫重力垮塌。那么被流水搬运以后冲走了。这就形成了沟壑。
1: 咱们打断刘主任一下，大家看我们左手边有一个悬崖之翼，有很多的游客正在，这算攀岩吗？
0: 对呀、
1: 这是咱们的新项目。
0: 因为白石山呢，我们这个游览啊，主要是沿着绝壁啊建了很多的栈道。这些栈道是传统的，比较传统。最近几年呢。根据市场的变化，也根据这个大家的需求，我们在适当的部位做了一批体验性的验绳项目。这个验绳项目呢，
1: 大家看左手边的下面啊，这个
0: 马上开始了啊，
1: 滑道吗？
0: 这个不是，这个就叫大荡绳啊。
1: 大荡绳
0: 、
1: 咱们来看看
0: 这个大荡绳呢，它既有那个蹦极的那种啊失重感，还有秋千呢。这种啊，哇，来回的飘荡，这种啊体验感，
1: 就是有勇气的朋友可以来体验，没有勇气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一块想一想眼福吧。
0: 对，很多人呢，就上次啊，我给大家也讲过，就是有一个女孩，你看啊，马上啊，她就要有一个巨大的人生体验感嘛。
1: 对。
0: 上一次呢，有一个男孩说，喊一边跳一旁，妈，我不是孬种，他要证明自己。
1: 这也是自己勇气，或者是你想要去释放一下，
0: 勇气的上，
1: 对，一种挑战吧。
0: 现在大家讲肾上腺素嘛，先紧张一下，释放肾上腺素，然后呢， 又很心快又多。

0: 晚安嘛。
1: 这应该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解压的方式，一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哈。
0: 是的，是的。啊，
1: 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0: 看一下啊。
1: 哇！哇！怎么样？这样惊险刺激的项目，大家敢吗？通过我们直播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感觉心惊胆战的？
0: 很多人呢愿意体验这样的项目，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您讲到非常解压，
1: 对，
0: 虽然看起来很惊险啊，咱们有惊无险啊，那么这种体验感是无与伦比。
1: 好，咱们刚才在这个直播中一起观看了，这叫高空秋千是吗？
0: 不是，叫它大荡绳。
1: 大荡绳，
0: 大荡绳
1: 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啊，选择这些比较刺激的项目，
0: 血压高的、心脏病的就别体验了。嗯、
1: 是好，
0: 前面呢，你看这个叫
1: 悬崖之翼，
0: 这是我们白山的老总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形象的名称啊。其实这个项目啊，叫飞拉达。
1: 哦，叫飞拉达，
0: 翻译过来的啊。
1: 体验的朋友很多呀。
0: 对呀、啊，这个项目呢，起源于110年前的意大利，当时啊，作为一个。军事的偷袭的一种项目啊，
1: 从山上，
0: 哎，被攀岩过去啊，偷袭人家。后来呢，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运动，后来变成了大众的这么一种休闲的是户外运动。那么
1: 不知道大家站上去腿会不会抖
0: 啊？引入白日山以后啊，大家在雪壁上一看，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啊。那么真的，以前猴子去不了的地方，我们能去了、
1: 我们都可以了。
0: 以前那个燕子啊或者鸟儿能飞跃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
1: 这就仿佛是山体上长出了翅膀，大家可以踩。踩着翅膀，
0: 就是像我们，其实是山长翅膀了，我们人也长翅膀了。
1: 哎，是的，
0: 到山上去体验一下。
1: 我觉得站在上面去体验这种高空项目的时候，看到的风景应该也不一样。
0: 是的，就是要无限风光在险峰。哎，你站到不一样的位置，欣赏到的那个景观绝对是不一样的。要想看到绝佳的风景。就得有绝佳的位置。哎，
1: 确实哈，无限风光在险途，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打卡的几个项目，高山项目吧，勇士之门嘛。
0: 是，一会儿我再回头给大家讲白山地址。那么先讲一个奇观啊。
1: 好，来，大家看我们的右手边。
0: 右手边啊，请摄像把它转过来，这有一个条缝啊，一个沟壑，
1: 看到了。
0: 这边来看这个，看这很深的啊，
1: 还很深，
0: 因为有灌木挡着呢，很深的。其实啊，我们应该把它。如果以后把它清理一下呢，大家都看到很神奇啊，这是一个地层的断裂。这个地层的断裂呢，那么发生在10亿年前的海底，这叫这一块呢叫是我们经过专家鉴定啊，中国地科院的专家鉴定以后，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古地震的遗迹。
1: 那么是在古代的时候，几亿年前海底地震的时候形成的吗？
0: 十亿年前。那么当年啊，这个是它是拉张型的啊。那么这个地层啊就从这儿开裂了，开裂以后呢，这叫东断层。这个断层呢，西边当然震基啊、岩石不一样了。一会儿我们去看。我们左手边后来它是拉张开一个巨大的200米的一个口子。然后呢，上边的所有的物质就坍塌下来了，填到这个沟壑里边。后来、被这个海泥啊给淤积。最后呢，又成岩交接在一起，形成目前这种状态。那么左边啊，看这些岩石啊，一会儿咱们看，左边的岩石是乱的啊，乱掉的。你看，这不，你看那一块一块的石头啊。
1: 对。
0: 有的地方更清晰，就像那个片石混凝土一样啊。我们这叫震基岩，也叫巨角砾岩啊，巨大的角砾岩啊。那么这些石头看一块一块的，你看一块。
1: 那咱们说的白石山的白石，这些算吗？
0: 算啊，
1: 这也就算了。大家看一看，里面这个白色的很多哈、山体上都可以看到。
0: 对，而隔壁呢，你看右手边呢，这个岩石啊，它的层里是，它的层里呢
1: 是比较规则的。
0: 对了，是既是规则的，也是水平的。
1: 对，
0: 说明啊，这边这个地层是原生的地层，这边是断裂以后。垮塌了又重新交接成岩的地层。
1: 虽然是咱们看着是一座山，但是经过那个地质转变以后，一座山中间割裂成了两部分。
0: 就是说这叫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地质遗迹啊。这个地质遗迹很难得，
1: 这个就是相当于断层之后。
0: 您放这边放一下看啊，
1: 断层之后又形成的。
0: 这石头像一块一块的，这是一块石头，这是一块，这一块上面有大的小的啊，就像一堆石头堆起来，用混凝土把它再交接在一起，
1: 又凝固在一起了。对，
0: 大概是这么道理啊。就是当年呢，你想海泥啊，淤积到这些， 坍塌下来的巨石中间填充了以后，有二次成岩。
1: 嗯，
0: 经过啊亿万年的这个成岩过程吧，
1: 嗯，
0: 出炉以后就变成了目前这个状态。
1: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山体景色，真的就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了。
0: 是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震泥岩呢，经过专家鉴定啊，他说，是我们华北地区最典型的，
1: 嗯，
0: 十亿年前的古地震的遗迹。
1: 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山体了。
0: 刚才您讲到白日山啊，我不是说有个物理过程嘛啊，
1: 嗯，
0: 这个物理过程呢，顶举的就变成了沟壑，有的存下来就变成山峰，嗯，那么还有一个过程呢，就是化学过程，炽热的岩浆啊，
1: 嗯，
0: 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盖层啊，
1: 嗯，
0: 这个白云岩就烧烤的热变质了，
1: 嗯，
0: 这种变质呢，它把里面的沥青质给蒸发掉了，同时呢，这些岩石结晶化，这叫大理岩化，
1: 哦，
0: 那么在这儿啊，可以看到原生面啊。这个原生面您有的地方啊，这不典型，那么就是它结晶化以后叫大理岩化，但是呢它是依然含有白云质，
1: 嗯，
0: 所以就叫白云质大理岩。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刚才刘主任讲到的哈，
0: 说古地震遗迹，嗯，古地震遗迹巨角砾岩，
1: 对，
0: 也叫震基岩啊。角砾的砾是这个砾啊，
1: 啊，角砾的砾是这个就石头的意思，对不
0: 对
1: 啊。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2: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9: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3-2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希，今天带您走进的呢是保定白石山风景区。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白石山风景区集峰林、怪石、绝壁、峡谷、森林、云海、长城等景观于一体，景点分布相对集中，规模容量大，自然生态环境一流，是观光游览、度假休闲、生态旅游的极佳场所。而且景区也打破了单一的经营业态，新增了不少游玩体验项目，让白石山好看又好玩。

0: 好，我们继续向前面去看一看。
1: 前面呢是小洞天啊，
0: 小洞天。
1: 这个小洞天呢是我们人工开凿的一个隧道。嗯，这个为什么要开凿这个隧道？就因为呢，因为给大家节省体力嘛。嗯。同时呢，也感觉我们白日山呢，因为它是太行山，既是太行山系的，嗯，也是衡山系的，嗯，它是36洞天72福地之一。那么
0: 36洞天，咱们这看的是算是第一个洞天吗？
1: 36洞天72福地之一啊，所以从这个洞天福地，嗯，就开启了我们白日山的真正的旅程。
0: 真正的旅程从这儿开始了。
1: 对，嗯，那就说白日山呢，别有洞天。哎呀，
0: 今天跟刘主任同行真的是学到了哈，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一些地理知识，其实它也是属于太行山比较独特的一段地理风貌。那这个风貌只能在我们白石山这一段的山体才能看得到吗？
1: 是这样的，因为峰林地貌啊在全国分布也是比较广的。嗯，那么比如说张家界啊，它的是砂岩峰林。
0: 对。
1: 那么黄山呢，它有一段是魔鬼城那一段啊，它是荒岗岩的峰林。嗯。那么在陕北啊，还有土林哈，到云南呢，石林，是喀斯特啊，那是石灰岩的。那么，我们这个独树一帜，嗯，是大理岩峰林。
0: 大理岩。
1: 对，大理岩，大理石嘛。嗯。大理岩峰林，哎，看。到这儿就有别有洞天的感觉了。
0: 是的，从一个景色穿过这个洞，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片非常开阔的景色。大家来看看，跟刚才的景色有什么不同哈？
1: 我们扑面而来的就是第一个石柱。
0: 第一个石柱。
1: 这个石柱呢，从这面看呢，它上下有100米啊。嗯。那么很高大。那么从侧面看啊，我一会儿转过去看，像一个巨大的海豚。嗯。如果有云海的时候跳出来。就像
0: 海豚出海了一样。
1: 对对对，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悬崖之翼啊，嗯，就是那个菲拉达，那边是进口，嗯，这边是出口，这边呢是个天梯啊，嗯，叫步步惊心啊，
0: 步步惊心，它
1: 步步惊心，
0: 确实是步步惊心，
1: 天梯，嗯，对吧？
0: 这是刚才我们走的刚才这个
1: 菲拉达的一部分，对，
0: 从那里过来，如果再走到这个区域的话，需要通过这个天梯，
1: 对，还有呢。如果有人愿意挑战钢丝的话，嗯，还可以到这里来。哎呦，眼前还有
0: 大家看到我们离我们很近的这个钢丝吗？
1: 对，这是一根钢丝啊。
0: 哦，一根钢丝是挑战走钢丝。
1: 大家呢看见杂技演员呢走过钢丝啊？嗯。您自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当然上面有保护啊。嗯。会不会敢不敢？
0: 刘主任，您体验过吗？
1: 我已经我超年龄了，60岁了，不行了。
0: 不行。这个确实挺吓人的，光看就挺吓人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勇气者的体验项目，
1: 也是年轻人的项目，嗯，而且同时，对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等等这些啊体质，比如说有不太方便的吧，
0: 跟自己情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哈。
1: 对对对，嗯，其实我感觉我也挑战也没啥问题。
0: 好，我们继续顺着这个路来上山。
1: 这一块啊。有一开始了我们的栈道旅程啊。嗯，我们白日山呢一共有36公里的步游道。
0: 嗯，现在我们走的就是步游道了。
1: 对，这步游道啊。嗯，这步游道呢，应该是我们山岳景观的一种标配啊。嗯，那么白日山呢有36公里，其中呢，嗯，有接近一半是挑空栈道。嗯，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啊，你看这挑空的
0: 嗯，
1: 这种挑空栈道啊，这个在其他景区当然也有啊。

0: 白石山呢也是比较突出的，
1: 嗯，
0: 看都在绝壁上，绝壁上镶嵌上去一样啊，
1: 好美啊，这个景色。您在白石山工作这么多年，一年四季哈，您最喜欢哪个季节？更推荐我们的游客哪个季节来呢？
0: 哎呀，现在要是秋高气爽、瓜果飘香的时节啊，
1: 嗯，
0: 其实呢，我们白石山呢一年四季皆景观，
1: 皆景观，在您眼里满满都是爱。
0: 是的，春有秋花啊，这春有山花烂漫、
1: 嗯，
0: 是吧？夏有云雾缥缈，
1: 嗯，
0: 是吧？秋有什么的层林尽染，
1: 层林尽，这马上就要到层林尽染的季节了。
0: 冬天呢，就是冰肌玉骨啊，
1: 哦，
0: 那是一个非常晶莹的世界。
1: 冬天我们可以看到雾凇啊，
0: 对呀、冬天的雾凇是别有景观的，
1: 嗯，
0: 别有情趣啊，今天呢，我们是秋天了啊，秋天。现在感觉到有点秋风，
1: 很舒服，
0: 很凉爽啊，
1: 秋风送爽的白石山哈，看着美景，吹着秋风。
0: 所以呢，白石山呢，它因为它是河北省的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区之一啊，
1: 嗯，
0: 我们有三大中心区啊，那么我们白石山是其中之一。应该说呢，有我们经过普查啊，准确的讲，以前的普查资料呢736种，
1: 嗯，
0: 经过专家近几年的工作啊，说不止有1000种，因为我们的蕨类啊、没有分类
1: 哦，
0: 还有其他的，
1: 其实也更还更多、
0: 啊，
1: 比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还更多。
0: 对，经过这几十年的封山、
1: 嗯，
0: 好多的生物啊更丰富了啊，
1: 嗯，
0: 哎，这一段啊就是个风洞，我们刚过这个风洞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小景观。
1: 这里面风确实挺大的，
0: 因为风有峡管效应、
1: 对，
0: 风有峡管效应，这叫风洞。
1: 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经过了刚才的风洞，又看到了现在一个不一样的景色。
0: 是的，这个说四季啊。
1: 对，我们再说四季景色、
0: 四季景色呢，就是秋天啊，因为白石山的生物多样性比较好，所以它的植被啊很茂密。
1: 嗯，
0: 它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2%，植被覆盖率就更高了。
1: 嗯，
0: 除了裸岩。那就是全部被植被覆盖，
1: 哇，
0: 是吧？峭壁嘛。那么，
1: 所以秋天确实可以在这儿看到层林尽染的景象，因为我们这个植被的丰富程度呀、覆盖率都是很高的。
0: 马上呢，就开始，现在开始，你看有颜色了啊，
1: 嗯，
0: 有的这个金黄色的，那就是野菊花啊，
1: 嗯，
0: 马上呢，这些桦树叶子就黄了，
1: 嗯，
0: 我们的眼前看了很绿很绿的这个树啊，叫蒙古栎。
1: 蒙古栎
0: 是红色的啊、将来是红色，马上就红了、
1: 嗯。
0: 最红最红的是杜鹃。
1: 杜鹃是在秋天。
0: 哎，还有皂角。
1: 嗯。
0: 杜鹃跟皂角这两个小灌木啊，是特别红的。
1: 哦、
0: 当然还有也缺不了枫树啊、
1: 哦。
0: 我们高处是枫树，南路的低矮处呢也有黄栎啊。
1: 这个我们是刚刚游览到半段的一个位置，风景已经非常好了，可以看到下面的绵延群山了。
0: 对，我们前面呢就有一个观景平台，
1: 嗯，
0: 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海豚出水啊。我们每隔一段啊，
1: 嗯，
0: 就建一个观景平台，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建呢？就是一叫步移景意，
1: 嗯，
0: 让大家移步换景，
1: 嗯，
0: 哎，唤起大家对游山的这种乐趣啊。
1: 好，这个是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介绍到的
0: 海豚
1: 出水。
0: 对，
1: 就我们在这个角度看还能找到这个山吗？
0: 前面
1: 从前面看一下。
0: 对，
1: 这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山的背面，现在我们从正面看一下。看山体要靠大家去想象哈，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咱们看看这个海豚出海，上面应该是海豚的嘴了。
0: 对
1: 啊，
0: 你看非常形象啊。
1: 对，
0: 像一个海豚呢，
1: 它的头部在出水，
0: 哎呀，刚刚钻出来一样啊。
1: 嗯，
0: 比如说把这个栏杆这步游路啊、
1: 嗯，
0: 就当成是云海和水的一个平面的话，
1: 哦、
0: 那么出路这头起这个正好是这个像一个海豚刚窜出来一样，
1: 嗯，
0: 很形象、
1: 嗯。
0: 那么真正讲啊，有时候我们的云海啊就在我们脚下，
1: 哦、
0: 我们脚下呢是茫茫的，
1: 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有看到云海。
0: 是的。就是我们脚下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云海，
1: 嗯，
0: 哎，前面山是全看不到的啊，只看着这个山头、
1: 嗯，
0: 那么那是很壮观的。
1: 天气好的时候，阳光好，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群山。
0: 对，
1: 如果是天气稍微阴一点，我们在这个位置虽然看不到山，依然可以看到云海。
0: 看到云海。
1: 所以您不管什么季节来到白石山，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哈。
0: 是的。
1: 也看大家往右手边看，这个也像这个云海，就像一个海豚一样。

0: 是白云山呢，山啊虽然不是很高，
1: 嗯，
0: 那么我们超过2000米的山峰啊，只有三座，主峰佛光顶啊，2096米，
1: 嗯，
0: 但是呢，你登上白云山的半山腰，现在我们在海拔1900的水平，我们就可以俯瞰群山啊，
1: 嗯，
0: 感觉为什么是这种景观呢？
1: 非常开阔的视野。
0: 这就是白山的特点，
1: 是呢，
0: 鹤立鸡群。为什么叫鹤立鸡群呢？白山还有一个啊，
2: 过来来，
0: 白山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
1: 嗯，
0: 就是它的典型的双层结构。
1: 双层结构，
0: 双层结构呢，它也叫顶盘悬挂体。
1: 嗯，
0: 这个顶盘悬挂体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我们下边的基岩部分啊是花岗岩，而上面的。成了风景的这一块呢，
1: 嗯，
0: 它是大理岩，
1: 嗯，
0: 周边啊以前跟它是类似的啊，那么周边的山上的这一盖层啊，几乎全部被风化剥蚀掉了，
1: 嗯，
0: 只有白日山依然保持着十亿年以前的啊中原五界的白云质大理岩，白云岩，
1: 嗯，
0: 这个盖层，那么是相当的珍贵了，
1: 哦，
0: 所以呢，它也是白日山的。第一大地质遗迹，
1: 哎，
0: 叫顶盘悬挂体。
1: 哦，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风貌。
0: 对，之所以白云山形成大理岩的峰林地貌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下边的花岗岩的稳固的基座，上边呢这个盖层啊，它是什么呢？在学术上讲叫铲状，
1: 嗯，
0: 铲状平缓，
1: 嗯，
0: 比如说通俗的讲啊。咱们说沉积岩嘛，你看一层一层的像烙饼啊，
1: 嗯，一层一层
0: 一层一层的落下来，嗯，那么如果它倾角比较大的话，它就垮塌掉了，
1: 嗯，
0: 如果它的地基是稳固的，
1: 嗯，
0: 是几乎水平的，那么它就待得比较稳定，
1: 嗯，
0: 白日山呢就是因为它的基座比较平稳啊，
1: 嗯，
0: 上边呢铲状平缓，所以保留下了这么多的石柱，
1: 嗯，
0: 因此呢这也是白日山形成大理岩峰林的必要条件之一。
1: 哎，是的，
0: 哎，走到这个部位了啊，
1: 这儿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大。
0: 我们转过来一看啊，这块
1: 儿，嗯，
0: 就是刚才讲到的古地震遗迹的西断层。
1: 哦，
0: 那么这个断层啊，不是东边的断层那么明显啊。你看，右手边这一株小灌木，
1: 嗯，
0: 那么上面啊，像。它是比较致密啊，缝合在一起啊。左边呢的岩层是平的，右边是乱掉的，所以呢，专家鉴定啊，这就是那西断层。
1: 嗯，
0: 这个西断层和东断层之间啊，有2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啊。你看，可想而知，当时地震的烈度有多高，
1: 对，
0: 是吧？因为地震呢，它有拉张型的，有挤压型的嘛。
1: 嗯，
0: 这是拉张型的，把地层给拉开了啊。
1: 哎，
0: 这块有一个指示牌，就是标示着这个景观，给大家啊，做一个普及啊。
1: 嗯。刚才一路上刘主任给大家讲了很多我们这边的地质风貌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想听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比如说今天我这一身装扮是我们这个飞狐仙子，这是一个什么传说，能给大家讲讲吗？
0: 啊，因为来源这个地区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啊，
1: 嗯，
0: 那么它扼守着我们可以说中原的索要，高原的门户啊，
1: 嗯，
0: 那么这块地方呢正是由于这么很重要嘛，是历代的王朝啊非常倚重的地方，
1: 嗯，
0: 因此呢就是我们建县也非常早，人类在这聚居也非常早，
1: 嗯，
0: 是一个盆地啊，那相传呢在4000年前，
1: 嗯，
0: 也就是商朝末年嘛，
1: 嗯，
0: 有一只千年的灵狐，这个吃了五粒松子儿，
1: 哦，
0: 羽化成仙了，
1: 嗯，
0: 羽化成仙长翅膀了啊，它是像天马一样长翅膀的，
1: 嗯，
0: 而不是说，什么？后来呢，这只狐狸啊，它呢，非常灵，它非常灵异啊，
1: 嗯，
0: 它能幻化成几种形象，
1: 嗯，
0: 在不同的情景下嘛，
1: 嗯，
0: 显圣，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是妙龄少女，
1: 哦，
0: 啊，就像你
1: 可以变换它的样子是吗？
0: 对，
1: 我只是它其中一个形象，其中一个形象，
0: 有时候是一个老妪，是个老太太啊，
1: 哦，
0: 有时候是个老翁老头的啊，
1: 嗯，
0: 那么。不同情景下显圣啊，救苦救难， 就跟那活菩萨似的，
1: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形象出现都是一个正义的化身。哎，
0: 对对对，因此呢老百姓很忠诚他，后来给山上修了个庙宇叫飞狐庙。嗯，山下呢就住了一个城。嗯，这个城呢就叫飞狐城。
1: 飞狐城，我看咱们这儿有个景观也叫飞狐岭
0: 啊。对的。然后呢那个飞狐城呢现在是我们省级的重点文保单位。嗯，因为它的文化层啊也很厚啊，出土了不少的东西。嗯，是省保遗址。那么由于这个飞狐的故事呢，所以呢我们北边的这个和禹县之间啊有一大峡谷。嗯，就叫飞狐峪。
1: 飞狐峪
0: 本身呢老百姓叫四十里飞狐峪嘛，四十里峪也叫四十里黑风洞，后来叫飞狐峪。那个之间那个山口啊叫飞狐口，我们涞源县呢就叫飞狐县。嗯，什么时候叫呢？以前叫飞狐地啊，这个秦汉之前叫飞狐地。嗯，后来呢隋朝的仁寿元年，因为我们以前叫广昌县，嗯，那么为避杨广的名讳，就改成了飞狐县。
1: 飞狐县
0: 一直叫到了明朝初年。嗯，中间啊有断裂啊，有断裂，但是呢我们连续下来数下来啊，有745年吧。嗯，飞狐县。
1: 哎，所以这个飞狐的故事还是家喻户晓的吧，在我们这儿。
0: 是的，是的。嗯，这个悬崖啊，峭壁很有名气的啊。哦，叫豁然崖。
1: 豁然崖，为什么？豁然开朗的意思。
0: 对，你看这有个山口，正好。哦，
1: 确实。
0: 对吧？嗯。那么就像我们那个《桃花源记》上。不是从那个从山峡中过来，发现啊前面浅薄交通，鸡犬相闻，啊，豁然开朗，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就是豁然开朗。
1: 豁然开朗，在一个转角转过去，发现另外还有更美的景色。
0: 对，嗯，
1: 咱们转过去看看。
0: 一步换景嘛，我们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哎，转过来一看，别有洞天，这边又是一洞天展开了啊。嗯。那么，扑面而来的这个山峰啊，就是白人山的最高峰。
1: 最高峰
0: 叫佛光顶。
1: 佛光顶。
0: 佛光顶，
1: 大家可以远眺一下。
0: 这个好多人对佛光啊说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嗯，它是一个天象景观。嗯，
1: 那么自然现象。
0: 自然现象啊，因为白日山呢出现云雾的天气非常多啊，一年呢它会有三分之一的天气有云有雾。嗯，那么我们站在顶峰啊，当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啊，那么太阳斜射过来，嗯，对面呢正好是茫茫的云海，嗯，把您的影子啊就投射到了云雾上，那么围绕您的眼睛就会形成一个七彩的光环。哦，这个光环呢就特别像佛陀后面的那光一样啊，所以把它形象的叫佛光。嗯，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的这个
1: 自然现象啊，
0: 自然的这光的衍射。
1: 如果大家想看到咱们说的佛光，什么季节什么时间来看是最好的，最有可能看到的？
0: 应该说这个季节也是最好的。
1: 这个季节晴空万里的时候，
0: 不是，是有云雾的时候。
1: 哦，有云雾的时候。
0: 对，这一块啊，你看这个峰林地貌啊，就特别典型了。嗯，对吧？
1: 对，
0: 那叫巍巍太行，对吧？那什么叫巍巍太行？咱们大梅太行，壮梅太行，巍巍太行，嗯，什么用词用在这里都不为过，
1: 都不为过。
0: 我们对这个峰林地貌啊是有这种描述的啊。嗯，你看，第一叫绝壁横陈，绝壁横陈，啊，通天拔地，嗯，啊，像刀削斧劈，对吧？然后呢，叫群峰簇传，嗯，群峰啊，就像往一块儿啊挤一样啊，簇拥到一起啊。嗯，那么
1: 这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右手边，
0: 对对，虽然今天
1: 这个栈道
0: 啊，对，我们到不了那地部位啊。嗯，以后呢我们再到啊。
1: 好，
0: 再摇过来看一下顶峰。顶峰海拔2096。嗯，就是佛光顶啊。
1: 刚才您说的佛光顶，光最高处啊，咱们最高峰是2096
0: 啊。
1: 2096。
0: 嗯，登上那个峰啊，我们有四句话可以说啊。嗯，叫东看狼牙，东看狼牙
1: 山啊，
0: 西望五台，西边望五，可以望见五台山，
1: 五台山
0: 是吧？叫什么呢？北赴天畴，嗯，南来太行群峰啊。
1: 哎呦，哎，这也足以说明咱们白石山地理位置那是相当的好。
0: 是的，如果说大一点，
1: 在群山环绕之中。
0: 如果说大一点啊，嗯，就是登上白石山顶峰，嗯，可以东看什么呢？我们的华北平原，嗯，啊，西连山西的高原，嗯，是吧？南来太行群峰， 北望草原大漠，哇，更有豪情了。
1: 这个被您一说，我觉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登顶去看一看，去环顾一下四周。
0: 所以呢，您这个飞狐仙啊，嗯，到了这个山上以后，前边是飞狐峡，有这么壮美的景观，嗯，然后呢，哎，在刚才我说这种草。北望草原大漠，就想起了丘处机啊，就想起了那个啊《射雕英雄传》啊，
1: 对，和金庸的武侠故事都可以连在一起了。
0: 哎，对了，你说金庸，嗯，金庸啊，他写的《雪山飞狐》的故事原发地是来源。
1: 哦，这个飞狐不会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传说飞狐？
0: 刚才讲到飞狐呢，因为飞狐啊是我们来源的这个地属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哦，它的原发地就在来源。
1: 今天听您一讲解，我对我身上这一身飞狐的装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了。
0: 比如说
1: 从历史的角度，包括从一些神话故事，还有从金庸的笔下，都出现过我们这个飞狐的形象啊。
0: 对呀，你比如说那个啊，著名的苏东坡苏轼先生，他在这个定州啊任过知府，那么他离开定州以后啊，到别的地方去做官，他很怀念这个地方，后来就写过若干首诗啊，其中《咏雪浪石》就是一个名篇。这个头几句也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太行西来，万马屯，是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己。半掩落日，半掩落日，近黄昏。”
1: 在1500多年南北朝对我们白石山就有记载，那对我们白石山的记载，我相信在县志中应该是更多的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当地的县志啊，来源的县志里是怎么记录咱们白石山的
0: 啊？来源县志是讲啊，就是白石山的山多白石，秀烈若平，常有晴云游弋其上，就今天就这，你看
1: 看见就是晴云了，大家看看
0: 今天有云啊，
1: 对，
0: 就是戴帽的啊。那么郦道元呢，在写易水的时候，他提到了白石山。那么在易水篇上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咱们停一下啊，这是一会儿我再想这个事儿，咱们看一下，这有个景观，这个景观啊，很形象啊，很形象，远处看看这个山崖上啊，

0: 这个景区啊，讲的景观啊，讲的是奇特，对吧？哦，是全国唯一的。
1: 这个属于我们这样的垄断型的自觉。
0: 哎，然后呢，这里边你看，能够成为山岳景观啊，起码有四个要素啊。
1: 嗯。
0: 第一叫奇峰，你峰要奇；第二呢，叫怪石，
1: 嗯，
0: 或叫巧石；第三呢，叫云海。那么。在不同的山啊，就有不同的版本了。在黄山呢，它叫奇松，
1: 对，
0: 是吧？在我们这儿呢，它也叫
1: 奇峰，
0: 没有啊。那么我们就栈道，
1: 嗯，
0: 我们白山四绝，就是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1: 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0: 对，
1: 这四绝是来白石山您都需要体验的。
0: 哎呀，对呀，上到这儿啊，你看过了霍山崖，不是侧身崖，又一个境界。到这个境界以后，我们再看一下啊，有观景平台。
1: 看云海的话，通常在什么季节？
0: 啊，夏秋季节。
1: 夏秋季节。
0: 夏天的云雾多，秋天的云海多。
1: 嗯，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哈，带着我们来到白石山，我们一起看山看景，也听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故事，还有白石山的传说，也让我对我们这个飞狐仙子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啊。
0: 非常欢迎大家啊，到来到白石山呢，
1: 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白石山感受一下初秋的美景，来我们这个负氧离子非常多的山顶哈，吸一吸氧，看一看景，看一看属于我们太行之巅的美景，
0: 更多的挑战我们的新业态项目，体会一下你的心跳。
1: 嗯，是的。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再见。
0: 再见。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电判的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引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哎，你好。
0: 那王律师，我看现在这个一号线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他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啊，你好。您说。
2: 我是这样，我是自己在赵县全款买了一套房，现在呢，那个房子是2018年就交了，交了房以后，直到现在开发商不太配合给办这个房本，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第一，我想起诉对方，他有很多的违约项。然后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具体去做这个事儿。我也咨询了很多职能部门，他们说这儿是能正常办本的，但开发商就是不配合。
1: 开发商就是不配合。
2: 我担心对方拿我的那些材料去做二次抵押，是这么个情况。
1: 存在着二次抵押的情况。
2: 我担心对方是开发商是一直敷衍，他不正面回答你，就说
0: 就是您担心存在的这个二次抵押的情况是吧？
2: 我担心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全款买的。
1: 是这样，简单给你解答一下啊。首先说呢，第一，你向执政部门已经核实了这个项目是办理房本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2: 对。
1: 也就是说，咱们办房本的话需要两方面的配合。第一方面是咱们业主这方该提供资料的提供资料，第二一方面。

0: 是咱们开发商，开发商也需要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把手续递交上去，这个才能够办理咱们的房本。也就是说，现在咱们是配合的，开发商那儿可能是存在着一定的拖延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对吧？
2: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您看一看你的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个合同上面它有一个办证的期限，一般情况下，比如说约定的是180个工作日，还是270个工作日，它一般的有那样一个约定，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到这个时间。
1: 有，18年就交房了，然后现在都26年了，一直拖着，
0: 一直拖着。

0: 再一个就是说您担心他办理抵押，他给你交房了吧，也就是你们现在已经住进去了。
1: 是
0: 啊，这块您不用担心你房子的这种权利瑕疵的问题，就是说不用担心他去办了抵押了，他后续比如说有第三方来执行我的房子把我再赶出去，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2: 就不用有这样的担心。
0: 不要有这样的担心
2: 啊。
0: 咱尤其是咱们是全款买购房，这个咱们最高法院都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咱们属于消费者购房是保护咱们的，即使他进行抵押了也不影响咱们。
1: 那他对方一直不给我办房本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去就是
2: 怎么推进的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怎么让他配合我办了这个房本？他总是很敷衍的，就是只要一打电话，他就说你等电话吧，然后就是不配合吧，
2: 就是往后拖这个事儿，
0: 对、
2: 啊，
0: 就是往后拖，
1: 一直拖，对，
0: 是。咱们办房本呢，就是有两种途径啊。一般情况下，咱们都是把资料交给开发商，然后开发商统一来办，办了之后统一下发，这是一种途径。再一种途径，其实咱们自己也可以申请去办，去不动产那儿可以申请办理。但是呢，申请办理的话，咱们只能提交咱们的手里的资料，然后咱们提交不了开发商他应该提供的资料，可以要求相关的部门督促这个开发商他来提供相关的资料。如果他不提供，是不是对于在行政上面可以给他一定的处罚？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起诉，因为现在毕竟已经交了房了。因为他交房之后办证的话，他也涉及到一个逾期违约金的问题。
1: 对
0: 啊，这个可以一并的来进行主张，这也是一种途径。
1: 行，
0: 对吧？
1: 起诉的话，我是自己写那个，还是直接到法院直接找那个起诉部门去写材料啊？
0: 您得提前写材料。咱们法院的这个诉讼服务中心，他只负责收材料，当然说有一些简单的指导，他是可以进行指导的。但是如果你去了的话，你没材料，他也给你立不上案，他也得是说让你去咨询，包括专业的律师，或者是说你自己来起草相关的这个材料。有了这个材料，包括起诉状，包括证据，你准备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去这个诉讼服务中心进行立案受理。
1: 那对方一直也是压着我的那个什么所有的那个发票，比如说契税的发票啊什么，就是有关这个办房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发票，对方都压着。然后我现在连开发商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交房很多年了，他一直在扩展自己的项目吧，然后挪地方了，都找不到对方。
0: 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好解决。咱们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这个是个对全社会进行公开的。然后你把你的合同拿出来，上面开发商是谁，在那个系统里面一输入这个开发商，他就能查到他的地址、法定代表人是谁，然后他是有没有更名，这个都能查出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个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是可以看得到的。不管他现在他在哪儿办公。对吧？法院会通知他，这个你不用担心。
1: 行，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要起诉他，是吧？因为他对方是不配合的。
0: 就是说咱们是刚才说了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通过职能部门来督促他，第二种途径就是咱们起诉他。你可以优先选择去职能部门让他督促办理。如果要说职能部门说你看我们这个事情也不太方便督促，或者是有一些他的障碍的，这样的话你可以
2: 再去起诉。
0: 对，再去起诉，然后法院判决了之后就可以给你办房本。
1: 对，我是想着也得起诉他，一个是房本的问题，还有他那违约，
2: 好多违约的行为是吧？
0: 对
2: 啊，
0: 对，还有违约责任呢，违约金呢，是吧？
1: 是，好的。
2: 那您就准备好您的资料吧，好吗？
1: 那我是找咱们那个部门，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去写这个诉状吗？就是这个起诉书
0: 啊。对，你可以找律师起草。
1: 行，
2: 好吧。
0: 好的，
2: 再见啊。
0: 再见。
2: 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

0: 说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那下面王律师，我们来说说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案例啊。这个是一位男子，他在征得了物业的同意之后，是借小区的公共区域来做一件什么事呢？办婚宴。然后在撤场的时候，地面就遗留下了一些油污，然后有一个业主啊，在这上面骑车子滑倒了，然后摔成了十级伤残。然后现在伤者就起诉物业等三方，一共是索赔28万。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法院的一个支持呢？啊，
1: 好的，
0: 那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说李某辉经过某小区物业公司的同意啊，借用小区公共区域来办婚宴，并且由李某强提供一条龙服务承揽该酒席。那这个李某强呢，在婚宴结束之后，虽然说开展了现场的清理，但是清理不是很彻底，就遗留下了一些油污。当天下午呢，小区的业主杨某良无证驾驶摩托车经过的时候，经过这儿的时候他就摔伤了，后来经过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事发后呢，这个无证驾驶摩托车的业主杨某良就起诉三方，包括这个主家李某辉，还有这个揽这个酒席的李某强，还有物业公司，一共索赔28万余元。这样的一个案子啊，王律师，就是首先我们也知道，你看他是在小区的公共区域里面去办了一场婚宴，大家都在那吃饭呢，可能环境确实是有点嘈杂啊，
1: 是
0: 啊，但是这个小区的公共区域其实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你物业公司是不是有权直接就同意外来人员办酒席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吗？
1: 这个涉及到一个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和我们业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就是说咱们小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专有部分，就是说这个房子也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还有一部分大量的是那种公共区域，公共区域里面是我们的那个草地啊，我们的道路啊，还有一些场地啊，这都属于叫公共区域，它是所有权，它可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它不属于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和我们这个业主和我们这个小区，它仅仅是一种叫受托管理，你可以收物业费，是吧？你要是按照你的物业合同的这种标准，你去为我们服务去，但这个场地不是咱们物业公司。

0: 物业公司是没有这种许可的权利的。你不能说是这个空地这个公共区域来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行，想办酒席就办酒席，是不是？我一说你就可以去办了，那不行。
1: 嗯，
0: 那是越权的。
1: 这是越权的。
0: 对，
1: 就是说我比如说想在办这儿一个活动，是吧？你这物业公司你没有权利去批准它。
0: 对，
1: 对吧？
0: 对，你没有权利去批准。就是说像这种办酒席或者说把这个公共区域用作他用，这属于原则上来讲是属于叫改变我们共有部分的用途。
1: 嗯，
0: 这咱们就是说一些叫法律术语啊，
1: 就是从源头上这件事儿它就不对的。
0: 对，从源头上来讲是不对的。
1: 嗯，
0: 你改变这种用途，你是需要我们业主大会来进行审批的
1: 啊。
0: 嗯，
1: 那你看，如果说这儿没有业主大会，你也没有经过业主的共同决定，然后对外出借这个场地，那你看现在物业它直接就通过了，是吧？直接通过这样审批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它是不是存在一种管理的瑕疵呢？
0: 对。这种肯定是属于管理瑕疵，也就是说他从权利上来讲这就根本不属于他的权利范围。嗯，不属于权利范围，你去这么操作了，你去审批了，那当然从他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讲，这是你也是有管理瑕疵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经过物业公司，你肯定知道这个区域不是属于你的，
1: 对，
0: 但是你却违规的来进行审批，来让别人来使用，
1: 可能会给你一些费用，是吧？就为了这些利润，对对对啊。
0: 对，
1: 那如果说你看这个物业公司，他有一种，他肯定是有责任的，
0: 对，
1: 但是他肯定会推卸自己自身的责任嘛。
0: 嗯，
1: 他如果说你看清理酒席垃圾或者说清理这个酒席的油污这样的行为应该由办席方一条龙去负责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他如果说以这个理由为他的一个这个借口吧，就是能不能免除物业自身对于小区公共路面这种他比较维护的这个义务呢？
0: 这是不可以的。
1: 这个不可以的。
0: 首先咱们刚才说了，它已经是属于叫违规审批使用，是吧？这从根儿上来讲就错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咱们物业公司你的基本的义务，你就是要负责把我们小区啊要打扫干净，
1: 打扫干净，
0: 对吧？你要有一定的这种维护的这么一种义务啊，这是你的基础性的权利，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即使咱们说啊约定了，说你这个承揽方，你在这我这儿办酒席，你要给我清理干净啊，这么约定了，你只能是说物业公司，你对着那个承揽人或者说这个主家你去说去，对吧？但是你不能免除对于全体业主来讲你的基本的这种清理善后的这么一种管理义务。
1: 嗯，就是这件事儿归根到底来说，物业他肯定是有责任的，
0: 肯定是
1: 出了事儿肯定是他脱不了干系的。
0: 对，脱不了干系。
1: 嗯
0: 嗯。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在这个案例当中，物业肯定是脱不了干系，是要负责任的。那一会儿在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宴席的主办人李某辉，还有承揽人李某强，他们是不是也是有过错的？如果说有过错，他们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0: 嗯。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引王律师。

0: 暴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那王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一位男子，他在征得了物业的同意之后，就借这个小区的公共区域去办了一场婚宴。但是在撤场的时候也没收拾干净，地面就留下了一些油污。然后正好有一位业主骑车经过这儿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油污可能比较滑啊，
1: 对，
0: 把他给滑倒了，摔成了十级的伤残。现在伤者就起诉物业，还有这个宴席的主办人李某辉，还有承揽人李某强，他们三方一共是要索赔28万元。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啊，分析到了，就是说物业在这个事儿其实根上他做的就是错的，
1: 对，
0: 他没有这个批准这个小区的公共区域借出去的这个权利，
1: 对，
0: 所以说他肯定是有责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宴席的主办人李某辉，他有什么样的过错吗？
1: 对，这个宴席的这个主办人就相当于是主家，
0: 对，
1: 起码是有三方面的过错。第一个过错就是选场过错，也就是说你办宴席不是不可以，你选的这个场不对，对吧？
0: 或者说也许这是一个流水席，是吧？就是说，但是你不能选在这个小区的公共区里面办这个事儿。
1: 对，你选场选的是不对的。再个第二个方面就是你可能是选人存在有过错。也就是说你在找这个承揽人的时候，承揽人是吧，这些承揽人可能
0: 比如说都认识，或者说给你便宜点，
1: 对，给你便宜点，是不是也不是说太正规，对吧？然后可能是责任心也没有那么强啊，这是存在着这种选人的过错。第三个方面就是叫监督过错，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来讲存在着很多的风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说你存在选场过错、选人过错，你后续的话你还要落实一个监督责任，就是你该把这个清理的你要清理好，是不是？你要清理干净，要达到标准，你不能说有什么样的这种污垢啊，是油污的，这种
0: 造成安全隐患的，
1: 对，造成安全隐患的，这种东西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主家要有这样的监督责任，是吧？要么你清理，要么你让物业清理，要么你让承揽人把它清理好，反正就是你要是把这个事儿落实到位。
0: 服务就是相当于其实你从头到尾都不用操心什么事儿，他肯定是给你这么承诺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出了这个事儿了，你也不能够完全免除你的一个责任，
1: 不能免除
0: 啊，
1: 不能免除，就是刚才基于咱三方面的过错，选场过错、选人过错还有监督过错，不是说你把这个事儿包给这个李某强了，是吧？李某强了，这个事儿你就没有责任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换一个场地是可以的，你可以不用操心。那么你去饭店吧，
0: 你去酒店去，
1: 对，你
0: 要这个
1: 啊，他都场地正规，人员正规，对不对呀？然后打扫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标准，是吧？这你就能免除责任了。但是咱们这种情况下，他是免除不了他的监督责任的。
0: 而且你看，这个即便是清理工作，他们说完成了，而且你作为主家，你依然要有一个最终的善后检查的义务，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打扫干净，到底会不会造成安全隐患，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的，
1: 对，
0: 是吧？
1: 有这样的义务。
0: 那这是这个宴席的主办人李某辉，他存在一个什么样的过错？那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个承揽人，确实有这个大包大。

0: 大懒的这种做派啊，是吧？就是说你都不用操心了啊，这个什么事儿都给我，你就放心吧。但是结果是什么事儿都给我，你就糟心吧。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好吧？
0: 啊，是。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承揽人李某强他有什么样的过错或者说责任吗？
1: 嗯，对，就是说这个承揽人李某强，你应当按照就相当于说咱们主家，就是说从承揽关系上来讲，他是一个定做人。
0: 嗯，
1: 咱们这个承揽人这李某强，你是承揽人，你要用自己的技术啊，对不对？你要完成我们主家交代的这个任务，
0: 嗯，
1: 对吧？你要是这活要干好嘛，要干彻底嘛，是吧？你打扫卫生啊也好，你给人家做这个做饭也好啊，对吧？你要做好，然后打扫卫生要打扫好，打扫彻底。如果要是说你没有完成的话，那么从合同的层面上来讲，按说主家和这个承揽人，它是一种承揽合同关系，
0: 嗯，
1: 这是就相当于你在合同的角度来讲，你是违约了
0: 啊，
1: 你是违约了，你这个承揽人你没有按标准完成这个承揽这个活儿，给人家造成损失了，你需要赔偿人家这个主家的，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从合同的层面上来讲。再一个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咱们过错侵权过错的角度来讲，你既然活儿没干好，然后又造成了这个人员的滑倒受伤，从过错的角度来讲，你是属于侵权，
0: 嗯，
1: 你侵权之后你要承担侵权责任，你要赔偿的，
0: 嗯嗯，你是要承担侵权的责任的，
1: 哎，对
0: 啊，
1: 对的。
0: 但是您看这个案件当中，作为承揽人的李某强呢，他其实不是没有清理，他是已经开展了清理这个行动，
1: 嗯嗯，
0: 但是最后他清理的不彻底，不干净，
1: 对。
0: 但是不是说他只要做过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虽然说不干净嘛，但是他只要做过这个清理，就可以去减轻他的一个责任嘛？毕竟这个事儿他做过了，
1: 做过
0: 对吧？啊，
1: 对，他相对于我们就是你没有清理来讲，你肯定是清理了，你的责任
0: 对
1: 要更小一些，
0: 嗯，责任会稍微会小一些，但是也不会说减少的太多，
1: 对，对的，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引王律师。那王律师，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确实作为物业也好，宴席的主办人也好，或者说承揽人也好，这三方的确都是有各自的责任的啊。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回到受害人，也就是这个杨某良，
1: 嗯，
0: 他其实刚刚介绍案情的时候也说到了啊，这个受害人杨某良呢本身也是有过错的，他是属于一个无证驾驶摩托车，
1: 对，
0: 那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
1: 嗯嗯，这个咱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评价，第一方面就是从行政的角度来讲，
0: 嗯，
1: 你无证驾驶，那肯定是属于叫行政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查处的话，那肯定要对他进行一定的
0: 处罚的。
1: 处罚，
0: 嗯，
1: 这是从行政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从民事侵权的角度来讲，咱们在民事侵权的角度啊，就是说谁有过错，那么谁承担责任？
0: 嗯，
1: 也就是说，像这件事情当中，咱们受害人杨某良，你是无证驾驶。无证驾驶，这你是存在着过错的，
0: 你也是有过错的，
1: 你也是有过错的，
0: 嗯，
1: 就是说，所以说适用这种过错相抵的这么一种原则，所以说杨某良他自身也要对自己的这种损失、这受伤的这种情况来承担责任，
0: 也要承担责任，
1: 也要承担责任，
0: 嗯，就是说你既然受害人你本身也是有过错的，你也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那可能作为被告那三方物业。承揽人还有这个主家，他们的责任就会是吧？
1: 对，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是说谁有错，谁就要担责。
0: 嗯，
1: 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担责的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比例问题，是吧？你只要是说对于这个损失的发生，或者说扩大有过错，那么你就应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这个责任就是个一，就是个百分之百。
0: 嗯，
1: 哎，就是百分之百，就是说至于说谁分多少，那根据具体的情况，
0: 嗯，
1: 再进行分析。
0: 嗯。那可能你看作为那三方来说，他们可能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王律师，就是你看确实收拾完了这些污垢或者说垃圾一段时间了，
1: 嗯，
0: 肯定不只是你杨某良自己经过了那个区域，
1: 是
0: 那在别人经过那个区域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摔倒，
1: 嗯，
0: 但为什么就你摔倒了，那能不能以这个理由去这个减弱油污和摔伤之间的一个因果的关系呢？
1: 哦，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是。

0: 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不能通过这种情况来切断因果。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是吧？过了很长时间了，是吧？你摔倒了，确实那儿有点油污啊。就是说，你不能切断他的这种因果关系，但是你可以减弱他的这种原因性的这么一种行为。啊、
1: 嗯，
0: 也就是说，虽然说是，哎，好多人走了，100个人走过去，可能都没摔倒啊，就他，
1: 就你摔倒了，
0: 就他摔倒了。
1: 但是这是也是一个事实，
0: 对
1: 是吧？
0: 但这是也是事实。
1: 嗯，
0: 也就是说，那些人没有摔倒，他不等于你清洗到位了、
1: 嗯，
0: 也不等于人家在摔倒的时候，你这个油污没有产生一种原因力，对吧？你也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啊，不能切断，
1: 但是可以减弱。
0: 对
1: 啊。
0: 他就是说，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方说你这个油污就明显都没了，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减弱了吧？他只是原因力减弱了，然后原因力减弱了之后，他的责任相对来说
1: 也就减弱了。
0: 哎，
1: 啊、
0: 对了
1: 对啊、嗯，但是你看这个受害人呢，最终是被鉴定成了十级伤残，他的诉求就是主张28万的一个索赔的金额。
0: 嗯，
1: 那他这个样的主张，嗯，他主张这样的一个金额吧，或者说他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嗯他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最后法院会不会支持他这个主张28万的索赔呢？
0: 嗯嗯嗯，就是说站在我们就是案件诉讼的角度来讲啊，他需要准备就是起码是四方面的材料。第一个方面就是咱们起诉的形式性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的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呀、
1: 嗯、
0: 对不对，被告的身份信息呀，还有就是物业的一些信息呀，这个是属于我们起诉的一个前提的条件，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是起诉的主体身份证据。
1: 嗯，
0: 第二个证据就是侵权的事实证据，也就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人摔了之后是因为什么摔的，也就是说我需要调监控吧，是不是那个在踩在正好踩在油污那儿，
1: 是不是路面有油污啊，
0: 哎对了、
1: 嗯、
0: 是不是路面有油污啊，是不是人家物业公司同意了这个主家来办在这儿办婚宴呀、
1: 嗯、
0: 有没有相关的和物业的一些聊天记录啊，沟通记录啊，就是说证明这个侵权的事实的证据。
1: 嗯，
0: 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人身损害，就他不摔成十级伤残了嘛，
1: 嗯，
0: 你需要去看病。学期看病的话，
1: 有些误工费呀、啊
0: 哎，
1: 医疗费呀、啊，
0: 对，嗯、你的诊疗费，对不对啊？再一个就是说，还有包括这个病历资料、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后续的这种伤残鉴定，一般呢，我们的伤残鉴定是到法院阶段才会做的，
1: 都
0: 委托通过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来做来出具，比方说鉴定是十级伤残、九级伤残，对吧？来最后来综合的来评定到底是该以哪个。为标准来进行赔偿。
1: 嗯，
0: 这是第三方面的证据。第四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我们的各种费用的一些票据，你比方说我们医疗费花了多少，你得有医院的医院开的票，或者说你的缴费记录，对吧？甚至是你的包括误工费，还有什么护理费啊、然后你有没有固定收入，你的这个误工损失，
1: 这些损失都要，损失的金额都要算进去，
0: 损失的金额
1: 啊
0: 我们都要算进去，然后甚至还有营养费呀、啊、交通费呀、
1: 啊、嗯
0: 是吧，这基本上就是这个四大方面的这个证据。
1: 嗯啊，这个证据你是要准备好的，
0: 哎对、
1: 啊、
0: 这个证据你是需要提前准备好的。
1: 嗯，
0: 然后像这种情况法院这个审判，按说根据证据啊，从事实的角度来讲是可以支持我们原告的诉求的。
1: 嗯，
0: 诉求，但是相应的能赔偿多少，这个不见得是28万。
1: 嗯，不见得是他所有的这个主张。
0: 对，不见得是所有的主张、
1: 啊、
0: 他认为有些应该赔偿的，但是法律上面可能是不支持的。
1: 嗯，
0: 这需要根据就是法律的规定、
1: 嗯、
0: 是吧，你看医药费什么样的支持，是吧，什么样的不支持，
1: 来判断各方的责任到底会承担多少，然后最后给他一个赔偿的金额。
0: 对了、
1: 啊、
0: 对了、
1: 啊、
0: 嗯。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引王律师。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

0: 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那王律师，接下来我们也是对这个案件做一个总结啊。今天说到的这个案子，就是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比如说办流水席，就然后借用你小区或者说小区的广场这些公共的区域，这些事情其实挺常见的，
1: 挺常见
0: 的，对，很普遍的。那这样的行为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有什么样的安全风险和法律的风险呢？
1: 这个安全的风险就是你包括咱们地面湿滑摔伤的风险，还有就是包括食品安全的风险，
0: 是，
1: 对吧？还有就是你包括这种消防类的风险，是吧？你得动火吧？
0: 对，因为你这个做饭都是现做嘛。
1: 都是现做嘛。这个消防类的风险，还有就是包括治安啊、人身这方面的风险，对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大的方向是这方面的，这几个方面的风险。
0: 那像您刚刚说到的，有一方面是食物的风险，
1: 对，
0: 就是你看这种家庭办寿宴或者说婚宴，都全部交由这种一条龙的去承揽，但是这些人他可能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对吧？
1: 对，
0: 他只是一个就是说干这个活的一个人，他并没有一个商业的一个资质。
1: 对了，
0: 那如果说一旦这样的行为发生了食物中毒，那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
1: 这个就是包括主家包括承揽人都要承担这个责任。
0: 主家承揽人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都要承担这个责任。你主家的话，你是选人的过错，对吧？选人的过错，甚至是监督的过错，你选人，你应该选那种有资质的呀，有健康证的呀，是吧？你应该选择有这种就是职业，许可的这种人，是吧？这种机构去办这个事儿，你没有选，那么出现了，是你就要担责，
0: 你选错人了，是吧？
1: 选错人了
0: 那如果说像普通人，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包括办寿宴或者说办这种喜宴，是吧？就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应该怎么去规避这样的风险发生的？
1: 这个咱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上来讲。如果单纯的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讲，那么你就是要去饭店，去饭店，去有资质的饭店，他饭店有营业执照，厨师他有健康证，是吧？有这个技能证，这个都有，是吧？各种手续都齐全，你都不用操心，你只需要付钱就可以了。这是叫规避风险。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刚才咱说到了这种事情，办个婚宴呀、寿宴呀，在小区办，对吧？这个是有的时候也比较多见，有时候这是人之常情嘛，对吧？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叫降低风险
0: 啊。
1: 降低风险可以分为六个方面吧。第一，你要地儿要选好，对吧？选那些尽量是不影响大家的出行的这些
0: 生活的，
1: 对，生活的这些区域，对吧？地儿选好。第二是人选好。你要选，尽量选那个正规的一些厨师，有健康证的，对吧？选人要选好，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你要食材选好，就是刚才咱说到一定的叫食品安全风险，食物中毒了，那怎么办呀？对吧？所以说你食品食材你要选好，再有第四个就是说我们叫清理，就是说因为这个事儿办完之后，你的清理啊，你的善后啊。这个事儿你还要做，
0: 这个工作你也要做好，
1: 对吧？你要该监督好的监督好，对吧？无论是你清理也好啊，或者说这个承揽人清理也好啊，对吧？你要把它做彻底，对吧？
0: 就是万一出了事儿，你主家也是有责任的，
1: 也是有责任的，咱别留隐患嘛，对不对啊？再一个就是第五个方面，协议要签好，就是跟这个承揽人，是吧？毕竟跟承揽人有口头协议，一般来说口头的，对吧？但是书面的签个最好，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减轻主家的一部分这个责任嘛，对吧？第六一个方面就是可以。投保险，保险要投好，因为咱们有一类保险啊，叫集体聚餐公众责任险，可以就是
0: 专门对这种情况的，
1: 专门对这种情况来进行投保的，你也可以投保一个这个保险，是吧？
0: 这样的保险可以减轻一下自己的一个负担或者责任吧，
1: 减轻负担和责任吧，对吧？这六个方面，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那王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

0: 州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1: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2: 10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2: 寻访3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2: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2: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大家节日快乐，我是高芳。
1: 我是傅东。今天是10月1号啊，国庆节，在这个举国同庆的美好的日子里，非常的高兴跟您在电波中陪伴大家度过下午的可以说是非常惬意的时光了啊。
0: 是的，在这个11长假当中啊，无论您是正自驾在京津冀的旅途上，还是正在家乡来享受团聚的喜悦，我们都将带您用耳朵来品尝一下我们河北的地道的美食，来漫步咱们这个小时的主题保定的一些文化老街，包括特色的美食。
1: 是的，那咱们河北可以说是地大物博啊，每一个地市都是有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的。像刚刚高芳老师说到的，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先去到保定，去认识一位就是把保定的文化做成了爆，可以说是爆款的一个甜品的主理人吧。看看他是怎么让年轻人因为一块蛋糕一块甜品来爱上这座城的。
0: 哎，是的，因为说到保定呢，除了驴肉火烧之外呢，这些年还有一个保定当地的一个甜品的品牌，把保定文化做成了爆款，让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块蛋糕爱上了这座城啊。好，我们来电话连线到的是保定大佐蛋糕的主理人大佐。大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大佐，先问候你节日快乐啊！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说，我们河北省的朋友，包括我们石家庄的朋友，其实对于咱们保定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离得也不是特别的远。那包括我也知道，每年在国庆啊、中秋啊，刚刚过去啊，你们家的这些文创新品呢，都是咱们河北文旅圈的小热点。那今年咱们是推出了哪些跟保定文化？相关的一些新品，你先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我们在这个立体文创还有驴肉月饼的这个产品基础上呢，又围绕着保定的本土文脉继续创新，丰富了我们的文创产品体系。今年我们推出了两款大饼的产品。
0: 大饼
2: 一款是对大饼产品，个儿大一点的月饼。一款是浓缩保定古城古韵风貌的保定字样的大饼，一款是以保定古莲花池为设计灵感的，然后做的荷花大饼。其实我们没有说只想单纯的做一款好看的产品，而是想做成一盒可以品尝到这个保定的故事。大家打开礼盒呢，吃到的它不只是糕点，更是保定古城的山水与底蕴，也希望外地的这个游客来到保定呢，能带走一份代表我们保定的美食伴手礼。
0: 我觉得特好，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就是去到任何的一个地方去来游玩的时候，一定会带一点当地的一些文创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什么冰箱贴呀、一些包包啊、一些本啊什么的。那么其实今年国庆期间，如果去到保定的话，也不妨在咱们这个大佐蛋糕，也可以把这个保定礼物也可以带回去，对吧，大佐？那刚刚你所介绍到的这个大饼系列呢，也算是咱们今年的一个新品了。这些新品当中啊，就是都藏着哪些具体的保定元素？比如说它的造型啊、口味呀、名字呀，分别代表了咱们保定的什么历史典故啊，或者说美好的寓意？你来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你的语言的描述，哎，就好像能够看到它一样。如果今天或者说这个假期打算去到保定的朋友的话，那就是可以种一个草，然后到时候到咱们大佐蛋糕，然后去感受一下，真真正正的把这个保定元素也带回家，好吧？给我们来描述一下。
2: 好的，这个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经过我们仔细打磨了背后的这个保定故事。像我刚才说的，今年特别推出的两款这个月饼呢，有一个这个保定的大饼。它外形呢是一轮圆月的造型。契合了中秋月圆、人团圆的传统。象征着阖家幸福圆满。然后饼面呢有立体雕浮的，是复刻了保定古城的标志性建筑。有我们保定的西大街、古莲花池，还有吉利总督和大慈阁的造型。这个代表了古城厚重的历史，再配上保定的这个字样，一语双关。它既是城市之名， 也是这个保家安定的美好祝愿。
0: 哎呀，特别好。
2: 而且这款大饼呢，它里边的这个内馅儿啊是层层相拥，然后寓意呢是层层圆满，情意绵长。
0: 嗯。
2: 然后还有一款呢是我们的这个荷花大饼，灵感来自于古莲花池，作为这个北方园林的代表，古莲花池也是保定的这个文脉的地标。荷花呢代表了清雅高洁，莲蓬多子，寓意呢是多子多福，硕果累累。

0: 这款产品呢也是承载了保定的这个书香底蕴。我们希望呢就是大家在品尝点心的时候能读懂名字和造型背后的这个保定文化。吃一口点心就能读一段保定的历史。
1: 你看听大佐这么一介绍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大饼，咱们今年推出来的这个特大型的这种月饼，虽然说中秋节已经过了哈，但是其实每年中秋和国庆都是相连的嘛，所以我们叫双节。而且其实现在的这个月饼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季节或者节日的限定版了，其实就是一年四季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点心来吃，更何况有着这么好的一个寓意的啊。所以其实除了我们今年新推出的这个大饼系列，我们的这个文创系列甜品之外，我知道很多朋友认识咱们大佐蛋糕都是从之前在网络当中刷屏的那个驴肉火烧月饼开始的。因为今天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介绍京津冀的美食，那今天上我们就有很多嘉宾就特别提到了，就说哎呀，如果外地的朋友来到河北的话，一定要品尝这个驴肉火烧，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那所以回顾这几年的时间，咱们大佐蛋糕都做过哪些让咱们河北人觉得特有面子、倍儿有面子的文创甜品呢？大佐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说起这个驴火月饼、驴肉月饼，它里边是真的有驴肉啊。然后呢，确实是我们出圈的一个爆点。当时呢，其实我们也是这个想大胆的去尝试把保定最有标志性的这个美食，和我们中秋的这个月饼碰撞到一起，没想到是收获了这么多这个河北老乡的喜爱，这两年呢，我们陆续还做了这个保定标志性建筑的立体文创糕点，还有驴火慕斯甜品，再到这个驴火月饼、保定的大饼、荷花的大饼等，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体系啊，不断的丰富延展。这个每一款产品呢，都是包含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啊。然后我们一直坚持着一个方向，就是把保定本土符号变成可以入口的甜品。它不只是这个网红的噱头。而是深挖，本土产物、本土文化。很多本地人呢，这个外出探亲，外地游客呢离开保定，都会带上一点我们的点心，这个能做出让保定人拿出去觉得这个自豪、有家乡辨识度的伴手礼，也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啊坚持做文创甜品啊、文创糕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是不是？
1: 的确，听你这么说，我都觉得为你感到特别特别的骄傲啊！因为其实我们身边的甜品店也好、蛋糕店也好不少，但是能够依托我们保定本地的特色，然后把它做成文创系列可以吃的文创，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很了不起。刚刚我们不是在说到了这个咱们的一个之前的一个招牌，就是咱们的驴肉火烧月饼嘛。我们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朋友特别问到，说是长得像驴肉火烧的月饼吗？这个是您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吧。咱们的这个驴火月饼虽然不是新品了，但是我相信从推出之后，是不是今年这个在中秋的时候也挺受欢迎的？
0: 对，这个每天的产能也是直接拉满。这个驴肉月饼呢，它是结合了这个传统的美食，像我们的这个驴肉的这个卤制的风味儿，因为这个驴肉月饼嘛，驴肉火烧传统的美食呢，它是这个死面的，现和面嘛，然后大开酥，然后进行烹制烤制，然后外表酥脆，里边松软，再加上我们这个驴肉呢，这是油脂满溢，哪儿都是满口留香，根据这个呢，我们把里边的驴肉结合了我们这个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点心的工艺，叫小开酥的一个工艺。
1: 酥皮儿的是吧？
0: 对，酥皮儿的，就是类似于酥皮月饼。我们把里边的内馅呢，又结合到我们就一种这个蘑菇，然后和驴肉和我们的这个这个酥皮月饼的这个工艺，在这个饼上面呢，我们又做了一个这个大大的驴刺儿，也是。这个就没有一头活驴能走出保定，
1: 是这样
0: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概念。然后呢，这个饼呢，我们烤制完了之后呢，现场试吃是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对外地的话，今年这个饼呢，由于很多外地游客、外地的朋友或者是我们身在外地的家乡人，他想吃到这一口呢，我们也会这个通过快递的这个 冷冻发货的这个方式啊，我们帮顾客把它发出去。
1: 哦，
0: 收到了之后呢，虽然它是凉的，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小家电呢也是非常丰富，可以用到我们的平底锅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呀，进行再一次的复烤。
1: 哦，
0: 哎，这个口感呢，就接近这么讲吧，就是接近90%以上的就是。驴肉火烧的风味儿，
1: 哦，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它看上去还是一个月饼的形状，对吧？月饼的样子，但其实它的馅儿是驴肉火烧，驴肉火烧了，驴肉，对吧？啊，好，那
0: 烟火的，本地烟火气的，就是驴肉火烧的风味儿，
1: 啊，就是驴肉火烧风味
0: 儿，就是火烧的肉，
1: 那个馅儿，对吧？啊，好，所以如果这个假期您去到保定的话，一定要去咱们这个大佐蛋糕去来品尝一下，这个真是你走出保定找不到第二家啊。所以你看，咱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当初怎么会想到说把这个保定的老文化还有这个甜品结合起来？那作为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你做这件事情当时这个初心是什么呢，大佐？
0: 这个第一呢，我是这个保定的这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孩子，我们从小呢就在这个保定古城长大，对保定的这个古城的街巷呀、历史的典故啊、丰富的产物啊，它都有很深的感情。保定有这么多厚重的这个文化，直隶的文化，包括古城的文化，还有太行的文化。但是呢，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文化载体呢，它比较偏厚重。年轻人和小朋友有的时候觉得他有距离感。包括我自己呢也有两个孩子。怎么能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和孩子去了解这个历史，我们就在想呢，在这个这个历史它不一定出现在书本里啊或者是古迹里，哎，能不能通过这种让大家喜欢的方式，最容易接受的这种糕点，哎，最容易接受的甜品，我们做成一个文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载体，哎，通过味道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包括孩子，还有外地的这个游客，通过这一口这个味蕾，然后愿意去了解我们保定的故事。其实我们的这个初心呢非常简单，就是用我们的产品讲好保定的故事。一方面呢能守住我们烘焙的品质，另一方面呢能把我们家乡的这个文化用温柔年轻化的方式呢传播出去。不是说为了单纯的去做网红的产品，而是希望在我们自己擅长的领域，为我们保定的文旅呢贡献那一份小小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爱上我们这个保定。
1: 呀，特别的好，我觉得其实它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了啊。那么现在今天正好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我相信在这个十一期间，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省内省外的朋友来保定玩。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专门去咱们大佐蛋糕，去你们家店去打卡。那如果说大家去到第一次去到咱们大佐蛋糕，只能够推荐一到两款你觉得最能够代表保定味道的产品的话，大佐，你作为主理人，你最推荐什么？为什么？
0: 如果只选一到两款的话，那第一款呢，可能这个是十一了，然后在中秋期间是最好，因为十一的话，这个因为我们是限定的驴火，如果它还在中秋前，我一定是会推荐我们的经典驴火月饼，一定会推荐这个。很多外地朋友啊，听说这个来保定，他第一印象呢就是驴火，就是驴肉火烧。那把这款点心呢，这个和这个保定的招牌美食和这个传统糕点那么一融合，它是独一无二的保定味道。尝一口呢，他就能感受到保定的创意和烟火气。那第二款呢，那我们就推荐我们这个立体文创的慕斯甜品。这个也是上过这个TV 的，对吧？然后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值得推荐啊，慕斯的细腻啊、温柔的口感啊，也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保定，记住保定，而且这个外观这个咱们都能看得到啊，如果说你上网上看一下，外观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两款产品呢，一个呢代表了我们保定的人间烟火，一款呢代表了我们保定的文脉风雅、艺俗雅，刚好呢可以体会到保定这座这个城市的这个人文。主持人，
1: 那你就说，其实刚刚就是说到了这个驴火月饼，它是那种可以吃的，就是像糕点一样的。其实咱们刚刚您说到的这个立体文创慕斯甜品，是不是也有这个驴火造型的？
0: 对，有也有一款驴火造型的。
1: 哦，也就是说。

0: 特别适合咱们老人啊、孩子呀、啊，或者说适合当做伴手礼，从咱们保定这个游玩之后回家带走的一些礼品呢？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逢年过节啊，或者哪怕日常出门呐、啊，包括出差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都会想着说，哎，我带一点什么当地的这个特色走。你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保定孩子，有什么推荐呢？
1: 那这个真的太多了。首先呢，如果说送给长辈啊、
0: 嗯、
1: 那首选就是我们保定的铁球，
0: 铁球
1: 也就是本定保对铁球、
0: 嗯、
1: 保定有三宝、
0: 嗯、
1: 铁球面酱陈老，
0: 嗯
1: 啊
0: 嗯，
1: 它这个铁球呢是保定三宝之一，是空心灵灵的这个健身球，
0: 嗯，
1: 平时呢在手里边这么转动可以活动手指，是我们保定特色的工艺品，
0: 嗯
1: 啊，日常把玩呢是很适合的，
0: 嗯，
1: 还有我们保定的这个怀茂酱菜甜面酱，
0: 嗯，
1: 这个是300多年的老字号，
0: 嗯
1: 啊，这个下饭也是非常脆爽，
0: 嗯，
1: 不管你是自己带回家吃啊，这个还是平常送朋友啊，这个都是经典的保定味道，
0: 嗯，
1: 还有保定这个太行山区的一些特产的水果、
0: 嗯、
1: 很适合孩子，
0: 嗯，
1: 你比如说天气再冷一点啊、
0: 嗯、
1: 保定的这个草莓也就快出来了，
0: 嗯，
1: 这个果香清甜、
0: 嗯、
1: 我们富平的打枣、
0: 嗯、
1: 然后肉厚甘甜，可以直接吃煮粥啊，非常棒。
0: 嗯，
1: 还有我们易县的磨盘柿，个大软糯、
0: 哦，
1: 还有这个，涞水的文玩核桃，
0: 嗯，
1: 这个是全国出名啊，
0: 嗯、
1: 有适合这个，身边有朋友喜欢把玩文玩的、
0: 嗯，
1: 可以来我们这个保定的涞水啊去挑挑这个文玩核桃。
0: 嗯，
1: 你像吃的这种，解这个小饥饿、
0: 嗯、
1: 解解馋的，你比如说保定有吊炉烧饼啊，
0: 嗯，
1: 对吧？还有我们这个高碑店的豆腐丝儿，
0: 嗯。
1: 啊，最早如果去北京的话呢，到高碑店必须下车买上一把豆腐丝，
0: 是
1: 那么吊吊着吃，特别有意思。
0: 嗯，
1: 还有我们这个礼县的这个麻山药、
0: 哦、
1: 也特别适合老人。
0: 嗯，
1: 还有这个白洋淀的咸鸭蛋，
0: 嗯，
1: 这个礼盒也特别好。
0: 嗯、
1: 你像还有我们安国、哦，安国有这个药材的药食同源的小礼盒。
0: 嗯、
1: 哦、啊，镇平的桃子、苹果、桃县的这个山货、干货。
0: 嗯嗯嗯，
1: 都非常具有保定的本土特色，而且这些东西呢、
0: 嗯、
1: 带起来非常便携啊、
0: 嗯、
1: 这个口味也比较温和、
0: 嗯、
1: 老人小孩他都能找到合适的，
0: 嗯
1: 啊，带回家那就是一份地道的保定记忆。
0: 哎呀，特别的全面。其实通过你的介绍我大概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大佐除了做蛋糕做甜品特别好之外，也是一个吃货，是不是？那好，那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是这个假期第一次到咱们保定来玩啊，除了就是您的这个老本行甜品之外，在吃和玩上有什么就是你自己的一些私藏的推荐吗？
1: 哎呀，这个首先呢我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保定玩，
0: 嗯，
1: 先说这个玩呢，特别出名的可能大家都会去到我们这个直隶总督署，
0: 对，
1: 古莲花池、西大街、大慈阁，
0: 嗯，
1: 那我推荐呢，大家有空呢一定要走一走保定的这个古城的老街巷，
0: 嗯，
1: 比如我们的鱼胡同，
0: 嗯，
1: 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游客、
0: 嗯、
1: 但是它依旧保留着老保定的烟火啊，
0: 嗯，
1: 慢走是很舒服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我们保定的一线一典故，
0: 嗯，
1: 也是推荐给大家，
0: 嗯，
1: 你像涿州，
0: 嗯
1: 啊，有这个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0: 嗯，
1: 可以感受一下三国的这个忠义豪情，
0: 嗯，
1: 像徐水呀、啊、这个釜山、
0: 嗯、
1: 然后和服这个皇帝是在此这个聚集部落、
0: 嗯、
1: 啊，是这个华夏融合的重要地标，还有我们的易县，
0: 嗯，
1: 非常出名的易县啊、
0: 嗯、
1: 有易水湖，
0: 嗯，
1: 荆轲塔，像风萧萧兮易水寒，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课本里的知识狼牙山，
0: 嗯，
1: 还有世界文化遗产清溪陵，
0: 嗯，
1: 然后还有安国，有我们的这个安国是千年药都齐州，
0: 嗯，
1: 考到安国方成药，他们的老街啊都是药香弥漫，还有这个唐县有唐窑故里庆都山，
0: 嗯，
1: 啊，是上古窑文化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呢，就是我们的清远冉庄地道站，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去冉庄地道站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冀中人民的这个智慧，在土地里挖地道的智慧，
0: 嗯，
1: 还有望都啊，姚母的故乡，
0: 嗯
1: 啊，姚地，然后姚望母亲，这个望都的名字呢、
0: 嗯、
1: 就是这么的由来，
0: 嗯，
1: 还有高阳，高阳是纺织之乡，
0: 毛巾、
1: 高阳的毛 对，羔羊的毛巾是全国出名的。

0: 啊，是全国出名的，还有定兴，定兴的这个黄金台是千金买骨的这个典故，就在这里。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来水的这个文玩核桃的大市集，也可以去看看，特别有意思。特别呢，还要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满城汉墓，出土了金鲁玉衣、长信宫灯，这个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墓葬。
1: 还有来源特别出名的，我们的白石山，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富平也特别好，富平的富平的这个山果啊，像苹果，还有这个枣子也都非常好，都非常棒。它是这个晋察冀这个边区首府，还有特别漂亮的天生桥瀑布，等等，其实有很多很多保定的每一个县，它都有很多的典故，都不是一个典故。
0: 对，然后还有咱们就说说美食吧。这个除了这个很多好玩的典故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不只是驴肉火烧啊。还有我们清真寺街的这个卤煮鸡。还有这个手工面条叫板条。
2: 板条。
0: 板条，对，夹心面条。夹心面条，还有吊炉烧饼。还有这个大饼加腊肉啊，麻仁鸡蛋、吉利官府菜。另外像我们的。
1: 牛肉罩饼啊，素然版的鱼香肉丝，怀冒酱菜，这个都是老保定的家常味儿。还有这个各个县啊都有特色，千万不要错过。你像徐水的漕河驴肉，杭县的碗肉，富平的大盆肘子，还有博野的扒鸡，然后澧县的古渣丸子，涞水的鸭肉等等等等。其实呢，就是大伙建议大家呢不要走马观花，就是。 多给一点时间啊，保定的魅力呢，它藏在了这个市井烟火里边，它也藏到了这个燕赵大地千年的故事里，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去。

0: 好，同时呢对于自己家乡的好玩的好吃的又是如此的熟悉，所以你说这两年真的保定的文旅是越来越火了。那你个人啊，就作为一个老保定人来讲的话，你觉得现在的保定和过去相比最让你觉得很惊喜的变化是什么呢？
1: 这个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保定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保定最惊喜的变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越来越自信。
0: 嗯，
1: 保定人呢对家乡也是越来越自信。
0: 嗯，
1: 以前很多保定人会觉得咱们保定有文化，但是很多人不了解。
0: 嗯，
1: 这几年古城的修缮、文旅的推广，包括这个保定的出圈的马拉松，
0: 嗯，
1: 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主动来到保定。啊，还有这一届亚运会，保定健儿不断刷新纪录，为家乡争光，不愧是我们这个冠军之城。
0: 嗯，
1: 还有我们保定的这个城市环境也是越来越好，古城焕发着新活力。嗯，

0: 城呢活起来了。
1: 嗯，
0: 这座城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充满了新活力感啊。
1: 嗯，
0: 这个是我最惊喜的地方。
1: 嗯，
0: 就是
1: 好，那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么多给大家的一些游玩的一些建议，那大佐你本人还有你的家人今年这个国庆节假期期间有什么安排呢？是店里是正常的来开门吗？还是说你也会打算陪家人就是出去转一转呢？
0: 这个国庆期间呢，这个店里肯定是要守好的。
1: 嗯，
0: 这个八方游客来保定打卡呢，我们的团队呢会在店里做好产品，接待来自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把保定甜品和保定的这个热情带给大家。
1: 嗯，
0: 不过呢，我自己呢，其实也是留了一点这个碎片的时间，陪陪家人，陪陪孩子，
1: 嗯，
0: 偶尔自己也需要放松一下嘛。
1: 嗯，
0: 然后我呢可能会喜欢去这个山里，去山间吸收一下这个大自然的能量，
1: 嗯，
0: 然后打开一些灵感，然后继续深耕我们的文创产品。
1: 嗯，
0: 对于我来说呢，这个假期它既是忙碌的经营期，
1: 嗯，
0: 也是在家乡感受团圆的一个时光，
1: 嗯，
0: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
1: 嗯，
0: 这个国庆假期一定要来保定转一转，
1: 嗯，
0: 尝尝我们保定的味道。
1: 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大佐的精彩的分享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收线了，也再次祝你和家人假期愉快，感谢大佐，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嗯，好，那刚刚大佐的这个精彩分享，从一块块精致的文创甜品当中，我们不仅仅品尝到了保定独有的味道，也感受到了咱们河北文旅的创新和温度啊。
2: 嗯，那现在是吃过了甜美的文创蛋糕了，
1: 嗯，
2: 接下来我们去逛一逛老街啊。
1: 嗯，
2: 如果说保定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的话，那西大街绝对是这座博物馆里面最鲜活的展厅。
1: 是的，作为咱们河北人自己的网红老街呢，今年国庆期间保定的西大街又准备了哪些惊喜呢？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列一份保定西大街的必玩必吃的清单，
2: 一个清单啊。
1: 嗯
2: 嗯。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河北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呢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5: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

0: 航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0: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大家假日快乐，我是高芳，
1: 我是付东。那如果说保定啊，刚刚说到了保定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的话，那西大街呢，就是这座博物馆里最鲜活的展厅了。作为咱们河北人自己的网红老街，今年国庆西大街又准备了哪些的新惊喜呢？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电话连线到的是保定古城保护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郑琪。郑琪你好。
2: 您好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先跟我们咱们河北的以及咱们电波前的更多的可能京津冀还有外地的朋友啊，因为有很多朋友通过线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正在奔赴咱们保定的游客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关注河北保定西大街。
0: 那么每一年啊，这个假期咱们西大街应该说都是咱们保定文旅的一个顶流了。今年国庆期间，咱们有没有推出于和往年不同的一些专属的一些活动？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必玩的清单吧。
2: 今年呢，我们保定西大街呢，总共在国庆节期间呢，是开展了有20多场活动。其中呢，我们有这个互动体验式的，然后非遗展演，然后包括我们的民俗演也表演了，还有我们的文艺舞台演出四大板块。我们重点打造的呢是六郎凯旋全民舞狮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互动活动。推出了我们这个年轻群体呢也特别喜欢的一个古装偷吃大赛。然后同时呢，我们有保定老调，这是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吧？还有我们的保定快交等这些特色的非遗演出项目。平时呢，就是从1号一直到4号、5号呢，我们就是在街区所有的这个各个段都有这个秧歌啦。

0: 变脸啦等这个巡游的这些民俗展演，以及我们晚上呢还会在我们东段的大舞台上呢有一些个国庆的文艺汇演等等等等。
1: 那很多游客可能担心，就是说去了以后，反正人确实是挺多的，也挺热闹的。很多朋友一般就是去到旅游，说就随着人流就走啊走啊走，走了一圈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就是说能让我这个沉下来，然后好好玩一玩。那如果说按照一天的时间在咱们西大街来游玩的话，您给大家来建议一下，上午、下午、晚上分别体验什么项目，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不虚此行呢？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玩的太多了。我个人呢，就是建议我们呢，就可以在住宿方面，是吧？您来到保定呢，可以选我们保定的民宿。保定呢，它是一条有着800年历史的这么一条古街。古街里面呢，然后我们有一些四合院，是吧？我们的民宿。然后您住在我们的这个定窑民宿里边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国非遗定窑文化，就是它是五大官窑之一嘛。住到这里之后呢，晚上你就可以到我们这个西大街的各个展位上，是吧？我们有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活动。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然后您就能吃到我们这个驴肉槽的这个驴肉火烧。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呢，您可以去闲庭信步的游览游览我们这个西大街呢，看到我们各个老遗非遗老的那个老字号的这些个店铺的这个开门，完了之后呢，你就去可以去选一些个我们的，比如说斋月文创的文创是非常非常棒的，包括我们各个县的县域特色的这些个店面，它都在我们西大街上有集中的展现。我们西大街今年的定位呢是一街独董保定，包括我们保定高阳的毛巾，是吧？他们这个毛巾的这个店铺里边呢，它有我们的国非遗这个乍然的这些个国非遗的项目，包括我们曲阳的定窑啦，包括安国药膳啦，还有我们清远区的这个古城香叶，他们都是这个非遗老字号的这些项目。中午呢和晚上饭呢，直隶安家罩饼，对吧？这都是我们保定的这个特别好吃的这个美食，包括鱼香肉丝、素颜鱼香肉丝等等等等，包括我们非遗的合记糖葫芦这些小食，是吧？在从东段到西段一路沿街过来，然后都是不断有。是这样子。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逛的是咱们的一个西大街，但是其实我们也把这个保定，包括这个咱们周边保定地区的一些特色的好吃的好玩的，其实全部都是融入在咱们这个西大街的游玩的过程中， 对吧？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很多朋友呢，其实在旅游的时候就讲究一种参与感嘛。那么咱们西大街有没有一些能够让游客能够亲手来体验的，就这种沉浸式体验的一些项目呢？
0: 那太有了。我们呢西大街呢，我们是有23家非遗老字号，其中的你像清苑刚才提到的清苑制香，您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古城香叶里边，是吧？亲手去用古法的这个做法，是吧？去做一个古法香包。然后呢，包括我们在这个曲阳定窑店里吧，您就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自己去做一做这个杯子陶泥之类的，杯子之类的，是吧？这都是能参与进去的。包括我们的活动，我们这个国庆节期间，是吧？老调的这个剧团的活动呢，然后它是在东段舞台上唱完之后呢，在各个点位上呢，您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老调的这个老师，是吧？然后去学一学咱们的唱戏的声段啦，然后去练一练架势啦，然后都是可以的。
1: 就是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啊。其实刚刚你也有在说到保定的这个美食，因为我们去到保定西大街，我们肯定是要吃咱们保定当地的驴火啊、罩饼，这个一定是。那今年咱们有没有一些新进的一些宝藏小店，或者说一些限定的一些美食给大家推荐呢？
0: 是有的。我们看今年的这个安国药膳，它是新入驻到我们西大街的西段这个位置上。它里面呢，你能喝到一些个很非常非常好喝的这个中药做成的饮品之类的。然后药食同源嘛，然后我们里边所有展示的产品呢，然后都是跟我们这个身体息息相关，对身体很好的一些个产品。然后另外呢，我们的保定老三宝，怀茂酱菜，它也同时呢，然后算是凤还巢吧，就是也是今年回到了我们西大街上。它的这些。

0: 酱菜呢，然后是在多少年以来，从上世纪的90年代、70、80年代是吧？然后人们就送礼的，就会送我们的怀冒酱菜。对，如果要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西大街呢，那您一定要带点回去，然后那个是特别美味的。
1: 所以其实您刚刚说到的，就是它也算是一些这种比较有传统有底蕴的这种老字号，它现在焕发的一些新的生命力，对吧？在我们的西大街当中也能够体验得到啊。那么西大街的建筑其实本身就是一部立体史书嘛。那么作为很多第一次去到咱们保定西大街的朋友来讲的话，您觉得咱们西大街里面哪些细节能够体现这种直隶文化的精髓呢？
0: 西大街呢，它是史玉清、程玉元、辛宇民亲，就是有一个很有历史的这么一条古街。它里面呢是有9处历史建筑和5处文保单位。如果您从这个西大街，我们西门，就是我们的瞻月门进来之后呢，然后它在西段，比如说有这个贤良祠，然后第一客栈和杨公祠等等，包括西二旅馆之类的是吧，他们都是历史建筑。然后本身呢，它都是错落有致的二层的这种小楼，它体现出来的是就是我们这个明清时期的这种建筑风格。你比如说贤良祠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去逛一逛的这么一个小四合院，您进去之后呢，然后您就能感受得到，就是在我们这个热热闹闹的古城里边，然后又有一方这个安静的小院子，晚上您可以看看星星是吧，早上呢，然后第一缕阳光到这个院子里之后呢，然后是搂搂您这个走一走看看书是吧，都非常的舒服。然后那另外呢，它呢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它在最初呢是一座祭祀我们王公大臣的这么一个祠堂。你像我们直隶总督李卫啦，然后总督啦，很多很多的这个都是名人，都在这里边有所供奉。上世纪呢，然后也是我们中共共产党的然后党支部的这个初建地，它是这个样子，它既有文化，具有红色文化，然后又有一些历史渊源。包括我们的第一客栈，它是青年伟人毛泽东是吧，毛委员，然后在这儿然后住过3夜4天的这么一个故事。是这样子。都可以去逛一逛。
1: 其实我们是就是既有人文有历史，然后又有美食，然后还有一些和当代新融合的一些东西。总之我觉得不同的年龄群体，因为其实国庆出游吧，有一个特点，你会发现就是全家老小，有的是一大家子人，对吧？总之不管什么样的群体，应该在我们的保定西大街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现在是下午的这个时间，今天流量怎么样？
0: 哎呀，从早上起来是吧，我们是8点多，我们今天提前上班嘛，就是陆陆续续的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外地游客，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我们是我在办公室，然后街上的就是熙熙攘攘的是吧，就是基本上就是人挨人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1: 那咱们今年国庆期间，因为也是可以提前预测的，人流量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咱们有在这个保障措施方面做了一些什么吗？
0: 这个呢是这样子，我们整体呢，你像保定市文光旅局是吧，然后在他们的带领下呢，我们在我们的街区呢，然后设立了暖心服务站，包括便民服务站。便民服务站呢，就是我们古城范围里边的执法局，包括交警队相对应的这些职能部门单位，在我们的街区呢，它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便民服务站，然后我们每天呢都相对来说会有很多的人在这里值班。然后呢，就是我们准备了老花镜，小到老花镜、分忧巾、口罩等等这些个便民的这些个产品。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有茶包，然后可以免费饮水，然后我们还准备了相对应的雨伞之类的这些应急措施。然后呢，就是也是希望每个游客来到西大街是吧，然后能感受到我们这一片温暖。
1: 好的，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非常感谢郑琦的介绍啊。那么期待着在每一个假期的时候都能够给我们带来第一时间最新鲜的咱们西大街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好吗？也祝你和家人节日快乐啊。
0: 好了，节日快乐。
1: 好，拜拜，我们实现了。
0: 拜拜。好。
2: 那在听完郑琦的分享之后呢，我最想说的就是在青砖灰瓦间触摸直隶文脉，在烟火人间里品味我们河北的温度。相信今年国庆的西大街呢， 一定会给大家留下特别美好的回忆啊。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小时的尾声呢，我们也再次来提醒大家，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啊，国庆假日期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呢一定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啊，驾车出行呢自觉来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啊、宾馆等一些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看一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啊、景区啊要遵守防火规定，也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2: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啊，下一个整点我们继续带您国庆之旅，将连线一位用镜头记录家乡的保定文化人，并且呢去白洋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夏家大锅台。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

0: 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0: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0: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0: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欢迎继续锁定，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大家假期快乐，我是高芳，
1: 我是傅东。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小时里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深度的探索保定的隐藏玩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会儿电话连线一位土生土长的保定小伙，他的自我介绍里面就写着说，这是我生长生活的城市，我想更了解它，我想让它变得更有趣。
0: 这句话呢很朴实，但同时也特别的打动人啊，因为这位保定文化人用镜头来重新认识保定，挖掘出了很多老保定人可能都不知道的一些小众的一些地方，或者说一些隐藏款的一些好东西，好吃的好玩的好去处啊。那马上我们来电话连线到的是这位自媒体达人保定文化人申中银。申老师您好，假期快乐。
2: 哎，主持人你好。
0: 申老师您好，那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主持人傅东老师也特别说到啊，说这个自我介绍，他说那句话也特别的打动他。那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说一说，就最初的时候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用自己的镜头来重新认识自己所生长生活的这座城市保定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其实可能跟我们很多人都一样，就是说。我们越小的时候可能越想说我这城市待得太久了，我想去外面看更大的世界。然后但随着真的我们成长了，在外面待的时间够久了，比方说我是个人是从大学就出去在其他的城市读书，然后后来又去国外读两年硕士，然后在北京工作。就是你离开家越远离得越久，就越觉得还是家里好。就是你会想念那种人情味儿，那种感觉，那种甚至说你吃饭那种味道。然后后来随着就是后来网络也发展嘛，信息越来越多，你很容易去了解到一些东西。
0: 对，
2: 然后就开始从网上会查到一些家乡的一些比方历史文化呀，一些其他的故事啊。就才知道哦，原来我的家乡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一面。也觉得其实那可以用我的镜头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些方面。也就是我们做这个账号的一个初衷。
0: 那咱们在第一次拍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我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嘛，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自己这个咱们的这个账号的第一条短视频拍的是什么？当时在拍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故事？
2: 说在第一条拍的是什么其实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就感觉反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科班出身，我也没学过拍摄，也没学过影视剪辑编导什么的，就完全就是一个小白，就是觉得出于兴趣，就这种，所以根本像如何运镜啊，怎么取景啊，拍出来的镜头甚至是很抖的，就都不知道。然后也是开始学习嘛，因为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知识开源的时代，
0: 对，
2: 就是我们很容易学到我们想学的几乎任何的一些内容。然后其实后面就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拍，人们经常问，其实也就是为手首尔。
0: 那咱们这个账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
2: 最开始是在做图文内容，单位一线就闲了很多，然后有很多时间去做一些其他内容，然后觉得想做一些这样方面内容，后来慢慢的就转向了这个视频方面的制作，一直到现在。
0: 所以也是坚持了很多年的时间，我相信现在肯定跟当初在做的时候的这种感觉啊感受啊，包括所积累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作为土生土长的保定人，您觉得现在的保定和您小的时候相比，让你觉得一些不一样的新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其实方方面面都在变化，但是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个城市的版图越来越大。因为就是从我居住的地方以它为一个脉络去梳理的话，就是我最小的时候是是住在其实就是老城区里，就是就在城墙根上，我们家对面就是古城墙，天天看着古城墙。然后后来我们随着城市发展就是搬到了西郊，也经历了就是保定西郊八大厂从辉煌到落幕的几乎全部过程。然后我们又随着城市发展的脚步搬到了北边，也见证了高新区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 然后搬到北二环，直到现在直接我们就住在了二环外，就是离老城区就越来越远了，也可以说跟着保定的城市发展一路向北，所以就是城市发展版图在扩大，是我觉得就最就是印象最深的，也就是跟以前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0: 好，所以也是城市的版图在不断的扩大当中，但是自己肯定在脑海深处，我相信记忆最深的一定是像您说到的，最早的时候在老城区，在家里面就能够看到这个城墙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会显得很亲切啊？那您在抖音上的账号叫保定文化人啊，我也看看里面的内容呢，有一些古迹啊，也有一些网红咖啡呀、啊。那怎么当时想到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包括您本人是怎么来定义保定的文化的？
2: 其实最开始就是说我那时候不是说在单位有一些业余的时间嘛，然后最开始觉得哎，保定这个历史文化很有趣，就开始了解，查了很多东西，查了很多内容，我觉得确实这真的是一个文化，是一个后来发现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0: 对，
2: 就是当我决定我要做这内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不应该被这个历史文化去局限住，因为我还是想说真的要有更大的一个受众，所以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把文化看到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是历史文化，还可以是饮食文化，旅游文化，甚至说潮流文化，其实它非常包容，几乎包括了我们全年龄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现在我做的这些内容也就是其实就是我眼中的一个保定的文化。
0: 对，我觉得就像您说到的，其实它是整个的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形象在其中的，对吧？就是我们不仅仅指的说是一些风土人情啊，同时呢可能也包括一些玩的呀，吃喝玩乐呀，还包括一些厚重的文化方面的东西，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这个集大成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做了这么几年这个账号之后，有没有常常在发布的一些视频之后底下评论区，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每一条都会看，那么当评论区当中看到比如说有人有一些评论的时候，您自己会有怎样的一些感受呢？
2: 就是其实有的就像我刚开始，尤其是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平时更多的生活是两点一线，对，让生活超出日常这个我们平时通勤去的地方就不太熟悉了，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会评论说，哎，这个地方我怎么不知道，我是在保定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才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这个内容还是很有价值的，就是能够把这些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地方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从而去丰富他们的生活，能让他们在业余之间有一个全新的去处去认识一下一个不一样的保定，就还挺好的。但是现在呢，其实这种说法越来越少了，因为以至于我现在，因为现在网络发展是太快了，人人都是自媒体，大家发的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随手就发了，也许就火了，甚至我可能发现的一些地方都是比较晚的了，其实就是早就被大家发现了，现在是这种情况，
0: 我明白。所以其实我在您的这个视频最新的这个视频当中，我大概翻了翻看了看，然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刚刚跟您所聊到的，就是大家对您本人包括您做的这个账号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但是一些细节的东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您来展开来说一说。比如说我在您的这个短视频当中有看到这个胡同炒面啊，因为可能大家知道说保定有炒面，但是不知道哪家最地道，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找其中的几个点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么多的炒面为什么会推荐他家，有什么样的一些代表性呢？
2: 我知道您说的哪家了，其实那家他就是我去送孩子上学，然后送完孩子上学，我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吃饭，然后就随便一走看到一个，他是门头那种，虽然他是叫什么什么炒面，听起来是比方说比较一个苍蝇馆很接地气的感觉，但实际上从门头到里边装修，它是那种很简约现代，就是那种时尚快餐的感觉，我那时候觉得哎还挺干净的，我就进去吃了，然后一吃发现确实不错，对，然后就有这么一条内容产生，但是你要是说 炒面是不是保定特色，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定小吃。
0: 嗯嗯，
2: 对，因为保定人爱吃，
0: 嗯，
2: 其实只要是好吃的，天南海北的风味口味了，只要能征服保定人的胃，其实都能在保定立足开一家店。
0: 嗯，
2: 而这个胡同炒面其实就是我觉得老板就是可能根据本地人口味改良的一个舶来品。
0: 嗯，
2: 对，
0: 嗯，
2: 所以从这一点也展现了保定餐饮人的一个智慧和保定味的一个海纳百川。对，但只要是好吃的，那我们就都接受。是。
0: 那刚才我注意到您说的一个细节，说在这个送孩子去上学，然后之后自己找到了这家店。那像您平时再去吃饭，或者说出门去转一转的时候，会不会和我们有不一样的一种心情和状态？比如说会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或者说我吃这家东西的话，我可能会不会带着一点我自己的一些判断呀，或者是分享啊，这个给大家有这种心情吗？
2: 嗯，其实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做的是这个自媒体这个博主，所以说每天其实眼睛就是会，就出门就有一个想法，说今天看如果发现了比较好的素材，
0: 嗯，
2: 其实总要记录几个，
0: 嗯，
2: 记录一些，哪怕它可能就是一束光打过来了。一朵花或者一个比方说妈妈抱着孩子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那可能我就会拿手机记录一下。
0: 嗯，
2: 尤其是当发现这种店，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去拍这种我没吃过这家店的这种感觉不错，那我们就试试。
0: 嗯，
2: 假如它不好吃那就算了，下回就不去了。假如它好吃呢，它不仅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美食，同时呢我又多了一条素材，那我就吃用餐的时候去记录一下，记录完了以后，那我可以把它发布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大家去尝尝，看看怎么样。
0: 嗯，而且是一种纯分享的心态和状态，是吗？
2: 嗯，对对。
0: 嗯嗯，所以我们说其实当您把尤其是做自媒体，那其实当把一种分享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一种常态，尤其是要真的是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发自内心的这种分享的话，我相信其实在这个大家的这种留言当中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而且就像刚刚说到的这个胡同炒面，就是

0: 类似这样的地方，其实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这种烟火气，就是可能它就是一家小店，而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些什么大的品牌也好，连锁的那些饭店。因为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去吃一些这个国营老店，就会不会觉得规矩太多？那您觉得这些老店怎么平衡？怎么样保留传统，包括能够吸引到，因为毕竟这个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平时这种生活状态、工作状态相对来说时间紧张一些，然后所以呢怎么来吸引年轻的群体吧，您觉得这种保留和平衡是怎么做？
1: 就是说现在保定的您说的国营老店，老店是有很多，但其实国营的很少，可能也就那么一两家。就其实我目前我去的时候看到的是，例如像商场街杂碎馆这种国营的店啊，还是其实还是以老食客、老保定，就是住宿爷爷辈的居多。规矩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可能更多他们的规矩是在做菜上面，是店里给自己对内力的规矩，对吧？你要用什么料，要用什么技法，用炒多少秒，对吧？可能是这种东西。他们对内的。而其实我觉得保留传统和吸引年轻人，其实因为他们并不对立，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说是我们如何去平衡。其实如果一个店它能够足够的保留传统，它应该就是吸引年轻人的最大卖点了。对，现在大家都是喜欢一种什么老味道，对，这种感觉，反正大家会更喜欢去看看是什么样的。
0: 是，所以我在您的这个视频当中，除了刚刚印象比较深，像这个胡同场面，还有一个中药餐厅。这中药餐厅也是最近的一个发现吗？
1: 其实不是最近的发现了。中药餐厅之前，其实那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带家里人、带孩子会去的一个店。我老说，那家餐厅如果是开在我们家楼下就好了，那可能就是我的楼下的一个食堂。对。就是还是开了有几年了，他也在不断的改良改善。对，不断的研发一些东西出来，还挺好的。
0: 那其实这个在咱们保定是属于这个独树一帜的吗？
1: 如果说在市区来说做药膳的话，那其实真的是还，他可能我印象中应该他是你像您说的独树一帜的。因为其实能用来做饭的药材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咱们现在老讲究药食同源，对吧？那什么食材和什么药材可以搭配，用什么技法烹饪呢？有更好的，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做这种药膳也没有那么容易。首先你要有中药的一些知识，另外你还要在品味上，要在做饭的技巧上有一定的，对，有一定的追求才可以。
0: 那这个药膳来做这个饭，吃起来会不会苦呢？您吃的？
1: 其实没有，就是这家店，你刚一进去呢，你会闻到一股很浓的中药味儿。你可能大家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说，他这个饭会不会比较对吧？就是在吃中药。但是其实，端上桌来，你一闻一尝，其实真的就是还是一道很可口的菜品。因为不管怎么样，一道菜最重要的，它终归结底它还是要好吃。
0: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这样的一种想到把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这个药材，然后融入到这个菜品当中，其实也是很契合当下大家这种养生的一种潮流的哈。好，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有胡同炒面，有中药餐厅。那其实我知道在您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就一直在探索，在发现一些新鲜的地方。我还看到有一个地方叫山顶咖啡，这个它是建在哪里啊？
1: 其实保定有那么几家山顶咖啡了。
0: 有好几家
1: 咖啡。还有七梦山，他们因为保定山区比较多。有很多在建在山顶，因为风景比较好嘛，在那边干一咖啡厅其实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您说的应该是我前一阵拍过的那个望山咖啡。它是在保定满城县的一个叫卧龙山庄的一个山顶。对，在它其实本身它是一个山庄风景区，一种一个免费的风景区，然后它在里面有一个咖啡。
0: 其实我发现这些年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有很多地方都是因为一个 咖啡馆，然后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然后吸引了很多人去到那里的哈。您是平时的时候也会喜欢，除了自己要探索要发现这些拍摄的素材之外，是自己没事也喜欢在这个咖啡厅里来坐一坐，找一找创作的灵感，或者在那儿剪剪片子之类的吗？
1: 对对，
0: 嗯，
1: 对，就是您看一看就非常了解。其实我的日常，这咖啡馆可以说就是我的一个日常的办公室，
0: 移动办公室。
1: 因为我觉得在办公室里去做这种创作的东西，去写文案或者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哎，容易没有那么放松，没有那么效率不高。
0: 嗯，
1: 我反而去到一个咖啡厅，
0: 嗯，
1: 对，然后我反而会效率会高一些。
0: 嗯，
1: 这是市区的咖啡厅，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很有趣的咖啡厅，我也愿意去转一转看一看。然后有那种带小宠物的，我觉得也很可爱。
0: 哦，
1: 还有就是说，你说过的那个山咖这种的，就是因为它坐落在本身它就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
0: 嗯，
1: 那然后这一周我已经挺累的了，那我如果想放松一下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去这些地方，我那吃一点喝一点，然后在周围。本身有风景嘛，那我在周围随便转一转，看一看，就是可能一个大半天或者一整天的时间过去，就整个人就，这个心态就松弛下来了。
0: 那你看，刚刚我是在您的视频当中找到了什么胡同炒面呀，这个中央餐厅啊，山顶咖啡呀，您最近这段时间，比如说最近这两个月之内吧，您有没有自己去这个探索过的，自己觉得哎还很不错，然后特别中意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地方，
1: 就像刚才我说那个望山咖啡，就是挺好的，还不错。就是它是在，因为它我估计它可能是海拔最高的，保定地区啊，别的地方不知道，海拔最高的咖啡厅了，它是整个它的对面就是你望到的就是狼牙山，就是你看到就是小学课本里武壮士跳崖的那个狼牙山，
0: 哦，
1: 看到的就是那里，然后它在近处呢，就是连绵起伏的那种太行山脉的感觉，就是像一个山脉形成的海浪那种感觉，对，然后现在正好是秋天嘛，你往那儿一坐，然后阳光透过那个树叶，然后星星点点的晒在身上，往那闭会儿眼睛，它还有一些比较好吃的披萨啊什么这种夜间餐，在那边过上那么两三个小时，其实是非常高能量的一种生活。对，
0: 是因为这两天正好是国庆假期，一个星期的时间，说实话，对于上班族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假期呢，全国各地来看，好像雨水也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其实真的抓紧在天冷之前，就亲近大自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其实是一种这种身心灵的一种放松啊。更何况，其实，在咱们保定，除了这个有美食之外，然后有这个一些历史的一些古韵之外，包括也会有一些这个天然的一些人文的气息在其中，包括也有很多的景点。你像这个古莲花池，这肯定是去到保定的朋友必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啊。那大家知道说白天来逛一逛莲池，那晚上您去逛过吗？夜游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其实夜游古莲花池呢，它就整个夜游活动是保定目前重点打造的一个夜晚的一个游玩项目。除了莲池的夜游以外，还有其实有直隶总督署的夜游，西大街也有晚上的演出，还有保定公所，因为它本身它就里面就是有一个百年古戏楼，所以它日常就会有一些演出活动。我就可以看，尤其是在可能在小长假期间，它还有一些专门的演出会呈现给会为游客呈现。然后至于说到古莲花池这边呢，它重点的现在是一个有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叫我印象中叫做四喜良缘，对，这个名字可能有出入，大家再查一下。对，然后剧情我就不具体剧透了。总之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到时候晚上时间去看一下这个演出。它可能是一种行进式的，就是你跟着演员在逛古莲花池，在不同的地点发生不同的情节，还是比较有趣的。
0: 我觉得你倒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啊，就是说其实作为去到保定的朋友来讲的话，不仅有这么多的好吃的，也会有好玩的地方，那无论是室内也好，然后再往外扩展一些也好，那包括刚刚您提到了白天 然后晚上夜游，都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那您之前也提到过一些没有什么游客，但是特别值得去的一些山水点位啊，或者室内古迹啊，能不能给这个在国庆期间，因为你像我就喜欢避开人潮啊。如果去到保定的话，您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推荐呢？
1: 嗯，就是市区来说的话，我想推荐的一个就是清河道署，
0: 嗯，
1: 它也就是保定的水利博物馆，
0: 嗯 嗯
1: 一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百年的衙署，以前就是在、就是掌管那个直隶省的那个水利水务方面的，
0: 嗯，
1: 的古香古色的建筑，
0: 嗯，
1: 另外呢，它的整个展览呀、就展示了直隶的水文化，
0: 嗯，
1: 还有一些那些互动的装置，
0: 嗯，
1: 就是孩子们可以去那儿玩一玩，看一看水车什么样的，转一转，打打水这种感觉。再一个呢，就是。其实保定还有一个城市展示中心，也是非常适合亲子的，因为它有很多声光电的一些特效的互动，比方说裸眼 3D 呀、数字沙盘等等。
0: 嗯，
1: 它一共有上下三层，不同的主题，应该是以、保定的历史、保定的现在和保定的未来，以这个主题去展现的。
0: 嗯，
1: 孩子们反正就参与感特别足。
0: 嗯，
1: 这是我比较推荐的。
0: 嗯，
1: 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在保定的。还在保定市区内，但是在西二环有一个古镇大集店，
0: 嗯，
1: 就是它这个整个村落里有民宿、有展览馆、
0: 嗯、
1: 有儿童的手作、有古戏楼等等，
0: 嗯，
1: 然后周边还有生态园。

0: 国宝大熊猫，其实我们可以作为一整个线路去玩一天，吃喝玩乐其实都有了，也非常合适。是，
1: 规划的一个提示吧。那么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来只有半天或一天的时间在保定来逛吃的话，您会给他来规划一个怎样的一个精华的路线，让他尽量就有点我们说像这个叫什么特种兵，24小时、12小时吧，12小时这样的一个规划，从早到晚，你有什么建议？
0: 其实。如果半天时间，其实说实话有点赶，那就其实就做，就只能把这些精华的地方转一转，那其实那就是一早咱们早点来，对吧？在老城区里，吃个驴肉火烧，就是基本上看见老城区里排队的驴肉火烧都大差不差，不会太差的，所以我们就赶紧吃一个，然后呢，那样其他时间其实就是主要景点就是总督署、莲池和环境公所，我觉得可能。半天时间玩三个有点困难，那我们就做一个3-2，对吧？根据自己的喜好，但是即使这样还是得抓点紧，然后呢中午再吃一个清真菜馆，对吧？保定的牛肉饼、素颜鱼香肉丝，肯定都要尝一尝，看是不是合自己的口味，然后下午如果再有时间呢，可以去我刚才说的那个城市展中心看一下，或者是保定市博物馆也可以去转一下。因为那边就在东边了，然后基本上如果玩完了，基本上这一天可能时间也就差不多了，不管是高速走还是从高铁走，那都可以就近就出发了。
1: 还是非常高效的啊。好，那在我们节目我们连线的尾声啊，最后想请您用一句话向咱们这个京津冀或者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发出邀请啊，在这个国庆为什么一定要来保定走一走、转一转、吃一吃、逛一逛呢？
0: 那就这么说吧。与其说舟车劳顿奔赴远方，感受那些人挤人、人推人看人的这种无奈，咱不如就一脚油门，一头扎进保定的烟火气，一边感受古城的魅力，一边享受地道美食，慢节奏的躺平个2-3天，其实这样是我觉得很适合我们现在的这种躺平式度假，反正总之欢迎大家来到好吃、好看、好玩的三好保定。
1: 好，非常非常的感谢申老师，也请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当中来关注啊，这个账号的名字叫保定文化人。如果这个假期或者说以后的日子当中您想去保定去逛吃逛吃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保定文化人这个账号，然后这个申老师也会在其中继续来给我们挖掘更多的这个宝藏的好地儿，好吗？申老师，好，感谢您，我们收线了，再见。
0: 再见。
2: 可以说沈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独家的推荐了啊。
1: 是的，
2: 你看从胡同里面的烟火炒面到古莲花池的非常惊艳的夜景，沈老师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熟悉但是又充满惊喜的保定，也是让我们知道了国庆就像你说的你喜欢错峰游玩这些的小秘诀哈。
1: 是全部都在刚刚申老师的这个介绍当中啊。所以其实每一条老街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背后呢，其实也真的能够体味出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味道的。我们来听听李荣浩的这首歌，歌名就叫老街。

那我们听到李荣浩的这首《老街》啊，让我们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老街在当下也是焕发出了一些新生啊。包括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的主题叫“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啊。就我觉得，好吃的和好玩的一向都是假期当中的一个主旋律了。而今天下午我们这个时段的特别节目呢，我们的主题带大家在离我们省会石家庄也很近，包括咱们北京、天津，咱们京津冀的朋友去到都很方便的保定，在那儿逛吃逛吃啊。接下来呢，要请大家听到一首非常有保定特色的歌曲，它是很多年前就已经诞生了，也是一位这个音乐人啊，民间的一位音乐人阿珂老师，他所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就叫《保定保定》啊，尤其其中的这个念白的部分。还会是用保定话来和大家来说，我觉得所有但凡有过在保定生活啊、学习啊、工作，或者说您就是保定人的话，听来他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啊。我们来听听阿珂带来这首《保定保定》。

回忆的滋味是泪水流进了一亩全墙，怀抱的酱菜咸的真的够呛，曾爱我的姑娘都嫁人变成了孩娘，还有一个未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10月1日起，我省已进入秋冬森林防火期，广大民众要提高防范意识，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林区、草原，发现火情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6: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5: 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8: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5: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7: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10: 说一个名菜啊，咱们全聚德的火燎鸭心。当然，咱们现在好些卖烤鸭
11: 的，卖烤鸭的
10: 都有啊，
11: 便宜坊也有，
10: 也有，好些烤鸭店里都有。这个火燎鸭心啊，这个说什么？这说这个梅先生，梅兰芳，梅先生，虽然咱说呢，说虽然他就是没有参与到这个火燎鸭心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制作的过程，但是呢，梅先生他对什么呀？他这个京剧表演的时候，对嗓子，
11: 要求很高，
10: 对、
11: 啊，
10: 哎，他就什么忌辛辣吧，忌油腻呀、啊，
11: 对，
10: 什么刺激的是吧？讲究清淡润喉，哎，这个，但是呢，他每次到全聚德吃饭的时候，点这全鸭席的时候，他都要点这个火燎鸭心，哎，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他曾经说呀，唱戏要什么呀？字正腔圆，吃鸭也得什么？皮脆肉嫩，结实功夫，这是当时这个梅先生说的啊，哎，说这火燎鸭心啊，这对这个火候与刀工的要求的极致，非常符合梅老板的对这个菜品、对这个艺术的要求。
11: 反正这菜也跟梅兰芳先生有关系，
10: 有关系，
11: 也喜欢吃吧。
10: 他就对，最起码他是梅先生，他非常喜欢吃这个。这些菜他怎么来的呢？这原来最早没有这个菜，就全聚德里头没有这个菜。他是在这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当然全聚德有一个老师傅啊，名厨啊，老师傅姓王啊，叫王春龙，王师傅。过去啊，这个咱们这个鸭子的内脏啊都是煮着吃的，就是盐水这一类的、就现在你看
11: 盐
10: 水鸭
11: 肝
10: 是吧、盐水鸭胗、
11: 啊、
10: 是吧，它这些内脏大部分都是煮着吃的。哎，有一次呢，就是这个王师傅啊在煮这个鸭心的时候，有一个鸭心啊不小心啊掉到这个火边上了、火眼边上了，就给他什么就烤了吧，连烤带了吧，咱们讲。哎，这时候呢，哎，拿起捡起鸭心以后一看，哎，味儿还挺香。一尝呢，哎，这个还挺好吃的。外边是焦香的，里边还是嫩着的。哎，口感还特别的好。因为当时咱们这鸭子呀，内脏啊都是煮着卖的，所以当时后来呢，就是全聚德呢，他们就是内部有搞这个创新菜的时候，哎，王师傅就把这个鸭心呢。就是
11: 单拿出来了，
10: 哎，改刀以后，当时是传统什么拿盐跟料酒啊，就是料酒煨制了一下啊，最后做完了以后再拿热油一炸，哎，这个因为当时炸的过程当中这个火啊火光冲天嘛，所以叫火燎鸭心，哎，这个、当时是这么着，就是出来的、创制出来这么一个菜、后来经过这个咱们全聚德这么多这个师傅们的改良吧，就是精进哈，哎，这个鸭心呢，就是现在逐步成了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
11: 名菜，
10: 一个全鸭席的一个名菜，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固定的一个操作模式了，比如说就是传说什么这里头要是茅台，
11: 放茅台，
10: 咱说现在茅台酒确实挺贵的啊，哎，所以后来就是什么，就使用酱香型的白酒。
11: 啊，
10: 就是咱自个儿在家里做的时候，鸭心呢，咱们弄来以后呢，先洗干净啊，洗干以后呢，往中间一抛，给它抛开了，变成两半了。打开以后呢，然后咱先要把里边那个淤血还有那心管儿，给它去掉。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11: 听着就费劲。
10: 是，所以他为什么说你这个买完了以后就这么一小盘儿？它确实加工，你别看鸭心不值钱，
11: 对，
10: 加工起来挺费事儿的。
11: 所以啊，杨老师，我觉得这个菜啊。大家不行就还是馆子吃吧，因为我觉得杨老师您给大家讲啊，大家在家里操作的可能性也不大，
10: 我就是我给您讲讲您听一听知道这里头窍门，
11: 就是杨老师给说说这个菜它底下不还垫了一些底吗，是吧，
10: 对，
11: 垫了点葱，
10: 葱丝香菜，
11: 香菜就是您在吃的时候是不是得建议他得加上葱丝香菜一起吃，
10: 这是，而且葱丝香菜讲究现在有什么呀，要加就拿点盐呀、爆烟一下，爆烟完以后加点胡椒粉，加两滴醋，加点香油，稍微拌一下，
11: 就当成一个凉菜底了，
10: 这里头它要有味
11: 哦，
10: 但是你这东西弄完了以后你不能够我说俩钟头前都拌完了以后再给你抓，那就不成，就糊弄了。
11: 对啊，
10: 所以你必须现弄，现吃现弄。现吃现弄，然后把这鸭心往上一铺，你再上去。这吃了以后，它底原来葱香菜没味儿，一股生腥味儿。咱不能说不好啊，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接受不了。现在我就变成了一个凉菜底，这底下跟着鸭心再一拌，等于算是温拌类的菜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季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季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

0: 有六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3: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2: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应该有很多朋友喜欢在朋友圈分享一些照片或者视频啊。如果说分享的照片比较多的话，会提前拼一下图，拼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发完之后呢，就希望能够等来一波点赞或评论。其实所有修图类的 APP 都有拼图功能，这个算是一个很基础的功能。像美图秀秀，它里面就有各种花里胡哨的模板，我们只需要从相册选择要拼的图片，剩下的一键生成就可以了。虽然很多人认为美图秀秀很基础很一般，但其实大多数人也不太会用。它其实很强大，像修图、美颜，包括刚刚所提到的拼图，还有就是在图片上加文字、加印章、加水印，甚至去掉照片中多余的元素，它都能做到。就很多人不会用，可是呢，打心眼里又瞧不上。每次有人向我咨询有没有好用的修图软件的时候，我说美图秀秀，他说有没有更高级一点的？我说美图秀秀你会用吗？他说不会。我说那你先用。美图秀秀真的很强大啊。但是今天并不是要推荐美图秀秀，因为它的那个拼图的模板虽然很多，但不是我喜欢的风格，太花哨了。我喜欢那种简约的、简单的模板，所以呢，就找到了一款 APP， 名字叫做搞定设计。这个稿呢是文稿的稿，一个盒子边，一个高磊的高，搞定设计。如果你是忠实的听众，尤其你听了好几年了，那么应该在几年前的节目里听我推荐过这款软件，主打的是海报设计。但是我最近发现它的拼图功能特别好用。我刚刚也提到了啊，就是以美图秀秀为代表的其他的修图软件有那个拼图的模板，但是太花哨了。而搞定设计里面的拼图，它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花纹呀、边框啊、图形啊，它就只是方方正正的轮廓、白色的边框，我们可以自由添加图片，最终生成简简单单的效果。而这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它可以横向拼图。横向拼图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肯定都知道拼长图，就是把那个几张照片从上到下拼接起来，大多数软件都能做到，就是长拼图或者说长拼接这种意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叫法啊。不同的 APP 里面这个功能的那个名字不一样，但是当你把这个拼的长图分享到朋友圈之后，它会直接压成一个长条，你如果不点开的话你啥都看不见，你点开之后蹭一下图片放大了，但是你只能是上下滑动才能看到这里面拼到的每一张图片，观感上不太美观，而且也不方便，毕竟它太长了。而我刚刚提到的搞定设计这款 APP， 它能做到左右拼接。你比如说4张、5张、6张照片，我们可以选择横向拼接。那当你拼接完之后分享到朋友圈，别人只要点开就能清楚地看到每一张，它不需要像竖向拼接那样各种滑动屏幕才能看全。

有朋友听不太懂这个横向拼接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添加过我的微信，你也能够看到我的朋友圈的话，应该会看到我曾经有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面分享解答听友问题的那个截图，就是有人在微信里向我提问，然后我回复他的那个问题，回复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别人也会碰到，就会截图然后发到朋友圈里面。但是每次如果你只分享一张的话，我觉得太浪费资源了，所以每次我基本上分享4张或6张，那我就会进行一个拼图，把它们拼到一块儿。如果你看到的是横向拼图的，就是你打开之后发现从左到右1234或者1234565，那么都是通过这款 APP 制作的。之前也曾经做过上下拼接的，但是听友们如果打开那个图片的话，一发现哎呀，打开之后只能看到一张，上下滑动才能看到其他的，真的不是特别友好。所以后来我就想有没有可能横向拼图，找来找去发现，哎，多年前推荐的这款 APP 竟然可以做到。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以后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想发朋友圈的话，你也可以试试把这些照片进行一个横向拼接，效果会好很多。那除了照片能够拼图之外呢，它也能够拼视频。你像有的时候我们拍了好几段视频想发到朋友圈或者其他的平台，你要么是通过视频剪辑软件把它做到一块，要么就是分别发圈。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看一场演出能发十几条朋友圈，虽然说我们理解他的心情，理解他在现场的那种兴奋，但是别人看到之后难免会觉得你看个演唱会至于吗？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拍到的不同的片段像 P 图一样把它拼到一块儿。比如说你有三段视频，那你只需要把这三段视频同时导入，然后选择喜欢的模板就可以了。而它最终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你把这个拼好的这个视频发到你的朋友圈，那么看起来它只有一个视频，但是你点击播放的话，你会发现这个

怎么一个画面当中几个视频同时播放呢？剪映它是一个专门的视频软件，当然也能实现，但是相比来说比较麻烦，远不如在这款搞定设计当中直接套用模板来的方便啊。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所以经常需要拼图或者拼视频的朋友可以试一试，我们打开这款 APP 之后，首页就能看到拼图拼视频这样的一个功能选项。那么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功能，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用的功能。你比如说智能抠图，不仅能够抠人像，还能够抠物体。你像抠人的这个功能很多软件都能实现，但是抠物的很少，即便能抠可能那个效果不会特别好。比如说某张照片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杯子，你如果想抠出来的话，在这款 APP 里面只需要导入照片，然后它就会给出三个选项，识别类型、修补和擦除。这个识别类型是什么呢？就是要识别的是人像、商品还是图形，你想抠的是什么就要选择好。它默认的是抠人，所以说如果你要抠的是人像就不用管了，但如果像刚才我所举例说的，我要抠的是一个杯子，那你就选择商品或者说图形，这样的话呢就切换到了相应的抠图模式。然后刚刚我提到的还有两个选项，分别叫做修补和擦除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识别出来的那个物体不满意，因为它会把想要抠的那个区域识别出来，你觉得抠的不完整，那么点击修补，把相应的那一块用手涂抹出来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抠多了，你就选择擦除，其实也是用手指在屏幕上涂抹，反正直到最终显示的效果是你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反正如果说抠人像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你只要选择人点一下，这个人就会被抠出来。但如果说抠的是物体的话，尤其是这个图片当中元素比较复杂比较多的话，可能会需要我们手动涂抹调整一下。不过啊，它的抠图功能有免费试用的额度，如果说免费次数用完了可能就得购买会员，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再有就是批量添加水印或者图标，你像我很喜欢拍照，我也很喜欢在朋友圈或者公众号的文章里分享自己拍的照片，但是呢总有一些人不打招呼直接把我的照片就保存到自己的相册里面，如果他只是自己欣赏我也无所谓，但我时常不经意间可能在别的平台刷的时候就刷到，哎，这照片怎么那么熟，这不是我拍的照片吗，怎么被他分享出来了，这会让我觉得很不受尊重。其实只要跟我说一声也行，我当然乐于自己的作品被别人承认，但是没有人打招呼转头发到自己的朋友圈，而且也不说是谁谁谁拍的，人别人会误以为是你拍的，大家会觉得哇这个人拍照技术好厉害，但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我只要在社交平台上发照片的话我都会打上水印，以前是想发哪张就单独通过美图秀秀在那张上面打上水印，但是后来觉得太麻烦了，所以只要我拍了一批照片我会批量打水印，就只需要在这个里面把这些照片一键选中，然后选择你想要的水印或者说你自己添加水印再直接保存就行了，一键生成非常方便。在 APP 里面还有很多非常实用的功能，主打的是海报设计，比如说促销海报、节日节期海报、个人简历海报、活动海报等等等等，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模板，选到你自己喜欢的，然后更换上面的图片或者文字信息或者其他的元素就可以了。因为这方面的具体的内容之前介绍过，所以今天就不再详细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体验啊。总之呢是非常厉害的一款 APP， 搞定设计，搞呢是文稿的稿，一个盒子边一个高垒的高，搞定设计，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搜索一下。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

只要十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

0: 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不知道大家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羡慕身边那些会使用 Photoshop 的同学，因为他们会修图，能够把一张照片修得特别漂亮，还能够把一些创意通过修图来呈现出来。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开始使用智能手机，有了各种修图软件，一切也就变得简单起来。但是现在很多人依然停留在把这个照片修得好看的阶段，怎么样把自己修得好看，无非就是脸白一点，瘦一点，然后下巴尖一点，皮肤好一点，磨个皮儿什么的，再把身高拉一下，对吧？基本上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美照的时候，已经没有点赞的欲望了，因为一看就知道，哎呀，你修的都不是你本人了。而且美图秀秀啊、醒图啊这样的软件特别多，基本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修图，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不用自己一点点去修，直接套用模板也能够让你变得容光焕发。包括此前咱们也推荐过一些 AI 修图的软件，你只需要把照片导入进去，3秒钟就可以修好。但是当我们天天这么修图的话，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因为我们只是取悦了自己。当然啊，取悦自己是最重要的，只是说我们晒到朋友圈不也是想取悦别人吗？不是想让别人给点赞吗？那你这样光修自个儿，别人看不出来，或者说别人看出来之后看得太明显了，都不想给你点赞了，那这一顿操作就属于白忙活。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让照片不满足于只是简单的修得好看了点，它可以让你整个的创意变得更好。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把你本人的照片 P 在报纸上，一看别人，哎，你怎么登报了？再比如说 P 在户外广告牌上， P 在杂志封面上， P 在某本书的插图上，再或者把你 P 到硬币上、美术馆的墙面上等等等等，就各种场景你可以随便去试，因为 APP 里的场景多到难以想象。这款 APP 的名字叫 Photofunia， Photofunia， 这个一遍记不住没关系啊，待会儿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拼这个单词。其实很早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推荐过这款 APP， 但是它只有苹果版，也就是说只有苹果的用户在 APP Store 当中能够去搜索下载。但我们很多使用安卓的手机的朋友，包括鸿蒙手机的朋友，也问了好多次也想用，所以呢我又给大家找到了一个每个人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手机都可以使用的版本。好，如果说大家听我节目很久了，并且加我微信好久了，那么可能你曾经在朋友圈看到过我发的一些海报，比如说我的照片在一个商场的外立面的广告牌上，或者出现在体育场的那个巨型的 LED 屏上。就当时我在朋友圈发这些海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哎呀，高磊，你这个大广告牌在哪儿呢？我要去看一看，我要去拍照打卡。但其实是我通过这款 APP 做的，它的使用是非常简单的，但还是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操作流程啊，因为有些地方可能跟我们惯性思维是不同的。好，我们打开这款 APP 之后，可以看到这里面提供的效果600-700个，只要你有时间去操作，那么你的照片就可以出现在600多个、700多个不同的场景当中。我们可以先大概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种场景、那种模板，比如说把自己的照片放到美术馆当中，放到热气球上，放到报纸头条，放到这个街头广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去选啊。而且如果说大家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咱们可以先随便选一个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包括具体的一个操作方式。比如说希望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日历上，那么你就找到这个日历的模板，上面是效果展示，你不用管，你看下面，下面有一个选择照片的按钮，我们要点击这个地方，然后就可以导入自己的照片。一般来说我们觉得导入照片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生成效果了？不是，你会发现，哎，为什么上面的照片依然是模特的那个版本呢？为什么不是我自己呢？好，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可能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惯常思维，我们觉得只要照片导入了它就可以生成了，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导入照片之后看一下右上角这个地方，很容易忽略，因为它就不是在刚才那个位置了，直接给挑到这个右上角去了。右上角有一个确定按钮，我们点一下，这样的话才能够看到你的照片套用到模板当中之后是什么样的效果。这个过程可能需要3到5秒钟啊，需要稍微的等一下，然后生成之后很满意想保存的话，同样再次点击右上角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那不同的模板有一些具体不同的可调整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刚才体验的这个日历模板，那你是可以选择某年以及某月的。比如说你希望我选择日期1800年，然后别人一看呀，你怎么出现在1800年的这个日历上了呢？啊，这个下方的日期的这个月份和年份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啊。你再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照片墙的模板，照片墙呢肯定是有好多张照片，那么自然就需要我们也上传好多张照片才可以。大家可以多玩多尝试啊，但是我个人建议一定要试一试巨幅的广告牌，也就是我之前很喜欢的那个效果，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过一下名人瘾，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商场外立面的墙上，出现在 CBD 的楼梯广告上，对吧？一旦你把这样的照片发到朋友圈，肯定会有一堆人给你点赞。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步打开 APP， 第二步选择自己喜欢的场景，第三步导入你的照片，第四步点击确定，第五步保存就可以了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就是这款 APP 很奇怪，中英文都有，有的地方有的页面是中文说明，有的地方有的页面就是英文说明。比如说你在选择模板的时候看到的是中文介绍，但是在进入具体的模板页面之后呢，它又变成了英文。不过不用担心，咱们要做的只是导入照片，点击确定，然后保存就行了。再就是这款 APP 的界面啊，看起来有点粗糙，尤其那个模板的画质比较模糊，分辨率不高，但是也没关系，你只需要找到喜欢的模板和场景，导入照片就可以了，它最终生成的那个画质都没有问题，非常的清晰。好，就是这样的一款 APP 啊，可以让你的照片变得更加有创意，并且可以让你出现在任意你想要的场景当中。 APP 的名字叫 Photophonia， 苹果用户呢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那好，其他的朋友，比如说你用的是安卓手机，用的是已经升级到了鸿蒙版本的华为手机，你在应用市场大概率是搜不到的，怎么办？咱们可以使用网页版，具体的网址我给大家找好了，你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创意照片，回复关键词创意照片，这样的话你可以收到网址，也可以收到这款 APP 的具体如何拼写的那个单词。像苹果用户你看到这个单词就知道如何去搜了，那如果不是用苹果手机的朋友，你就可以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去电脑上操作。在电脑上操作跟手机端其实大同小异，在电脑上的话因为屏幕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各种效果出现在左侧，从上到下有海报、画廊、广告牌、杂志、电影等等，也是先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效果，然后之后选择相应的模板之后点击那个照片上传照片，照片上传之后呢一定要点击底部的继续，这样的话才可以生成啊。然后我也试了一下，如果说大家在手机上，比如说你搜到了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也回复了创意照片，你不是收到了那个网址了吗？在手机上点开也能用，但是手机上的话因为屏幕比较小，所以它相对的位置跟电脑上不同，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如果有电脑的话在电脑上操作相对来说会更加便捷一些。好，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啊，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四个字创意照片就可以了。

0: 挑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请先下后上。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8: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是否还记得学生时期的晨读课呢？就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晨读课？像我在小学的时候，应该是90年，每天早上6点就得起床去上学，不管夏天冬天都是6点多就得起床了。到了学校先跑操，差不多7点就坐在教室里面开始晨读，语文老师会全程在班里陪着。因为我们小学时候的晨读课基本上就是大声的朗读语文课本，该背诵的就背诵，然后呢7点到8点一个小时早课结束，回家吃饭，9点再回学校开始上午的课程。现在听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啊，尤其是如果你家里也有小孩子正在读小学，你让他每天6点起床去上学，先别说孩子是否乐意，作为家长你肯定第一个反对。但说实话，我很感谢这段经历，虽然当时感觉挺苦的，尤其是冬天，你想想6点那天真的是乌漆抹黑的又冷，但就得起床去上学去晨读，虽然苦了点，可是通过日复一日的晨读背诵，既练习了普通话，又学习到了很多一辈子受益的内容。关键是小孩子记忆好，很多我现在能够记住的古诗词都是那个时候背的。现在的小学我没有了解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专门的晨读课，但是我经常会听同事们聊，说烦死了，晚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是陪着孩子背诵诗词、背诵课文啥的。但我在想，哎，我父母好像就没有在我身上花过太多的时间精力，因为我们关于背诵的这些个任务都是在晨读课上就解决了。大声朗读确实是有助于我们熟悉、理解并且记忆的啊，所以我个人其实很建议孩子们放学回家一定要专门抽出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大声的朗读课堂上学习过的内容。当然如果孩子年龄很小，你比如说1年级、2年级的孩子，他可能处于识字的阶段，如果没有大人在旁边陪着指导，很容易出错，而且错了也不知道。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可以带领孩子们来朗读课文。那么这款小程序的名字叫语文朗读宝。语文朗读宝，宝呢就是宝贝的宝啊，你可以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输入这5个字就可以找到。名字很直接，语文朗读宝其实就是用来朗读语文课本的。小程序里的内容跟语文教材同步，分为小学、初中和高中3个部分，每个部分呢又根据年级分为上下册，你像1年级上册、1年级下册、5年级上册、5年级下册、高一上册、高一下册等等等等。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学期都会有一本相应的语文课本，对吧？使用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就打开相应的年级的那个语文教材，然后点击相应的课文就可以了。咱们以1年级上册举例吧，这个上面显示一共37份音频，指的就是语文课本上的37篇课文。我们随便点开某一篇，可以看到课文的内容，然后底部分为2个选项，一个是听原文，一个是去朗读。我们如果点击听原文的话，那么就会出现非常标准的录音来朗读课文，字正腔圆，感情饱满，就好像老师在带领我们朗读一样。而且有的录音当中还有优美的那个背景音乐，听起来非常的舒适。那你就可以没事的话点开录音播给孩子听，比如说睡前早起洗漱的时候，对吧？只要多听，自然孩子就会在潜移默化当中记住其中的某些内容。那除了听也可以读，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选项，去朗读。因为大声朗读真的是有助于理解和记忆的，像我们当年的晨读是大家都在大声的读，就好像比赛一样，比着谁的声音大，非常的有气氛。 老师呢还会时不时的抽查大家的朗读情况，所以我们晨读课积极性很高。但是如果现在的孩子放学之后一个人在家里面，在房间里面读课文，就可能有点枯燥，读着读着可能就干别的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小程序当中的去朗读，你把相应的课文打开。

然后点击去朗读，它可以进行全程录音，而且结束这个录音之后还会有一份成绩单。你像小学阶段的朗读，它会从三个维度来给我们打分，正确率、流利度以及发音。您每朗读一次它都会有一个打分，如果这个分数不高，那你可以根据它的这个成绩单就知道是读音错误了，还是不够流利呢，还是说普通话不够标准。然后你再去听一遍原文，对照着找一下自己的不足，之后再次朗读录音，直到分数相对来说自己满意为止啊。你这样的话分数好看了，自己也确实是找到了问题所在。如果是读音不正确的，咱们知道如何读，再读一遍；如果是不够流利的，咱们再多熟悉几遍；如果是普通话不够标准的，那就得努力练习了。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让自己获得进步的一个过程。这就是小程序的使用体验，非常非常简单啊。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小学阶段的课文都是既可以听也可以跟着朗读的，就是说那个朗读是有录音同步录音的，而且也会出成绩单，屏幕上也会有相应的课文原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课本扔开，直接拿着手机看着课文听或读就可以了。但是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教材只能听，它没有那个跟着朗读录音的那个按钮，屏幕上呢也不会出现相应的原文。我个人猜测啊，咱们往好的方向去猜测，应该是 APP 小程序的设计者开发者考虑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实际的学习能力以及相应的需求，所以呢做出了一些区分。你像小学阶段的孩子，他确实是需要老师一遍一遍引导着朗读的，并且老师也经常会在课堂上点名抽查读课文，看你的读音是否准确，该背诵的是否记住了。所以呢他是结合小学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需求，直接把课文弄在手机上，并且还有一个朗读录音的按钮，就是为了随时能够让孩子发现自己的读音是否准确。而中学之后更多的是孩子们的这个学习的主动性了，老师也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课堂上让你去读课文，而且关于读音什么的其实自己心里面也都有数啊。所以呢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它不再提供录音朗读的功能，毕竟这种交互设计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更有吸引力。另外就是屏幕上不再提供原文，这个原因我个人是觉得我们的初中课本、高中课本上，它除了原文之外，还时常有一些注释和背景介绍更为详细，所以他建议我们去看课文，这样的话更有助于我们的学习。我是觉得对于中学生来讲啊，上下班的公交地铁上你也可以戴上耳机用这款小程序来听课文，那么多晦涩难懂的文言文都是高考考点，平时呢可能得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背诵，而路上的时间你多听一定会帮助记忆的。所以这样的一款小程序提供给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们，要么跟读，要么睡前听录音，供自己回忆并且熟悉学习的内容。那么小程序的名字叫语文朗读宝，语文朗读宝只需要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输入这五个字就可以了。现在手机非常方便，但是千万不能只用来聊天、追剧、打游戏，要善于发现和运用学习类的工具，帮助自己进步啊。如果你们家有孩子正好处于小学阶段或者中学阶段，也可以把这个小程序推荐给他，因为很多孩子他确实有手机，但有的时候你管不住，那我们就可以多找一些能够方便孩子学习使用的小程序 APP， 帮助他们进步，总有一些设计还不错的，充满趣味性的。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喜欢做饭。

那人很多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陆陆续续给大家推荐过不少款的食谱类的 APP， 你像美食节啊、厨房故事啊等等等等，可以跟着教程做美食。那也有一些朋友就更厉害了，不只是满足于蒸炒煮，而是喜欢研究制作糕点，也就是烘焙，比如说做各种面包，对吧？所以我们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美食 APP， 贝帮，帮是帮助的帮啊。那不管你是深耕烘焙领域多年的行家，还是说你只是内心有向往但却啥都不会做的小白，这款 APP 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而且它的名字叫烘焙帮，也就是说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些烘焙类的食谱，比如说蛋糕，比如说面包，还有饼干、甜点等等。但是如果你真的用上了，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以为的蛋糕、面包、饼干、甜点已经算是几个分类了，这个里面它会有进一步的分类。你像蛋糕的话，它有什么芝士、马德琳；面包的话有吐司、欧包、法棍、贝果什么的，知道吗？反正以前在我这儿统称为面包。所以说这款 APP 是增加了我的见识，而且每一种糕点都有相应的食谱，配有详细的步骤说明和图文解析。Just to be your man。使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最实用的功能就是烘焙百科和食谱大全，在页面最上方我们一眼就能看到。那烘焙百科是针对喜欢亲自动手的朋友们量身打造的，从基础技巧开始，比如说怎么样揉面团，怎么样分离鸡蛋，对吧？它都是采用视频的形式来进行演示，相当于手把手的教学。那这些基础的我们掌握了之后呢，就可以点击进阶干货，就更难一点的，比如说酵母的分类，比如说面包的扩展状态等等，反正听这个描述就知道属于更专业的操作。那更有一些辅助性的教学，比如说烤箱的选择、模具的使用，也都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找到他们的身影。所以如果说你准备自己烘焙，准备学习啊，那就要多看这款 APP 了，看一看怎么选相应的烘焙工具。但如果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烤箱，那么就不要让烤箱趴在角落里吃灰了，你在这个里面多学一学，哪怕咱们每个月动手只做一回呢，那一年也能学会12种糕点的制作。总之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烘焙水平来选择不同的教程，只要多试的话，绝对有一天就能成为惊艳家人的烘焙大师。咱也不能惊艳别人，只能惊艳家人。你想想，当别的孩子还在让妈妈帮他们在面包房买各种小零食的时候，你的孩子却说我不买，我妈妈做的比这个好吃多了，是不是很开心，很有成就感？那如果说想有针对性的学习制作某一类糕点，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食谱大全啊，它左侧就会出现糕点的分类，让你选择具体的品类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点击了蛋糕里的这个肉松小贝，然后就会出现很多口味的不同做法，并且会有一个智能排序。你像它排名第一的叫做经典款肉松小贝，这里面会有相应的食品介绍，准备的食材是什么，包括制作步骤小贴士都有图片。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制作的情况跟这个 APP 上的来进行对比，边做边调整。这样的话呢，不仅方便了烘焙过程当中的一个操作问题，也确保了你是不是最终能够完全按照人家的教学成功的把这一种类做成。另外啊，在 APP 的最下方还有常见问题解答等等专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烘焙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不会做但是爱吃，当咱们去超市啊，或者说面包房啊、烘焙店呀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只能是根据造型来分辨糕点大概的种类，或者说你都不管它是什么种类，就看哪个好看，哪个看起来有食欲就买。可是买回家了发现，哎，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口感，或者说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也没那么好吃。你比如说上一次买的像甜甜圈的面包，肯定以为是松软细腻的，但是买成了跟它长得很像的贝果，在这个 APP 里面一看才知道，贝果里的油和糖放的都比较少，吃法呢是从这个中间横着切开，加上蔬菜啊、培根啊什么的一起吃，类似于三明治，口感也会偏干。在遇到这款 APP 之前，我完全不懂这些，所以说哪怕你并不想上手做，也可以通过这款 APP 多了解多学习，最起码当你想吃的时候不至于买错。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叫做社区资源，这也是烘焙帮的一个亮点啊。我们点击 APP 下方的第三个区域叫做烘焙圈，然后在这个地方

可以跟其他的美食爱好者交流心得和经验。社区当中有很多美食爱好者会分享自己的制作成果和心得体会，然后我们就可以多学习多借鉴。这些分享不仅仅局限在烘焙上，任何想和大家分享的美食都可以试着去学习去看啊。你比如说14分钟之前，有一位叫做为美食糊涂的女人，她就分享了自己制作海绵蛋糕的图片。反正看图片感觉人家跟教程那个就很接近了，应该是做得比较成功。再有就是烘焙帮里面也会有一些烘焙话题和专题，比如说下午茶专题，就有网友们制作的这个草莓蛋糕卷、曲奇饼干。如果说比较注重这个蛋糕最终长什么样子，是颜值控的话，那么在这个专题里面有水果蛋糕、紫薯芋泥面包，所以我们是可以参加这些话题的，也可以跟其他的爱好者一较高下，获得一些独特的烘焙体验。如果说你的这个话题足够吸引人，你的这个制作的成果，比如说你上传的分享的一些图片什么的，足够惊艳的话，可能也会收获一些打赏奖励。那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款 APP 大部分的功能都是免费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色烘焙课程，这里面是需要付费的。反正听名字你也知道，特色烘焙课程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精品的人家制作好的一些课程。如果说前面免费的你都学会了，你就想挑战一下高难度的，那你就付费去学习。但如果说免费的都没弄明白呢，在这个付费咱就没必要花这个钱啊，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合理选择。反正总体来讲的话，这款 APP 功能很丰富，也非常实用。不管说你是喜欢亲手制作，还是说你喜欢吃各种糕点美食，咱们都可以去学习了解。再说一下 APP 的名字叫烘焙帮，烘焙帮。当然也希望有动手意愿的朋友可以多尝试制作啊，也算是给咱们的生活增加一些味道。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
2: 哎呀，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免费，
4: 乡亲们，
2: 太好了！
4: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2: 哎呦，真是白求和医疗队的。
5: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6: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7: 听说这位刘大夫老家是山西的，当年跟着八路军从山西一路过来，在石家庄医院干了一辈子。
2: 是啊，是啊。
8: 哎，上啊！哎，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4: 来来来，老乡，哎，头抬起来，我看看。
8: 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了。
4: 习惯了，老乡。哎，您这是慢性结膜炎。平时要勤洗手，别揉眼睛。哎，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每天3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8: 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
9: 谢谢。王哥，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10: 这不在这儿呢吗？
9: 哎呀，那个大夫啊，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啊？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4: 行，啊，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
9: 谢谢啊。
4: 来下一位。
11: 下一个是我。
9: 李安。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哎，
12: 这是俺这腿脚不利啊，眼睛又看不清。
4: 不要紧，
12: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老哥哥，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哎，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13: 好嘞。
14: 来，帮我搭一下。
13: 来，
14: 慢点，
13: 放这。
4: 哟，强生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12: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4: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嗯。他叫杨大海。
12: 啊，哎，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4: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12: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4: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15: 刘世月，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16: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15: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0: 生，不要高兴，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请仙桃。小张，
2: 到，
1: 去取根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个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2: 啊，木头枪？
1: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八岁。

0: 刘诗月，
1: 到。来，给你。队长，这是。这个木枪，给你练手。啊！我要真家伙。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这。刘诗月，
2: 到。
1: 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服从命令。 做好本职工作。是。哎，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是。小月子，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啊！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3: 老哥哥，想不到在这里，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江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小周，
4: 哎，
3: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4: 刘大夫都在这儿了。
3: 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哦，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刘大夫，
4: 这是。
3: 老杨大哥，哦，没事儿，没事儿啊，问题不大。哦，孩子，哦，你过来，咱们在外边说。哦，嗯。
5: 大夫，我爹咋样啊？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哎呀，
3: 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可能是眼睑癌。
5: 啊？
3: 还好，发现得早。
5: 那爹，还有救不？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哦，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
3: 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
5: 不不不，
3: 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5: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
3: 那听大夫的吧。哎，那。
6: 俺听你的，爷爷，哎，刘诗月，
5: 老伴儿啊，
6: 哎，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
5: 啊，辛苦你了，惠妹。哎，哟，这么多好吃的。 哎，孙女怎么来？

0: 了，今天不上学呀？
1: 哎呦，
2: 不上学！
1: 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0: 怎么了？
1: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
0: 哦，是啊。
1: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0: 怎么了？
1: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0: 但是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1: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0: 说什么？
1: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0: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1: 那你有几分把握？
0: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1: 那就好。诗玉，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0: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1: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2: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
1: 哎呀，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2: 爷爷再见。
0: 哦，再见再见。
3: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4: 哎，大夫，
5: 来来来，进来进来。
4: 哎，好好好，
5: 来，请坐。
4: 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5: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1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4: 啥？就一瓶眼药水？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5: 不贵不贵，3.8块。
4: 3.8块？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 来来，您看这片子。
5: 我看看。
4: 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5: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4: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5: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4: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5: 你是同志，你
4: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

1: 是不是欠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2: 你这孩子，哎呦！
1: 等等，我吃颗药。
2: 哎，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
1: 明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块8一瓶的眼药水，谁也不让我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哎，
3: 大侠，你也不能这样啊！同志，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刘老，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4: 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3块8的药，您要是不放心。
2: 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4: 可是，但是，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我怎么尊重啊？3块8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
2: 你们倒好，给开3块8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4: 这是部队医院。
2: 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4: 反正3块8治不好病，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 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哎呀，
0: 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哎，
4: 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啊，
0: 护士长
5: 来了，
4: 赶紧送刘老回家。好。
0: 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5: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0: 那天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1: 刘医生啊，
2: 哎，
1: 吃饭没啊？
2: 吃了吃了。
1: 身体还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
3: 刘老爷子，
2: 哎，
3: 遛弯呢。
2: 随便走走，
3: 好好溜着，
2: 哎，
3: 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2: 哎，好，谢谢。哎

0: 回来了。
1: 嗯，
0: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2: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1: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0: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啊。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您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1: 哎，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块8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0: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1: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0: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1: 你
0: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0: 哎呀，您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1: 你
0: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1: 你奶奶？
2: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1: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她。她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
1: 哎呦，世月，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真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泪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泪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
1: 我给你端粥。哎呦，烫烫烫！你之前不是说泪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

0: 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 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9: 立正，向国旗。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的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5: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6: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7: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3: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5: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6: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7: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8: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4: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5: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

0: 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三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州阔乐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亲自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20岁的中国姑娘何小曼以全场最高分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并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奖项不分项目，是由全场所有参赛选手中总分最高者获得，被誉为是冠军中的冠军。这也是我国选手第三次获得这个奖项。何小曼，她的故事真的值得细细品味啊。她2006年出生，2024年从咱们河北考入了吉林长春的数字科技职业学院。这个学院是个民办专科，入学仅3个月，他就凭借着扎实的基础入选了学校技能金牌班。轨道车辆技术对力量要求极高，这车门罩板重达40-50斤，他体重还都不到100斤，挺瘦弱的一个女孩子，弹起罩板的时候这个手臂都抖。但是女孩子人家没有退缩呀，而是自己琢磨出一套适合自己身形的操作方法。别人靠着臂力硬抬有劲儿啊，他没劲儿啊，他就靠着腰腹和角度借力。别人一气呵成，他是分步卡位，在备赛冲刺期每天训练超过14个小时，受电工布线每天近1000米，上千次的重复，而且她是这个项目参赛全球唯一的女。

0: 选手。赛前他就说，我想站在国际赛场上证明女生在工科赛道上一样可以做得很好。你看啊，一个高职院校的学生站上了世界技能的最高领奖台，这不仅是何小曼个人的胜利，更是职业教育价值的一次有力的证明。哎，实际上啊，职业教育现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脚投票。哎，今年高校开学季，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好多个地方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生。啊，他们手握着本科学历，哈，却选择反向深造学技术。哎，就是回炉去专科，再学门一技之长。哎，这个现象被网友称之为“本生专”。你像青岛市技师学院迎来了2026级大学生技师班新生，浙江嘉兴市首个面向大学生群体的技师班在平湖技师学院正式开班，安徽合肥技师学院首个大学生技能提师班正式开班，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面向本科专科毕业生招生。哎，这些年轻人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主动选择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有学生说得很直白，就是想真正掌握一门技术，啊，毕业拿着技能证书，有更多岗位可以选择。啊，本科生回炉读技校，这体现的并非学历的缩水，而是能力的增值。啊，他们既接受过大学系统训练，又能熟练地掌握技术技能，哎，在就业市场发挥出学历加技能的叠加优势。而且呢，市场也给出了最诚实的回应。当前啊，咱们的就业市场存在着有人没活干，啊，有活没人干，对吧？这种结构性矛盾，像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啊、数字经济啊这些新兴产业，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就企业普遍反映啊，就大学生技师班的学生，理论基础好，技能上手快，综合素养高。哎，是难得的复合型人才。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15-5期间，我国将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就是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建设100个左右的市域产教联合体，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啊，人社部深入实施新八级工制度，啊，支持企业开展首席技师、特级技师评聘，啊，推动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横向贯通。来构建技能导向的企业工资分配制度，让多劳啊，就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哎，长期以来啊，考不上大学才去读职校，这个偏见呀，可以说根深蒂固。但何小曼用一块金牌证明，技能成才，它不是退路，这是另外一条通往卓越的路。本科生回炉读技校啊，也不是学历的倒退，而是对市场需求的理性回应。啊，职业教育的春天呀，不是一句口号，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当世界冠军从职业院校走出来，当本科生主动走进技校学技术，当政策把技术人才上升通道一条条的打通，说明咱们这个社会正在重新认识什么是有价值的教育。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国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北大禁止去风景名胜区开会冲上热搜了啊！是北京大学印发了《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明确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黄山、九寨沟、三亚、海滨全在名单上。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国内管理会议不得发放文具和无关的材料，文件原则上电子化，能线上开的会不线下聚，啊，资产购置上，办公家具、通用设备购置之前呀，你先查库存，能调剂复用的坚决不买。哎，这文件一出啊，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是北大这是穷了，没钱了。哎，翻翻账本就知道这个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北京大学2026年部门预算显示，本年收入达到约184.99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61.89亿，本年支出预算超过200亿啊，年支出超过200亿的大学说没钱，这有点夸张。但是反过来想，有钱就不过紧日子了吗？ 过紧日子这四个字儿从来不是穷的同义词，它是一种管理逻辑。啊，先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这21个景区名单啊，不是北大自己发明的，早在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就明确列出了这21个风景名胜区，禁止各级党政机关到这些地方开会。再早之前的1998年，中办国办就曾下发过类似通知，禁止到庐山、黄山、峨眉山等12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北大把中央文件的要求落到了校级规章里，不过就是把早就应该做的事儿写成了白纸黑字儿。那么再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公办大学的钱谁的钱呀？北大2020年拿到了61.89亿的国家财政拨款，这笔钱来自纳税人呢，对吧？公立大学本质上是依靠公共经费维持运转的单位，如果动辄游山玩水、文山会海，同样就是挥霍公帑啊。而且北大也不是个例，北京林业大学规定办公不摆放花草，不提供水果，安徽建筑大学明确不得报销烟酒、高档菜肴、扑克牌，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也发布了类似的文件。啊，这么多所高校同时收紧行政开支，说明这不是某所学校的临时决定，而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在行政经费管理上的一次集体转向。哎，这个背后啊，是国家过紧日子的大逻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各级政府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务必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啊，31个省份在预算报告中其实都强调过紧日子，部分省份非急需支出压减超过50%，也就是说用党政机关紧日子换老百姓的好日子。高校虽然不是党政机关，但是公立大学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啊，适用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条例明确要求坚持从严从简，带头过紧日子。啊，适用对象就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对吧？北大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没有理由把自己排除在外啊。啊，但是话说回来，过紧日子不等于没苦硬吃啊，这高校过紧日子不能抓小放大啊，真正的节约应该是把关口前移，在预算编制、项目立项和经费审批的时候就把水分挤掉啊，砍掉形式主义、低效重复的支出，而不是等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再在这种细枝末节上抠出节约。深圳审计局披露过一个案例，有高校科研设备闲置时间最长达到了1556天，好几年啊。判断一笔钱该不该花，不能只看它是不是花在了正经地方，而是还要看啊有没有必要啊，有没有效益。高校跟普通行政单位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很多投入啊，短期看是成本，长期却可能转化为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能力。就如果为了节约，把实验设备更新停下来，把正常学术交流砍掉了，把青年教师的科研启动经费压下去，那这种省钱损害的就是大学自身的竞争力。所以啊，北大过紧日子释放的信号很清楚，就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花，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少。啊，压缩的是景区开会呀、纪念品采购啊、年底突击花钱这类行政铺张啊，保障的是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这些核心投入。过紧日子不是一种姿态，是高校行政逻辑的重塑啊。花钱之前啊，多问一句有没有必要啊，花钱之后再看一看有没有效果呀。由此呢，紧日子才会从一种特别的强调变成大学向来如此的常态。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火袭魏。
2: 紧严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
1: 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2026年五常大米开镰仪式刚刚在黑龙江五常市龙凤山镇举行，黑土地上的稻穗金黄饱满，但新米还没上市呢，市场上造假乱象的讨论已经先热了起来。根据大河报报道，五常大米啊，年产量也就是七八十万吨，但市场上打着五常旗号销售的大米啊，高达千万吨，啊，七十万吨对一千万吨，中间差了整整九百多万吨。这就意味着市面上超过九成的五常大米那都不是正品啊，这个数字对不上，对不上的部分这不就是造假的空间吗？造假的路子比消费者想象的很野。根据记者调查，造假方式有好几种，有人把外地大米运进五常掺混之后再卖出去，有人用价格更低的长地箱冒充稻花香二号，有人仿冒包装鱼目混珠。其实这些手法也不是什么新花样，早在2010年央视就曝光过五常稻花香大米被大规模掺假，用杂牌米加香精拌出香米啊，加工过程中添加香精几乎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十几年过去了，手段升级了，从加香精变成了调和米，按比例把外地水稻或者非稻花香品种掺进稻花香里，再根据稻花香占比来定价。最让人警惕的是啊，造假已经蔓延到了知名品牌。今年3月，打假人王海曝光金龙鱼旗下的天赋五常稻花香产品涉嫌用中科发五号冒充稻花香二号。检测显示，该产品稻花香二号的植物 DNA 遗传相似度仅有78.08%，但中科发五号的相似度却高达97.82%。这个中科发五号外观和口感跟稻花香二号非常相似，但价格便宜近一倍。五常市市场监管局随后成立调查组。其实当地不是说没管啊，人家五常市检察院打造了检户五常大米意在经久弥香这个检查品牌，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维护地理标志信誉。五常市还建成了全国首家五常大米生物基因库啊，存储市面上流通的五常大米成品的 DNA 样本用于打假和溯源。当地还投入了1300多万元升级溯源系统，建立溯源中国稻香五常数字监管平台，利用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实现从种植到销售就全流程的数据上链。沿新国标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五常大米这个新国标也已经实施了，引入了感官加理化叫双轨评价模型，把好吃这个抽象标准变成了可量化的指标。你看措施很全面，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原因啊也不复杂，五常大米的品牌价值超过700亿啊，造假这是有利可图的。一袋假五常大米成本可能只有正品的1/3，利润空间巨大呀。而监管面临的全国范围内分散的制假售假网络，溯源体系再完善也覆盖不到每一个电商店铺每一个直播间。那么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呀？记住三看呀。一个，看标准，五常正宗的五常大米，它的执行标准是 GBT19266，包装上没有这个标准号的，基本上可以判定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第二个，看标识，正宗五常大米包装上会有两个标志，五常大米专用商标标识和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标识，同时配有官方溯源码，扫码就能查到种植地块、加工、仓储这些信息。第三一个呢，看配料和品种，正宗五常大米的配料表写的是水稻，且会明确标注品种啊，五优稻四号或者括号稻花香二号，只写大米的那大概率就是普通米。另外呢，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王峰还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辨别方法，就这个五常大米啊，比典型的精米稍长，但不像南方米那么瘦长，就正宗稻花香开袋儿啊，开袋之后能闻到一股自然的淡淡的米香，香气浓郁到刺鼻的，那可能就是加了人工香精了。如果一把米里明显有两种色泽，那就是勾兑米。五常大米这种金字招牌啊，是黑土地。

0: 管平台，还得靠每一袋米上那个扫得出来的码和每一个消费者较真的啊看一眼这个标准号。信任这个东西啊，建起来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塌下去可能就需要那么几袋假米。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哎呀，这家委会又出来搞事情了，这次是号召家长捐款给教室装空调。据大河报报道，广东湛江遂溪县遂城第四小学有家长反映说，这个家委会啊在群里号召家长们啊自愿捐款，每人200啊，在家长群还实名接龙。虽然说是自愿吧，但是接龙形式让这位家长不敢不捐。哎，对此呢我谈三点啊。第一啊，请不要再拿自愿二字当规避责任的挡箭牌了。自愿在教育领域的很多场景之下啊都是隐形强制。在家长群这个公共空间里啊，还是实名接龙，谁捐谁没捐，捐多少一目了然。群里无形的道德压力让家长们不得不捐，谁也不敢当这出头鸟，心里难免就会犯嘀咕，自家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呀。哎，那么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啊，这次捐款倡议不是家委会的决策，而是为了响应湛江之前推出的花朵清凉接力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向全社会募集资金，给教室装空调，补齐城乡教学硬件短板。啊，这空调这东西啊，早就不是奢侈品了，啊，现在就是个普通家电。给孩子们的教室装空调，创造一个清凉的学习环境，这是应该的，啊，也是必要的。啊，作为教育硬件设施，资金来源首先是财政拨款或者学校的自有资金。如果当地财政实在困难，拿不出钱，可以向全社会募捐。那么既然是募捐，原则应该是完全自愿，捐多少都行，实名匿名都可以。可是当募捐任务下派到学校，学校又分发到家委会的时候，这执行完全就走了样了，指定200元还实名接龙，这不是募捐了，而是摊派。虽然主观没有故意，但客观的确造成了这样的观感。哎，9月28号校方回应说，完全自愿可以不捐，接龙仅仅是为了方便记录款项，跟踪这个资金动向，并且表示做事不可能考虑到100%完美。哎呀，如此回应难以令人满意呀！学校难道对自愿二字引发的舆情没有一点敏感吗？啊，没要求你做到100%完美，但是避免家委会裹挟家长，让家长在充分自愿的条件下做出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这不难。你在学校门口设个募捐箱都比在家长群里实名接龙强。那么第三，该怎么募捐才能合情合理呢？哎，需要指出的是啊，花朵清凉接力计划的发起方是湛江市教育局，它属于政府行为。爱心人士的捐款应该有一个专用账户接收，而不是直接摊派给学生家长，更不能通过家委会开展实名接龙式的募捐，对吧？就政府发起的公益募捐，本应建立公开规范的募捐渠道，接受全社会公众的自愿捐赠和监督，这样才不会让普通家长陷入捐。

也不是，不捐也不是的尴尬境地。哎，这件事啊，其实也给所有学校，和所有家委会都提了个醒儿，涉及到收费呀、捐款呀这类事关所有家长切身利益的事项啊，一定要把自愿二字落到实处，绝对不能搞道德绑架，更不能搞隐形强制。尤其是公益募捐，一定要遵循公开透明、渠道规范的原则，把选择权完完整整地交给每一个人，别再让变了味儿的自愿伤了家长的心，也坏了公益的初衷。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四川万源市有一家养生店，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分4场会议，每场50分钟，来的都是老年人，进门先领4到5个免费鸡蛋，鸡蛋不白给啊。接下来50分钟里，讲师周某就开始他的表演了。他说现在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这么多，得心梗、得脑梗的人这么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每个人都有血栓。他推销一款叫血清酶的产品，进价110元一盒，成分就是什么纳豆冻干粉、灵芝粉啊、牡蛎肽，就说白了就是一款普通的调味饮料。但是周某说呢，这是真正能够消栓溶栓的产品，是能够救命的产品，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必需品。他做的那个 PPT 上还写着，血管堵塞70%才会出现不适，头晕呐、糖尿病啊、脑梗塞啊、什么胃肠功能失调啊，如果你试过了别的方法都没有解决，就可以吃我这个血清酶了。现场还播放所谓的回访视频，有人说这血清酶治好了自己的脑梗，治好了老伴儿的深静脉血栓，有透析的病人说肌酐指标都开始下降了。如果服用之后出现了耳鸣啊、昏睡啊、拉肚子呀、眩晕呢、呕吐啊，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说这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真正的好转了。如果身体长时间不适，讲师也有自己的说法，说那跟血清酶没关系应该考虑是否身体出现了其他疾病，因为即使不吃血清酶，我们人也会生病。进价110，卖多少钱呢？执法人员没有公布具体的售价，但是同类骗局中成本几十块钱的普通产品卖到成千上万的也比比皆是这套收割流程早就是一套成熟的流水线了。第一步引流免费鸡蛋、免费体检、免费理疗，在小区门口、菜市场、公园摆摊，老人想着那不拿白不拿，一扫码一登记你的姓名啊、电话呀、年龄啊、健康状况全交出去了。第二步建群，拉进微信群，每天发什么养生知识、问候消息，一口一个叔叔阿姨有的可能还叫爸爸妈妈，叫的比亲儿子亲闺女还亲有老人领完鸡蛋之后一年内接到300多个骚扰电话，你以为只是拿了几颗鸡蛋实际上你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打包卖掉了。那么到了第三步就洗脑线下会销或者私域直播，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产品功效。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曝光的案例中，有商家把普通的维生素吹成了得过诺贝尔奖的神药还有深圳宝安区查处的案件中，普通的蜂王浆、纳豆糖果被包装成了抗衰老和溶栓的养生神药。那最后一步收割你了，什么会员特惠就剩最后几份今天不买就没了就给你制造焦虑，让你赶紧下单。那为什么这些套路就屡试不爽因为它精准击中了老年人的三重软肋。首先就是节俭心理，对吧？老一辈人过惯了苦日子，对免费的小礼品格外看重几颗鸡蛋、一袋洗衣粉、一桶食用油就能轻易地降低心理防线。那么第二个就是情感空虚，不少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缺少陪伴，销售人员这态度大，那叫一个热情言语相当亲切，用低成本的情感关怀换取了信任。那么第三个就是健康焦虑，老年人70、80岁了，你说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身体免费体检、养生讲座，他直接瞄准了这份焦虑，让他们在为自己好的心理下就主动交出钱包了所以在这儿还得就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老人们第一凡是宣称包治百病的那都是骗子，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那些说能治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全是虚假宣传。第二，天下没有免费的鸡蛋几颗鸡蛋的背后是几千上万的投资免费的东西往往最贵。第三，别轻易交上自己的个人信息什么扫码领鸡蛋、登记换礼品，你的姓名电话可能下一秒就被打包卖掉了。 那最后提醒子女们，多给老人打打电话啊，常回家看看。骗子之所以能趁虚而入，恰恰是因为他们填补了本该属于你们的位置。就没事的时候啊，多跟父母聊聊这些套路，帮助老人们守住养老钱呢。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在安徽黄山，一位老年人想用手机拍下鱼灯美景，却误点进软件，被连环弹窗广告困住了。点掉一个来一个，点掉一个来一个，十几秒弹出一个是层层跳转，怎么退都退不完。一顿手忙脚乱的操作之后，鱼灯游远了。大爷，这到现在这个相机也没有打开，什么也没有拍下来。网友的调侃透着心酸呐，说一顿操作，大爷差点注册成了骑手。这正是当下老年人深陷数字困境的冰山一角啊！关闭广告弹窗，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得小心翼翼，斗智斗勇，就更不要说老年人们了。他们有的眼神不好，看不清楚啊，反应也没那么灵敏了，手指头可能还点错了，或者是手机老旧卡顿，就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遍布陷阱的电子丛林，猎手正是那些没有底线的商家们，最擅长利用规则空隙，利用对技术不敏感的人群，做着自私的流量生意。前不久，工信微报为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细看那份名单，有7款 App。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老大爷那个手机里那些乱跳转的手机 APP， 我觉得也该被有关部门下架整改了。手机上的跳转广告，它的实现是依赖于智能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正常情况下，这些东西是用于游戏啊、导航这些功能。但是有些吃相难看的 APP，通过调整灵敏度阈值，将用户走路啊、坐下呀，甚至调整姿势的微小动作都识别成跳转指令，进而触发跳转广告。我看有开发者透露，广告商可将灵敏度设置为连这风吹一下手机都能触发，你这让用户怎么防？防不胜防。在这一篇报道中，一位前广告运营从业者说，1000次跳转的成本可能就那么几块钱，但只要有1%的人停留了，就能带来潜在收益。就这种广撒网的逻辑，让商家将用户视为流量工具。就即使咱们大部分用户都是肯定不选择看，都立即关闭页面，但是这平台仍可通过跳转次数向广告主收取费用。这就形成了用户越反感，平台越赚钱，这种畸形生态。就是很多 APP 在设计时故意隐藏关闭按钮，或者将跳转页面伪装成功能界面。比如某社交 APP 的摇一摇广告页面中，关闭按钮仅占屏幕面积的0.5%，而且颜色跟背景图高度融合，这年轻人都分辨不出来，何况眼神不好的老年人呢？更隐蔽的是部分 APP 会在用户协议中埋下同意调用传感器数据这个条款，将技术滥用包装成了合法授权。你同意了呀？一些广告页面标注手机晃动即视为同意跳转，这项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定，它显然是对法律原则的践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就无意识的身体动作是不能构成有效同意的。平台如果利用技术手段削弱了我们用户的自主权，这相关合同那是可以认定为无效的。尽管咱们工信部自2021年起，这好多年了，就开始多次整治这个弹窗广告，也要求了要显著标明关闭按钮，要禁止高灵敏度跳转，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漏洞百出。比如2024年某电商 APP 被曝通过动态调整灵敏度规避检测，它白天用那种合规的阈值，到晚上就恢复了高灵敏度的模式。而且呢，不同地区的监管标准也不一样，部分中小型 APP 利用打时间差跨地域运营这种手段逃避处罚。怎么关这个呀？大家可以手动去搜索啊，网上有这个教程可以自动关闭但是也得较真啊，用法律维权呀，该投诉得投诉，该打官司得打官司。 啊，司法机关也可以通过集体诉讼维护消费者权益。2024年，杭州互联网法院曾受理过一起叫摇一摇广告集体诉讼案，最终判令某平台为5万名用户开通永久的关闭选项。啊，截至2025年6月，我国上网的老人已经突破了1.61亿人，被数字围困，啊，数字丛林里被围猎，这绝不仅仅是一位老人遇到的麻烦，可能是成千上万老年人正在面对的现实困境。问题的核心不是说老人们学得慢，而是规则对老年人保护的太少了。所以你平台具有技术优势，应该承担主体治理责任。你互联网企业开发这些 APP 的也得重新审视技术伦理，啊，技术创新不应该以侵害用户权益为代价。啊，这平台应该引入跳转确认二次弹窗，或者单日跳转次数限制，一天不能超过几次。就在商业利益跟用户体验之间得找一个平衡点，而且对那种屡教不改的 APP 呀，以此违规全平台下架。广告技术的进化本应该是为咱们生活增添便利，而不是制造麻烦制造困扰。啊，一部总想着替我做决定的手机，它早已背离了智能设备的初衷啊，这技术得向善向上。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6: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6: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5: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6: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国庆小长假，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9年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及开国大典。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将10月1号定为国庆日。1950年10月1号，首次以法定节日形式开展全国性庆祝。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今天是10月1号，1930年10月1号，当时的国民政府代表来到威海举行回收威海卫典礼。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日，哈哈，国庆节，向各位问好，祝各位节日愉快，阖家欢乐。当然，我们的节目还是一如既往陪伴大家啊。只不过你也知道，每到10月1号，我们的话题呢和国庆节和当年1949年10月1日肯定有关。今天也不例外。你说关于当年的开国大典还有什么可聊吗？你聊了好多次了。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人们回望历史的这种情感是越来越厚重和丰富。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有的时候离得越远

正你看得越清楚。当年的开国大典也是如此。你看今天是10月1号，我们回顾1949年开国大典，聊点什么呢？可以从前一天聊起。1949年9月30号，也就是开国大典的前一天，这天下午的北京城呢，据说看起来没有太多的不同，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五啊，市民正常上下班，学生上学。因为啊，出于安全考虑，开国大典的消息呢，这时候依然没有对外公布。当然有一些细心的市民可能还是有点异样的感觉。天安门广场两边搭了两个大看台，一看呢是大仪式大阵仗，有学校的操场上呢也总有人在排练。北京城的老百姓啊，应该说叫见过世面啊，很多人感觉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有大喜事要来临，但是呢也说不好是什么。如果说很多人是在心里边隐约有一些期待，那么那些正在为开国大典做准备的人已经是在进行最后冲刺了。你想如同一场考试，一说开考，大家就奋笔疾书开始答卷，到最后了，马上交卷铃声要响了，那个时候你什么心情他们就什么心情。刚才谈到有两个大看台，说当时呢时间紧迫，你说用这个砖砌哈，来不及。当时的工匠是用这个木头绑上麻绳铁丝搭了架子，架子上呢铺上木板，搞了两个临时性的观礼台。这台子结实不结实啊，搭好之后才知道嘛。当时中央警卫师谷远星参谋长拉了一个营的战士登上观礼台，一声令下，大家就是跳，上下跳动10分钟，就看这个台子安全程度怎么样。你想一个营的小伙子经过测试证明，哎，挺牢固，经得起捶打。确实在整个开国大典期间，这两座大看台是很安全的，使用寿命远超预期，其实到1954年才换成砖混的。另外大家都知道，当时国内很多地方还没有解放呢，开国大典面对的最大的威胁呢，就是国民党空军可能来轰炸。所以呢，在预备接受检阅的17架飞机里面有4架就是实弹，如果对方来犯直接拦截。在10月1号开国大典这天凌晨的5点钟，周恩来总理并没有打招呼就突然出现在广场上。为了筹备开国大典呢，他已经是4天4夜没怎么合眼。他检查了一遍，然后呢给主席的卫士打电话，干嘛呢？让他睡觉，因为主席习惯熬夜，早上6点才沉沉睡去。实际上说到周恩来总理在10月1号这天凌晨，他3次打电话给主席的卫士。刚才我们说了嘛，主席是工作到6点，所以总理反复叮嘱主席早点睡啊，今天特殊啊，典礼当天他在天安门广场得站6个小时，已经高强度工作了一整晚，在这么一个特殊场合又不能出差池啊。而主席确实是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了共和国的诞生。其实今天我们回望当年啊，就是9月的最后一天啊，10月1号之前这一夜，这对多少人来讲是睁着眼睛过来的。这一夜过去，一切就会不同。开国大典有30万人参加，接受检阅的部队16000人，那你想只能是在室外举行啊。那时候也没有人工驱雨的技术，就是说天气怎么样，会不会下雨，这都是问题。那个时候百废待兴嘛，天气预报靠什么呢？靠气象员用肉眼去观察，再加上呢翻历史资料。华北气象台专门有一个小组，派了一位叫张嫣的气象员去清华，报了厚厚一堆历史资料，反复研究讨论，得出结论，10月1号北京晴转阴云相间，风向偏东，风力弱，结论是大家做出来的。但是张嫣当天值班，他呢需要在预报单上签名，他得负责呀。这恐怕是当时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天气预报。签了名，他一夜也没睡着。这个预报准不准？10月1号早上9点，北京的天空开始有云不断聚集。10点，新华社向全世界广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举行开国大典。到中午，天安门那一带居然是稀稀拉拉下了一点雨，很多人开始心里捏把汗。但是呢，天空作美，将近下午3点，西北方向的天空最先放晴，阳光照射过来，毛毛细雨中反而给开国大典带来了一层拨云见日、万象更新的感觉。就这样，下午3点，

这也成了这一天中最为神圣的时刻呀。雨过天晴，金色的阳光洒在天安门广场，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雨后特有的泥土的香气，正是吐故纳新的芬芳时刻呀。人民政府的代表们缓缓登上天安门城楼。说到天安门城楼呢，需要讲一个人，张志祥。当天安门被确定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之后，周恩来、彭真点名张志祥，让他来布置这个世界瞩目的主席台。张志祥啊，1909年生人，那还是宣统元年吧。他自己说呢，沾清朝的边儿。他在北平，当时叫北平嘛，做过地下工作。1949年7月，他作为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在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结果被总理记住了，所以后来有机会领受这个光荣的任务吧。他是没有想到啊，一看天安门城楼破败的非常不像样子了，就墙皮啊、木皮翻卷、砖石瓦块、剥石，一堆堆的这鸽子粪组成的墨绿色的这叫地毯啊，厚厚的一层在这糊着。最扎眼的六棱形的宫灯，又小又破还脏。这是张志祥接手这个工作的时候到现场看到的这景象。这时候距10月1号只有很短的时间了，当时天安门广场一片荒芜呢，甚至蒿草比人还高，布置起来难度是可想而知。那张志祥干脆就住在城楼下面，每天面对大量的问题，挂旗啊、挂领袖像的问题，救火队的梯子不够长的问题，用什么办法升国旗是吧？这都是问题。搭建临时的观礼台，检阅时候骑兵那个那马屁股后边得挂的粪袋什么样，这都得考虑啊。还有安全问题，张志祥陪着罗瑞卿一起检查，后来在这个城楼西面门洞里还清出一枚炮弹。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临时观礼台啊，经过测试保证了安全。至于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呢，也是很重要的内容。最后张志祥呢，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主席像挂正中，楼上8个大红灯笼，进水桥上布置鲜花，这个方案吧报给总理。总理还否定了进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意见采纳。这个经典的布局一直沿用至今呢。开国大典前，3幅大标语横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城墙两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本来是挂国徽的地方，但是开国大典的时候国徽还没有确定，所以挂了一幅横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那这些字呢，出自钟灵的手笔。至于开国大典的时候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画像，那是周令钊精心绘制的。周令钊先后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呢、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徽啊、少先队的那队旗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勋章、国庆游行布局、全运会团体操背景等等美术设计，是中国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者之一。10月1号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之后毛泽东以他那独特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洪亮的声音在天安门上空久久回荡。话音刚落，军乐队奏响庄严激越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响彻云霄的国歌声，礼炮轰鸣，毛泽东主席庄严按下升旗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冉冉升起。之后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下午4时，林伯渠宣布阅兵式正式开始，身着崭新呢料军服的朱德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3军。检阅毕，由杨成武指挥举行分列式，之后当然还有盛大的群众游行。10月1日晚10点，天安门的焰火散尽，人群还没有走近。到此时，毛泽东主席已经站了6个小时。北京饭店有开国第一宴，他也没有去，急件压了一堆，车子直接开回到紫云轩。在群众游行的时候，有服务员看他站得很久，就搬了把椅子请他坐，被他笑着一摆手推掉。他身上那身中山装。

料子是酱小泥，专门请王府井的王子清师傅赶制。没人知道那里边的羊毛衫，两只胳膊肘破了两个大窟窿，是用袜头补上的，毛裤膝盖也破了两个洞，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就没有补，就这么一身行头站上了城楼。回到紫云轩，他先和卫士严长林说了句白天的事，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样才能对得起人民。当时李讷五岁，拉着他的手觉得很新鲜，说爸爸，人民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这真有意思。他摸了女儿的手，回了同样一句，说这才对得起人民。近子夜，秘书叶子龙送来一封电报，苏联的热烈庆祝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他扫了一眼就笑了，忽然朝叶子龙伸出手，叶子龙很意外，这是干什么？他说握手吗？苏联第一个承认我们，高兴啊。轰轰烈烈的一天过去，他给这一天下的定语不是伟大，是不易，胜利来之不易。卫士回忆，那天凌晨他吃着饭，忽然把书一合，筷子一放，说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说到这儿，他情绪激动，眼含热泪。卫士怕他再往下想牺牲的同志和亲人，赶紧夹菜岔开话头，说我们一定要更加珍惜胜利果实，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他连声说好好。77年已过，一切恍如昨日啊。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日，1930年10月1日，当时的国民政府代表来到威海举行收回威海卫典礼，威海卫管理公署宣告成立。先前在此驻守的英国办事处大臣庄士敦率职员回国。就在这一天啊，收回威海卫纪念塔落成，当地民众欢呼雀跃，举国上下为之振奋。这是在英国强租威海卫32年之后，最终向中国归还了威海卫。故事要从1894年谈起吧。1894年8月10号，当时日本舰队就入侵威海，炮击刘公岛南邦北邦炮台。9月17日，大东沟海战之后，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1895年1月20日，日军30000人偷袭龙须岛后，直接在背后包抄威海卫。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当时北洋海军的提督是丁汝昌和几位海军将领拒绝投降，先后自杀殉国。2月14号，威海卫的水陆营务处候补道牛长炳盗用丁汝昌名义和日军联合舰队签了威海降约。到17号，日军占领刘公岛，中日又签了马关条约。之后啊，日军派了一个旅的军备力量驻扎威海卫，这是盯着清政府就范呢。到了

0: 1898年5月23日，日军撤离威海卫，结果第二天英国海军进驻刘公岛。到6月中旬呢，中英两国在北京签了一个租用威海的专项条约，英国海军进占威海卫。后来到7月1号，沙俄又迫使清政府同意，就强租旅顺大连之后，英国紧随强迫清政府签啊和沙俄享有权益对等的租用条约。这样10月15号，中英在伦敦交换批准书，英国得以在之后25年时间内合理合法的占据威海卫。1904年2月份，日俄战争爆发，次年9月，以日本战胜告终，沙俄被迫放弃了旅顺大连，但是转交给日本啊。如此一来，当初英国租借威海卫专为抵制沙俄这个借口没了，这也算是威海卫回归的一个转机啊。当时英国驻香港的总督弥敦对于把威海卫交还给中国这个事儿，他是表示赞成的，但是是有条件的，一度提出把九龙新界改租界为永租作为筹码。对英国来说，威海卫啊是一块极有价值的战争飞地，足以抵制德国在华势力啊。尤其对海军来说，威海卫那当年就是北洋水师的基地啊。对海军来说，对英国驻华舰队来讲呢，当然很重要。至于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成了英国人很默契的帮手。两国本身就有盟约，英国在华势力可以牵制占据胶州湾的德国，这对日本是好消息啊。所以对于英国归还威海卫，日本同样表示强烈反对，甚至还有声明，就说德国一时居胶州，英国就应一时留在威海卫。总之吧，英国政府最终确定拒绝归还，还决定通过修约把威海卫交给香港统辖，进一步实现长期占有。到1906年，清政府是真正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归还威海卫，英国人很强硬，清政府只好妥协退让。到了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同盟国失败，中国是参加了协约国一方啊，是战胜国呀、啊，所以国人看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可能，包括收回租地啊。但是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租地的提议，在英法美三国的操控下被拒绝，干脆拒绝讨论呢。1921年11月，在美国倡议下，中国代表再度提出撤废各个不平等条约。当时英国根本是不想归还香港和九龙的，而法国代表发表声明说，法国会随同其他各国在适当的时机有条件的归还在华的租地，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震动，也是个将军呗。而这时候威海卫租期即将结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民族自觉民族解放运动抬头，英国不得不有所表态。但是正式谈判的时候态度依然很强硬，直到1927年，当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了证明新政府的外交实力和决心，威海卫问题被再度提上日程。中方坚持的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几乎被英国无视，即使国民政府做出让步，把刘公岛作为军港使用，威海卫港作为商港使用，还给英国人撤出留出足够时间，英国人还是不肯让步。而这时候南京政府呢，需要威海卫的回归来稳定时局，态度从之前的强硬转向妥协。1930年1月，双方继续谈判，中国代表呢把主权地产应归还中国且有永久性质的条款列入专约，把借给英国享用且有期限的条款列入协定。这样呢，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和中英交收威海卫协定细则被拟定，表面上威海卫被英国交还中国，实际上这个区域依旧被英国掌控，有这个领地和特权一说吧。到抗战爆发后，日军1938年再度侵占威海，到日本投降，威海才真正的回归，这就是当年那段历史。所以1930年那次回归，当然也是振奋人心啊，颇为难得。但是以中国当时的国力，真正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几乎是不可能的。真正做到这一点，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愿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出席。
1: 日出东方，红旗飘扬，我省各地今天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0: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期跟随3地记者走进红色景区，重温峥嵘岁月。
1: 国庆我在岗，奋斗写华章，雄安新区10万建设者坚守一线，用匠心铸造未来之城。
0: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超20%。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3亿人次。
0: 超10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
1: 美国终结23年驻军伊拉克历史，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新阶段。
0: 9月30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领会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着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着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要着力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罗文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上，张国华、左立、柯俊、董兆伟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红旗映燕照，共筑中国梦。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我省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从巍巍太行到渤海之滨，从冀中平原到塞外山城，一面面五星红旗在燕赵大地冉冉升起。

0: 革命圣地西柏坡、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唐山烙亭李大钊纪念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安平台城村，迎着十月的第一缕晨光举行升旗仪式，人们满怀崇敬仰望国旗，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感悟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1: 身处这片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也让我更加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2: 我们要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去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3: 我要传承好抗大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奋进新征程开局15/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一面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既是致敬过往的崇高礼赞，更是激励燕赵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旗帜。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项目现场，保定富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河北边检总站、唐山海警局、廊坊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地，雄壮国歌响彻天际，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现场人员肃立注目。
4: 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这些年村里产业越来越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实干，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5: 国旗飘扬的地方就是我们奋斗的战场，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每一处工程建设，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6: 继续牢记使命初心，苦练本领，守护人民平安，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7: 海疆有我，请祖国放心。
0: 旌旗映耀燕赵，金秋盛景如歌。在满载丰收与喜悦的十月，燕赵儿女齐聚国旗下，以赤诚之心致敬锦绣华夏，凝心聚力启幕15/5，勇毅奔赴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8: 看着祖国一天天强大，心里特别的开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9: 退役不退色，我们会把军人本色保持下去，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0: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1: 国泰民安。
12: 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
0: 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叙历史，金月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13: 我们希望用中国古乐这种极具力量感的民族艺术，让观众在聆听古乐的同时读懂长城背后的家国故事，
14: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的演奏家们演奏的技艺非常的精湛，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0: 盛世逢佳节，燕赵处处歌。在石家庄行堂，城乡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春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15: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16: 压的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悦民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100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定兴，汉墨润金台丹青颂祖国京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17: 很多海报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影片，就是瞬间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

0: 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
1: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期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红色景区，看 3D 红色旅游资源如何盘活初心，为国庆假期注入别样的精神力量与文旅活力。
2: 这里是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国庆假期啊，整个街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留言板上写下对祖国的祝福，去打卡点及其通往胜利的印章，晚上还可以看一场红色经典电影。这一系列的假期活动啊，让游客们沉浸式的重温峥嵘岁月，用别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3: 我们整个商街是在原来的红绿小镇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改造，同时呢，我们也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天津进行了一个考察学习。所以说，你看我们商街整体的外立面是用的夯土墙，是我们秋晒，也是当地的本土元素。我们整个采取了就特色美食、非遗工坊，业态非常丰富，也是希望来到西柏坡的游客能在我们商街找到每个人的红色记忆点。
2: 可以尝到炸油鬼、古月豆腐这些地道的太行风味，还可以来杯胜利咖啡，选购西柏坡特色文创，又或者走进 XR 体验馆，第一视角回溯从红船起航到新中国成立的壮阔征程，在这里红色记忆被装进日常，等待大家细细品读。
4: 感觉是把这个红色的文化生活化了，年轻化了。
2: 买了这么多搪瓷杯
4: 啊！是我一口气买了4-5个，自己用一个，然后给朋友封几个，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我们西柏坡胜利的喜悦。
5: 啊，我是陕西的，从延安来到这边西柏坡这边，明天准备去赶考到北京嘛，然后再去天津嘛。像那个平津战役纪念馆以及红昌故居，我们都打算去看一看。国庆嘛，就是红色线路都走一走。
6: 我们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就是能量非常强，感觉现在祖国变得越来越好了，真的就感觉很自豪。2026年的国庆节，也祝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越来越好。
7: 我现在呢是在丰台区宛平城的城墙上，百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城墙矗立，庄严而又喜庆，也让这座红色的历史地标处处充满浓浓的家国氛围。不少游客登上城墙驻足观赏，纷纷打卡留念。
8: 今天不是10月1号吗？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岁的生日，我们是从邯郸过来的，带着孩子就是专门感受一下咱们中国强大。
1: 除了国旗景观布置，这个国庆宛平城还同步推出文旅市集、实景演出、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红色历史底蕴与假日烟火气息相互交融。
9: 从文创、非遗、咖啡等等都有啊，我们在这里能够可展示到不同的这种我们现在的文化和历史的这种碰撞。
1: 这个十一，宛平城一批全新业态集中亮相，在宛平生活馆、复古公交车、老供销社场景复原，带领游客梦回上世纪80-90年代。与此同时，多家特色新店陆续入驻古城，绿色瓷房子汇集景德镇陶瓷好物，让传统瓷器走进现代生活。
10: 通过植入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活动，让我们的红色历史不再是这种静态的展陈，而是打造平行时空的这种沉浸式的博物馆群落。
11: 假期第一天，我们来到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核心地段，这里就是吉鸿昌旧居。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这里升级了解密游戏《红楼秘影》，扩充内容，加入互动机关，让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在触摸历史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1: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5号的这栋小楼，1917年建成，是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生前最后的居所，也是当年天津地下抗日救亡运动的联络站与秘密印刷所。2023年，天津城投集团启动吉鸿昌旧居保护修缮，联合党史专家、吉鸿昌后人比对史料档案，复原了红砖外立面、门窗和2楼会客厅的7扇门，与吉鸿昌生平展一同向公众开放。
12: 对建筑本体的红砖呢，凡是破损的部分进行了一个竹块的去给它剔除，然后再把新砖填进去，进行了一个原样的复原。总体呢，前后用了20000多块的这个定烧的红砖。
1: 如今，这座承载烽火记忆的红楼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通过实景互动解谜等方式。

0: 是将红色教育单项宣讲变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红楼秘影沉浸式科技智慧解谜项目聚焦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以实景探索、道具破谜题的形式，让体验者化身为地下联络员，感受先烈生死抉择背后的家国担当。
1: 这个假期前，项目刚刚完成升级，在二楼会客厅中，游客不仅能看到漆扇门，还可以走进新增的情报密室，体验在显影灯下找到藏在普通纸张里的密信。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呢，我们带着孩子来这儿天津旅游来了，
3: 让孩子体会一下英雄的世界。
1: 希望他用这种方式呢，铭记历史，感恩现在的美好生活。
4: 我们通过这样的新式手段，将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发扬我们的红色传统。
0: 假日里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实干抢工期，以匠心建精品，在节日坚守中提速未来之城建设。国庆假期第一天，在雄安新区体育中心文体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施工人员正紧张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 作为雄安新区补齐城市功能、完善15分钟文体生活圈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酒店、商业及产业化办公业态及文化演艺、全民健身、艺术体验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区公共文体服务体系，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5: 假期期间呢，我们是管理人员全员在岗，我们工人大概是有5、600人。
0: 我们当前的这个工作呢，进行内装和外装的这种方案的深化，以及方案的精招细磨，抢抓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完成年度的建设目标。文体产业园项目加紧建设的同时，雄安新区的另一重大疏解载体——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也在国庆假期全速推进施工。 作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项目之一，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一期58栋建筑单体已经实现全部封顶，现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阶段，建设与办学筹备工作同步压茶推进，向着2027年9月开门办学的目标全力冲刺。为了保证明年雄安校区开门办学的工期节点，
6: 国庆期间，现场共有150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和放心工程，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贡献力量。
0: 建设一线既有争分夺秒的工程攻坚，也有暖心细致的人文关怀。各项目部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友准备了慰问品，送上节日的祝福。
7: 能够亲身参与北京林业大学的建设，
8: 亲眼见证雄安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我们觉得特别的光荣，也特别的有意义。虽然节日坚守岗位比较辛苦，但是为了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是雄安建设者，在这里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国庆假期，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价格、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管执法。 各地以旅游景区、餐饮集中街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巡检力度，同时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在线旅游平台和住宿、餐饮、景区等旅游相关领域及重点节日商品价格监测。
4: 明晚，放歌河北京津冀合唱音乐会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音乐厅深情奏响。
9: 本次音乐会演出曲目风格多元，既有星辰大海、向云端等脍炙人口的流行金曲，也有阿里山的姑娘、又见炊烟等隽永经典的民歌改编。近日，我省两部作品亮相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电视剧《浴血荣光》斩获金鹰奖优秀电视剧与最佳电视剧导演两项大奖，微短剧《自古英雄》《初少年》荣获年度微短剧荣誉。
4: 日前，雄安新区雄东片区启动第15批次安置房回迁交付工作，本次交付共计703。

0: 三套安置房，覆盖四个社区、19个小区、41栋住宅楼，涉及246户、1207名群众。
1: 昨天上午，雄安新区中苑水上游线在启东区程苑轩码头启航。作为雄安首条贯通城店的水上游线，游客从城市公园登船即可驶向白洋淀。
0: 在国庆期间，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有一批新生萌宝集中亮相，为广大游客带来温馨治愈的游园体验。
2: 历经一个多月的改造升级，智纪园重新开放，龙顶兽舍门换新升级，还新引进了2只黑衔、2只黑颈长尾雉，让游客拥有更好的观赏体验。火烈鸟馆成功繁育1只美洲红环幼鸟，目前幼鸟已满3月龄，通体呈黑灰色，游客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亮眼的红色鸟群里寻找这只格格不入的小黑鸟。石家庄市动物园饲养管理科负责人高振杰：
3: 它会在2年左右，它的羽色会从这种黑灰色变成鲜艳的红色。
2: 本年度灵长类动物繁育成果丰硕，在狐猴馆6至8月繁育了9只松鼠猴幼崽、11只环尾狐猴幼崽，现在幼崽已经可以自主攀爬跳跃、觅食嬉戏。在真猴馆，白额长尾猴、绿猴、赤猴族群也日益壮大。
3: 白额长尾猴呢，在咱们动物园是首次繁殖，现在出生还不到1个月，小家伙萌萌的，在妈妈的怀抱里特别可爱。还有就是咱们的赤猴繁殖了1只。
2: 国庆期间，石家庄市动物园推出墨绘生态、情系生灵、书法绘画作品展，展览涵盖国画、油画、书法、篆刻、石头画等多元艺术形式，共计展出70件作品。国庆假期，石家庄市动物园大熊猫课堂照常开放，精彩课程等待小朋友的到来。石家庄市动物园科普馆张丽佩：
4: 大熊猫课堂的课程呢，主要包含了黑白团子的绝密档案、大熊猫的家族前世今生等等，让孩子们呢在玩中学、学中玩，过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国庆节。
1: 国庆假日期间，沧州市推出2026国庆文化惠民演出大礼包，杂技、诗舞、戏曲等演出节目走进交通枢纽、热门景点、宾馆酒店进行公益演出，文化加旅游双向联动，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沧州非遗代表性项目的魅力。
0: 今天，一列满载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前往哈萨克斯坦。这是石家庄塔城中亚铁工联运线路纳入图定化运营的首发班列，成为河北密切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布局。
1: 近日，石雄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滹沱河特大桥跨北三环130米钢横拱精准顺利合龙，作为国内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同类型结构中跨度较大的桥梁，本次合龙攻克了城区施工难题，为项目后续架梁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
1: 10月1号，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环比增长52.3%，比2025年同期下降0.5%。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增长7.2%，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下降1.1%，水路客运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增长1.4%，民航客运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增长0.3%。
0: 铁路方面，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1: 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9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国庆等节日消费需求。
0: 目前国内多个景区发出紧急通知，门票已售罄， 其中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10月1号至10月6号参观门票已

0: 售罄。苏州拙政园九寨沟景区、稻城亚丁景区10月1号至10月5号门票已售罄。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
0: 民政部日前公布《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养老机构中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占比达到65%，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以及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覆盖率保持100%等多项发展指标。
1: 今天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表示，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
0: 船舶追踪机构克卜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以此估计，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
1: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日。
0: 当地时间9月30号，英国政府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
0: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式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贺振贤。

0: 理想，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现在已经进入了国庆假期当中，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惬意的假日时光。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十月见分晓，欧盟对华酝酿新招，反胁迫不好使就换一个；忍了很多年，尼日尔总理称欧洲被油照亮，我们却处于黑暗，这种不公如今已结束；快马加鞭，波音已投资20亿修建厂房 ，F-47 马上投产；五米之炊没找到主承包商，但印军还是希望五代机2028年首飞。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贸易防御工具，一旦一系列中国商品的进口量超过特定门槛，就将触发加征关税。根据这项计划草案，为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对于中国供应占欧盟进口总量超过40%的产品，欧盟将加征关税。 官员们正考虑将这一措施用于半导体、关键原材料和稀土等战略领域。这一工具最早由欧盟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于今年6月提出。目前中欧之间因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关键矿产出口限制以及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面临的壁垒等问题关系紧张，欧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进该工具。 欧盟官员希望这项新工具比有贸易核武器支撑的欧盟反胁迫工具更容易启动。要动用反胁迫工具，首先需要欧盟成员国政府通过特定多数表决认定存在经济胁迫行为。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根据拟议中的新机制，除非达到特定多数的成员国表示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即可启动这一措施。
1: 啊，这又是中欧这点事儿。实际上啊，我们这个十一假期完了之后，差不多就该有结果了啊。我先做个预告，明天开始连续3天吧，我们节目推一个小专题，帮大家对欧洲能有点更多的认识吧。题目姑且定为"欧洲的千年财富密码"吧。因为欧洲，你看啊，公元800年的时候，当时欧洲还有个法兰克王国，他没有把整个欧洲统一了，但是统一了大块儿。 大部分国王呢，就是查理曼，查理曼大帝。你要从欧洲讲，也叫千年一帝，他终结了欧洲300年这个混乱局面嘛，搞了个法兰克王国。公元800年呢，是这个教皇加冕啊，把他称作叫罗马人的皇帝，因为西罗马帝国已经亡了，东罗马帝国还在，那他又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这是公元800年，但是到他孙子的时候，就把法兰克王国给分了，分裂了。 这19世纪初的时候吧，分裂之后，欧洲就再没统一过，一直到现在。但你要说欧共体欧盟算是一种新的统一的尝试吧，就一直到现在。那这个过程，欧洲人走的是什么样的路？欧洲的文明、欧洲的经济有什么样的特点？咱们可以观察，可以关注一下啊。这是预告啊，明天开始吧，连续3天啊。

给大家假期一个小礼物。那现在我们还得回来，回来说什么呢？目前的状况大约是这样，一个是欧委会的贸易总司司长约恩森，他上周到中国做了为期两天的磋商，被认为很激烈啊。然后是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他应该是10月8号到9号访问北京，举行政治层面的磋商，这是欧洲方面放出来的消息。另外呢，欧盟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最终中欧贸易向何处去会有一个答案的。而且说为了给谈判留出空间，欧盟委员会已经推迟采取旨在保护欧盟化工行业的贸易防御机制，就是要表达善意啊。按照欧委会的说法，欧盟去年已经流失25万个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和汽车供应链领域。又讲这个欧盟嘛，对中国的贸易它逆差啊，大到受不了，一天10亿啊。但这个事儿我们以前和大家就聊过啊，就是双方如果真的下决心认真谈，要拿出诚意的话，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双方贸易的现状到底怎样，是不是像你渲染的那么糟啊，你的话是不是危言耸听。你比如说中欧之间这个贸易，那中国顺差这个我们也承认，但是货物贸易顺差和这个服务贸易它不是一码事儿。那欧洲欧盟啊，服务贸易它的顺差怎么不说呀？另外就说你的逆差这么大，到底怎么算的，准不准，这今天这个时代要不要有一套新的标准啊，新的公式，对以往的那些传统方式做一些修正，就中欧贸易现在到底真实的状况是什么，你说的对不对，你说的是不是真话，这恐怕是需要首先搞清楚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说不清楚，都不一致，那后边的所有一切都谈不上了。个人理解，这是一个啊。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最新的时间表，特别到这个十月份嘛，应该有结果，这时间表基本上都是欧盟定的，为了这天的到来，为了做准备，欧盟是磨刀霍霍呀。你看我这有个消息，就是欧委会啊说在制定一项新的贸易防御工具，说一旦一系列中国商品的进口量超过一个特定的门槛就加税，就触发加征关税，有这么一套东西。现在是有草案的，计划草案啊，说为了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对于中国供应占欧盟进口总量超过40%的产品，欧盟叫加征关税。说欧盟的官员现在考虑把这个措施用在半导体啊、关键原材料和稀土等等战略领域吧。就最早是欧委会那个谢夫乔维奇，他在6月份提出来的。而且欧盟官员希望这个新的工具更容易启动，因为他们有一个所谓贸易核武器，那个贸易核武器就是欧盟的反胁迫工具。你要动用这个反胁迫工具，首先需要欧盟成员国，就是各国政府吧，通过特定的多数表决认定存在经济胁迫行为才能用。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围观只能一笑了之，那美国对等关税，对你贸易霸凌，就这么折腾也没见欧盟怎么样。我给你背背啊，美国对欧盟的要求就是美国欧洲之间啊，美国的工业品到欧洲零关税，欧盟的这到美国15%，你管这叫对等关税吗？另外欧洲得买美国能源啊，3年7500亿，我还记得呢，1年2500亿买美国的能源啊。再就是欧盟到美国投资给了个数6000亿，就所有这一切中国都没提过，中国只是因为产品做得好，在欧洲卖得好，有一些市场份额相对高，不过是这个。所以我们实话实说啊，就说这个欧盟现在忽悠就渲染中欧之间这贸易不平衡啊，中国是顺差，那我这顺差怎么来的，是你买的好吧，是你欧盟自己花钱买的，你愿意啊。可是刚才我们讲美国对欧洲所做的这一切，什么叫贸易霸凌啊，它不是交易啊，不是对等，不是相互尊重，它就不是正常贸易，就是抢，也没见你用什么核武器啊，你跟中国这忽悠，这不搞错了对象吗？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它这个贸易核武器就这个反胁迫工具啊，不一定好用，它就需要欧盟成员国就各国政府通过特定多数的表决才行。那他们新拿出来的这个新机制新工具，就是一旦中国的商品进口超过一个特定门槛就触发加征关税，就这个似乎他们觉得更好用。这个正在拟议中的新机制啊，说除非达到特定多数的成员国表示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就可以启动这个措施，就相对来说好通过呗。啊，说起来挺可笑，不都是你自己定的政策吗？你怎么说就怎么是啊。那个谢夫乔维奇就说呢，医药、化工、汽车、关键原材料等等领域都可以被纳入到这个工具的适用范围。说到底，
在中欧最终摊牌啊，谈判出最后结果之前，欧盟你看也算是使用各种招数，拉开各种姿势，各种虚张声势吧。那目前我们看各种各样的爆料，就是欧洲吧，诸国啊，确实有些国家是想对中国强硬，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中国会怎么还手。和实际情况，你说在贸易上这种博弈，不会是单方面的，中国不可能没有回应啊。你看一看中美之间的博弈就知道，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不就这样吗？贸易战不就打了吗？这个任期打到最后贸易休战，现在双方元首又见面，甚至今年可能还要见面，双方确定的关系是一种稳定的战略的关系。那从欧盟讲呢，把美国走过的路再走一遍吗？也不过如此。所以从我们这儿看，你这一系列招式能吓到我吗？你要吓不到，你不白折腾吗？但这个姿态看来是需要做一遍，双方的戏码是需要走一遍了。说起来有意思，我最近也刚看了一篇文章吧，世界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宾尼洛皮·库亚努·戈德伯格，他这篇文章写的什么呢？题目是欧洲在对华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你看前世界银行的这位首席就经济学家啊，他有他的一个判断，他说欧洲对华经济关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冯德莱恩在渲染第二次中国冲击，说已经在为欧洲工业核心地带的去工业化推波助澜。尽管如此，他强调中国需要进入欧洲市场，欧中双方有兴趣找到解决办法。这话也不是不对，双方在谈嘛。这位经济学家就说啊，利用极高的关税和本土法规把中国电动汽车排除在外，或许可以保护传统生产商，但是也会让欧洲的消费者错过更便宜的商品，减少欧洲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同时拖累绿色转型。在模拟实验中，相比实施欧洲目前的反补贴税，完全把中国电动车赶出欧洲市场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然后这位经济学家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欧洲可以在允许中国电动汽车参与竞争的同时征收适度关税，并将由此产生的收入用于支持本土电动汽车。这样做可以实现两个目标，既保留获取相对廉价进口品的渠道，又缓解欧洲生产商所承受的竞争冲击。但至关重要的是，欧洲不能机械地套用这个公式。他说，我们的估算啊，在欧洲各国市场存在显著差异，相比西班牙，德国可以通过保护国内产能获益更多，这是因为德国有庞大的国内汽车工业和多达数十款电动车型，而西班牙不存在任何电动汽车厂商总部。英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它国内细分市场较小，但利润率高，所以呢，模型演算出来三国的政策组合有明显差异，共同点在于适度保护始终优于彻底禁止，这是他的结论。那他这个结论我们理解就是他是反对双方彻底闹翻的，把市场一关，老死不相往来，不现实也没必要。那他认为就是欧盟对中国比如电动车适当加税，那现在不是没加呀，现在加的其实也不少啊。当然你要跟美国比，那我还得谢谢你是吗？那美国100%吗？有意思的是这位首席他不是算了吗，算了账，有模拟试验，就欧洲怎么做更合算，他这算不算第三条道路另说，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这个判断，他也并不主张双方彻底彼此关闭市场。那这个对欧洲来讲损失其实更大，其实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但是呢，有的时候入戏太深呢，你改不了，特别是一众政客，如果你没有一个强硬的态度，大家不认可你不接受啊。关键是这种所谓的强硬实际上把欧洲的利益，把欧盟的未来你豁出去了，把中欧关系中欧贸易豁出去了，你总得问句合不合算吧。

当地时间9月26日，尼日尔总理阿里马哈曼拉明泽因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以油矿为切口，批评法国及前殖民国家长期以来对萨赫勒地区自然资源的控制，称半个多世纪以来，尼日尔的油照亮了欧洲城市，而我们的城市却仍然处于黑暗之中，这种不公如今已经结束。他表示，尼日尔已经重新掌握本国自然资源，今后将由尼日尔自己管理油矿，并向国际市场出售油产品。泽因在联大讲话中把这一变化描述为资源主权的回归。他称，2025年6月，尼日尔重新取得阿伊尔矿业公司控制。

0: 治权后，我们的资源将由我们管理，也为了我们自己而管理。他同时表示，尼日尔将把油出售给国际市场上的买家，并遵守核不扩散义务。
1: 这则新闻确实还是让人颇有感慨啊！尼日尔总理就讲嘛，说这个油啊，尼日尔的油，油矿那个油啊，照亮了欧洲城市，而我们的城市还在黑暗之中啊！这种不公如今已经结束。大家都知道，法国这个核能很先进呐，人家法国整个这个电力总盘子70%是核电啊。但是你多问一句，法国的油矿有吗？法国有吗？欧洲有吗？没有，从哪儿来啊？尼日尔，答案就是尼日尔啊。而尼日尔现在这位总理说，他的油点亮了其实不止法国，是欧洲，但是自己是黑的，这不公平啊。那这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就是尼日尔跟法国之间的关系，曾经是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啊。他们的关系始自殖民时代，话说那是1904年、1905年，这不是日俄战争嘛，在亚洲日俄打起来了。同时在非洲，1904年尼日尔成为法属的西非领地，1922年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对尼日尔不是简单的就是经济上一个侵略而已，它实际上打造了一整套很精妙的经济控制的体系啊。尼日尔后来1960年独立了，但是法国对尼日尔的控制并没有停止，它有一系列的涵盖这个政治、经济啊、军事，就防务啊、文化呀、诸多领域的合作协议。实际上，之前宗主国对殖民地的那种控制一直没有停，这个影响力一直就在，其实就是一种盘剥吧。这种盘剥，一方面，人家法国维持自己体面的发达国家的生活，而尼日尔长期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吧。2003年。尼日尔在全球人文发展指数里排倒数第二，有油矿，按说应该有财富，但是没有，至少财富没有留在尼日尔啊。法国企业是以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拿到油矿，尼日尔政府和民众当然很不满，但是一度也没有任何办法。尼日尔所在的这个萨赫勒地区啊，2013年以来恐怖主义势力迅速上升，那法国还去反恐，当然实际上叫越反越恐吧，后来从马里撤军，然后增加在尼日尔的驻军，得有1500人。因为当时尼日尔总统亲法，关系密切，最终在2023年7月26号，尼日尔总统卫队发动政变。在这之前，马里啊、布基纳法索呀、都发生了政变，就是亲法政权被推翻啊。政变之后，这个军政府的矛头直指法国在油矿领域的经济存在，就收回矿产的主权吧。有这个评论家讲，2025-26年嘛，尼日尔和法国的关系从之前叫决裂，现在叫敌对。尼日尔军政府公开指控法国策划破坏自己的稳定，而且去殖民化的这一系列措施开始推出。到现在在这个联大上，他们总理直接讲之前的不公平和现在这个不公平的结束。当然法国人马克龙呢不舒服啊，不干呢，曾经暗示就是你们啊，就这几个正面国家，你们不懂感恩，你们也不说谢谢啊，这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说起来，英国当年是全球第一殖民大国，我们讲嘛，日不落嘛，3000多万平方公里啊，在全世界它占着，法国占了1000万，也不少，怎么回事？简单聊两句。话说当年老拿破仑还曾经把美洲土地卖给过美国，把美国做大，你做大，你去跟英国去争，我坐享其成。老拿破仑呢，还是更愿意把征服的范围啊，就博弈的范围放在欧洲。当然后来老拿破仑失败了，最后是流放到圣赫拉纳岛，死在那儿了。这当年法国拿破仑下来之后，就是波旁王朝复辟，这时候比较老实，但是欧洲一众国家对法国还是很警惕，所以法国那时候很被边缘化。那怎么办啊？也得想办法突破重围啊。法国这么干，你今天你看的很简单，就是找道义制高点，就我不是侵略，我不是抢自己地盘，我不是军事干预，我是为了某种公共利益，就说我很高尚啊。你比如说他这个征服阿尔及利亚，他不是说我要抢，我要建立帝国，我要增强自身实力，我要翻盘，不是，我为了阻止当地的奴隶贸易啊，我打击海盗啊，他这么讲啊，他也确实干了，这咱得说他干了，但是这个干是掩盖了他自己更重要的目标，其他列强呢也就确实没管没插手，那法国在北非就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后来就到19世纪40-50年代，法国和英国关系变好，法国跟着英国，那克里米亚战争对吧，第二次鸦片战争他都跟着英国，而这时候英国的主要对手呢其实是沙俄呀，那法国把自己做大，英国也没有太多阻拦，这时候法

法国也是法兰西帝国啊，第二帝国啊，皇帝就是拿破仑那个侄子。这个拿破仑三世啊，他在欧洲其实没法有太多野心，因为以前老拿破仑那个失败的教训在那摆着呢，所以在非洲他悄悄推进，他还得跟欧洲列强讲我没有野心啊。另外呢，在亚洲是他对越南下的手，就开始想征服越南，因为法国说到底也是需要资源啊，也要征税，也需要找劳动力，找兵员，还需要市场。征服越南，法国在亚洲，在东亚、东南亚就有了一个据点，而且呢方便进入中国，所以法国人这么打的主意。当然他还有一个相对宏大的自认为神圣的借口，他传教，英国荷兰传新教，俄罗斯是东正教，葡萄牙西班牙倒是天主教，但是国家那时候实力不行了，那就看我法国的，我来啊。当然拿破仑三世其实您理一下啊，就是1870年、71年普鲁士打败了法国，就是拿破仑三世嘛，把他俘虏了，然后人家普鲁士统一德意志，那法国呢，皇帝下台了，爆发革命了，巴黎公社就那时候嘛，然后法国成立共和国，把巴黎公社也镇压了，再然后1884到85年中法战争就被越南抢下来了嘛。那中法战争我们都知道法国他不胜而胜，他没打赢，但是呢清政府窝囊吗，清政府是不败而败，那法国就胜了，实现自己目标了，但总的来说也是灰头土脸，所以法国还得恢复自己的国际地位，一系列的失败让法国的威望受损呐，在列强俱乐部里那没法混啊。那法国也有自己的理想，要搞一个大的殖民帝国，榜样就是英国嘛，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被欧洲各国殖民了。其实德国崛起之后也遇到这个问题啊，殖民地你们都抢光了，阳光下地盘没有了。法国遇到这个问题其实比德国早，那当时就剩下非洲了，法国在非洲原来就有地盘，大部分地区呢也没人认领，那就多占点吧，多占点，其他欧洲国家相对哈也不那么敏感。法国最终把自己帝国版图扩张到了非洲，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吧，在非洲拿了很多地方。那你拿的多了，别人看你也眼红啊。谁呀？俾斯麦，就德国那个首相，他在1884年搞了一个柏林会议，就是谈非洲怎么分啊，咱定定规矩，咱欧洲人之间最好别流血啊。当时话说的特别美啊，在非洲搞殖民地啊，主要是要彻底结束奴隶贸易啊，而且大家约好在某地啊，你要是想认领想站下来，那就得有实际的影响力，你有旗帜啊，有基地啊，有兵啊，是吧。实际上这就让一些小国吧，让一些内陆帝国没机会去大规模参与瓜分。这定好了游戏规则，大家开始抢啊。法国很快动手，而且法国是这个故伎重演，我们是结束奴隶制啊，我们要推翻暴君啊，我们传播我们这个天主教啊，拯救灵魂呐，有这么一套壳。而且在非洲动手比在亚洲那方便，阻力小。这时候你像葡萄牙西班牙呢比较弱了，阻止不了法国。德国呢，威廉二世正好把俾斯麦踢出去了，他的外交政策呀主要是针对英国了，所以法国其实有机会，因为德国很嚣张啊，连英国都向法国靠拢。至于英国，英国算来算去，一个是南非，那是我的地儿，你法国你别抢啊，另外苏黎运河啊别给我捣乱，别的地方我就不管了，你法国意大利多占点非洲的地方，还能让德国少占点，这不是坏事儿啊。这样法国在非洲其实相对顺风顺水，一方面呢占地儿不少，当然很多地儿就沙漠呀，甚至人口稀少。到1914年，一方面法国拿了很多地方，再就是一次大战爆发，那法国可以从殖民地征召很多人去参战，等到一战结束德国战败，还把一些非洲殖民地也给到法国，法国在非洲的地盘呢就越来越大，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吧，之后殖民体系崩塌，法国人不得不退出，但这个退出也只是形式上的，很多控制啊，很多对资源的这个把握呀，对经济命脉的把握呀，从来没有停过。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尼日尔就深受其害嘛。而且你看，2025年就去年1月份的时候，马克龙法国总统在一次外交场合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呢，这个马里啊、布基纳法索呀、尼日尔啊这些非洲国家忘记了向法国说谢谢。那法国的意思就是，你看我给你们带去文明啊，文明开化呀、啊，对吧？但是从非洲人来讲不是这样。你看阿尔及利亚，法国从1830年到1962年，132年殖民阿尔及利亚的统计啊，1954年到1962年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法国的殖民当局镇压啊，造成150万阿尔及利亚人死亡，甚至这是冰山一角，大规模的驱逐啊，什么毁坏聚落呀、啊，系统性掠夺资源呐、啊，这些东西叫日常啊，这都没计算。而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吧，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法理上算是独立了，但这个独立从一开始呢

0: 实就是打折的。法国有一套精密的制度设计，把自己和前殖民地还是捆在一起。最典型的就是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非洲法郎啊，1945年建立的一个货币体系，十几个西非和中非国家现在还在用。这个体系啊，就是成员国要把50%的外汇储备存到法国的国库，货币政策是由法国主导，货币发行和欧元挂钩。军事上，法国在非洲有军事存在，非洲一些政治精英层，就是法语非洲国家领导人，大多是在法国留学，甚至家族长期在法国居住，和法国政界有密切联系。你看，我们说了半天，讲清楚了啊，为什么尼日尔就那个总理说那番话？从历史上，为什么法国拿到那么多非洲的殖民地？本来到上个世纪60年代，殖民体系崩塌了，那法国为什么还能从殖民地拿到那么多利益，包括油？当然，所谓事易时移啊，最近这几年吧，非洲大陆发生很大的变化，就西非撒哈拉地区，堪称是新的去殖民化的前沿。2020到23年吧，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接连发生军事政变，这些政变的背后，就是亲法政权啊，原来的亲法政权被民众抛弃，大家普遍不满，他们一般被认为就是过度依赖法国，就靠他们军事支持啊，又腐败无能，所以原政府下台之后，就政变之后吧，新政府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比较强硬的立场，就是驱逐法国的驻军，废除军事合作的协议，要求法国大使离境。去年初，阿尔及利亚通过立法把法国殖民统治定性就是犯罪行为，要求法国就历史责任道歉赔偿。那我们看这个新闻，其实也是这场所谓去殖民化，其实就是去法国殖民化吧，这个浪潮的一个代表吧。那你说非洲人现在为什么敢于这么做，有什么底牌底气没有？一个，非洲自主发展能力确实比之前增强了，所谓南方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传统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呢联合自强，摆脱对前宗主国的经济依附，这是大势所趋。再有呢，非洲年轻一代对历史认知是有突破的，在一些全球性的这个平台，像 TikTok 呀、X 啊这些社交媒体上，西非的年轻人呢对法国的表达不满，批判这个非洲法郎体系，所以他们需要一种新的非洲和法国的关系。再就是法国自身实力也在衰落呀，你国内政治搞得乱七八糟的，那非洲你想管其实你也管不了，但是你要愿意说的话，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影响，甚至包括俄罗斯啊，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呀，大家在非洲都有自己的作为嘛。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济广优品商城福利，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可能有朋友就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面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叶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而且价格更实惠。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到手只要149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0多种颜色可选，商城福利价699，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有黑白2种颜色，福利价799，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这款羽绒服含荷容量高达80%及以上，无论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平时开车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

款一件过冬，这样的特惠价格可不常有。至于为什么北面羽绒服价格会比较贵，除了技术，其次就是充绒量了。大家都知道，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常见的是两种，一种鹅绒，一种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但是价格普遍也高。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

0: 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会更强。至于外层面料好灸，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绒的情况。还有朋友问，防水对羽绒服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保持羽绒服的干爽很关键，一旦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也会打折扣，保暖度就会下降。男女同款，尺码齐全，短款十多种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种颜色，日常售价都要20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短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报道，美国空军最高采购官员表示，为 F-47 第六代战斗机建立完整生产线的工作正越来越近。主承包商波音公司正在进行对其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设施的近20亿美元扩建。除此之外， F-47 项目仍在按照激进的时间表推进，首飞目标仍定在2028年，量产型战机则计划在2030年代初进入作战服役。波音于2023年3月赢得空军生产 F-47 的竞标，目前至少有一架预生产型正在建造。空军目前公开的计划是采购至少185架该型战机。
1: 这是来自美国的消息，就是美国的六代机最新的消息。这个消息是比较劲爆的啊！一个是波音已经官宣了投资20亿修建新厂房啊，波音的 F-47 马上要投产。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晕。你看啊，就是特朗普这个任期，特朗普上台之后公开表示啊，美国这个六代机啊叫 F-47 啊交给波音了，是这么说的。另外呢，也有讲法说波音是在2023年3月赢得了空军生产 F-47 的竞标，说是现在有一架预生产型正在建造，据说空军要采购185架这型飞机。但问题说这个飞机啊没造出来呢，这个项目推进之中吧，首飞呢是2028年，量产型呢恐怕得2030年初进入作战服役。啊，按照目前已有的经验，包括美国一直以来的表现，它这个时间表几乎完不成，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波音现在全力推进啊，已经开始花钱搞新厂房了。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原型机首飞了没有？各种各样的传言都有，它这个预生产型肯定还没做出来呢，就已经准备生产了，这没这么干的吧？太着急了。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中国老话啊，老祖先还说过是吧？萝卜快了不洗泥啊，你这么搞是要出事儿的啊！但这还不算完，劲爆的消息还有，波音呢现在叫海空通吃，就是美国海军也把六代舰载机这事儿交给波音了，大概是200亿美元吧，这个单啊，这波音这是赚了。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我觉得有点太快了，太着急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但这个着急呢似乎你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已经打破常规，打破传统了。传统啊，美国的这个各军种之间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就争这个军费啊，尤其是海空军往往争得不亦乐乎。我给大家聊过吧，二战结束之后有一个美国海军上将造反，有那么一个运动啊。它的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战争停下来了，裁军呢，军费该砍了，这是大背景。然后呢，美国一度是没有空军的，到二战结束呢，空军叫新建军，空军是从陆军航空队这样切出去的。但是空军或者叫美国陆军的这个航空队很能打呀，特别到二战末期向日本扔原子弹了，人家一出手那就了不得呀。美国的空军那当时是一个新型的军种，代表未来啊，那你有钱你也得砸给他呀。相形之下海军显得就比较落伍了。是海军在二战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对吧？尤其在太平洋跟日本打仗，那就靠海军的。但是那是过去了，请问你海军你能扔原子弹吗？原子武器你能装备吗？你没有啊。所以二战一结束，海军就大裁军，很多项目都砍了，导致美国海军就是海军上将造反嘛，不干了嘛。那我扯了半天，就是美国海空军之间这个矛盾由来已久，说到底就是争军费，争项目。

那一旦到这个地步啊，那很多滑稽事儿就会出现。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故事。你比如日本，日本二战的时候打成什么样子了，他的海陆军的矛盾就没法化解，都造飞机。你这个飞机螺丝是顺时针拧，那我就逆时针拧，反正我跟你不一样。那你想，日本陆军造潜艇、造航母，这不是没有，这事儿也要搞的，就到非常可笑、疯狂的地步了。美国也类似，海空军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大家各自搞自己的研发。尤其是飞机，美国海军那个舰载机也是飞机啊，但是有传统，二战开始就是格鲁曼公司给他造舰载机。至于空军呢，也有自己的传统的这个密友，什么诺斯罗普啊、洛克希德是这样的。波音呢，波音是这样，波音在二战的时候呢，他确实给美国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尤其是轰炸机，比如 B-17 啊、B-29 啊，这都是人家波音的产品，就大型的作战飞机、轰炸机。但是你要说战斗机，波音还真不行，没什么像样的产品。冷战期间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波音向来是造大飞机，就战斗机轮不到它。刚才我们讲了，美国海空军啊，对战斗机的要求也不一样，你看上的我就看不上，你装备的我宁可不装备啊。例外当然是有的，比如著名的 F4 鬼怪式战斗机，那个美国海空军都装备了，海空通吃，但这样的例子很少。甚至还发生过什么故事呢？美国空军搞一种轻型战斗机竞标，YF-16 和 YF-17， 你们俩吧，二选一。最后呢 ，YF-16 胜出，这就是著名的 F-16 战斗机。美国空军选这个，那个 YF-17 淘汰不要了。但是美国海军说这个我看上了 ，F-16 我还看不上，我要这个。那这个 YF-17 就被海军拿下，改头换面吧，就别叫什么 YF-17 了，叫 F-18。哎，这就是今天著名的超级大黄蜂。是从那儿开始逐渐进化到今天，这还是美国现在海军的就舰载航空兵、航空母舰上最主力的机种 ，F-18EF 超级大黄蜂。就大家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标准呢、啊。但说到底呢，交集是很少的。这是海空军啊，很难有一款飞机同时满足他们，俩同时满足很少。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说波音没有搞过像样的战斗机，最典型的马氏前提就是我下边说的这场啊。现在你知道美国。这个 F-35 战斗机，你说哎，这个海空军都有啊，那人家空军还有 F-22 呢。这个 F-35 当年呢和他竞标的是波音的 X-32， 这个 F-35 当年叫 X-35， 两款飞机竞标，那个 X-32 波音的飞机又落败了。那个飞机外形很独特，它有一个大嘴，就是进气口非常大，甚至从进气口你都能看到里边那个发动机的叶片。你说这隐身吗？它隐身有问题，而且垂直起降性能其实比不上那个 X-35， 所以最后呢 X-35 胜出，就是今天的 F-35。 而且一机三型 ABC 嘛， A 是空军用的， B 呢是垂直短距起降， C 呢是海军弹射用的。当然美国海军用掉链子，这个飞机在美国的最新航母福特号那上面弹射不了，电弹弹不了，只有四艘改装的老式的尼米兹级航母能弹射。这丢人现眼哈。那个 X-32 呢就落败了，那是美国的波音公司算是最后一次向这个现代战斗机这竞标嘛发起冲击，还失败了。他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你要说搞什么隐身机啊，五代机、六代机，甚至搞更先进的，还得是老牌的，比如美国这个洛克希德公司，现在就是洛马。至于海军飞机，一般是诺格，就诺斯罗普格鲁曼，传统是这个格局，但是现在被打破了。而且美国人来个双打破，一个呢波音基本上不搞战斗机，而六代机就给他了，另外呢海空军往往不通用，这回都给波音了，你说挺神奇吧。现在海空军都把宝压到波音上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我们要猜原因，第一个，这恐怕特朗普有压力，因为波音是大到不能倒了。波音这几年灰头土脸的，他确实需要大订单、新订单、民用的，这有时候你管不了，多国航司不买你，我就买空客，你也没办法呀。那么军品订单这不能少，这对波音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机遇吧，是一个巨大的稳定作用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现在研发一款飞机，尤其六代机恐怕是太贵，就是海空军单独研发六代机会太贵，那如果联合研发打破这种兵种的界限吧，难度也很大。那打不打破的在波音这儿给你打破了，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带来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快，因为刚才我们讲的 F-47它的叫预生产型正在建造，你2027年首飞这不也快了吗？那现在海军把舰载机也交给波音，
即使这两款飞机就是海空军的飞机，即使从外形上有差异，它里边很多东西，很多子系统啊，很多技能啊，很多指标啊，它还是可以通用，或者说接近吧，都让波音来搞，可能反而效率高，相应的花钱也少，是不是我们这么理解？那说到底就是着急啊，尽快把飞机拿出来啊，因为面对新兴大国的这个挑战太过激烈。六代机其实美国自己承认落后了，当然这我还得补一句，就是马斯克应该讲他算外行吧，他不是搞军品的，但他有一个评论很有意思，他说中国六代机落后啊，为什么还有人驾驶就落后，这是他的理念，他觉得应该是 AI 了，但是现在美国海空军的六代机恐怕也是有人驾驶，也落后呗，是吧？这看他怎么说了啊，这是一个事儿，说清楚了啊。然后呢，你说美国这个六代机 F-47 到底是什么样，性能如何？这个我们只能用三个字郑重回答说，不知道，不知道，确实不知道。目前啊，最新的，它不一定靠谱啊，最新的有一些这个图像，一些片段，显示出 F-47 所谓的真容，但是是真是假，你没法判断，而且不排除美国人故意放烟雾弹，故意诱导你。这里面我们讲两个公司，一个是美国著名的雷神公司，还有一个是普惠，就发动机公司。美国雷神公司啊，前不久发布过一个宣传片，那里面暴露出 F-47 的真身。如果雷神这个宣传片是真实的啊，这 F-47 带压抑，而且有副旗，这就有点怪了。就是中国的歼-20出来的时候，有一些西方媒体，包括美国人，就判断说这个飞机隐身性能应该不好啊，因为歼-20用了压抑，而且有副旗，这是当时美国人说的。那现在六代机，如果雷神这个宣传片是真的啊，也有压抑，也有副旗，这就有意思了。这你怎么解释啊？你这是复古啊，退化呀？当然，这个飞机没有垂尾，就是微型垂尾也没有。这是雷神的宣传片。另外还有一个宣传片是谁呢？普拉特惠特尼的，搞发动机的。因为一般认为呢，那个发动机叫 XA-103， 那个发动机是普惠做的，就是给 F-47 战斗机配套的。那他的宣传片也许他有几帧影像啊，也许真实。那 XA-103 呢，那是很先进的下一代自适应推进系统，就是变循环发动机。那么普惠的这个宣传片显示呢，这个 F-47 啊有这个高位座舱，座舱位置比较高，它那个机翼呢是一种大幅改进的，其实是个三角翼，没有尾巴，机头是铲形的，确实也有压抑，是这么个东西。我查了查，没看见副旗，这角度不对嘛。这是目前透露出来的东西，是真是假不知道，因为真正的就是 F-47 原型机是不是造出来而且首飞了，按说应该首飞了，你要不首飞的话，你什么预生产型综合谈几啊，对吧？那现在这厂房都要扩建，八字没一撇啊，那应该是首飞了，但是呢高度保密，大家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些都是画出来的，也可以是编出来的。那你说这个飞机性能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很清晰的判断，我们只能推测猜一下，而且不好猜在哪儿呢？有很多矛盾之处，三点。第一点呢，就个人猜测啊，第一点呢，根据就是美国军方一直以来对武器系统，尤其是这个飞行器啊，它的这种偏好吧，那么他们对隐身能力的需求就要求应该是很高的，这个跟苏联跟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苏联俄罗斯他们呢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机动，飞机的机动能力必须非常强，超机动。美国人不是不在乎啊，但是对隐身能力的要求可能更强。而且美国飞机一般不用压抑，按照他们设计师的说法，压抑最好长在别人的飞机上，就是我不用啊。压抑能够带来很强的机动性，但是你认为在隐身上如果有损失的话，那你为什么要用啊？那就是说你这飞机很强调机动性啊，六代机是这样吗？这是个问题，这和美国人一直以来的传统有所不同。但如果六代机美国人真这么设计，那翻回来证明中国歼-20那都很成功了。再有一个，按照美国人传统，他们还是希望在技术上能够对对手形成碾压优势，就形成代际的优势，能不能做到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是他们希望在技术上肯定要相当领先，你要想追求这种技术上的领先，在你的竞争对手也不弱的情况下，你是不是有可能孤注一掷，就是拿出很多新技术，甚至验证不足未经实战检测的新技术你也得压上去，包括人工智能。另外呢，你要想应对目前你的诸多挑战者，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挑战，在航程上你不可能太近，使用那个普惠公司的变循环发动机，那肯定省油啊。它是在不同的这个飞行姿态，就是有不同飞行需求的时候，它发动机可以调整自己，
那能保证相当的航程。你像美国最早的那个五代机 F-22， 它是冷战时候开始搞的，它航程其实就不远。那如今你的对手已经不是苏联或者俄罗斯了，面对新挑战，恐怕大航程也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对它的这个六代机的一个初步判断吧，不知道你怎么想，很想知道你的见解。

0: 印度国防秘书拉杰什·库马尔·辛格近日表示，印度国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AMCA 必须在2028年实现首飞，这一表态比此前公开的时间表提前了约一年。他还证实之前的媒体传闻，也就是印度斯坦航空因技术原因未能获得制造先进中型战斗机原型机的资格。目前 AMCA 项目依然在寻找主承包商，印度国防部决定将未来战斗机的制造业务开放给私营部门。
1: 今天是假期第一天啊，都很轻松的。我们下边说这事儿，也是当一个轻松的事儿聊吧。这不是个笑话吗？你用两个字概括，这就叫吹牛，或者说就做梦呗。你想，你主承包还没有，你有了，你现在要求他提前一年都不一定怎么着呢？还没找着呢，我提前一年五代机。这您那光辉战斗机还没玩利索呢，这是实话呀。这新飞机着急了就得首飞啊，这种着急咱可以理解。今天我们正好聊到美国六代机，他也很着急。按我们的分析，你看这波音投钱啊搞新厂房，它的预生产型还没有造出来，明年首飞就打算生产线开始搭，而且海军也让波音生产，这二合一呗。说到底着急嘛，这样可能效率高一点，甚至还能省点钱啊。这不管怎么说，八字它是有一撇的。印度这八字确实没有一撇的，又想搞国产的五代机，现在可能是压住在什么私人承包商，这太难了。这个我们确实判断它肯定是做不出来。三点，第一点呢，印度现在着急，这可以理解，因为邻国巴基斯坦这几年是蒸蒸日上啊。一个是你看，跟沙特、跟土耳其人家的军事同盟，这个对印度肯定是有压力的。那沙特有钱呢，也有好飞机。土耳其那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人家的这个工业啊，包括军工产业都是相当强的，而且又是北约成员。再有一个巴基斯坦，是不是有可能很快要装备新的五代机？至少人家有渠道买啊。那印度怎么办？这头就很大。第二，我们就说印度啊，印度的选择，要么是买现成的，买进口的，要买国产的。如果买进口的，其实没得选，只有一款，就是俄罗斯那个苏五七。坦率说，苏五七这几年啊，因为战争期间有实战的这个体现，表现还不错，比人们想象的要好。而且俄罗斯呢，敝帚自珍，一直在升级它，换发动机啊，换航电，一直在升级。那这个飞机逐渐的在成熟。实际上呢，从印度来讲，买这个飞机就可取啊，这种可取性比之前要大，可以买，甚至开放源代码什么也未必不能谈。但这个飞机呢，印度第一个它受过伤。当年呢，投了巨资，说跟俄罗斯联合研制，被人家涮了。当然，话说回来，印度也不是没涮过俄罗斯啊。就苏联刚解体的时候，印度飞速啊，光速还债，就是因为卢布贬值嘛，占人家俄罗斯便宜嘛，人家报复你也正常啊。所以印度花了不少钱。最后呢，这个苏五七跟自己也没有关系，一怒之下退出项目，钱我也不要了，那是你自己走的。所以现在再看到这个项目，可能心里边不舒服吧。另外呢，从印度来讲，好飞机是见过的，而且他面对的压力是直接的，他不只是面对巴基斯坦的压力啊，周边大国他还想对标呢，那压力很大，苏五七他不一定看得上。另外买俄罗斯苏五七是不是还意味着跟法国甚至跟美国跟西方国家一些军事合作会受影响，他不得不考虑。但是你如果不买苏五七，别的没得买，你指望法国自己六代机搞不出来啊，难产呐，整个欧洲没一个能搞出来的。哎，我这么说可能也不严谨啊，最先搞出来的搞不好是人家瑞典，这很尴尬。就印度没太多选择的余地，如果买飞机的话，那你说我自研更难啊。咱不说别的，就说一个发动机，你用谁的吧，你自己能不能搞，你要搞15年能不能搞出来，你要搞不出来还得买谁的。俄罗斯不考虑，那要不赛峰就是法国的，要不买美国的，买美国的也就是像 F414 F110 这个水平的嘛，再高级的你恐怕也拿不到。这事儿就摆在这儿啊，咱就说发动机一件事儿你就搞不定，你说别的

0: 那恐怕完全无从谈起。第三，现在主承包商没有，其实如果说印度啊，唯一的可选的就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如果他不行，别人更不行。而印度斯坦其实也是坦率说半吊子，他搞的那个MiG-21摔了不少，当年苏联给他生产线，印度斯坦造的MiG-21摔了不少，像苏-30MKI他这搞个什么维护升级，带来麻烦也很多，他就不靠谱。但其他公司比他还不靠谱，特别是很多所谓私营企业，你真敢信吗？他没有任何经验呀。而且咱就说，你搞一个五代机，不要说六代，搞五代机，隐身性能你得考虑吧。另外不说隐身，你风洞总得吹吧。你自己没有的话，还得找欧洲、找美国。事儿就摆在这儿。我们实话实说，前不久我们讲嘛，韩国那个 KF-2要搞出来了，那算半隐身吧，4.5代吧，不敢叫五代机，但就那么个东西，印度都没有搞出来。印度现在搞出来的就是那个光辉啊 ，LCA 光辉战斗机。你要真说起来，那个它绝不比 KF-2要强啊，这是实话。所以这典型的吹牛啊，就真的是黄粱一梦了，好高骛远了。关键是你早晚得回到现实世界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晚间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现在咱们这个娱乐方式呢，也不知道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从

0: 有朋友说，他们除了读那些八股，想要应试科考以外，能有什么娱乐方式啊？吃的、喝的、玩的、乐的，能跟现在比吗？列位，您还真不能这么说。那这几天呢，就给您说说古代那些好玩的事儿，有吃的，有喝的，更主要的是玩的和乐的。
1: 北京棚匠的高空技艺究竟高超到了何种程度？棚匠钻天猴的绰号是怎么来的？非常罕见的垒漆桌是一项什么绝技？吐烟圈表演者是怎样吐出亭台楼阁、人物花木等奇特风景的？古代驯养动物的人分哪几种类型？他们身上又有哪些神乎其神的技艺？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琐事。
0: 咱就拿古代的绝技来说吧，有朋友可能觉得现在随便从吴桥杂技团里边找一小姑娘穿越到古代呀，能灭他们一片，没那么简单呐。因为您翻遍史料呢，以往的文化研究啊，往往对于那些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劳动技能呢，缺乏足够的关注。而真正有智慧的，咱得说那是民间劳动者。咱们就说这个棚匠吧，有朋友一听棚匠，哦，明白，不就是糊顶棚的吗？说到糊顶棚，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一脸蒙圈，那顶棚不就是石膏吊顶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家家户户基本上住的都是平房，每逢过年过节呀，都得糊顶棚，就是给这个平房的屋子弄个吊顶。材质呢，主要就是一些这个书盖杆还有大白纸，让这个房间里边啊显得更干净。为什么要糊顶棚呢？因为那时候的房子啊都很简陋，内墙没有刷大白，有些人家啊更是用黄泥混上麻刀直接就抹了墙了。而且这个炉子呢都在屋里边，天长日久，这房子柱子包括这个房顶都被熏得黢黑，屋里边啊也显得很暗。这时候给糊了顶棚了，就是说用这个大白纸啊往墙上往房顶上一贴，屋里边顿时就亮堂多了。这糊顶棚您别小看了啊，跟现在贴壁纸啊完全两码事儿，这是一门技术活，在老北京的72行里边也算是一门手艺呢。咱们听传统相声就有专门的糊顶棚，这个匠人呢手里边一边忙活一边跟本家这唠嗑，大爷爷，您这个顶棚啊也就是我给您糊，换了旁人呢可糊不了这么整齐，换了旁人呢可糊不了这么结实，换了旁人呢可糊不了这么瓷密，您看我糊的这个顶棚啊，刮风不透，下雨不漏，10年8年您就住着去吧。最后的结局呢，把自个儿脑袋给糊到顶棚里边了。我记得德云社里边那个孟鹤堂和周九良啊说这一段的时候，因为孟鹤堂长得比较帅嘛，下边都是女粉丝，千人给捧哏。
2: 大爷，
3: 哎，
2: 您这个顶棚呢？
3: 啊，
2: 也就我给您。
3: 哦，
2: 换了旁人啊，
3: 哎，
2: 可糊不了那么好。
3: 哦，
2: 换了旁人啊，
3: 哎，
2: 可糊不了那么好。
3: 哦，
2: 换了旁人啊，
3: 哎，
2: 可糊不了那么紫密。
3: 哦，
2: 换了旁人啊，
3: 哎，
2: 可糊不了那么周正。
3: 哦，
2: 你看我给您糊这个了吗？刮风不透，
3: 嗯，
2: 下雨不漏。
3: 哦，
2: 10年8年呢，您就住着去吧。
3: 好嘞，
2: 你看糊着糊着啊，把脑袋糊顶棚里了，
4: 自个儿把自个儿糊上了，
2: 棚上挂一尸体。
0: 说了这么3-5分钟呢，接下来要给您说的呀，还不是这种糊顶棚的棚匠，而是另外一种棚匠。在此前呢，我们给您进行过一个系列，给您分享的叫《宫女谈网路》，那里边就曾经记载呀，说每年的5月初呢，慈禧太后要到颐和园里边去避暑。内廷呢就让棚匠给他居住的这个办公的大殿来搭一个天棚给他罩起来，要求是什么呢？必须得严丝合缝，不许有一点空隙往里边飞蚊子啊猛虫啊，不行。而且呀，梁栋的凹凸之处那必须是平直如同一根线，没有参差感。最终搭成起脊的天棚，富丽堂皇，让人是叹为观止。有朋友说，不就搭个棚子吗？那谁不会呀？列位，不是那么回事啊。这棚子搭的跟正式的宫殿一样，四面呢得有透风进光的窗子，窗户根据

人婚风雨的不同，可以随意开合，但是一星半点的水星子不能溅进来。甭管是刮旋风还是下暴雨，这个天棚啊得是安然不动的。根据史料记载呢，到后来就是民国三年三月份，有一个下午，北京城啊刮起暴风了，就是我们说那个沙尘暴啊。崇文门外那块有一家门口呢搭了一个招待亲友的坐落棚，这棚子是被整个刮起来的。远远的瞧着吧，大家伙还纳闷呢，嚯，谁们家弄这么大一风筝？由此可见呢，当时那个棚子呢，那个柱子不是埋到地底下的，也就是说不需要挖坑洞土埋，架子呢是用绳子给扎紧了，不能用钉子一下给帮透了。这就涉及到结构工程力学了啊，全靠这个四边的撑劲和拉力。所以说遇上大风呢，棚子可以允许被风刮起来，但是它不能散，不能漏。当时甭管是老百姓啊还是史学家呀，是这么赞叹的，说北京的棚匠是出奇的巧啊，这个手已经巧到了通神的地步。在旧北京啊，这个棚匠呢，你不但得劲儿大，而且呀手艺还必须得特别巧。他们自个儿戏谑自己说呢，说我们既是飞禽又是走兽。什么叫走兽呢？在地上扛大杆，这是力气活。什么又叫飞禽呢？这就是指高空作业了。现在我们这个大楼盖的一下就100多米，外边不是有擦窗户那个蜘蛛侠吗？哎，跟他们呢就有点类似了。还有这么一本书叫《北京往事谈》，这里边就有文章介绍啊，说棚匠给皇室干活是奉旨不回避大内亲贵的，而慈禧最喜欢的就是看棚匠们搭这个棚。有一天呢，棚匠们正在架子高处干得正起劲儿呢，这位老佛爷在底下呀看得出神儿，忽然大声喊了一句，说我的天哪，这哪是棚匠，这不是钻天猴吗？慈禧的原意是说呢，这些人跟猴子一样蹿高蹦矮，身体巧妙灵活，结果半空的这个棚匠们听得真真的，先是一愣，继而啊从上边噼里啪啦全窜下来了，然后呢一起跪倒，嘴里边喊着谢主封赏。慈禧这也蒙圈了，我这儿封赏什么了？领头的工匠就说了，您不是封我们钻天猴了吗？慈禧一听，呵，真会找便宜啊，你们就成了侯爷了。这个爵位里边公侯伯子男，这个侯啊排在第二，虽然是一段野史，但是打那儿起啊，北京的棚匠就有了钻天猴的绰号。这个故事带着点传奇的色彩，但是棚匠们高超作业的本事和这个手巧的活啊，这可不是虚构的。慈禧当政的时期，棚匠的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这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您看当时啊，有这个史料里边记载，光绪20年重修鼓楼，然后就搭这个棚架，架子从地上到楼脊高30丈，这100来米，宽10余丈，就宽30多米，层层之木凡数十层，一层上有好几百根木头，高可入云数丈之材，妙如拆骨。好几丈的大木材错落的形式啊，就跟女人扎的那个簪子一样，自下望之，目眩，竟不知其何从结构也。就是你站在下边从下往上瞧，看得你呀头晕目眩的，压根就瞧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结构。也正是因为这些棚匠们整天的高空作业，所以说在旧北京举行走会的游戏的时候，那个扮演狮子的呀往往由棚匠来担任，因为只有他们呢才能够在高处游刃有余，应付自如。当时那个耍狮子不是在平地上进行这个狮舞，而是什么呢？遇见天棚爬超高，蹿房越脊1丈多。而正是因为棚匠们具备善于在高空作业的特殊技能，很多人呢就把他们看成是玩杂耍的，用现在词儿来说呀，人家是耍杂技的。当时北京凡是有新的店铺开张，这个商贾啊就雇棚匠专搭一个大的彩棚，然后呢让这个棚匠在这个搭好的朝天柱子上横上一个竹竿，然后这个棚匠呢在竹竿上如履平地招揽顾客。因为人呢他都是好奇的，一瞧，嚯，那表演杂耍呢，赶紧是聚拢过去，那可能就捎带脚从这家买点东西呗，刚开张的可能是有赠品呢，或者是有折扣啊，这种形式啊一直延续至今。你看现在很多的店铺啊商家呀，他们新开张的时候会弄两个这个类似于不倒翁的似的，挺老高的，上边呢坐着一个小姐姐，长得非常漂亮，

手里边啊抱着很多的传单，然后呢身子一轻，眼瞅着就要掉下来了。哎，你接了传单呢，他胆儿又弹回去了，就跟那个真的不倒翁一样。说这是什么原理呢？其实那个小姑娘呢是坐在上边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但是这也是辛苦活啊，一坐好几个小时，而且这个身子得不停地晃来晃去的。当然这就有点说远了，我们说由劳动者所创造的种种的绝技呀，它肯定不是棚匠一种。您看明代那时候呢有这种杂耍叫做垒漆桌。什么叫垒漆桌呢？您可能在各种短视频里边啊发现这个结构力学的这种码东西的这种技巧。比方说吧，哎，我这儿有一杯子，杯子呢让它侧着，上边再立一个可乐，可乐上边再立一个葫芦，按理说它是立不住的，但是它找准重心了，就能够非常巧妙的歪歪扭扭的给它立住了。这个垒漆桌呀，就是一个人站在七张桌子中间，把这个桌子呢或横着或竖着或斜着给它垒高了，而且他在这些桌子上边蹿高蹦矮，最后第七张桌子平着放，上边放上小碟子小碗还有瓜果梨蔬。这种绝技没有个十年八年的功夫这是练不出来的。此外啊，在清朝的时候呢还有一种技艺，这就跟现代杂技差不多了啊，拿这么一个非常长的木板，长两丈有余，宽二尺，厚五六寸，哎呦，这么一个大家伙比我面前那个桌子啊还长很多还高很多呢，一个人用牙齿给它雕上，然后啊再让一个特别小的就是身子比较轻的小孩在这个平板上跳上一雀舞。您想想这个牙齿得吃住多大的劲呢？有朋友说那不可能，列位，他当然会用自个儿这个腰身呢稍微借上点劲，但是您要说不可能的话，您到吴桥杂技团那儿去看看人家这个表演的杂技，甭管是钻桶啊灯桶啊，咱不亲眼看见都觉得不可能。可是啊，术业有专攻，就像这个卖油翁所说的，无他为手熟耳。说到这种绝技啊，清朝还有不少，您比方说有专门的吸烟和吐烟的，抽烟的朋友都知道啊，经常是嘬这么一口呢，然后往外啊吐这个圆的圆圈。我见过有表演的好的，先吐一个大的烟圈，然后再一使劲呢吐一个小的烟圈，这个小的后发，但是它速度比较快，从那个大的烟圈里边钻过去，这是我亲眼所见的。而清朝这种绝技呢，它是表演的抽水烟，就是水烟袋呀。这个表演者肺活量肯定是相当高的，连抽这么十七八口都不往外吐，等到把这个烟抽足了，徐徐的吐出，这个烟呢会形成一定的形状，你远远瞧着，慢慢的像线一样从他嘴里边就出来了，然后盘旋在半空，毛茸茸的好像是人的发髻，这个色儿呢它是配过颜色的，由青转绿，威如远山，风来势变，刚开始看着像个小山一样，但是随着旁边有风呢，这个山的形状跌宕起伏，隐隐约约的这个山上就好像有了神仙了，再一口烟吐出来像鸡像犬，再过一会儿呢色变深黑，犹如是山雨欲来。您就说吧，这里边这个寸劲儿那得怎么掌握呀？为了练这个绝技，每天不得吸上二斤的尼古丁啊？古今笔记精华录里边也记载了类似的这种能够吐出山水楼阁的吐烟者，嘴里边吐出的烟能组成山水楼阁、人物花木，还有一些禽兽啊、神仙呢、啊、都可以。在夜航船里边啊，还有这么一个记载，就说有这个吃烟者，那时候不叫吸烟，叫吃烟，拿这么一个青布袋，然后取出烟筒，手里边忙活着把这个烟丝啊往这个烟筒里边放，但是嘴上不闲着，说诸位，因为这个烟呢遇风则变，我这儿啊劳烦您各位把那个窗帘啊把这个门帘啊全给放下来，别让它进风，诸位宾朋依言而行。这个表演吐烟圈的呀，这就开始使劲的嘬这个烟了，就见这个烟斗前边烟袋锅子里边这个火啊忽明忽暗，黄铜的烟袋锅一会儿就被烧红了，紧接着这个吐烟者呀轻吐朱唇，这个烟儿可就出来了。什么形状呢？楼台城郭、人物桥梁，隐隐然呢这个海市蜃楼就出来了。这个城楼里边呢奇花异草、珍禽鸟兽，你怎么看怎么想象不出来这东西是烟组成的。

紧接着呢，这个海市蜃楼的旁边就是出现了茫茫大海一般的烟雾，这里边鱼龙交恶，喷涛吐露，紧接着这个炮焰怒发，千军万马破阵而止，玉山银海颠倒迷离。就这个绝技呀，如果放到抖音上，要么被人说成是后期电脑合成的，要么是获得好几百万的点赞。说完了用烟作戏的这种绝技，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古人是怎么训练动物的。古代的飞禽走兽、昆虫、鳞介都被统称为叫虫蚁，虫就是虫子的虫，蚁就是蚂蚁的蚁。这些表演训练动物的人被称为叫弄虫蚁者。这个虫蚁涵盖的范围呢是特别广的，甭管是蝼蚁呀、蛤蟆呀、乌龟呀，还是猴啊、猢狲呐、狗啊、马呀，或者说像鹦鹉、画眉，训练这些呀都被称为叫弄虫蚁的。你看唐代的史料里边记载呀，那时候呢有专门培训刺猬打架的。这两个刺猬啊，您想想多好玩啊，这身上都是刺儿，那他们怎么打架呢？滚成球，你扎我，我扎你吗？不是，就是两只刺猬啊在这一个小场地上啊，旁边啊有给伴奏的，这两只小刺猬啊，你咕噜过来，我爬过去，伸着两只小手，他们这个动作呀是合乎节奏的，动此大刺，动此大刺，就是这种的。咱们中国古代的弄虫蚁的一共是分为四种类型，这种分类呀不是根据这个动物的种类啊，也不是根据它的培养方式，而是根据它们的目的。第一种呢是为了王公显贵消遣娱乐的，早在周代呢就有专门的人长养鸟或者是长养猛兽而叫扰之，叫就是教育的叫，扰呢它这个翻译过来呀就是现在驯化的驯，教习使之驯服，这就是弄虫蚁的。比方说一只凶猛的老鹰过来，咔落到自个儿胳膊上，比方说大熊猫你过来让我骑着你，这估计不行啊，几千年以前呢那个大熊猫啊是非常凶猛的，它毕竟是熊啊，你别看现在它长得萌萌哒啊。这给您说的是周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你看那时候有一个卫懿公，他叫养仙鹤，这个仙鹤呀走路的时候进退有序，以何为序呢？还是音乐的节拍，听到音乐这曲子一变呢还能够翩翩起舞。秦朝统一六国了，那时候秦汉的宫廷啊流行的是皇宫故事，皇姓黄的黄，公公子的公，就说有这么一位姓黄的人呢，他曾经驯服过老虎，所以说后来的所有的训练动物表演的都被称为叫皇宫故事。这些动物训练者呢，甭管是训练斗鸡的、斗鸭的、斗鹅的、斗大雁的，还是什么养孔雀的，人家是有专门的编制的，每年的俸禄会给上2000担的谷子。一方面说明那时候弄虫蚁的训练动物的已经是成规模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这里边的佼佼者呢，人家挣的这个钱呢是相当不少的。为王公贵族服务的弄虫蚁的，他经常要在庆典活动当中进行表演。您看清朝的宫廷里边，为了欢迎西方人举行的宴会上，就曾经用啊专门经过训练的老鼠来进行表演，用两条特别细的链子分别拴到两只老鼠的腿上，然后这个弄虫蚁者就是动物表演训练艺术家呀，他们就会发出命令啊，让这两只老鼠呢把这个链子相互缠绕，还打上不同的结儿，最后啊竟然还能够把这个结儿给解开。所以当时呢观看的这个俄国人，他叫伊台斯·勃朗德，他就由衷的赞叹说，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所有表演里边最惊人的，就是说这耗子怎么会这么聪明呢？关键是怎么能够听懂人的话呢？而有些清代人的笔记啊里边还记载了老鼠的表演，那就有点神乎其神了。您比方说啊，在清代苏州的玄妙观，有一个山东人呢曾经表演过鼠戏，找这么一个高2米形状如伞盖的这个木架子放到地上，架子里边呢有这么一场演戏的地界啊，这是空白之处，十几只耗子在那儿盘踞着，然后这个架子上呢挂着各种的圆圈啊，包括什么小型的刀枪棍戟呀、都是迷你型的啊。伴随着这个人的敲鼓鸣锣，这些耗子们就是这些老鼠啊就开始上演剧目了，像什么李三娘挑水呀、孙悟空大闹天宫啊，这小耗子用前爪啊抓住竹子做的刀枪旋即而舞，让人看了是叹为观止。清代的袁枚就是写子不语

0: 那位啊。什么叫子不语呢？子不语怪力乱神。哎，他在这个子不语当中就曾经记载过，大蛤蟆教小蛤蟆念书，设施非常简单，场上设这么一个小木椅子，大蛤蟆呢从这个布袋里边就跳出来了，嘣嘣嘣就跳到那个小椅子上，然后呢紧接着七八只小蛤蟆从布袋里边也跳出来了，把这个大蛤蟆围一圈，恭恭敬敬的，寂然无声，谁也不敢吱声。这个乞丐呢喊一声教书，大蛤蟆一听，来吧您呢，开始呱呱的就叫。他这么一叫啊，小蛤蟆都学，大蛤蟆叫几声，小蛤蟆就学几声，就如同先生教书一样。等到后来呢，乞丐忽然说一声止，这群蛤蟆就一声不知了。紧接着这个乞丐啊，把这个晒的藤萝调转过来，来列位您打打赏吧，哎，这位老铁您给刷个火箭吧，大家伙给榜一的大哥点点赞吧，当然这是玩笑啊。清朝另外一个笔记小说啊，叫做《文鉴偶录》，里边也记载了叫蛙教书。蒲松龄先生在《聊斋志异》里边啊，也记载过类似的事儿。时间的关系呢，就不给您说了。就是这些蛤蟆呀，除了会教书以外，它还会别的绝技呢。清代《点石斋画报》里边有一幅蛙戏，这群蛤蟆有什么绝技呢？就是表演者呀叫弄蛙者，他手里边呢有黄色和绿色的小旗，指挥十余只的黄绿蛤蟆，可以随意的唱一两个小曲儿。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哎，他这唱着，手里边打着节奏，那个蛤蟆的叫声啊，跟他这个节奏是有板有眼，一丝不乱。您说这么复杂的乐曲，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让这个青蛙感应到，并且适应自如呢？内在的奥妙咱就不懂了。更神奇的还有什么呢？光绪年间，在这个台州啊，有一个人教一条狗学人语。我们都知道，训练八哥、鹦鹉、画眉，他们学说人话呢，谁都见过。有的还需要把这个他们的舌头啊给剪一下，但是您说让这个狗学人说话，哎，这就有点奇怪了啊。我们经常在抖音快手上看到很多聪明的狗，甭管是边牧啊还是金毛啊，还是那个傻的乎的哈士奇呀，能够表演很多的绝技，基本上能够听懂人说话。所以说这个网友的评论呢也很奇葩啊，说这条狗我认识，想当年高考的时候他坐我旁边。还有人说呀，赶紧把这个狗送到清北去，别耽误了孩子。可问题是，让狗听懂人言，这个好像不难。你要是让这个狗学人说话，它又不是八哥、画眉、鹦鹉，能做到吗？哎，光绪年间就有人做到了。而且呀，这个狗伴随着人声呢，能够读书。表演的时候取这么一册《礼记》，翻到《檀公》一篇，让这个狗啊就开始念，一个字儿不差。又取来《周易》，让它读这个《系辞传》。哎，读的也非常熟。这个狗的声音呢非常响亮，只不过它这个说话的时候啊跟人不太一样，当然是比较僵硬的啊。像什么檀公啊、系辞传呢，都是佶屈聱牙，不易上口的，一般人念的时候都念不太准呢，更何况这只狗被调教到这种程度呢。有关于这个狗啊能够聪明到什么程度，我还曾经问过一爱狗人士，就是我们这频道总监。当时我就问，我说这狗能够尖到什么程度啊？我们老总说，嗨，它就是个十二三的孩子，只不过不能说人话而已。行吧，狗这么聪明，咱们就不足为奇了。还有人呢，训练蚂蚁。清代的朱梅书在《蚂蚁集》里边曾经记载，有人曾经呢拿两个小竹筒子，哎，一个桶里边啊养的是红蚂蚁，另外一个桶里边呢养的是白蚂蚁。表演之前，取出两个红白色的小旗儿，分东西插在地上，然后呢把这个竹筒放到地上，这个蚂蚁啊就跟动画片里边演似的啊，排着队伍从这个竹筒里边就爬出来，自成阵列，往自个儿相同颜色那个旗那儿就走过去了，排兵布阵如同有人指挥一般。然后啊，这个表演者拿出一个小黄旗儿做指挥状，这两列蚂蚁呢就开始互相进攻了，两队既接，举足相扑，两两角斗，盘旋进退，均和有度。最后有一阵蚂蚁啊就打赢了，另外一队就打输了。这个训练蚂蚁的人呢，把两个这个竹筒往地上一放，打胜了的蚂蚁雄赳赳气昂昂排着队就钻管子里边去了，而那个打败了的蚂蚁呢，好像是溃不成军，使劲的拼命的往这个竹筒里边钻， 你争我抢，不按行不按列了，会不成军吗？说这种类似的好玩的还有什么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2: 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不冲不辣。50度浓香型白酒，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加实惠，不管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非常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会上头。再次强调，这是福利价格，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价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好的机会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品味四连冠，致敬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精彩，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是北面1966系列短款羽绒服和长款羽绒服。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价格普遍也高。这款北面羽绒服含绒量80%以上，高品质鹅绒，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越好，保暖性会越强，无论洗多少次，穿多久，保暖效果依然在线。独家防水面料，这种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情况，保持羽绒服的干爽非常关键，一旦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也会大打折扣，保暖度直线下降，而且这款羽绒服还具有防风性能，防雾能力也非常强，像可乐这种深色饮料也不会完全渗入，冬天吃火锅也不怕溅油在身上难清洗。男女同款尺码齐全，80到190斤都能穿着，短款14款颜色可选，长款黑白两色可选，短款商城福利价只需699元，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元，长款商城福利价只需799元，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元，奥莱桑直发，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话说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您分享的是古人的闲情逸致，主要给您说的是他们的玩乐。前半时段给您聊了什么呢？鹏将高空作业技法高超，吸烟吐圈的技艺精妙，弄虫蚁者神乎其神，各种玩法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咱们就拿这个弄虫蚁的来说吧， 它并不是像表面意思玩一些小昆虫啊、小蚂蚁呀、逗个蟋蟀、玩个蛐蛐，比这个范围要广得多。
1: 慈禧在寿辰放生时发生了哪些奇怪的事儿？在清代，鸭子和金鱼被训练出了哪些新奇的本事？古人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的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古人都有哪些好玩精巧的玩具？宋元时期的玩具跟时令节气有什么关系？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所记。
0: 弄虫蚁者也分这么好几种，你比方说有的是给皇家进行表演的。其实这种训练动物啊，不单单是有民间的工匠或者说杂耍手艺者，有的时候呢，为了讨皇宫里边那个当权者的欢心，下边的人呢，那也是挖空心思。咱们在宫女谈网络里边也和您聊过，就说那个1894年啊，提到这个年份，您想到什么呢？中日甲午战争。但是这是国事，对于个人来讲呢，这年的10月初10啊，是慈禧的生日，而且是整寿60大寿。对于慈禧而言呢，即便天要塌下来，我这生日我得先过。这六旬整寿被称为叫万寿节，这个庆典呢，早在这年年初就开始准备了。光绪皇帝呢，准备为慈禧太后大办。那既然隆重的大办，就去布置吧。颐和园你得修啊，那就布置景点，广收贡品。可问题是钱不够啊。没关系，海军的军费里边挪过一部分来。问题的坎节啊，就出在这个战争的经费和你过生日的经费，这钱拢共这么点儿，你说吧，主要用在哪儿？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一些主战派的大臣就开始上书，要求压缩庆典的规模。后来户部啊又要求暂停颐和园的修缮工程，于是慈禧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今日令武不欢者，武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今儿你让我不痛快，我让你一辈子过不好，不信你就试试。当然了，慈禧本人呢还是删减了庆典当中很多铺张浪费的项目。于是到了这一年的11月7号，也就是阴历的10月初10啊，也就是他生日的当天，虽然外边战火连天，但是颐和园内一派喜庆祥和，臣子们早早就把这个生日礼物给准备好了，海波波斯的秃油啊。其实他这缺的呢不是金银珠宝，而大太监李莲英呢给提了一个建议，说外边战事频仍，老佛爷您呢不如在今天这样特别的日子里边，您办一个放生活动，您的这种善举呢必然会感动上天，然后这个战争呢很快就停止了。慈禧一琢磨，那也是啊，那就放生呗。说是放生，无外乎就是放生鱼呀、各种鸟类呀，这个李莲英早就给准备好了。于是慈禧呢在颐和园那儿放生这个鱼和鸟，但是让大家感到奇怪的是，那些鸟啊飞出笼子之后没飞多远又都飞回来了。慈禧这感觉到很奇怪很纳闷，李莲英赶紧给解释啊，老佛爷您的大慈大悲呀、啊、让鸟都舍不得离开您呐，自愿留在身边来陪伴您，走咱再放生鱼去。好，这个鱼缸里的鱼倒到池子里边，原本应该游走吧，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往回里边游，都是聚集在岸边的。李莲英再给解释啊，说这下您总该相信我了吧，这鱼儿啊也不愿意离开您，这都是您平日的慈悲呀、啊、感化了他们，谁都不想离开您呐。慈禧对这次放生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是很满意。也因为如此啊，李莲英被赏戴2品顶戴花翎，这种顶级荣耀这是过去的太监想都不敢想的。那么说这背后的猫腻在哪儿呢？如果是找一个古代的弄虫蚁者，就是训练动物的啊，人家一瞧啊，嗨，这太简单了，这都叫雕虫小技，这些鱼啊鸟啊早就是李莲英和那些太监们给训练过的，训练的时间也并不长，也就是个把齐月吧，把鸟放出笼子，然后呢马上往笼子这儿啊再继续来放这个鸟食，把鱼呢放到水里边，在这个岸边再扔下很多的鱼食，这就是巴布洛夫的鱼和巴布洛夫的鸟了，让你形成条件反射。这鸟飞出去以后，这个鱼被放生以后，它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赶紧回去，那儿有好吃的，就是这么一个理儿。 我们说很多的弄虫仪

0: 训练这些动物啊，除了为了皇家庆典之外呢，还有普通的民间的，就是自个儿拿来玩的。往高里边说，那叫陶冶情操；往低里边说，就是找个乐子解个闷儿。兴趣在这儿呢。您比方说宋代，方韶啊写过一本《博宅编》，这里边就记载了北宋河州乌江县，在这个县的高望镇呢，有这么一座古寺，寺里边的僧侣啊曾经驯养了一只猫。如果是有香客来，这个猫啊主动前去迎接，迎进来以后呢，这个猫三步并作两步，层层的往回奔，哎，来汇报给主僧了。如果来的这个人慈眉善目，一瞧啊是那种善男信女的话，这个猫呢就往堂前一卧，压根也就不再动了。如果说来的这个人呢鬼鬼祟祟，像个地痞流氓无赖似的，这个猫呢还会紧紧跟随，我看你别拿我们东西，哎，是这么一乐。还有清代的王国藩写过一本《台湾杂录》，这里边就曾经记载呀，说当地呢有这么一个养鸭子的，他除了养鸭子之外呀，家里边还有很多的农活呢，忙不过来。你说每天的赶这些鸭子到池塘里边啊，到池塘边上，晚上再给轰回来，早出晚归的，没那么多精力。有朋友说这多简单呢，怎么就没精力呢？列位，您得说他养了多少只鸭子？他养了5000只。所以说一大早的赶鸭子出去吃饭，傍晚的时候再轰着鸭子回去，这个工作量就太大了。那怎么办呢？他就专门训练了50只的头鸭，把这5000只鸭子啊分成50对，每队上百只，选那个体格比较壮的作为头鸭，然后就训练这些头鸭。日出的时候，头鸭负责领队，好，剩下的99只鸭子都给我站好队，向前看，起步走。一大早起的这个50只鸭子领着各自的部队啊，摇摇晃晃的就出去了。原文记载叫列队于泽中，排着整齐的队伍到沼泽边啊，到湖边啊找食吃去了。而到了傍晚的时候，天一擦黑，这50只鸭子再列队把这群鸭子再领回家。领回来的时候啊，为首的那个鸭呢，如果是戛然长鸣，这就是向主人汇报呢，叫全队无缺，我们这个队伍压全了啊，没丢，没走失，也没被别人逮走。如果回来没有鸣叫，则说明啊，这队伍里边有的鸭子可能是缺失了。这普通的鸭子训练到这个程度，着实的让人感觉到新奇呀。还有啊，在宋代福建那块有一个叫三山溪的地方，小溪当中呢有很多的小鱼儿，当地的这个小孩啊就用渔网或者是抄子把这个小鱼儿呢给捕捉回来。抓鱼啊，它不是为了吃，也不是为了观赏，因为当地这个小鱼儿啊，它特别好斗。孩子们呢，把这个鱼做好记号，然后呢，你一群我一群，放到缸里边让他们斗，看谁的能够胜出。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调教斗鱼术，而且这些小孩们也不是专业的弄虫蚁者。可是这种调教的斗鱼术发展到清代呀，那可了不得了。你看清代的《清败类钞》里边就记载着，有人呢把红色和白色两种金鱼呢放到同一个缸里边，然后呢手持红白两种小旗儿啊来指挥他们，摇动红旗，红色金鱼啊就跟随着红旗往来游翔。前边的头鱼游得快，后边的鱼就跟得紧；前边的鱼游得慢，后边的鱼则跟得缓。如果这个旗子从头到尾再走一遍，这个转弯啊也形成漂亮的弧线。白色金鱼呢也是这种。可如果说你把两种颜色的旗一块竖立起来，哎，这个红白的鱼啊是错综着交叉着游转，就像这个军队演练阵型一样，一条红的一条白的，一条红的一条白的。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红旗和白旗给它分开，好，红鱼跟着红旗走了，白鱼跟着白旗走了，各自归队，屡试不爽。您觉得这种对鱼的调教已经是神乎其神了吧？其实还差着远呢。更有人呢把这大个的鱼调教的能够会下棋。有朋友说这不是扯吗？哎，您先别着急啊，咱们看这个影视剧里边，有人呢下象棋，竟然是用人，准确来说呢是用士兵来当这个棋子儿。这边一喊卒五进一，好，站在卒五的那个位置上，他往前跨一步，这脚底下就是大型的棋盘了，楚河汉界，落子无悔。
1: 双方请武士各就各位，
2: 请契丹国主牵手。
3: 好，足武敬意。
4: 丁三敬意。
5: 吃兵。啪！
1: 开启中。
6: 你的棋艺跟武士的武艺，所以规则跟一般的棋有点不同。就是当一方的某颗棋子要吃掉对方棋子的时候，这两颗棋子便要以真功夫拼斗搏杀。但要注意，被吃的一方要先让对方久攻三招之后，才能出手反击，一直到一方被杀死为止。
1: 开棋手。
0: 我们说人当棋子，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你这当头炮，我这把马跳，你出车我拱卒。代表棋子的士兵按照命令，马走日，象飞田，炮打街子一溜烟。其实这不难。而如果说把这个鱼当成棋子，您琢磨琢磨，这事儿能成吗？毕竟这个鱼它听不懂人话呀。但是有人就把这事儿办成了。说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姓白的小吏，他呀特别会驯养鱼，在家里边呢砌一个水池子，水池当中呢用这个石头砌成一个双鹿盘。列位，这下的就不是象棋了啊，而是双鹿棋。什么又叫双鹿棋呢？双鹿棋又叫双六，这是古代一种棋盘游戏。棋子移动的顺序啊，就是你这边扔骰子，扔出来是一个三，那你走三步，你这扔出来是一个六，那就走六步。守卫所有的棋子，第一个离开棋盘的就可以获得胜利了。您就把它理解成一个简易版的大富翁吧，只不过那里边没有什么这个孙小美呀、土阿伯呀。但是这个双鹿棋的下法啊，游戏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且不说这种棋啊，单说这个棋子儿，这大池子里边灌满数寸的水，两名小童子各执红白两色的小旗儿，然后穿着靴子就下了水了。一名童子挥动红旗，这个红鱼呢就逆流而上，按照童子布置的位置站那儿。另外一个童子呢挥舞白旗，白鱼细数而出，按照位置暂停而止。这些鱼啊都不小，一尺多。这个宾客呢就开始下双鹿棋了，扔骰子，扔了一个五点儿。这宾客就指挥说，我的哪颗子儿往哪边走五步。好，这小童子听明白了吧，他自己就走过去，然后挥动小旗儿啊，这个鱼就跟过去。书里边记载叫其鱼随至，不差分毫。这鱼到那儿就晃着尾巴在那儿悬停了，不动了。你看鱼呀、啊、顺着人的旨意来下双鹿棋，这跟这个李莲英训练那个鱼呢应该差不太多啊，都是摸透了鱼的生活习性，日久相熟。除此之外，清代啊还有这个训练猴的。我们都知道猴子啊是比较聪明的，而我们小时候啊还经常见这个耍猴的，但是无外乎那个猴呢会翻跟头，会爬杆儿，甚至说呢跟那个耍猴的假装打架，他生气了怎么着怎么着的。而清代的阳朔地区呢，他盛产猴子，有人就上了山了，逮了猴了，蓄养在家中就训练他。那时候当地有一个叫余文王的先生，他就训练了一只猴，特别聪明。聪明到什么程度呢？您比方说家里边来客人了，这个猴啊拿着这个烟斗什么的就全过来了，一个手递上烟筒，一个手啊拿着火镰，等这个客人呢把这个烟斗叼到嘴里边，这个猴啊会给他点火，把烟斗点着了，这猴啊噗还会吹呢，把这火吹灭。这边烟点完了，宾主开始聊天了，这个猴啊单腿跪地，两手做叩头状，然后呢蹦蹦哒哒他就走了。所以说这个猴啊被称为叫礼猴，不是说这猴特别有礼貌啊，而是代表人家主人家啊待客有道，很有礼数。古代中国比这个新奇的这个猴子啊有很多，咱们在节目里边就给您举这一个例子就行了。我们说这些弄虫蚁者，除了给皇家表演，除了把这个动物拿到大街上啊去讨赏，还有除了陶冶情操自己训着玩以外呀，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或者说重要的目的，干嘛呢？赌博呀。您比方说斗鸡的、斗鹌鹑的、斗蟋蟀的，因为这个很多的鸡啊、鹌鹑啊、蟋蟀啊它都好斗，所以说呢慢慢的发展起来就有这个赌博的性质了。 唐朝有这么一本书，叫做《东城老妇传》，这里边就描写呀，说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大户人家，甭管是投资啊，还是政治牵连呢，家里边破产了，怎么办呢？哎，曾经养过斗鸡，就把这个斗鸡呢拿到市场上跟人去斗，赢了钱了来补贴家用。不但是市井老百姓会赌啊，这个文人墨客也会拿这东西来赌。您看明代的张岱写了一本《陶庵梦记》，这里边斗鸡呢，那这些文人们以什么作为赌注呢？像什么古董啊、字画呀、文玩呐、扇子啊，都可以作为赌注。其实您要真见过斗鸡的场面，那是很血腥的。那个斗鸡啊，那脖子上也没什么毛，就跟疯了似的。
4: 斗鸡开始，赌注500，三局两胜，燃香计时，燃香，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除了鸡好斗，那个鹌鹑呢，它也好斗。所以说，您看清代的蒲松龄先生他写的《聊斋志异》里边，有这么一个特别贫困的哥们儿，他叫王成，他见别人斗鹌鹑，一赌啊就能够赢好几千钱，兑换成银子那好几两呢。于是自己呢费尽千辛万苦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去斗鹌鹑去赌博，哎，经常就赢，又赢酒又赢吃的，半年下来呀，就累积了20斤，就是20多两银子。王成呢，在大亲王府邸上战胜了亲王的鹌鹑。这亲王说：“这么着吧，你看我这也不差钱，你这鹌鹑我相中了，你卖给我吧。”王成这儿特别不想卖，但是你王爷得罪不起呀。说这么着，我也不多要啊，您给我1000两银子。这亲王一听，狮子大开口啊！哦，就这么一小鹌鹑，你要1000两银子，你要疯啊！王成这说的也很实在，说您别看这只是一个小鹌鹑啊，我拿着它出去，整天的是日进斗金，养活一家老小完全不成问题。翻译成现代化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嘛，日收益率那15%以上呢，您觉得值不值吧？后来双方讲价，600两银子把这个鹌鹑给买下了。这个王成呢，就靠着卖鹌鹑的这个银子，盖房子、买地、起屋做器，居然呢，就人家成了大富户了。除了斗鹌鹑，古代斗的最多的，我们在影视作品里边看的最多的就是斗蟋蟀，古人管这叫蹴鞠啊。蒲松龄先生也写过蹴鞠，只不过那篇文章呢，最后其实是一个悲剧。
7: 爹，蛐蛐，
8: 蛐蛐怎么了？
7: 你看，
8: 哎呀，你这个畜生，我打死你！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7: 爹，你就把我交给皇上吧。
8: 皇上要的是蛐蛐，你又不是蛐蛐，要你去干什么呀？
9: 3天不交，就要办欺君之罪。完了，这可要杀头的呀！
7: 快来人呐！小花跳井了！救命啊！小花跳井了！小花跳井了！快来人呐！
0: 反正吧，甭管是斗鸡呀、斗鹌鹑呢，还是斗蟋蟀呀，都是有厚利可图的。于是乎，就有专门的匠人呢，精心饲养、调教。调教这些鸡呀、鹌鹑呢、蟋蟀呀，由此呢，还产生了一种研究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的专门学问，著书立作，销量还不错。您比方说吧，清代乾隆末年，有人呢就写了一本书叫《鸡谱》，对于斗鸡的两种的选择、如何的繁育、种卵的孵化、雏鸡的饲养、饲料的管理、各种疾病如何医治，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的总结，非常的精辟。而清代呢，也有对斗鹌鹑饲养者的调教的专著，就是程石林的《鹌鹑谱》。斗蟋蟀的这个饲养的教程呢，那就更多了。宋代有贾似道的《蹴鞠经》，明代有嘉靖年间的《秋虫谱》，还有贾宏道的《蹴鞠志》。清代呢，有孟贵的《蟋蟀谱》，还有金文锦的《蹴鞠经》啊，等等等等吧。这些著作，或是变品，或是观行，或是捕捉，或是饲养，或是交配，或是治病，这里边各种方式啊，它很具有科学精神的。那我们现代人读这些著作呢，其实不是为了赌博啊，因为这个书里边啊，客观上对于气候的熟悉、地形的掌握、饮食的恰当， 对于各个门类科学知识的发展

都起到促进和完善作用。这虽然不是弄虫蚁者他们本心，但是客观上它起到这种效果了。行吧，有关于弄虫蚁者就给您说这么多了。节目最后呢，还有这么一点点时间，我们给您说说古代的玩具吧。其实呢，历朝历代都有玩具，只不过呀，在唐朝以前呢，小孩们玩的玩具种类比较少，无外乎扯点鸡毛给绑个毽子，弄点红土给做个泥墩儿。小女孩连布娃娃都不能有，因为那个东西呢，就会被看成是扎小人的，上面写上仇人的生辰八字，然后拿着个针呢往上扎，这是一种诅咒仪式，孩子们就不能玩这个了。中国古代玩具的兴盛时期呢，咱们得说到宋元。宋元时期，小孩的玩具成为一种商品，也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前呢，王公贵族家小孩的掌中之物已经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而且呢，那时候的玩具啊，已经成为了一种节庆时令的标志，就是说每逢重大的节庆啊、时令啊，都会有相应的玩具出现。你看我们小时候啊，也不知道说谁规定的啊，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样形成共识了，这个玩具啊，它就是一波一波的。本来这个月份大家伙正在玩这个簪千刀，下个月呢可能就摔啪叽了，然后等到春天的时候，哎，玻璃球忽然就流行起来了，前面的都被放弃了，没人玩。反正吧，它是一波一波的。而宋元时期呢，这种玩具的出现，它是跟时令有着很大关系。首先来说，宋元的玩具市场已经是十分庞大了，品种十分的齐全，像什么小银枪、小银刀、枕头傀儡、棋子棋盘、选工图、钓竿、弹弓子、毽子、风筝、醋汁盘、豆壶等等等等，只要你有钱肯定能买到。那么说这个玩具怎么具有时令性呢？您比方说吧，每年这个春天打春的时候，东京城内的百姓就纷纷效仿开封府前置春牛的模样，做成花装蓝座，上边啊有这个百戏人物，还有春帆雪柳的小春牛互相赠送，做得非常精致。这是立春左右，到了这年的2月2日呢，龙抬头的时候，有这个商人呢就用那个竹子拴上琉璃小泡，您就把它看成是小型的玻璃鱼缸吧，只不过上边呢拴一绳，这里边会放上一个小金鱼或者是一条小红鲤鱼，哎，这个鱼呢在琉璃泡里边游来游去，特别好看。因为人们都说呀，这个鲤鱼越过龙门它就是龙了。您等到5月初5就是端午节了，商家呀都会制作艾虎，还有那个泥塑的张天师，还有彩线福袋牌，这些辟邪的玩具出售。谁们家大人都想孩子平平安安的，那上街以后啊肯定会给买点。您再等到7月初7就是七夕节了，这可是卖玩具的高峰啊。在京城里边，每逢初6初7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晚上啊，市民们就会在院子里边啊搭这么一座小型的彩楼，管这个叫乞巧楼。这乞巧楼上放什么呢？放置一种特别好玩的玩具，叫摩诃罗。摩诃罗呀，本来是梵语音译过来的，这是佛经里边一个神的名字，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在宋代小说《元杂记》当中，摩诃罗呢就成了漂亮可爱的化身了，用日文来说呀就是卡哇伊，用中文来说呢就是可爱萌萌哒。这个摩诃罗这个形象啊，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它的材质呢也是不一而足的，有钱的大户人家会用金珠牙翠来装饰这个摩诃罗，所以说这么一个东西就价值数千钱，特别贵重，特别精巧。皇家的小孩玩的这个摩诃罗呀，有的是象牙雕的，全身呢镂空的金珠翠，衣服上的褶子啊、金线呢，包括一些钗镯、佩环、珍珠，什么贵往上面打扮什么，这价格啊让现在高级的手办都直呼内行啊。而普通人家呢，他们那个摩诃罗呀就是泥捏的了，所以说宋元呢，普通人家把这个摩诃罗呢也称为叫泥孩。这个泥孩啊端正细腻，大小不太一样，穿着小男孩小女孩的各式的服装，南方人管它叫巧儿，北方的就管它叫泥孩。摩诃罗的盛行啊还带动了其他玩具的制作，您比方说宋元时期比较流行的小玉人、玉笔山、小玉龟，这都是玉雕的玩具，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玉雕童子，这明显就是受到了摩诃罗的影响。那个玉雕童子啊一般是短衣窄袖，

0: 手腕上戴着手镯，有的呀穿着小马甲小肥裤子，形态各异，还有的呢模仿的是唐代的飞天，有的是行走的，有的是舞蹈的，有的手里边撑着一把伞。你要是到了故宫博物院里边，那里边就放着好几十个这种宋元玉雕童子玩具，那真的是特别精美。但是一般人一瞧啊，心里边第一个想法念头就是、啊、这东西值老钱了。当然了，这种东西啊，即便在当时，这也不是普通人家买得起的，那块玉就价值不菲呀。说普通人家的孩子就没有特别好玩的东西吗？当然也有了，有这个好多的玩具啊，是既能玩也能吃。您比方说元朝的元大都在春天会举行赏花宴席，这个席面上啊会放一种叫象生禅糖，就是用白糖和白芝麻给它和到一块，用文火煎熬，这个糖融化以后呢，把它从锅里边倒出来，倒到一个木刻的模具里边，这模具里边啊先放点油，哎，再把这个糖呢倒进去，省了到时候粘脸，等把这个糖晾凉了，它固体成型了，再把它给倒出来，一看这个模样吧，哎，有的像花，有的像苹果，有的像梨，有的像狮子，有的像大象，这也算是一种能把玩的橡皮泥吧，又好看，看完了以后啊你还能吃，这多得呀。那那时候的玩具还有什么呢？您看《水浒传》里边，宋江和卢俊义啊骑着马进了京城了，他们就发现一种玩具，就说只见街市上有一个汉子，手里边拿着一件东西，两条巧棒，中间穿着小锁链，用手一拉这个锁链啊，这玩意儿就扑棱扑棱的直响。有朋友说那不就是拨浪鼓吗？还真不是，拨浪鼓啊是你在手里边一摇一晃它就能响，而这个水浒传里边这种玩具呢名字叫胡敲，也叫扯铃，一扯哎，这铃铛就响。这玩具里边啊它其实是没有齿轮的，但是呢这里边有陀螺装置，那个双头扯铃啊，扯铃在绳上是对称的，不但能够平衡，而且由这个绳子扯动还能转起来。有朋友说那水浒传不是小说吗？列位，从宋元时期机械制造水平来看呢，制造这种适宜大众的小孩的玩具啊，把它推向市场是没问题的。那时候这个玩具精巧到什么程度呢？你看现在啊，我们买一些手办呢，买一些盲盒啊，价格虽然不便宜吧，但是它谈不上特别精致。在元朝的时候啊，有人造这个大小骷髅，一个大骷髅上拴着好几个小骷髅，骷髅的关节十分复杂，牵的线呢有十好几条。诗里边就说呀，造物儿童作巨狂，悬丝傀儡戏当场，搬神弄鬼翻腾用，走骨行尸昼夜忙。这诗里边写的就是啊，这悬丝木偶把元代的儿童呢吸引的是如痴如醉，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宋元玩具制造的精巧性。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呢继续来给您说古人的闲情雅致，也欢迎您列位明儿再来串门。好，各位，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只要听到这首歌，就知道国庆节到了。从小到大，我们听过无数个版本，像殷秀梅、白雪、祖海、杨坤等很多歌手都曾经演唱过。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深在2021年发行的版本。但不管是谁唱，只要熟悉的旋律响起，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深情和感动，因为歌声里有我们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这两天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晒了一张照片，是他的爸爸妈妈在天安门前的合影。他在朋友圈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带着爸爸妈妈第一次坐高铁，终于圆了他们的北京梦。小时候总听他们说，要是能去天安门看看就好了。今天刚拐过街角，看见广场，我爸的眼睛就红了，边走边偷偷地抹眼泪。看到这段文字，我也莫名的感动。为什么那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长辈，对于北京、对天安门如此向往？因为他们真的是从苦日子一步步走过来的。年轻时走几里地才能赶一趟集，出个门要坐好几天的绿皮火车。他们知道日子紧巴的模样，更懂得如今能安稳地站在天安门广场，能坐着高铁说走就走，这份幸福有多难得。对他们来说，北京不只是一座城市，更是日子越过越有盼头的见证，是心里那份国家越来越好的踏实劲儿。所以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能流传这么久？只要到了国庆这一天，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

的旋律，因为他唱的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每个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信赖。从绿皮火车到高铁飞驰，从吃饱穿暖到说走就走的旅行，咱们普通人的日子一点点变好。而这首歌在记录这些细碎又珍贵的变化中唱了一年又一年，相信大家在听歌时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暖流。这份暖流是身为中国人的自豪，自豪我们能生活在如此繁荣富强的国家，自豪我们的国家总能在关键时刻给我们依靠。此时此刻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肯定有人正在外出旅游的高铁上，有人正在家里陪着父母喝茶聊天，也有人赶了一天的车，现在已经洗漱完毕，美美的躺在床上。而这些都是人们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缩影，也是祖国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本期节目我们将听到10首唱给祖国的歌。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直接发送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10首歌，或热血沸腾，或温暖感动，或激情澎湃，每一首都能表达我们内心对于祖国的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玉刚，《万江》。

我的祖国唱到了对大好河山的赞美，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真的是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这条大河是爷爷小时候在河边摸鱼的家乡河，也是新闻里奔涌向前的长江黄河，是课本里滋养农田的母亲河，也是我们旅行中见过的波光粼粼的壮美山河。曾经先辈们靠双手在河边开荒，在岸上建厂，为我们建起了安稳的家。如今我们看着河边的步道越来越整洁，河上的大桥越来越宽阔，看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变成眼前的实景，才真正懂了那句歌词，这是美丽的中国，这句话所拥有的分量。作为年轻人，或许我们没经历过先辈的苦，但看着祖国一天天变好，那种从心底冒出的骄傲比任何语言都更加有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这山河的美好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底气。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的眼前还会出现那些奔涌的江河，比如当年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看江水裹挟着晨光向东流，江面上货轮忙碌地穿梭，岸边晨练的老人笑着聊天，那是烟火气裹着江河的壮阔。比如无数次在电视上看到壶口瀑布，看到黄河水奔腾而下，浊浪滔天却带着不服输的劲儿，就像咱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另外我还会想到松花江，冬天时江面上结着厚厚的冰，人们在冰面上溜冰玩耍，夏天却又是碧波荡漾，充满温柔的生机。此外还有珠江，夜晚乘船游江，两岸的灯光映在水里，耳边是游客的欢声笑语，那是南方江河独有的热闹。这些大江大河流着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长江边的渔民在清晨撒网捕鱼，黄河边的农民靠着河水灌溉庄稼，松花江畔的人家守着江水过了一辈又一辈子。想起这些画面，在听这首《我的祖国》，心里就满满的都是感动。这份感动是为祖国有这样的大好河山，更是为这些江河滋养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说到底，我们爱中国不就是爱这一条条奔腾的江河，爱着江河两岸热气腾腾的生活，爱着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希望吗？所以只要哼起一条大河波浪宽，我相信所有人的心里都会格外踏实，因为我们知道这江河在，这土地在，我们的好日子就会一直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甜豆说来西安旅行了，今天逛了兵马俑，真的是好多人。小冉在广西，他说这些歌听起来真的很有力量，祖国美景多，生活真美好。风吹麦浪在河南洛阳，他说在高铁上听着你的节目，奔赴下一站旅程。还有文爱在秦皇岛，他说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更加强大。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才听到了《我的祖国》，一定有不少人感慨万分，因为今天的好生活是无数先辈们拼尽全力才换来的，是他们把苦咽进肚子里才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如愿。于是呢，我就想起了那句歌词，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我们来听王菲《如愿》。

刚才连续听到两首歌，分别是王菲的《如愿》以及刘德华的《中国人》。现在我们能坐着高铁去看远方的风景，能在网上轻松地买到全国各地的商品，能在宽敞的教室里读书，在明亮的办公室工作，这些都是先辈们曾经不敢想的愿。作为年轻人，我们接过了这份如愿，也在努力让更多人如愿。比如有人去偏远山村支教，让山里的孩子也能看见更大的世界；有人在实验室里熬夜攻关，让中国的科技赶上世界前沿；有人在社区里当志愿者，让邻里之间多些温暖。如愿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是一场世世代代的接力。先辈们护我们长大，我们就要让祖国的明天有更多如愿的故事。那当如愿的旋律伴着最后一句歌词慢慢的淡去，心里那份对先辈的敬意很自然的就变成了我是中国人的滚烫自豪。什么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就是灾难面前泥浆裹着衣服却没人后退的众志成城，是奥运赛场上中国选手拿下金牌挥舞着国旗，看台上中国加油的呼声震耳欲聋，是国外发生暴乱时国家派出专机接孩子们回家的义不容辞，是边疆的雪地里战士们裹着厚厚的棉衣站岗，睫毛结着霜却依旧挺直的脊梁，是乡村小学的操场上孩子们大声唱着歌唱祖国，即便跑调却格外响亮。先辈们当年盼的愿，不就是咱们今天的日子吗？能安稳地上班上学，能放心地去各地旅行，能在遇到难事的时候有人搭把手，能在提起中国时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气。每次想到这些，再哼起《如愿》里“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就更懂得这份中国人的自豪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先辈们用血汗铺了路，是身边人用真心暖了日子，是祖国一点点变强大，给了我们挺直腰杆的底气。或许我们在不同的城市打拼，做着不同的工作，但只要听到中国人这三个字，心里就会涌上一股热流。就像中国人里唱的，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我们带着这份共同的身份，在祖国的土地上努力生长，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因为做中国人真的很骄傲。所以往后咱们也得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啊，把这份自豪藏在心里，落在行动里，才算不辜负先辈的期望，不辜负中国人这三个字的分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跟刘德华的《中国人》很像，同样可以让我们热血沸腾，士气高涨。我们来听谢霆锋《黄种人》。

刚才连续听到了两首歌，一首是谢霆锋的《黄种人》，另外一首是周深的《有我》。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周深的第二首作品。先来说《黄种人》。曾经黄种人或许被贴上过落后的标签，但现在我们用行动告诉世界，黄种人的胸膛里装着敢闯敢拼的力量。我们看到中国航天员穿着中国红的航天服在太空里出差，看到苏炳添在百米赛道上跑出了9秒83，打破了欧美选手的垄断，看到年轻的工程师们在海外建大桥修铁路，让中国建造走向世界。这些瞬间都在证明黄种人能行啊。作为年轻人，我们对黄种人的自豪藏在日常的小事里，比如看到长辈们翻出珍藏的旧勋章，听他讲当年保家卫国的故事，眼里泛起的敬佩泪光。工作中遇到难题了，想起先辈啃硬骨头的韧劲儿，便咬牙不放弃钻研的坚持。看到中国科技突破的新闻，比如高铁又通新线，航天再探深空时，忍不住转发给朋友的兴奋。这些小事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却满是咱年轻人对黄种人身份的认同，认同先辈用热血打下的底气，认同同辈用奋斗续写的荣光，认同我们这代人正用自己的方式把黄种人的坚韧与智慧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日常里啊。黄种人里的拼劲儿让我们更加坚定，祖国的未来有我。有我不是喊口号，而是我们年轻人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担当，比如95后新农人用直播把普洱茶卖向全国，让家乡的茶园变成致富园。在深圳的科技园里，有年轻的程序员熬夜写代码，为中国软件添砖加瓦。在甘肃的乡村小学里，有00后老师带着孩子们学英语、画漫画，让山里的娃也有诗和远方。这些平凡的身影看似微小，却凑成了祖国发展的大力量。我们这代人是跟着祖国一起长大的，看着高铁从和谐号到复兴号，看着手机从功能机到智能机，看着中国从追赶者变成领跑者，所以我们更清楚祖国的明天需要我们来扛。就像周深在《有我》里唱的，乘风骨亦有锋芒，有梦则刚。我们带着先辈的期望，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千千万万个我站在一起，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快递小王坐标河南许昌，他说祝祖国山河锦绣，也祝愿未来每天送件的路上不堵车。小花在张家口，他说这期节目听得我热泪盈眶，庆幸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国家，也请大家珍惜当下的生活，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阿梅是云南玉溪的朋友，她说自己经营着一个水果摊，收入也还可以，足够一家人快乐的生活，真的很庆幸能出生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祝祖国风调雨顺，希望水果越来越好吃，希望我的生意越来越好。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是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可以在当前播放页面的评论区留言。越听越经典每周三的中午12点准时更新，只要持续听下去就有机会听到自己被点名。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楠，红旗飘飘。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个家不是一间房子，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56个民族像兄弟姐妹一样聚在一起。在这个家里，东北的老铁会热情地招待你吃锅包肉，新疆的同胞会给你递上甜滋滋的葡萄，四川的朋友会带你吃最香的火锅。我们一起过春节，吃年夜饭，一起为祖国的成就欢呼，一起面对困难。这份一家人的温暖，谁都替代不了。作为年轻人，我们对中国的爱藏在生活的细节里，比如说旅行的时候打卡

故宫长城，忍不住感慨中国真壮观。是我们刷到非遗传承人做皮影的视频，忍不住点赞，中国文化太酷了。也是我们看到各族青年一起跳民族舞的画面，忍不住觉得中国真温暖。我们知道这个家的好需要每个人来守护，所以我们努力工作，好好生活，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这个家更富有、更热闹、更强大。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今天是国庆节，所以每一首歌都藏着我们对中国深情的爱恋，而我们的爱从来都是直白又热烈的。所以最后这首歌一起来听汪峰演唱的《我爱你中国》。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蒋维达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生活当中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眼睛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哈，有的人说了，眼前啊总觉得像蒙着一层雾，那看家里的这个窗框，本来它应该是直的，但是呢它怎么看它怎么是弯的。还有的朋友呢，走路啊在路上看这个红绿灯，感觉有重影。哎，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哎，有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要开始高度怀疑，有没有可能是一种黄斑病变的征兆呢？有朋友问了，什么是黄斑病变呢？啊，什么是黄斑疾病呢？有哪些具体的危害？我们如何来科学有效的防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邀请到了眼科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

0: 要请王主任跟大家来先来做个小小的科普啊，究竟什么是黄斑呢？这黄斑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它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说起来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经常呢也会有患者呢在我们就诊的时候就说，大夫啊，有人说我眼底长了黄斑了。那么这个要不要紧呢？其实呢，黄斑它本身是我们眼底的一个正常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像我们通常理解的说，哎呀，我身上长了黄褐斑了你等等之类的病变。那么其实呢，黄斑是我们人眼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盯着您看，那么用的就是黄斑的功能。那么我们的黄斑呢，它的功能就体现在它可以看清楚周围的物象，也可以看清楚周围的一个具体的远近的事物。还有呢，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花花绿绿有颜色的这么一个世界，也是依靠我们的黄斑的功能。正是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说呢，一旦黄斑部出现了疾病呢，对于我们的视力的影响，对于我们视觉的影响，再一个呢，对于我们分辨颜色都是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0: 所以呢，这个大家在听到说黄斑的这个词儿的时候，应该有个概念哈，并不是说我们长了黄斑了有问题，它本身就有啊，而是说我们要关注黄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它为什么会出问题。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黄斑为什么会出问题呢？这个原因一般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1: 首先呢，我们的黄斑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那么实际上我们每一天从你一睁开眼开始，我们的黄斑它就在工作。那么长期的工作，尤其是我在我们不去注意不去保护的情况下呢，它就更容易出现一些病变。黄斑的疾病的类型呢还是比较多的，它可以出现一些退行性的改变，也可以出现一些炎症性的改变，也可以出现一些继发的变性性的改变。所以说呢，它导致黄斑疾病的原因比较多，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注意一些事情来保护我们的黄斑，让它能够更好的为我们工作。
0: 比如说您具体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具体的原因可能会引起黄斑的一些问题呢？
1: 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见到一些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患者。那么长期的这种光线刺激，尤其是紫外线呀或者蓝光的这种刺激呢，就会导致我们黄斑区的变性。那么这种变性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有可能出现黄斑变性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就是呈现一种干性的改变，也就是一个萎缩性的改变。那么另一个方向呢，就是像湿性的改变，也就是渗出性的改变，表现为眼底就会出现出血啊、渗出啊等等的这些病变。那么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哎呀，我看东西不清楚了，我看东西变形了，甚至呢，我看东西颜色看不真了。实际上这个呢，就说明我们的黄斑出问题了。
0: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老年性的，您说是黄斑的病变的问题哈，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因素是吗？
1: 是。以前呢我们称之为老年性黄斑变性。但是现在呢，这个名字呢已经正式的名字呢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也就是提示大家它跟年龄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叫它老年性黄斑变性了呢？因为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不去注意的话，那么我们在相对来说中年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病变。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应该注意保护我们的黄斑。
0: 一般来说现在我们叫做年龄性相关的这个黄斑疾病，这个年龄性大概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会容易出现呢？
1: 总的说来，尽管呢在中年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大多数患者呢，他出现这种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呢，还是在65岁以上的患者当中呢是常见的。
0: 65岁以上的啊，这个我们老年人群当中

0: 要特别注意哈，这个黄斑病变的一个问题啊。当然刚才您说了，除了年龄性这个因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出现的就会早哈。这个其他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1: 其他的因素呢，就是过度的户外运动，那么长期的紫外线照射，那么对于我们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恶性的刺激。
0: 哦，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长时间的看电视也好啊，看手机也好啊，哎，这时候呢，一些蓝光的刺激对于我们黄斑区也是不好的。
0: 嗯，
1: 那么因此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看电视，或者长时间的刷手机呢，有一个节制。比如说，我看50分钟，一个小时，要闭眼休息上5到10分钟。那么相对来说呢，让我们的黄斑有一个恢复的过程。那么这样子呢，黄斑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有所降低了。
0: 嗯，哎，现在呢，随着这种移动的智能设备的普及，很多老年朋友啊，也是人手一个手机啊。以前我们老说这年轻人哈，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啊，扎了个头一直在玩手机。现在很多老年人也是，这个手机不离手啊，所以在这也特别要提醒很多老年朋友啊，这个手机看多了，对您的黄斑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但是王总，我有一个问题哈，一般我们认为说这个视力肯定是大家要到户外活动啊，这个好一点。但刚才您又特别提醒的第一点，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影响对黄斑也不好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1: 啊？确实，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更应该注意呢户外活动。但是户外活动并不代表呢我们要长时间的暴露在这种强光照射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戴一个墨镜来滤过我们对于我们眼底可能产生损害的这些紫外线，那么这样的呢就可以保护我们黄斑的功能。
0: 所以对于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啊，要出门，尤其是这种太阳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戴上个墨镜啊，这个不光是时髦好看，也是我们这个眼睛保健的一个需求哈，啊，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尤其老年朋友啊，这个黄斑保护的有这么两点很重要哈，一个是这个户外的这个紫外线照射时间不能太长了，做好保护工作，戴个墨镜；另外呢，就是别长时间的去刷这个手机，尤其是屏幕越小啊，这个蓝光越多哈，这要注意哈。当然了，关于这个黄斑变性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出王主任为大家来详细讲解。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

0: 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黄斑病变相关的一些问题哈，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继续来请教河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王建民王主任啊，有关于黄斑病变的相关的一个话题哈。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这个原来叫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现在叫年龄相关性的这个黄斑变性这个疾病哈，特别多的人在关注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哈，我们这个很多的收听的人群也是老年朋友，中老年偏多一些哈，大家都在说，哎，这个典型的表现究竟是什么？刚才你们说了一句，哎，这个看东西看不清，可能有变形，它具体是个什么样的特点和表现呢？我们再次请教一下王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
2: 好的，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黄斑的功能。我们黄斑的功能呢，它主要是负责光觉、形觉和色觉。说这个问题呢，似乎很专业，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所谓的光觉呢，就是我们能不能看清楚外边的这世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外出，哎，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球或者一个小朋友跑到了我们的身边，那这时候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呢？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光觉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形觉的问题。形觉的问题，比如说同样我们在外边去散步，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个电线杆很直的一个电线杆呢？是吧？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色觉的问题。尽管我们能够看到，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花是不是很鲜艳？那么绿叶是不是很鲜艳？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色觉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实际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出现了早期的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话呢，那么我们看物象可能就看不清了。即使这个小的物象球体，哎，到我们朝我们飞了过来，我们看不见。同时呢，我们看一个比较直的电线杆呢，就会出现一个扭曲的改变。那么我们看鲜艳的这种花朵也不再鲜艳了。那么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想到有也可能呢，我们的黄斑出现了问题，要及时呢到医院去就诊了。
1: 哎，这种生活化的场景就方便大家来早期发现。像您说的，要早期发现的话，我们要关注一下你看东西的这种习惯，或者是这种情况呢有没有改变。如果有改变的话，我们就要早点去看一看。比如说这种，哎，看一看电线杆子是不是直哈，有没有弯曲，或者是这个门框或者是窗框，本来是直的，有没有这种弯曲，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哈。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我相信到您这儿看了有早期的，恐怕也有中期或者很晚的那种。
2: 对，
1: 就为什么这些朋友没有很早的发现呢？ 您分析原因有哪些呢？
2: 您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呢，它的黄斑的病变可能在早期只是在一个眼睛当中发生，那么另一只眼呢没有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双眼同时看东西的时候，哎，它并没有觉出来我看不见东西，或者是我看东西变形，只有等到哪一天突然，哎，我把好眼遮盖了，哎呀，我觉得我这个右眼怎么看不清了呢？那么就发现，哎，我这个右眼有病变了。这是似乎好像是偶然发现的，但是事实上呢，它的病变可能已经出现的时间比较长了。因此呢，还是建议我们的中老年人呢，应该定期的进行一些眼底的检查。如果能够进行眼底的检查，发现病变呢，就有利于我们早期的治疗。同时也有一些简单的办法。即使我们不去体检，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做一下单眼遮盖的问题。哎，我遮盖住左眼，用右眼看一看；我遮盖住右眼，用左眼看一看。我看两眼看的是不是一致，也有助于呢，我们早期发现黄斑部可能存在的一些病变。
1: 哎，这个方法好，大家不妨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你用一只手盖住你的眼睛哈，左右交替看一看，是不是有刚才王主任说的这些问题哈？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当然也有些朋友生活当中说实话是比较这个粗心的啊，或者说是不太在意很多事情，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得讲一讲这个老年性或者说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形它的危害，就是如果你不管它一直持续发展下去，它有什么样的危害。
2: 首先我们的黄斑是看视的，那么一旦说黄斑部出现了病变，我们在早期发病呢，可能我们还有一些预防和治疗的办法。那么等到了后期，那么黄斑区的功能呢，就会发生彻底性的不可逆性的损害，也就是说它的结构和组织呢都发生了明显的破坏，它的功能已经没有了。这时候即使我们发现了它有这种病变，恐怕我们医生也是无力回天的。所以呢，还是早期发现更有利于我们的早期治疗。
1: 这个我们讲到了这种危害，或者说它的这种危害的产生的过程，这是比如说发展的时间会很快吗？就是很快就导致你这个眼睛的这种视力的下降啊，包括变形啊，黄斑的这种严重的损害，还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2: 由于黄斑病变的类型呢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各种不同类型的黄斑病变呢，它发生的快慢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就老年性黄斑变性来说呢，多数情况下还是发生的比较慢的，它是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但是呢，在其中的某个阶段，它也可能有一个快速进展的改变。那么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么可能，哎，这段时间我觉得看东西呢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似乎呢也能够应付我的日常的生活需要。突然有一天，哎呀，我眼底一下就看不见了，那是为什么呢？那么这时候可能是眼底突然出血了。
1: 哎，所以这个虽然说给了我们，不是都是发展那么快啊，有一定的时间让我们去发现，但是呢，有一些阶段像您说的，它会突然哎有一个进展，所以呢还是有问题，早点来检查哈。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哪些朋友除了年龄，刚才我们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容易出现哈，啊，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用眼的习惯哈，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高度近视的啊，比如说可能有青光眼呢，就是还有哪些人群容易说出现老年性的黄斑的这变性的问题呢？
2: 高度近视呢本身也容易出现一些黄斑部的疾病，因为呢高度近视呢，我们的眼轴呢不断的拉长，对于我们的黄斑区的损害也是比较重的。这是一部分人，再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平时你的工作对于这种强光刺激比较多的人呢，我们可能还是适当的要注意。
1: 另一
2: 强光刺激对比较多，那么对于我们眼底实际上是不好的。
1: 来，这是我们说到这几部分人吧，就是像这种日常的生活场景当中有一些这个容易引起我们黄斑的以损伤的一些因素，我们需要来提前注意一点哈。还有朋友我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在问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高度近视啊，这个想具体问问高度近视多少度算高度近视。
2: 一般呢

0: 我们在临床当中界定高度近视呢，是指我们的近视度数达到600度以上，我们就把它定义为高度近视了。
1: 嗯嗯，还有人问，在这个就是青光眼容易和黄斑变性啊，黄斑病变在一起吗？
0: 青光眼呢跟黄斑变性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
1: 嗯，
0: 但是呢，长期慢性的眼压升高，对于我们黄斑区也是会有一个损害的。
1: 嗯，青光眼主要的这个症状就是眼压升高啊，它眼压升高呢，对于黄斑也是有一定影响啊。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种，自己来通过一些小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这个黄斑有没有问题哈。但是，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接受一个专业的检查。其实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我们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那具体王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如果怀疑是有这种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的变性这相关疾病哈，到医院我们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对于黄斑病变来说呢，其实检查还是很多的，但是最最基本的，其实呢我们在临床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进行一个眼底的照相。
1: 嗯，
0: 因为它是一种非常直观非常简洁的一种办法。
1: 嗯，
0: 我们只需要眼底拿照相机咔嚓给我们照一张照片，然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眼底，那么到底黄斑区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说我们发现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一些其他项目的检查，比如说OCT 呀、OCTA 呀，或者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检查呢，可能解读起来就更为专业了。
1: 嗯嗯，这个其实就是拍一个眼底的照相啊，拍一个这个，我们就能非常比较清楚明确的发现你这个黄斑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实际上这个检查应该也是无创的吧。
0: 对，这些检查OCT、OCTA 和眼底照相都是无创的。
1: 就相对来说大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哈，而且也很快，应该是。
0: 是
1: 吧，
0: 很方便。
1: 很方便，很快就能出结果。所以呢这个我们反复强调大家这个眼底照很重要。我们这个例行体检啊，不光是说我去看看这视力表，我看看我能不能看清哈。眼底照对于这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的日常的当中啊，例行体检当中一定要加上这一项哈。那么如果拍了眼底照啊，做了这个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发现确实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治疗啊？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别着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一起来请教王主任。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
6: 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9: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黄斑病变相关的话题哈。我们也再次来请出河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王建民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0: 你好。
1: 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那我们当然很关注的一点就是它的治疗啊的问题啊，这个能治好吗？啊，这个老百姓爱问哈，能治愈吗？王主任，这个另外就是治疗的方法目前主要有哪些呢？
0: 确实，这是目前呢很多中老年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或者是呢我们通常称之为老年性黄斑变性，到底是不是能够完全治愈呢？其实要说到这个问题，首先我也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返老还童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那么我们身体做不到返老还童，实际上我们的黄斑区呢也很难返老还童。我们能够做的呢，更多的就是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黄斑区的功能，让它呢能够让我们更长时间的看见外面这个清晰的世界。
1: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就刚才王主任说这事儿哈，这个我们的治疗的预期得是科学和理性的，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控制它，别让它往更坏的方向发展。你要说完全就恢复到以前好好的，这个原装出产的这个东西好像很难哈。所以这是他要提醒大家的一点。那治疗方法我们现在有哪些呢？是不是也要根据类型？
0: 确实如此。那么我们现在谈到的老年性黄斑变性呢，它也分为了两种类型。那么一种类型呢，它是干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那么它的黄斑区的这种病变呢，是朝向一个萎缩的方向发生改变。那么针对这种类型呢，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办法，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多去口服一些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玉米黄脂，或者是呢我们口服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锌制剂，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有一些帮助。那么另外一种更为重要的类型呢，就是湿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那么它的代表呢，就是在我们黄斑区就会出现新生血管，出现渗出甚至是出血。那么所以呢，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对于我们的黄斑区的功能影响是很大的。
1: 这个湿性和干性这两种哪个在临床上我们见到的更多一些呢？
0: 在我国的患者来说呢，湿性的比例是明显更高的。
1: 所以这个湿性的这个黄斑变性的这个治疗可能是跟我们更有针对性，大家更感兴趣的哈。
0: 也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它对于我们眼底视觉造成的损害也是更为严重的。在十几年以前呢，对于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办法。可以说在临床当中一旦诊断明确就跟您说，回去吃点维生素，吃点营养药就可以了。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治疗办法。 但是近些年来我们有了一项非常好的这种治疗的技术，就是可以把一些生物制剂直接注射在我们的眼内，从而呢使我们的黄斑区的新生血管消退，使这种出血渗出吸收，保护我们的黄斑区的功能。而且这种治疗呢经过了十几年的验证是非常有效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它不是个手术，实际上就是往这个眼睛里面

0: 一针，哎，简单来说，
1: 对
0: 啊，打一针，那这个需要打几针呢？
1: 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的眼底的这种湿性年龄性黄斑缓慢变性呢，往往那么它跟我们的年龄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的年龄是逐渐增大的，那么这种病变呢，我们基本上很难做到让它完全的不再复发。所以说呢，在早期一般来说我们通常采用的治疗方案呢是每月打一针，连续打三针。那么到了后期呢，我们就会根据病变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哎，多长时间再去打一针。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应用的一些降血压药。
0: 哦，
1: 一旦血压升高了以后，
0: 就打一针。
1: 你想，哎，对，你想完全的把降血压药停了以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不好实现的。
0: 但是好消息是，他感觉我听上去好像不存在耐药的问题哈，能一直打是吗？还是说也有这个问题？
1: 确实，对于某种具体的药物来说呢，也可能存在着一些耐药的问题。比如说，它对某种具体的药物呢，可能效果不好。好在的一点呢，是我们在现在在临床当中已经有了很多种这种相关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我们用这种药效果呢，如果不好的话呢，我们也可能去换用另外一种药物，也可能就能够收到一定的药效。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啊，我们可以来选择不同的这种药物来试一试哈。当然大家可能也会关心说，这个什么样的人能打，什么样的人不能打。那既然是一个还不错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很多人都想试一试，但这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注意事项？
1: 确实如此。在临床当中，我们首先还是要根据我们的一些检查判断一下，我们产生这种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到底是大概多长时间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判断一下它的严重程度以及它发病的一些特点，然后呢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医生呢就会给您提一定的建议，建议您用哪种类型的药物能够更好的治疗您的黄斑部的疾病。
0: 哎，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其实实际上还是这种个体化有针对性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那选择的东西也是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问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有的朋友说我可能有其他的眼部的疾病，能打吗？比如说就刚才说有青光眼啊，有白内障或者其他眼底的一些问题。
1: 其他的一些眼底的问题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应用的。尽管来说目前有些我们打眼内打的这种药物呢，它可能是出于治疗黄斑部疾病进行研究的，但是在我们治了一段时间发现，哎，它也可能能够治疗一些其他类型的疾病。那么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呢，慢慢的它也会纳入到这个药物的适应症当中。
0: 好，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我们希望随着这种我们的医疗科技不断的发展哈，更多的研究成果能够支持我们说，哎，这个它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作用哈，那肯定对于患者来说是更好的一件事哈。这是我们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老年性黄斑变性相关的话题。当然黄斑病变刚才王主任说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啊，更大的这个范畴的一个概念，它里面包括很多具体的一些问题啊。说到黄斑呢，还有朋友啊，我看在微信平台在问我们说这个黄斑裂孔是怎么回事呢，咱也一起来请一下王主任哈。
1: 黄斑裂孔在眼科来说呢，尤其是在眼底病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我们知道黄斑是人眼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这个位置一旦形成了裂孔，那么对于我们的视力的影响就会非常大的。它的表现呢，就是在原先我们视网膜黄斑区这个中心凹的这个部位，它正常情况下呢是一个凹陷。那么在这个凹陷的部位呢，两侧向两边裂开，就会出现一个孔洞。正是由于这个孔洞出现了以后呢，就使我们看东西视力下降，视物变形。那么如果我们不去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呢，那么这个裂孔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呢出现视网膜脱离。那么到那时候我们的中心视力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了。
0: 对，黄斑裂孔的这个主要表现也是视力的下降和视物变形。
1: 对，
0: 这跟黄斑变性有点像是吗？
1: 有点类似。
0: 他们俩之间有关系吗？
1: 其实呢，黄斑裂孔跟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之间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联系，它是。

0: 两种不同类型的疾病，但是呢在临床当中也可以见到有一部分患者呢两者病变呢有一定的重叠。
1: 黄斑裂孔来说的话，它的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
0: 尽管现在对于特发性的黄斑裂孔呢，我们它的具体的形成原因呢还并不十分清楚，但是从总的说来，它是由于我们眼底的玻璃体不全后脱离所造成的黄斑区的前膜造成的一个牵拉造成的。
1: 那在我们这个治疗方面的话，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呢？
0: 如果我们在眼底发现一个黄斑裂孔，而且呈现一种逐渐加重的这么一种趋势，我们作为临床医生呢，就积极地建议大家尽快地接受玻璃体切除手术的治疗。
1: 叫玻璃体切除手术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
0: 其实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把眼球呢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的话呢，那么玻切手术那么实际上是后半段的一个手术。它所要采用的手术方式呢，把我们眼底的这种眼内的玻璃体把它切除，同时呢清除在我们的视网膜表面所存在的一些病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视网膜甚至是黄斑区的裂孔呢出现一种闭合，有助于我们视力的恢复。
1: 通过这种方法让这个裂孔闭合啊，这样的话能够达到我们一定的治疗的这个效果哈。除了手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就黄斑裂孔来说，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种特发性的或者是自发性的，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一种外伤性的。那么对于外伤性的这种黄斑裂孔呢，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药物啊，通过一些观察呢，它慢慢有可能有一个自己闭合的倾向。但是对于这种特发性的黄斑裂孔，那么往往用其他的治疗办法是无效的。还是需要手术的。
1: 这种自己愈合，当然好，但是呢，好像，也要看类型哈。这种不是说人人都能够愈合的好呢，所以呢，我们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之下，可能需要手术的，还要及时来进行手术。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像这种黄斑裂孔的患者，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我们做黄斑裂孔手术呢，往往就是要进行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那么我们在术毕的时候，为了促使我们这个裂孔它自己长上，那么可能呢就需要在眼内注射一些气体或者注射一些硅油。那么由于这些气体也好，硅油也好，它比水轻，那么在术后的一段时间呢，需要低头俯卧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要趴着，让我们的眼内的这些气体也好，硅油也好，去顶住我们这个黄斑区的位置，那么促使黄斑裂孔的闭合。
1: 这是我们在术后可能有一些注意事项哈。当然大家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进来看一下大家的具体问题。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哈。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当中在问说，这个黄斑手术之后啊，感觉眼前有这个小黑点儿，想问一下王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首先来讲，您提到的这个黄斑手术呢，具体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呢？
1: 这里面没有具体描述哈，您可以在后面再留言哈，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手术，是裂孔啊还是其他的。这个有这种会出现，比如说做这种手术之后出现这种小黑点， 类似于飞蚊症的这种东西吧、
0: 其实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尽管来说现在呢玻璃体内打药呢它已经不作为一个手术来对待、但是呢我们往玻璃体内打了这些药物的成分以后、也有可能呢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些漂浮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黑点一样的改变。
1: 这个叫玻璃体浑浊。
0: 哎，对，是玻璃体浑浊。
1: 像这种是一般情况下怎么处理呢？
0: 其实呢，玻璃体的轻度的浑浊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疗办法让它完全的恢复透明。但是只要它只是一个轻度的浑浊，对于我们的视力不没有大的影响的情况下呢，多数来说我们不需要采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去进行治疗。
1: 就是你别太关注这个事儿哈，有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方面的话，有可能就会干扰你的生活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这种比如说这是打针之后，比如说打药之后出现的这个，如果有一点点的话也算正常是吗？
0: 哎，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其实呢，我们不接受眼内打药，那么正常情况下也有很多人呢眼前有这种漂浮物的出现。它实际上呢是由于我们眼底玻璃体液化、玻璃体后脱离所造成的。
1: 好啊、这个我们再来看，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想问一下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是怎么回事？这问的比较专业嘛、
0: 是这个问题就比较专业了。确实糖尿病呢是可以累积到全身各个脏器和器官的这么一种疾病。在眼底来说呢，它可以出现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其中呢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就是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那么这是由于糖尿病造成了视网膜血管的渗透性增加，原本应该位于血管内的一些液体的成分呢进入到眼底的组织间隙，哎，都汇聚在黄斑区了，就会引起黄斑区的水肿，从而导致呢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等一系列的改变。
1: 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在治疗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从治疗上来讲呢，以前我们的更多的呢是采用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就是激光光凝的一种治疗办法。那么现在我们有了一种非常好的这么一种治疗方案，就是通过往眼内注药，哎，我们就可以让黄斑区的水肿呢完全消退，从而呢使我们的视觉质量改善，而且呢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种良好的视力。
1: 这也是往这个眼里面打药这样的方式啊。
0: 对，
1: 现在这种往眼里打药的，像刚才您说的，是已经不算是一种手术了，这种常规的那种治疗手段。
0: 对
1: 啊，这种可能就是在门诊就可以做，是吧？
0: 是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呢，这就比较这个通俗易懂了，说这个想问一下，能够预防黄斑疾病吗？经常吃点什么好呢？老百姓爱问的哈。哎，
0: 确实呢，我们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呢，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可能保护我们的黄斑的。刚才我也曾经提到过，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玉米，多吃一些甘蓝和一些蔬菜，一些维生素类的东西药物呢，对于我们来说黄斑区的功能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1: 这通过一定的这种饮食方面的这种注意吧，就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咱不能说一定能起到预防作用，只能说一些辅助的预防作用哈。好，我们当然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请教一下王主任，有关于这种黄斑各种各样的这个病变的疾病的治疗的问题哈。这个治疗手段肯定会根据不同的疾病会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关于黄斑疾病的治疗手段，您认为现在的这种治疗方面有哪些优缺点，或者说它的这种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
0: 现在对于黄斑部疾病的治疗呢，更强调的是一个局部的治疗。那么我们也就是说，眼底一旦出现了病变，我们把这个药物直接注射在眼内，对我们的黄斑起到一个良好的治疗作用，那么实际上是我们更为关注的。这也就是说，刚才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通过眼内注药来治疗一些黄斑部的疾病呢，是我们眼科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同时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了玻璃体切除或者叫玻璃体视网膜的这么一个手术的技术。以前很多相关的眼底的病变呢，我们没有办法治疗，现在是通过手术我们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王主任今天给大家 讲的这么一堂课吧，有关于这个黄斑方面的一些问题，能够早期发现啊，这个不正常的一些症状表现，然后呢早点到医院来明确诊断，这样的话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治疗，哎，这样的话我们达到一个能够早期来控制啊这样的疾病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请您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目前我每周一三五的上午在河北省人民医院眼科呢出诊，也非常愿意跟各位朋友就黄斑疾病的治疗以及黄斑的保护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不断的交流。
1: 嗯，好，非常感谢王主任，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刚才遵循王主任提到的这些建议，好好的呵护我们的黄斑，呵护我们的眼健康哈。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在节目之外，想要跟我们咨询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听友微信群，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回复燕赵大医生，然后扫描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刘德华在1999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只要当年你不是特别小，应该还能想起这首旋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场景。爱你一万年，这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誓言，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地球自转或者公转一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像地平线一样亘古绵长，恒久不变，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岁岁相依。那这是我们心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心愿。刘德华的演唱温柔深情，质朴诚恳，娓娓道来，直击人心，更让这份爱意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心弦。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对好朋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珍惜。只要是足够真挚的感情，都配得上这份深情的期许。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

去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一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控，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己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宅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玲玲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千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千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千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娜州冰兰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前奏非常好听，当初很多人就是被前奏所吸引。我们来听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定是，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呀。然后呢，也幻想了有一天有个男生能唱给自己听。但是我当时对这首歌是完全无感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最开始歌词中唱到的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怎么迷上我很不可思议吗？我就那么普通，那么没有吸引力吗？再就是我觉得没有女孩子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你性格好，你是不是很想捶他？但是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外表，而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沦陷和偏爱。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听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但这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分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新鲜》《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歌并肩发力，不仅帮她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更让听众看到了她在音乐上的成长与突破。大家发现梁咏琪不只能唱小情小爱，也可以唱出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觉醒，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能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啊。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啊。继续来看一下，成名是在北京海淀区听节目，他说这里的频率是88.3，感谢高磊在深夜把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太阳也是北京的朋友，他说从2020年就开始听了，还有刀锋所指在河北邢台。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萧亚轩的慢歌有一种魔力，他的演唱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是裘海正在1992年发行的坦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世事纷纷难速尘，知机端步误终身，若论破国亡家者，尽是恋花贪色人。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然后继续咱们明朝奇案这个系列。今天要给您分享的这个案子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9年。这年的秋天某天呢，淮安府盐城这块有一个小乡村，有一户人家呢办喜事儿，娶媳妇儿，村民张建桥他娶亲，亲朋好友啊都来庆贺了，大摆酒宴流水席，推杯换盏，非常热闹。
2: 吉时已到，新郎新娘准备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大家伙呢热热闹闹的，一直是闹到了半夜，客人呢才逐渐离去。你说在这个婚宴上，大家伙说这个恭喜的话说的最多的呢，早生贵子，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明年生个大胖小，就是希望你们这个小日子过的是红红火火。哎呦，这些宾朋们的祝福语啊，在当天晚上就应验了，红了，火了，这个新房里边着火了，起大火了，保长贾长赶紧是敲着锣呼喊村民前来帮助。溜溜的用了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多小时啊，总算是把这个火势控制住，然后慢慢的给浇灭了。但是您想吧，一场大火烧两个小时，这新房已经是完全被烧毁了，这新郎新娘子也没有逃脱出来。因为人被烧死了，所以说村长呢让村民挖掘废墟寻找尸体，在里边可就发现尸体了，这不用问呢，肯定就是新郎新娘了。本来是大喜的事儿，红事儿变了白事儿，因为出现了人命案件，按照律例规定，保长必须得上报。保长这儿呢，找了几个街坊邻居作为证人，一块儿就到了盐城县衙来举诉了，让县大老爷您知悉有这么一个情况。
3: 成亲当晚，新房失火，新郎新娘双双。

这时候已经不是半夜了啊，天将放晓，公鸡都已经打鸣了。杨知县带着一行人到了村里边，发现起火的这个新房啊，在村子的最东头，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它的东南方向并没有其他的住房。为什么要交代这一点呢？因为时值深秋，刮的什么风啊？西北风，往东南方向刮，它的东南方向没有其他的住房，所以说着火的时候呢，只是把他们家全给烧了。杨知县来到了这个独门独院的这个房子这儿，就但见残垣断壁，这院子里边啊，桌椅板凳凌乱，锅碗瓢盆遍地，昨日的残席呢没有来得及清理，还有很多人救火的时候用的桶啊盆啊扔的哪儿都是。再瞧这个新房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了，正房呢是三间青砖大瓦房，门窗户门梁子门柱子都已经是烧得漆黑了，时不时的呢还冒着淡淡的青烟。杨知县先是让衙役们清理出一条通道，然后让那个仵作呢，你进去检验尸体吧。只见仵作一边检验一边上报说，床上无人，门后有一人倒地，身体已经烧焦，不辨男女。床后有一人头，已经被火烧得焦糊，也不辨男女。这仵作呀一边检验一边喊报，这把这个杨知县给气的，你是仵作，我让你检验，你跟我说不辨男女，那你这仵作当的蠢货250啊，我要你何用啊。仵作这赶紧解释说，大老爷，我说这个不辨男女啊，就是说一眼看上去是分不清楚的，您容我慢慢看。这杨知县也是个急脾气，汤汤汤汤走到近前，跟这个仵作呀一块来检验，这哪能说分不出男女呢。走到近前发现，确实倒在门后的那个人已经是被烧焦了，让这个仵作呢近前检验。仔细检查呀，这是一个男尸。检查这个男尸全身的时候发现，脖子那个地方有刀痕，显然呢是人死之后被放火给烧焦的。床后边呢不是整个的躯体，就剩了一个人头，也是被火给烧得模糊了，但是依稀可见啊，耳朵上有耳朵眼儿，也就是有耳孔，应该是女子的人头。检查这个女子的人头脖子这个地方，把外边焦黑的部分慢慢的拿小刀给它咔着下去，发现里边啊没有血瘀的痕迹。这说明什么呢？这颗人头啊死了以后给扔到火里边的。这家男主人被杀，杀了以后啊贼人故意纵火。如果说这个人头是女主人的话，那身子去哪儿了？躯体自个儿跑了，这事儿啊它不符合情理。如果说有人进屋来杀人了，他不可能说把这个人头留在案发现场，自个儿扛着一个没脑袋的身子他跑了。现场的各项证据都表明了，这是一起精心设计的谋杀案。可是谋杀的动机是什么呢？谋财害命，阴间起义。杨知县这儿仔仔细细地检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忽然就发现啊，这个房子啊它有一个夹壁墙，然后这个夹壁墙呢有一扇活门半开着。于是把保长喊过来了，说村民们救火的时候有没有人冲到屋里边啊。保长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大人，绝对没有啊，这个村民们呢都是在屋外边泼水，没有人进去，当时那火太大了也进不去，等到这个火被扑灭之后呢，我先进来的，发现门后边有尸体，我马上保护了现场，然后跟人证呢一块到县衙举告，现场啊我还派了几个甲长来看守，不会有任何人进到屋里边了。听完保长的陈述，这个杨知县沉思了很久，若有所悟，大胆的推测，这是一起阴间杀人的案件。就根据他的推测呀，应该是那个奸夫，就是某个男子啊，藏在夹壁墙中，趁着新郎不备把这个新郎给弄死了，放火焚尸灭迹，焚的是新郎的尸体，他呢拐带着新娘跑了。至于说这儿怎么留下一个女子的头颅呢，这个可就推断不出来了，有可能啊是对方故意留下来迷惑官府的。可问题是这个头颅打哪儿来的呢？这个案子想要破案的话从哪儿入手呢？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杨知县这儿

0: 也没有其他更多的线索，只好是把现场该描写的情况啊写好了尸单尸格，写下了勘验笔录，吩咐保长说把这个烧焦的尸体啊人头什么的都埋葬了吧。他自个儿这儿就打道回府了。知县大人回到后衙，把今天所遇到的奇怪的事情给自个儿家夫人呢讲说了一遍。他这位夫人呢也算是秀外慧中，听这个知县说完了就给出主意，说这个女子啊都是得符合三从四德，在家得从父，继嫁得从夫，夫死呢得从子，女人这一辈子总得依靠男子。你跟我说新娘子被人拐跑了不见了，入手点得从新娘那边找，新娘老家在哪儿啊，新娘不见了她父母总在啊，得从这个娘家那块去入手寻找线索。杨知县一听，哎，夫人说的有道理呀，第二天把手头活啊抓紧速度就给忙活完了，换上便装，带了两名亲信呢前往新娘的娘家所在地去私访了，离着还挺远的，百十来里地呢。杨知县扮成了一个收杂货的客商，到了新娘的娘家了，到这一瞧，喜字啊还在这个门框上贴着呢，一瞧就是这家新有姑娘出嫁了，上门道喜讨口水喝。但是你跟这个新娘的父母聊啊，人不愿意聊，说你看应该是过门三天，我那个姑爷还有我们家闺女啊回来省亲，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没有归宁，我们不知道什么缘故，已经派这个家里边儿子啊去到他夫家去探望去了，现如今呢也没回来呢，我们这儿啊正着急呢。其实这个知县知道还怪着急吗，新郎那边已经死了，人家新郎家里边出大事了。杨知县这假扮客商，在村里边啊找这个闲聊找那个闲聊，从一个老者的嘴里边打听到啊，附近有一个叫王应思的年轻人，今年呢二十郎当岁，他跟那个新娘呢是一块长大的，我们这个街坊邻居啊都认为他们俩将来会结婚的，没想到新娘子嫁给别人了。新娘出嫁的那一天，王应思呢也没去道喜，自个儿啊跑到村外边坟地那儿去了。哦，杨知县一听王应思这跑坟地那儿干嘛去了呢，他觉得可疑，于是啊也到了这个坟地查看，坟头上都是长满了杂草的，唯有一处坟头呢有新土，应该是刚刚埋葬过死者的，就打听啊这是什么家坟呢，很快找到了坟主。坟主这一到坟头大吃一惊，说这块安葬的是我们家的孙子媳妇，因为难产呢母子都没挺过来，这已经埋葬了三个多月了，一百多天了，谁给动土了。杨知县这一瞧有门有线索，讲明了自己的身份，跟这个坟主商量打去坟头土开棺验尸吧。开棺检验发现那个尸体没有头颅了，杨知县呢联想到那个新房里边被火烧焦的头颅，立刻派亲信赶到县衙，让仵作呢携带着头颅前来检验，到这儿了一对，把这脑袋跟躯体这么一合，骨缝恰恰相合，显然这个头颅呢就是这家坟主的孙子媳妇的，结果呀被人给挖坟掘墓把脑袋给割跑了，百里之外的头颅出现在火灾的杀人现场。杨知县这一瞧，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王应思了，于是派人呢到这个王应思他们家去找，早就没影了。这衙役就问呢，说你儿子呢，这个王应思的父母就说别提了，我们家小子王应思啊就在那个谁谁谁他出嫁的那一天他就没回家，到现在也没回来，我们都找遍了哪也找不着，好不容易这县的老爷这找到的线索呀嘎嘣折了。杨知县这儿感觉到有些失望，但是好歹呢也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姓名面貌，这就可以通缉他了，那时候也没有说啊小时候拍的照片啊或者是前两天这个微信朋友圈啊到底什么模样啊，没有，画影图形画图通缉。
1: 大家过来看看，凶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罪该万死，实属罪大恶极，现本府通缉捉拿该犯，若有知情不报者与该犯同罪。
0: 杨知县把县衙里边能够派遣的捕快捕役都给派出去了， 给他们三个月的期限，三个月之内如果你们不能够把这个王应思给逮回来，每人呢打你们20板子。两个多月都过去了，这些捕快们就跟这个火锅上的蚂蚁似的，再找不着这个屁股蛋子就得被打开花呀。广撒网吧，你城东，你城西，你城南，我城北。
2: 那个八爷啊，你看看这些图，图里这些人你见过吗？
3: 这个
2: 你看一下。
3: 没有。
0: 广撒网不单只是人多，而且呀，往四周延展的这个面积也增大了。以前就是围着这个县城啊，20-30里、40-50里，这回有一个老捕快，直接呀往北走了200多里。哎呦，这一行人累的都受不了了。但见山树茂密，野草丛生，应该是没有人家的。正垂头丧气呢，正走得喘不上气儿呢，忽然听到了母鸡咯咯咯的下蛋的声音。嗯，荒郊野外没有人烟儿，怎么会有鸡鸣的声音呢？你说是野鸡，野鸡不是这声音呢。老捕役觉得奇怪，喊住年轻的壮役，说这块有人，而且养鸡了，咱们顺着这个鸡叫的声音呢找过去。这些捕快们并没有穿官服，打扮的呀就跟那个逃荒要饭的似的啊，顺着山间小路可就到了半山腰了。在密林深处发现这儿有两间土房，四周啊有柴草围成的篱笆墙。老捕役推开篱笆进去，到这个土屋门前呢就开始敲门。这个敲门的声音呢不是那种清脆的，这是实木的声音，他那个门啊就是篱笆做的。屋里边有人应声，柴门打开，就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呢走出来问，哎呦，说你们列位是谁呀？迷路了吗？这老捕快就说了，说我们是灾荒年呢出来逃荒的，我带着我俩儿子走到这儿了，走失了方向了，现如今口渴，望这家娘子呢您赏我们口水喝，再给我们指个道。这女的一听，哎，说听你们这口音好像是盐城口音，我呀之前也是盐城人，我也是跟我丈夫一块逃荒到这儿的，快进屋坐吧，给你们烧水，还有点那个不太好的茶叶，你们就顺便喝点吧。老捕快三人进得屋来，就见屋里边啊装饰简陋，破凳子一个，还是手工钉的，外间屋一个灶台，连着里屋的土炕，除此之外一个破桌子是吧，上边放点锅碗瓢盆，也就是这些了。女子让三人围坐在桌前，自个儿烧柴煮水。这老捕快一边感谢一边就老家常，说你丈夫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女子回答，山里边啊打了柴割了草，去城里边卖了，大概呀也快回来了。老捕役一边跟他唠家常，一边让那个年轻的捕役呢拿出了画影图形，发现这名女子就是杨知县要通缉的犯人，就是那个新娘子。三人心中大喜，滋喽滋喽喝着茶水，等待这个女子的丈夫回来。也就是等了半个时辰吧，这女子的丈夫就回来了。一进家门，发现家里边有外人，那个脸啪嗒就落下来了。但是呢，也没有跟妻子这儿生气，勉强的打过招呼，人家就端茶送客了。你们赶紧走吧。老捕快一瞧，这省事了啊！一共通缉的就俩人，一个是王应思，一个是这个新娘子，全在这儿呢。这个老捕快呀，从怀里边拿出这个局票，县的老爷亲自签的。火票上可是盖着大印的，来，你们俩跟我们走一趟吧。王应思一瞧，撒丫子就跑啊！这个年轻的捕快啊，可就亮出法宝了，铁尺。这铁尺啊，可以当成暗器，就跟咱们写书法的时候压的那个镇纸差不多，比那个镇纸稍微长一点，揉揉揉，啪，直接砸后背上了。王应思这一个狗啃屎，摔倒在地，被衙役给摁倒，捆绑起来。押到县衙了。杨知县一听说新娘子找着了，王应思也找着了，这案子有的破了，你们三名这捕快呀，一共赏3两银子，一人一两吧。升堂审案，这时候就不用打了，事情已经是完全都败露了，什么也不隐瞒了，就开始招供了，并且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承担了。怎么回事呢？王应思跟这个新娘子自幼啊是穿着开裆裤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 彼此都有好。

0: 小时候啊过家家，长大了呢想一块成家。长大以后啊，王应思让父母托媒人呢前去求亲，结果这个新娘的父母呢不想把女儿啊嫁得这么近，就说你们两口子将来生气啊干仗啊，我们这个还得跟着你们一块受气，我让我们这个闺女啊嫁远一点，彩礼给的多一点，她家里边家长里短的大事小情的我们是眼不见心不烦。结果王应思这儿可就是怅然所失了。等到自个儿心爱的人成婚坐上花轿那一天，王应思这儿这个眼泪在心里边就流了，溜溜达达就走出村去，走到坟地那儿了，思前想后决定了，我这辈子我必须把我心爱的女人给抢回来。他正好的发现呢，那儿有一个刚刚埋葬不久的这么一个坟头，里边啊有死尸，他把坟给刨开了。本来想用这个女尸呢将来代替新娘子，他早就想好了，我要纵火让大家伙啊分辨不出来，以为是新郎新娘子就行了呗。可是你说一个人啊，你背着一具死尸，这太招眼了。他呀把死尸的人头割下来，身子就不带了，把这坟重新的填好了，就到了人新郎他们家了。新郎他们家正办喜事呢，哎呦，亲朋好友都来了，忙里忙外的，乱哄哄的，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王应思拿一个黑包袱皮儿把这个人头啊包好了，可就进了新娘的屋了。到新房里边跟这个自个儿心爱的女人就见了面了。老妹儿啊，我来抢你了。新娘子说你怎么来了，说你看我有这种计划啊，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今儿晚上我就带你走，你呀藏到那个夹壁墙里边，盖头给我盖我脑袋上，我在这等着新郎官过来。就是在那时候啊，当地有很多普通人家在建筑房屋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夹壁墙，一来呢可以收藏贵重物品当这么一个储物间，第二呢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做临时的避难所，比方说来土匪了，哎，他一进屋啊里边没人，其实是藏在这个夹壁墙里边了，第三可以当成承重墙，增加房屋的承重力。且说这个新郎当天也喝多了，晚上醉眼朦胧的来入洞房了，把这个新娘子的盖头一掀，怎么有胡子啊，没反应过来呢，王应思这掏出尖刀咔把这新郎给割了喉了。
1: 你把刀放下，你别冲动啊，你别过来啊。
0: 然后把油灯里边灯油这个被褥上啊这么一倒，把这个新郎身上也给倒满了油了，于是就点了火了，他俩人就跑了，把事先弄过来那个人头也给扔到原地了，跑出去200多里找了一个无人的小山头盖了土房就想过日子。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被这个捕役发现了，押解到县衙，现如今呢只能是听候杨知县的处置了。他这儿虽然说把所有的罪责、犯罪动机啊、出谋划策呀、真正的实施啊，都揽到自己身上了，可是对于这个杨知县判案来讲，你这儿必死无疑，关键是这个新娘子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就说这个新娘子你事先是否知情，如果是知情的话，你属于是勾搭奸夫，这新娘子要被凌迟处死，如果是不知情呢，绞奸后。如果说这个王应思有胁迫的行为，你必须跟我跑，你要不跟我跑啊，我就把你弄死，这新娘子还有单独的一线生机。这新娘子怎么说的呢？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她主动找上我的，而且还胁迫我了。说这新娘子为什么无情无义呢？不是，俩人在潜逃的时候啊，这王应思已经想到了，说将来如果真的挺倒霉的，咱俩被抓到了，你一定这么说，你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我但有一死耳，你呀还能够活着。王应思这儿愿意承担一切的罪名，只希望自个儿心爱的人呢将来能够好好的活下去，早就串过供了。新娘坚持说我不知情，我是被胁迫的。杨知县这儿呢就没办法把这个新娘啊拟为死刑了，关押在狱，将来等到天下大赦的时候呢就可以被赦免了。可是就在王应思被执行死刑的那天，新娘子在监狱里边啊也是死了，有的说是相思而死，还有人传出来呢是无病而终。

还有人说呀，就是为情所困，到最后呢自杀了。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呀画不了蝶，跟那个梁山伯祝英台比不了，但是你死我也不独活。可是有人也推断啊，就说当时这个狱卒包括民间的舆论呢，都认为这个新娘子你是一个淫妇，就因为娶了你，人新郎官死了。哦，到最后了，你还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这个王应思一人身上，你一点责任也不负，你就等着大赦呢。这个狱卒啊，恨他无情，在王应思被处决的时候，把这个新娘子也给弄死了，谎称啊，说在监狱里边得了场重病就死了，这是不用负责任的。此正是无奈今生情已断，愿结来世再生缘。关于这起案件，真正的悲剧的根儿在哪儿呢？其实就是这个新娘子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我就愿意嫁给我这个青梅竹马的王应思。不行，你父母说把你嫁得远就嫁得远，说把你嫁得近就嫁得近，说把你嫁给谁就嫁给谁。到最后吧，就因为父母这儿瞎掺和瞎包办，你要说嫌王应思他们家特别穷也行，人家庭条件还可以，哎，就是横扒了竖挡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呀就把闺女嫁到100里以外去，你能咋地？结果这个悲剧啊就发生了。按理说这种事儿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因为恋爱自由嘛，我想娶谁就娶谁，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可是现在你说在这个子女的亲事当中，包括在爱情当中，父母呢有没有在插手呢？也有。你说父母给出一个建议和意见，这是应该的，毕竟子女们都是涉世未深的，可能是一时冲动啊，就非谁不娶非谁不嫁什么的，当父母的可以劝，摆事实啊，讲道理啊。可是到最终呢，拿大主意的还得是子女本身。前两天呢，看一个抖音，就是一个老母亲抱着他那个儿子嚎啕痛哭，他那儿子啊已经是30多了，快40了，小伙儿当时爱上一姑娘，当妈的呢不同意，死活就是不同意。因为一般情况来说呀，当婆婆的男方的妈第一次不同意以后就再也不会改嘴了，因为他就会琢磨，你看之前啊，你们俩处对象我不乐意来着，万一你真把他娶了，第一我面上过不去，第二我在家里边还有地位吗？第三我这儿媳妇将来对我能好吗？我可是反对者呀。所以说一直就坚持着，不行你就不能娶她。结果他这儿子太犟了，到最后啊精神有点崩溃了，老妈不让我娶她是吧，好，我这辈子终身不娶了，离家出走了，溜溜的走出家了6年多，快7年了。这当妈的终于找着儿子了，他儿子干嘛呢？流浪要饭，那胡子都有半尺来长了。当妈的看到亲儿子这个模样也是当场崩溃了，搂着儿子不停地痛哭。有人把这一幕呢也是让人呢唏嘘不已。这就有点说远了，行吧，今天节目前半时段就跟您分享到这儿。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
1: 趣有料有洞见。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的节目在蜻蜓 FM 和极听客户端同步播出。话说石方才给您说的这起案子名字叫一尸两头案，说完了一和两，那么咱们该说三了，叫三计捕恶贼。就是一个知县大老爷用三条妙计抓住了一名江洋大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发生在万历四年，当时呢荆州府公安县的知县叫杨云。这天呢，这位杨大老爷出门办事儿，办完事儿回来眼看就要进了县衙了，结果有人呢凄凄惨惨一声喊，大老爷冤枉啊。听声音，这是一个女子拦轿喊冤告状。
2: 民妇有冤呢，大人，民妇有冤呢，民妇有冤呢。
1: 按照大明律的规定，你妇女呀是不能够亲自来告状的，要由成年男子呢替其报告。这个报告，报字怎么写呢？怀抱的抱，拥抱的抱。所谓的报告啊，这是明清时期的法律术语，就是让别人呢代替自个儿去告状。可现如今这名少妇呢独身拦轿含冤，杨知县用脚踩了踩这个轿板，轿夫们马上知道这是县的老爷呀让停轿。知县让衙役把这个女子叫到轿前了，挑开轿帘一瞧，这是一个清爽秀气的美貌的少妇，身上穿的是一身重孝，满脸都是泪痕。哎呀，这么一副娇滴滴的梨花带雨的感觉，一说话呀嗓子都已经劈了，哭的喊的。那么说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妇能有什么冤屈呢？她为什么要违反法律规定挺身拦轿呢？杨知县一猜就觉得啊，这女的肯定是有重大的冤屈的，这才不顾一切拦轿告状。于是就走下轿来说，你跟我进来吧。走进县衙了，当即呢升堂审问。
3: 为经商卖地借钱却两次被盗，贼人是谁？为养老婆婆卖儿媳，买家是谁？知县施计环环相扣，美人色诱商人上钩，他的真实身份又是谁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三计捕恶贼。
1: 告状的这叫李氏，县的老爷先得问他呀，你为什么自个儿来告状啊？没有兄长吗？没有小叔子？没有大伯子吗？李氏这说，都没有，我丈夫死了，现在呀就剩下我跟我婆婆，只能是民妇自个儿来了。我告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家的金银首饰被人给盗窃了，她丈夫叫赵忠，赵忠就因为这个事儿啊痛不欲生，一时想不开呢上吊自杀身亡了。于是这个李氏告状，请求县的老爷捕获盗贼，以为丈夫在天之灵。状纸后边呢附有尸单，就是我家里边丢的这个金银首饰到底是什么样的，多沉，是什么材质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杨知县看了看那个尸单，倒都是贵重的东西啊，你所呈告的这些物品这挺值钱的呀，这是祖传的还是陪嫁过来的，还是说你们后来买的呀？这个李氏说，都不是，这个丢的东西呀不是我们家旧藏之物，是我丈夫向同村的史文借来的这些金银首饰，想把这些首饰卖了做买卖，再挣钱再还人家。可万没成想啊，贵重的首饰借过来，我丈夫在家里边还没屋热乎呢，东西就丢了，这谁能受得了啊？他心眼一窄呀、啊、就上吊自杀了。杨知县就问呢，说丢东西那天晚上谁在现场呢？这李氏回忆说，那天晚上啊就我丈夫在屋里边，他喝多了正睡觉呢，我呢伺候我婆婆，因为我婆婆呀身体有病，我跟我婆婆当天晚上一块睡的。这知县一听， 哦，你丈夫喝多了，所以说这个贼的进了家了，他也不知道。他跟谁喝酒了？就跟借给我们首饰的那个史文。这个史文呢，不是本地人，他是外地的客商，在我们家附近呢租的房子居住，人挺有钱的，也挺会做生意。我丈夫呢愿意跟他学做生意，他也愿意教，跟他走得很近乎。知县这一边听一边点头，问明了失窃的大概情况。杨知县说，这么着吧，你领着我到你们村到你们家去瞧瞧。

知县这儿在李氏的带领之下，带着衙役，带着仵作，就进了村了，就去检验尸身了。经过仵作验明呢，李氏的丈夫赵忠可以确定就是自己上吊自杀的，没有他杀的痕迹，也没有中毒。杨知县呢，在询问左右的邻居，又询问李氏的婆婆，众口一词，说就是因为丢了东西了，活不起了，所以就死了。杨知县这儿一边问一边打量这个李氏还有李氏的婆婆，就发现俩人的表情呢不一样。这个李氏呢，因为丈夫去世哭的是悲悲切切，声音已经嘶哑了，夫妻情深呢。这个李氏的婆婆按理说刚死了儿子吧，应该是悲痛欲绝嘛，确实是，但是悲伤当中眼神里边带着仇恨呢。恨谁呢？恨他这个儿媳妇。杨知县一瞧，这娘儿俩啊，难道还是不睦吗？这个案子到底得怎么破呢？计上心来，以逸待劳吧。说这么着，反正尸体也检验完了，也没有其他的伤，你们呢先出殡吧，处理后事吧。我呢安排差役去抓盗贼，替你们追还失窃的物品。说完了就走了。这事儿啊就溜溜的过了一个月。这一天呢，人李氏就又来了，说大老爷，不是我催您，您说去抓贼有点音信没有啊？我现在呀不是急不可待了，而是人债主史文找我们家来催债了，我婆婆呢没有钱还债，想把我卖给别人偿还这个债务，我要被卖了，我问问您这儿有线索吗？杨知县一听说这事儿不对呀，你那个婆婆她儿子死了，他这身体多病，如果说把你这个当儿媳妇的卖了，谁给他做饭呢？谁给他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呢？他就没有活路了，把家里边地宁可卖了也不能卖你呀。他怎么就这么着急呢？李氏说，您那天去我们家您也瞧着了，我婆婆恨我呀，她说我是丧门星，本来呢说他们娘俩过得好好的，自打我进门以后，家里边啊就接连的出事，不但是欠了一屁股外债，儿子还死了，他说把我这个丧门星给嫁给债主，就来抵债了。杨知县说，你回去呢哀求一下你婆婆，先把家里边那个地给卖了吧。李氏说，大老爷，我跟您说吧，我们家那个地呀早就卖过了，钱去哪儿了呢？也丢了。杨知县一听，你们家怎么这么招贼呀？李氏说，不是，这回不是在家里边偷的，我们家那个地呢也是卖给史文了，结果我丈夫跟史文呢又一块喝酒醉倒在路边，就不知道谁把那个钱给偷走了。听到这儿，杨知县这个嘴角稍微有点上翘，怎么着，跟我想的还真差不多呀。死者赵忠两次被偷窃都是因为醉酒，而饮酒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债主史文在场，史文的嫌疑是最大的，又买赵忠他们家田地，又借给赵忠金银细软首饰，他想图什么呢？于是杨知县就问说，你丈夫跟这个史文是发小啊还是新交的朋友啊？李氏说，不是什么发小，以前呢他都不认识这个史文，是自打我过门以后呢他们才有了来往，时间点大概就是我们结婚前后，而且交情啊挺深的，史文经常是请我丈夫喝酒，还愿意帮我们家发财。杨知县一听，原来如此，看来还是个好人呢。你先回去吧，你把你婆婆给叫到县衙来，我这儿啊有话要跟她说，此事万万不可声张，不要跟史文说，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个李氏的婆婆被传唤到大堂了，这县的老爷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把你儿媳妇卖给史文呢？他年纪轻轻的不改嫁你还有点好日子，你卖给史文以后，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这当婆婆的就回答，那个史文跟我说了，只有把我儿媳妇嫁给他呀，之前所借的钱呢就不用还了，把以前我们家卖给他那个地呀也还给我们家，我只要把那个地拎出去就能够养老了。杨知县一听，好好好，这史文干的事儿可真是够感人的呀。杨知县这时候啊心生二计，

欲擒故纵。杨知县这儿微微一笑，说你看你啊，你家的儿媳妇年轻貌美，其实啊可以卖更多的钱的，除了偿还债务把那个地给赎回来，还可以呀、替你挣棺材本儿。多的那些钱哪怕你借贷出去，就能够让你过上好日子了。你呀可以卖你儿媳妇，但是呢不能卖给史文，你先回去吧，找买主去吧。李氏的婆婆连声承诺，说行吧，那听大老爷您的。等到这娘俩都走了，杨知县他得琢磨呀，李氏这儿年轻貌美，史文这家伙呢三番两次的主动借贷给这个赵忠，又逼迫李氏的婆婆要把这个小寡妇嫁给自己，想必图的就是色。既然你史文好色是吧，你有嗜好，你有缺点，这事儿啊就好办了。于是啊，这个杨知县呢找了一个亲信，找了这么一个捕头，授之以秘计，说我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样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找这么样一个人，让这个人呢再去找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这亲信一听，大老爷这事儿啊您交给我就齐活了，您瞧好吧。这个亲信领命之后，首先呢跑到妓院里边去了，找了一个最漂亮的，给了点钱财，说以后啊你就说你是我干闺女，我带你有点事儿，走你跟我去见一个朋友。他带着这个非常漂亮的大美人找到自个儿的朋友了，姓王。这个王某啊是干牙行的，就是经纪人，二道贩子。你看古人说啊，车船垫脚牙是无罪也该杀。这个王某呢，这个牙行的人，人是黑白两道，还有什么红道啊，歪门邪道啊，通吃都认识。本来牙行呢，这个二道贩子就是伶牙俐齿，他就结识很多人。现在呀，官府的捕头来找自个儿了，还领着一个漂亮的姑娘。杨知县的这位亲信跟这个王某就说了，说我这个闺女呀，到了嫁人的年纪了，想嫁给那个史文，那个外地客商，你知道吧？这王某一听，说我太知道了，他特别有钱，我呀跟他做过生意，确实这个人呢富得流油，你把闺女嫁给他呀挺不错的。行了，这事儿我去给你说吧。这王某找到史文，开门见山就说了，说我有一朋友啊，他的闺女啊已经到了标媒之年。这个标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提手旁，右边啊一个发票的票。什么叫做标媒呢？就是指这个梅子成熟从树上啊掉下来。这个北方人没见过梅子下落，您见过那个柿子树吧？那柿子长熟了以后，你如果不摘的话，噼里啪啦掉下来。女子到了标媒之年，就是到了要出嫁的年纪了，说长得绝对特别好看呢，现在要找一个如意郎君，我觉得谁也不合适，就你合适，你们俩呀郎才女貌，我想跟你说门亲事。史文说，哎呀，给我说门亲事，但是我现在想娶那个赵忠的媳妇李氏，就是那个刚死了老公的那个小寡妇。这王某一听，牙行的人，人太会说话了，说不行，你不能娶她。第一，那不是黄花大闺女，那是个寡妇。第二，我可听说了啊，县的老爷跟那个李氏的婆婆说了，不让她嫁给你，嫁给谁都行。第三，我朋友这个女儿啊，比李氏长得更好看，风情万种啊。这么着，行不行的，你先见见，你要觉得不合适呢，这事儿就算了。听到王某这么说，史文这儿啊好色嘛是吧，有点动心了，说这么着吧，那我咱们就先瞧瞧吧。王某一拍大腿，这才对嘛，走，找个小酒馆啊，咱俩喝酒去，我给你安排一场邂逅。到了这个酒馆，俩人呢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点酒吧，你来点牛栏山的，我来点红星的，反正甭管什么酒了，先喝起来呀。喝了足有半个时辰，这时候啊有一个老妈子陪着一个漂亮的姑娘，可就进了这个酒馆了。缓缓的呢，从这个酒馆旁边，从这个窗户这儿啊，就经过。史文仔细一瞧，哎呀，怎么这么娇媚呀？可比那个李氏强多了。嚯，这一笑，我这魂儿都没了，怎么长这么好看呢？这时候那个老妈子呢，就跟这个大小姐说，

0: 说你看啊，这个酒馆里边啊，他们有一个招牌拿手菜，叫什么呢？叫米豆腐，香嫩可口，咱呢在这儿吃点吧。于是这姑娘笑而应之，一说话呀，声音是清脆悦耳。这女的呢，正好坐在史文的对面，不经意地瞧了史文一眼，嫣然一笑。哎呦，这嫣然一笑吧，差点把史金给淹了。女的跟这个老妈子吃完米豆腐，飘然离去了。史文这儿呢，魂儿跟着也走了。太漂亮了，不行，谁也不要了，我就要她。王某就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可是一个疼人的妙女子啊！”史文这儿赶紧就问：“说她得要多少彩礼呀？”王某说：“俗了不是？咱哥俩这么好的关系，提什么钱呢？”说：“但是你既然提了是吧？我就跟你说啊，人不要钱。”这史文一听，不要彩礼？王某这儿一瞪眼：“什么不要彩礼呀？是不要钱。”彩礼聘礼你该给还是得给的，这姑娘啊不喜欢别的，人就喜欢这种金银首饰，你送她金银首饰好啊，将来嫁得门来是吧，嫁进你们家，这些金银首饰呢她又陪嫁过来了，她不像这个黄金呢、白银呢，可能就给了你岳父岳母了，这些是吧，金钗子、金耳环、金镯子、金溜子、金项链，不全给你带回来吗？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我告诉你说，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我结婚太早了，要不然这我就得着了。史文一听咯咯直笑啊，说要什么首饰啊，金的、玉的、玛瑙的、翡翠的、宝石的、猫眼的。王某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姑娘懂这些，我哪懂啊，这么着我让她去给你开个单子吧。王某这儿呢就找到那个杨知县的亲信了，说大哥呀，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基本给你办的差不多了，你不说让开一个清单吗？你把这单子给我呀。杨知县的亲信可就拿出来一个单子，这个单子是杨知县亲手写的，当然这个牙行的王某是不知道啊。拿着这个单子呢，说你看这人家喜欢的这个首饰啊，清单在这儿呢，只要你把这些东西凑齐了，这门亲事可就成了，我呀就讨你一杯喜酒喝，我可是大媒呀。接过这个清单一瞧，大喜过望，说太好了，我们家啊有很多单子上的成品，你等着我给你凑去。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到了第二天呢，就把这些首饰盒什么的全给拿过来了，最终啊把这些首饰给了这个王某了，王某呢给了杨知县的亲信了，这个亲信呢转手就拿给杨知县了，杨知县可就把李氏那个呈状上的诗单拿过来了，本来呀就照着这个诗单上写的，这么一比对，好好好，史文你这狐狸的尾巴可就露出来了，来衙役把这个史文带到县衙开堂审理。这衙役用水火棍敲着地，喊着威武，喊着唐威，县的老爷升堂审讯了，
1: 带人犯。
0: 杨知县就说：“说史文呐，听说你借了不少的这个首饰，给了赵忠了。赵忠他们家这个首饰东西丢了，他想不开就死了。你现在呢，找人媳妇儿去逼债。我问你，那首饰你有几套啊？”史文说：“大老爷，那都是手工打制的，当然只有一套了。被赵忠给我借走了，就不见了，被贼给偷了吗？”杨知县这儿点点头，确实啊是被贼给偷了，可问题是最近我听说你要娶媳妇儿，你要下聘礼，你所下的聘礼怎么跟赵忠他们家丢的是一模一样呢？史文这脑袋瓜子嗡的一声，说这事儿县的老爷怎么会知道的，赶紧顺嘴就胡掰，说哦，大老爷是这么回事，当时打造的时候吧，就是打造了另外一套，跟那套比较像，看着名字是一样，其实是差不太多的。这知县说：“这么着，你把打造首饰之人给我叫过来吧。”史文这儿傻眼了，没这个必要吧？杨知县这一拍惊堂木，说：“明明是你把这些首饰借给赵忠，然后呢，趁他喝多了，你又到人家里边给偷出来了。”

在，人赃俱在，你还敢狡辩吗？来，给这厮上夹棍，看他交不交代。列位啊，咱还真得说，这史文呢，还真有一膀子力气，或者说呢，真有武功。他呀，被上了夹棍之后，竟然是挺刑，就是不招。杨知县说：“你不招是吧？来，我让你见个人吧。见谁呢？”这时候，袅袅婷婷走来一漂亮姑娘。史文一瞧，哎呦，这不是我要娶那个姑娘吗？堂上知县哈哈大笑，说：“这是你要娶的呀？这是我们本县的名妓，她假装要嫁给你，是为了赚取你的信任。你现在到底招还是不招啊？”史文这才知道，坏了，上当了，中计了，于是就承认了，说是我把那首饰借给他了，趁着当天晚上他喝醉了呀，我把首饰又给偷回来了。杨知县就问他，说之前你买了他家地了，结果呢，他卖地的钱也被人给偷了，谁偷的呢？史文这说，卖地，这个事儿，大老爷，我可是真的不。知县这一瞪眼，上夹棍。这边上着夹棍，杨知县这一边分析，说你呀，偷赵忠的财物还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赵忠的媳妇儿。你让这个赵忠呢，他们家是倾家荡产，再然后啊，你逼着这个赵忠的母亲，也就是李氏的婆婆，把她卖给你，你的奸计就能够得逞了，是不是啊？史文一瞧，自个儿这个计谋啊，已经被对方给揭穿了，说大老爷，我招啊！原来这个史文呢，他有一回呢，路过公安县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赵忠呢迎娶新娘李氏，他打花轿旁边路过，这个李氏正好呢掀了轿帘了，往外一瞧，正好看到史文了，四目相对，史文这儿好色之徒一瞧，新娘子好漂亮耶，人家这个新娘子李氏啊是正经人家的良家妇女，啐了一口。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啊，你看我看什么看呢？呸！哎呦，这么一咬牙一瞪眼，史文呢更喜欢了。我就喜欢那种有性格有脾气的，于是就发了誓了，我非得娶她。那怎么办呢？他呀跟着花轿就到了赵忠他们家了。当然他没进去啊，从附近租了房子，千方百计的接近赵忠。哥们儿，你想不想发财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钱吗？我是做生意的，你呀只需要找点本儿，我呢教你做生意，保管你呢三五年之内你就发大财了，到时候啊你就可以娶妾了。赵忠这儿有贪婪之心，说做生意需要本钱呢，我没有本钱呢，这么着，我先把地卖给你行不行啊？这个史文一听，行啊，卖给我吧。双方写好了这个地契的买卖合同，写完了以后啊，史文这儿把钱给了赵忠了，又使劲灌他酒。赵忠走到半道上就困了，就睡了。史文追过去把这个钱呢又给偷回去了。史文这儿欲哭无泪，你说我把我们家地给卖了，准备做生意，哎呦，现在呀钱又没了，这可怎么办呢？结果史文这儿过来装好人，哎呀，老弟，不要因为丢了钱而想不开嘛，这么着，我呀是没钱了，我呢可以借给你一些金银首饰，你卖了以后啊，你跟我做生意用不了几年，不但欠债你能还上，你还能多挣钱呢。好，把这个金银首饰给了他了。当天夜里，这个史文呢是穿墙越脊，如履平地，又到了人家里边，把借出去的这个金银首饰啊又给偷回来了。结果呢，赵忠走投无路，想不开了，上吊自杀了。上吊自杀以后，他上门逼债啊，你们家这欠我这个钱呢，是吧，欠我这个首饰啊，得还呢，你要不还的话，就把那个李氏卖给我就行了，既往的我就不揪了，我还把你们家地还给你。你看奸计差点得逞，史文这儿就交代完了。杨知县这儿呢冷笑一声，竟然呢挺替他着想的，说你看啊，赵忠就因为你的盗窃而上吊自杀了，按理说呀你应该为他抵命，可是如果呢你好好的配合，把之前的罪行啊也都交代了，我呀或许可以饶你不死。有朋友说，那都导致人死亡了，还能够饶他不死吗？
哎，按照大明律啊，还真可以。大明律里边就是说，威逼人命致死是这么规定的：若因奸盗而威逼人致死者，斩。比方说吧，你这儿抢劫呢，或者说实施暴行呢，你说你把钱给不给我？不给我是吧？让你尝点苦头，拿着个刀啊，从人腿上这么一捅，捅破大动脉了，死了，坏了。勒索钱财的时候导致对方死亡的，这个犯罪分子呢要被斩。可如果说，我告诉你说啊，明天你给我准备200两银子，如果不准备，我杀你全家。然后呢，这家事主，他呀心路一窄，上吊自杀了。这叫什么呢？失财者自杀，没有威逼的行为，这个呀是可以缓一级的，就判一个绞监后。史文一听，于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就交代自个儿的罪行了，说之前我在哪儿犯过什么罪。然后这个知县呢，说你闭嘴，我为什么让你继续交代呢？你偷人家东西，到人家里边神不知鬼不觉，蹿高蹦矮，翻墙越脊，如履平地。你呀是江湖人呐，你说说你这功夫吧。哎，审来审去，最终审清楚问明白了，史文呢是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把这事儿问清楚了。然后这知县说，你签字画押吧，画好押了是吧，我给你做一个普法工作啊。江洋大盗这属于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你是不能够赦免的，你等死吧。这把史进给气的，但是悔之晚矣，到最后呢是难逃正法。这就是我们给您聊的三计捕恶盗。行吧，今儿的节目一二三就给您说齐了，一尸双头案还有三计捕恶盗。明天呢再换一案子再给您分享，欢迎您列位明天再来串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泽兴，那就是黄土高坡。
1: 黄土高坡是西北，兰姐，我们那儿是河北玉县。
0: 玉县不就是泥河湾吗？
1: 泥河湾怎么了？东方人类就是从泥河湾走来的。
0: 我听说那儿的人现在出行还靠毛驴儿，为什么非要去那么荒凉的地方投资呢？泽秀，哎，为什么？你的内心永远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你现在是32岁，上市公司高管，北京著名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创始人 CEO， 资产过亿，年收入100万。你说撂就撂了？万一点被他了殃，可咋整啊？啊！
1: 兰姐，人都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那我们中国人的乡愁到哪里去寻呢？美丽乡愁需要归宿，我的梦想就是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建一座虚拟的大桥。这座大桥让城市不再慌张，乡村不再荒凉。所以我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做不慌。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孙雷、武玉东，监制王立赫、边雨峰，编剧任小敏、胡泽秀，导演王继，作曲刘李民，责任编辑韩昭霞，录音孙露露，合成金航、宋健。第一集。
1: 打从离开家乡，我每时每刻都想回去，可一直没有能力。现在是时候了吧？最近我常常梦到妈妈，她站在高高的梯田上，撩开被风吹在脸上的金黄色围巾，张望着，盼我回家。
2: 妈，您臭美，走路还照小镜子。
3: 秀儿啊，你看，杏花开了，小草绿了，远处的大山也都穿上新鲜好看的衣裳了。妈咋就不能爱美呢？
2: 妈妈，您这么爱美，为啥会嫁给我爸呀？
3: 傻孩子，你爸人好呗。他虽然没啥文化，可忠厚。你爸说，嫁给他，他就买一拖拉机的白面，天天做白面馒头吃。他骗人。
2: 妈，我昨天写日记了，背给您听啊。
3: 好啊。
2: 长大了，我要种很多很多土豆，然后开一家土豆加工厂，挣很多很多钱。
3: 秀，为啥要挣很多很多钱嘞？
2: 挣很多很多钱，就可以天天坐在大门外面吃煮鸡蛋、泡黄糕了呀。
3: 哦，
2: 妈，姥姥家快到了吧？

0: 五家门楼高，骑马进门不弯腰。五家门洞宽，八抬大轿不下肩。
1: 哎呀，可惜呀、啊，现在门楼塌了，戏楼倒了，影壁墙上的砖雕木雕也都不见了。好在大门洞里那块跪拜石还在，那是妈的老祖宗接圣旨时候跪拜用的。嗯，
0: 妈，您的老祖宗是谁呀？
1: 那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
0: 举人？
1: 就是古时候金榜题名做大学问的人呐、啊。哦，秀儿啊，你可是书香门第的后人，长大了可不能只会种土豆，妈还等着享你的福，等你给妈盖大高楼呢。
0: 大高楼呢？
2: 可是我妈最终没能享上我的福。我十三岁那年春天，她因为难产去世，留下了一个米黄色的包，包里是一面她最爱照的小镜子。那天刚出生的妹妹在炕上拼命地哭着，完全崩溃了的爸爸在屋角疯狂地闹着自杀，我却一声都没哭。
3: 哎呦，这孩子心可真硬，一滴眼泪都没掉。
0: 是啊，你看，看他脸上挂着笑呢，该不是魔怔了吗？
3: 这孩子算白养了，真没良心。
4: 哎呦，要我说呀，这是给吓丢了魂了吧？赶紧的，找根红线，给他拴在手上。
5: 秀儿，下葬头天晚上，所有人都得哭。长子更得哭，不哭不吉利，你听见没有？这是咱祖祖辈辈的规矩。秀，你把他死
6: 啊！你胡说，我妈没死，我妈没死。我妈没死，我为啥要哭？我一哭，我妈就真的没了，真没了。
2: 乡亲们不知道，我一直在假装妈妈没死，假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生怕自己一哭就打断了所有的幻想，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一灭，一切美好都不见了。左邻右舍抬着妈妈的棺材去下葬，让我扛着一根上面挂了很多白纸的杆子带路，那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临出发前，一只粗壮的大手把我提在一个凳子上，按着我的头，把我用力推向妈妈。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妈妈。她穿着不好看的衣服，被装扮得又老又土。我知道，她一定不喜欢。妈，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回答我，我又叫了一声
6: 妈，
2: 他还是没理我。
6: 妈，是哪个坏人给您安上了翅膀，让您飞走了呀？我说过，等我长大了，就在山上的杏花林里盖一座世界上最好看最好看的房子给您住。

0: 我还没长大，你还没住上啊，妈！
1: 从那一刻起，我一直在哭，哭得撕心裂肺，天昏地暗。从那一刻起，我由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13岁的大人。

0: 进来。
1: 哎，胡总，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杨泉，
1: 哎，
0: 人到齐了吗？
1: 齐了，都在会议室呢。
0: 那咱们去吧。
1: 哎，这边。
2: 听说胡总要去玉县，
3: 是
4: 啊，对，去大树花那地儿，
5: 对，
4: 这能靠谱吗？
5: 有冬奥的契机，
4: 乡村呢。
1: 胡总来了，安静点，安静点。
0: 好，啊，抱歉，我来晚了。现在，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我将退出董事会，接下来的一切工作由副总赵大兰同志负责。
6: 我反对，胡总。我赵大兰还没想通。
0: 兰姐，
6: 请允许我把话说完。眼下正是资本的寒冬，民宿市场更是红海一片。这是今年上半年的民宿产业大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民宿平均入住率为44%，平均客房收益为117元，54%的民宿收入增速低于6%，根本跑不赢 GDP。胡总，争论了半个月了，明知是个坑，为什么非要往里跳？
7: 是啊，玉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马柳沟村海拔1200多米，一共40户人家，住的全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破旧窑洞。您要在那儿建一栋西洋式的高端别墅，是不是太疯狂了？
0: 我要的就是这种巨大的视觉冲突。他会把原始与现代无缝对接，就像老时光里开出的新花朵。你们知道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未来中国乡村是旅游发展的主战场，城市文明会向农村转移，高端民宿也将异军突起。当山野的自由与星级的酒店无缝对接，才会实现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诗与远方。
4: 胡总，您这5个房间的别墅平均房价850元，这是北京4星级酒店打折后的房价。这马柳沟缺水少电没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了一些孤零零的老人。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会不会拉仇恨呢？
8: 是啊，
6: 这也太高光了吧。
8: 是
0: 拉仇恨，怎么会呢？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让乡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把城市的资金和需求引进乡村，反哺乡村。上周二我跟杨泉再次到马柳沟考察，那儿的确贫穷落后，甚至一辆自行车都没有，村民每天只吃2顿饭。可是它有它独特的优势，那儿是少有的梯田式村庄，从北京开车过去只需要3个小时。来，大家看 PPT， 窑洞高低错落，挂在丘陵的阳坡上，苍凉，但也秀美。特别是15万亩野生杏林层层叠叠，一旦花开，声势浩大，宛若仙境。夜晚可以看见宽阔的银河，满天的繁星，整座村子似乎从来没有被打扰过，古朴，安静。自然纯粹，这就像是一味中草药，可以慢慢熬，一口闷呢。
9: 可是胡总，当代人喜欢的是迪士尼式的乐园呢，中草药有多少人愿意品尝啊？
0: 哎，迪士尼有一个理

0: Yeah， 那就是所有人都催你长大，只有迪士尼一直把你当小孩。吾皇田园正好与他异曲同工啊。当全世界都想让你万众瞩目、出类拔萃，不荒田园却可以让你尽享安宁岁月、悠闲时光。所以不荒创建的不是民宿，而是生活方式。
1: 但是胡总，这会不会太天真了？
2: 就是啊，
0: 你还真说对了。这些年啊，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就是两颗心，责任心和童心。在我看来，创业就是无休止的寻宝游戏。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当翻译。前两天，他6岁的女儿跟我说：“
3: 叔叔，妈妈已经带我走遍了世界上的5大洲。妈妈说，今年还要带我去珠穆朗玛峰呢。”
0: 是吗？
3: 嗯，
0: 真棒啊！哎，
3: 嗯，
0: 那你去过乡村吗？
3: 乡村。没有。
4: 咖啡。
0: 谢谢。
4: 泽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现在人人都在说乡愁，那什么是乡愁呢？乡愁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本。恕我直言，我们现在有乡村没乡愁的问题很严重。
0: 哦，此话怎讲？
4: 美丽乡村不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新房子，乡村游也不能只是农家乐加采摘。理想中的乡村应该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就是越过山丘，有故人在那里等候。在那样的乡村，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就像科兹沃尔德。
0: 科兹沃尔德，我去过呀。那里被称为英格兰的心脏，也是美丽乡村的全球范本。其实他们最重要的经验就2点，一是保护原始自然生态，二是提高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消费升级。哎，小朋友，以后啊，你到我们玉县的马柳沟去吧，我要把那里变成中国的科兹沃尔德。各位，18世纪工业革命，英国的乡村遭受了重大破坏，迫使英国开启了乡村振兴战略。现在轮到我们了。白加黑、996、5+2，大城市的钢筋水泥让很多人不堪重负，大人孩子都患上了大自然缺失症。大人在楼顶种花种菜，孩子在网上养鸡养鱼。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乡村却在日渐凋敝。所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应当顺势而为，重新定义乡村开发，让美丽乡愁也成为我们中国的标签。
5: 胡总，红酒加咖啡式的乌托邦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真的有市场吗？目标客户在哪儿呢？
0: 就在你身边啊。作为北京最著名的高端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我们拥有2亿用户，完全可以为他们打造第二生活现场啊。当然，民宿呢只是吸引都市人群前来的抓手，我们还需要制定更多的战略规划，形成可以复制的商业模式，推向全国甚至全球。各位，我已经等不及了，那么现在就开始表决吧。愿意跟我回玉县创业的请举手。好吧，杨泉跟我走，其他人全部留下。兰姐，公司就拜托你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它打理得很好。再见了各位。
6: 哎，
7: 胡总
8: 你站住，你不能丢下公司，丢下大伙不管。胡总，如果失败，你会损失最宝贵的人生时光。
0: 兰姐，从13岁开始，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失败。公司势头正好，大家都想坐享其成，不愿意开疆辟土，可满足现状就是坐以待毙的开始。我想去闯一条新路，一条或许会让我遍体鳞伤的新路。 没关系，大不了向死而生。
2: 胡总，
6: 胡总，
2: 哎，胡总，
6: 等一下，
2: 胡总，
6: 要不您等。
0: 诸位，请给我时间。
2: 胡总，
6: 胡总，
2: 哎，胡总，
6: 等一下，
2: 胡总，
6: 要不您等。
4: 让他冷静一下吧。你们先回各自岗位。
7: 好的，那我们先走了。
4: 喂，到了，好好好，上来吧，我在电梯口等你们。
7: 您好。
4: 哎，您好。
7: 这个需要您签字。
4: 好的。
9: 小兔崽子，他在哪儿呢？
10: 兰子，哎，
11: 大娘姐，你都来了。
9: 兰子，他在哪儿？这小兔崽子翅膀硬了啊，谁的话都不好使了，看我不打折他的腿。
10: 哎呀，说好的不能急。
12: 爸，给我哥留点面子啊。
9: 他给咱们留面子了吗？离开了北京，他就成了离开水晶宫的龙，寸步难行啊。哎
10: 呀，
9: 哎呀，他砸自己的锅，全家人不成了瞎子丢拐杖没依靠了吧？
10: 哎呀，可笑吧！
9: 哎呀，哎呀，这火都烧到脑门了，我能不急吗？哎呀，胡大秀，胡大秀，你给我出来，出来！
4: 叔，没在这儿，在那边。
9: 胡大秀，你个不孝的东西，你给我滚出来！
11: 哎呦，你别
9: 滚出来！
10: 别急，别急。哎
7: 呀，爸。
0: 你干嘛？
10: 哎呀，泽秀，
7: 妹妹，
11: 哥，
7: 你们都来了，哎，进来吧。
10: 哎哎，好，
12: 先进去，先
3: 爸，你消消气。
9: 胡泽秀，啊，我们集体警告你，不能回去。
0: 为啥，爸？
9: 为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全村人都把你看成在北京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人呐、啊，尊着你，敬着你，眼红着你，咱家总算扬眉吐气了啊！现在你要回去，哎，那不是黄瓜拉羊倒了架了吗？秀啊，你回老家去。那是在墙头上睡觉，翻不了身呐！全村的人，唾沫星子都会把你淹死。
3: 哥，你都把我接北京上学了，你走了我咋办呢？姥姥让我告诉你，你要回去，他就喝农药。哎呀，
10: 秀啊，你兰子姐把啥都告诉我了。她说你要卖了北京的房子和股份回乡下，这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吗？咱可不能犯牛脖子，干妈不答应。
8: 泽秀，不是我果乱，说啥你都听不进去，我只好
0: 搬来了救兵，是不是？
9: 秀啊，你要是吃了迷魂药，爸给你叫叫魂儿，你快醒醒，醒醒吧，我的儿啊。那年你妈没了，咱家的天也塌了，你有你爸留下的5块6毛钱，你给妹妹买了顶帽子，又为了院子里的猪和鸡，
13: 我说，好酒，
0: 爸，爸，别喝酒了。嗯，
13: 是。
0: 妹妹送人了，我到北京打工去。
13: 不管你，别担心。管小孩都把你管走。
0: 妈，妈，别砸了，家里快砸光了。
13: 爸一看见家里这些东西，就想起了你妈了。砸 头就不响了。
7: 那您看见我会不会也想起我妈啊？您把我也砸了吗？砸了吗？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村庄，不知你啥时候离开家的。等追到村口，才看见大杨树道上一个孤零零的小身影。
1: 挣了钱就把妹妹接回来，家破人亡啊！叔，家破人亡啊！爸，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我13岁了，我得让家里人享福。 爸，我在北京打拼快20年了，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谁？很多人说我是最年轻的 CEO， 投身互联网，创造了估值超亿的商业帝国。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就是一个在地狱里举着火把追梦的小男孩。那个梦，就像针尖上的一点蜜。 为了他，我有时在天边，有时在人间。爸，我给您老立个军令状，3年不成事儿，任由您发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1集。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二集。
1: 爸，我主意已定。
2: 你，
3: 哎呦，咱都坐下，有话好好说。
2: 叔，
3: 来，坐这儿。先坐下啊。
4: 有啥话你赶紧说。
1: 爸，13岁那年的除夕，我是在北京的地道桥下过的。地道桥旁有一个小书报亭，卖书报的大妈给我端来了一碗泡面。
3: 孩子，醒醒！你咋在这儿啊？家是哪儿的？
5: 这上家口遇险的。
3: 哎呦喂，你瞧，这给冻的话都说不利落了。要过年了，咋不家去啊？
5: 大妈，我没找着工作，没钱回家。
3: 哎呀，你这么小的身子骨咋能打工啊？孩子，这是20块钱，快回家吧啊！你妈在家等你，等得急着呢。
5: 我妈，

0: 我妈死了，是我妹妹死的。她变成了一个小土堆儿。有时候，我总害怕她睡醒了走不出来，总想着把那个小土堆刨开。
1: 哎呦，哎呀，可怜的孩子。要不这样，你跟大妈回家过年去吧，家里暖和。
0: 我习惯睡马路和地道桥了。
1: 可马上要过年了，总不能在这儿冻出个好歹呀。你等等啊，等等。
2: 怎么了？不是让我接您回家吗？你眨巴眼怎么就没影了？
1: 来来，我给你捡了个弟弟。
2: 什么？哎呀，开什么玩笑你？
1: 真的？这不蒙你。哎，你看，就在那儿呢。
2: 那
1: 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有家教。
2: 哎呀，你可拉倒吧！哎，大过年的有家教，有家教的能在大街上流窜呢？一准啊是个嘎杂子琉璃球，要么就是小乞丐。哎呀，别犯糊涂了你。
1: 哟，你才犯糊涂呢。
2: 哎，你
1: 谁还没个落难的时候啊？
2: 这是卖
1: 跟妈碰见了就是缘分。哎，走，跟我过去露一眼。
2: 您这又来了。
1: 哎呀，走啊。
2: 哎呀，是。
1: 孩子，你叫啥名儿啊？
0: 我叫吴泽秀，我妈给起的名字。
1: 哎呦，瞧，多好的名字呀！哎呀，这孩子也长得秀气。孩子，你真不跟大妈回家呀？
0: 嗯，真不去。
1: 哎呦，这大篮子，你看这，
2: 不去也行。小孩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们呢，把你锁在这个书报亭里。好歹呢也能挡挡风，啊！对了，这件军大衣，啊，还有这个暖手炉，都给你留着啊！
0: 真的？
2: 不是称他还煮的？谁叫你跟我妈有眼缘呢？这老太太呀是在世的活菩萨，见天街上普度众生，碰见她呀是你的福分。
1: 滚一边去！子秀，我这闺女嘴头子冲，可心眼不赖。
0: 谢谢大妈，谢谢姐姐。
1: 哎呀，谢啥呀，孩子。对了，大妈那些书呀、报呀的，你尽管看啊，别给弄脏弄坏了就成。
2: 那是，弄脏弄坏就甭卖了啊。
1: 哎，你
2: 要卖就是卖废纸。
1: 哎，我打死你！你这死丫头，你
2: 可不是吗？这哪错了？
1: 秀啊，明儿一早。大妈就来给你开门，送饺子。过年了，好歹得吃碗饺子，不是？啊！
0: 大妈，过年了，我按老家的规矩，给你磕个响头吧。
1: 哎呦，这可不行！哎，快起来，现在不兴这个，这也行。你给大妈磕了头，大妈就是你干妈了，咋样？
2: 嗨，老太太，哎呀，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就算你老没儿子，也不待见我，也不能这么豆芽签子呀！你这哪跟哪儿啊？这是不着调！
1: 再胡气我抽你！啊，长行事了你啊！
2: 本来就
1: 平白饶个大儿子，我乐意。
2: 好，您乐意，您是当老家的啊。千金难买您乐意，还急着白脸的甩咧子，爱咋地咋地，真是小心剃头挑子一头热。哎，人家小乞
1: 哎，
2: 人家小兄弟不开面。
1: 哎呀，去，哎，叫干妈。
0: 干妈。
1: 哎，
3: 爸，干妈和兰子姐是我在北京最先遇到的贵人，后来无论多冷多热多累

0: 每天晚上我都到书报亭借读2个小时，那些书报让我一下子找回了小时候跟我妈妈的感觉。爸，小时候我妈不也有一个装书的旧箱子吗？那是我俩的百宝箱。我在干妈的书报亭里如饥似渴地念呀读啊笑啊哭啊，直到有一天。
1: 哎呦，秀秀，你在哪儿啊？
2: 胡泽秀，小屁孩，你跑哪儿去了？
1: 秀啊，你可不能出啥事儿啊！你老家的妹妹还指着你吃饭上学呢。
2: 妈，妈，哎呀，
3: 对呀。泽秀啊，准是又没工作交不起房租了
1: 啊。哎呦，
3: 这您知道那天啊他跟我说啥了吗？
1: 哎呀，说啥了？你快讲。
3: 他说他现在给一家餐馆杀鱼，他天生胆小不敢杀生，可为了挣钱他一天要杀几十条鱼，每次他都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对那些捞起来的鱼忏悔。对不起，对不起，我得活，我不活的话我的小妹妹就活不了了。
1: 哎呀，这孩子命苦的。
4: 干妈，干妈，你们是不是在找人啊？
3: 对对，
4: 在那边的长椅上躺着一个大孩子，两天一夜了。
1: 啊，在哪儿啊？
4: 就在那
1: 儿。谢谢，
4: 没事，
3: 谢谢妈，走，快去看看，
1: 快走，
3: 妈，在这儿呢，这儿。
1: 秀，秀，你怎么在这儿呢？啊，你瞧着大雨把我儿搅的，
3: 妈，他发烧了，我背他，您去打车。快，咱们上医院。
1: 出租车，出租车，停车，停车。
5: 哎，兰子，
3: 妈，
5: 现在一辆都不停啊。
3: 今儿下雨，打车的人多。妈，咱一边跑一边打吧。
5: 走。
1: 兰子，你没事吧？我的闺女啊！
3: 妈，让我喘口气儿啊！好了，握一把嘛，放心，走，
1: 来，
3: 一。七，
5: 好了，
3: 走。
5: 哎呀，兰子，你当心点儿啊！兰子，泽秀总这样不是事儿啊，他还小，得念书。哎，你想法儿，帮他报个名，上个学吧。妈打听过了，就是那种职业教育啥的，不用妈出啊。
1: 出租车！
4: 干什么呀？你们这是不要命了？
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我孩子病了，得赶紧上医院啊！
4: 哎，快上车，快上车！
5: 哎呦，谢谢，谢谢您嘞，谢谢。
3: 帮我！
5: 哎呀，慢点，慢点。
3: 师傅，快，最近的医院。
4: 哎，好嘞。
3: 您才挣几个钱呢？啊，您把钱都给泽秀花了，将来我可不管您啊！天心眼变得没边了。
6: 不管拉倒，谁叫你妈摊上他了呢？啊，摊上了就不能不管？
3: 行行行，您举起，您管。妈，上辈子啊，准是您欠泽秀的，这辈子眼瞅见就恨不得宠着他，照顾他。哎呀，都忘了谁是你亲生的了。好，好，好，妈。我那些留下来的初中教材啊，还有辅导书啊，全都送给他，让他读。哎呀，您不懂，
7: 等学的差不多了才能上职校。
6: 嗯，这还差不多。
5: 哎呀，哎呀，哎，丸子，哪儿疼啊？不让妈看的。啊，妈哪儿啊？
1: 都在摔跟头，手还杵着地上了，估计折了。啊！
5: 哎呦，师傅，快点看呀，快点！
8: 哎，成，您坐稳啊。
9: 丸子，是泽秀妈上辈子积了德，保佑她在北京遇见了你跟你妈。泽秀，你赵大妈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你兰子姐辞了好好的工作，跟你跑出来办公司打江山，人家图你干啥？你不听我的可以，但不能没有良心，忤逆着赵大妈和你兰子姐，要不咱们俩就断绝父子关系。我走了。
5: 叔，大叔，你回来！
1: 叔，
5: 大叔，
1: 爸不认识路啊！
0: 别慌，我去追。爸，那一天，我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我选择了众叛亲离。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程，可丢掉梦想就成了半具僵尸。总有千百个理由放弃，也必须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孤独中我特别想念已经长眠在丘陵下的妈妈。很长时间我忌讳妈妈这个词，这个词就像电闸，一碰我就浑身颤抖。人生就是这样，你为一件事筹划了很久，然后翘首以盼，可当你终于有能力的时候，过去的就真的过去了。妈，干妈，兰子姐，对不起，我无法

0: 小骗子！我看你们还敢再来，再来我打折你们的腿！
1: 程大爷，别拿棍子打呀！
0: 我打的就是你！看你们还敢来，滚滚！
2: 哎，杨群，往这边跑！这大马趴摔得脆啊！腿我都摔烂了，还拎着。哇！杨泉，你这叫舍命不舍财。
1: 你还笑啊你？哎呦！啊，我说胡总啊，还有好消息呢，咱们这车胎也被扎了，四个轱辘全扎了。啊！笑不出来了吧你？在北京想了100种的困难，啊，资金、技术、人员、土地，嘿，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咱俩成了大骗子，人人喊打呀！
2: 是啊，这些天一睁眼，咱就来跟乡亲们聊，可聊不下去呀，这沟通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这里明明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啊，却容不下我胡泽秀回来吗？杨泉啊，我估计啊，是村子太封闭了，乡亲们缺乏安全感，所以这戒备意识特别强。
1: 不会吧？这网上也全是骂咱们的人呢，啊，说咱们是皮包公司，在北京倒闭了，就回村来诈骗大伙儿的宅基地，
2: 还说啊。胡泽秀要骗回他的拾荒村骗去，干嘛跑到30里外的马柳沟骗呢？
1: 合着你全知道啊？你看，啊，手机网友骂你，啊，狗屁不荒，我们这些北漂一天不打工就得喝西北风，不荒才怪。我们比不上你胡泽秀这官二代、富二代潇洒。哎呦，你啥时候成了官二代、富二代了？
2: 真是有口难辩呐，杨泉，咱们是挺难，可那些年，我每天要打4份工，早上4点卖早餐，9点做电话销售，傍晚下班后去读书，晚上9点卖麻辣烫，凌晨1点还要去酒吧唱歌。没钱吃饭的时候，我就买几个大白菜，蘸着醋吃馒头。就这样，我竟然一路读到了职业教育的 MBA， 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还去美国的哈佛进了修，这说明啥？说明啊，只要奔跑就会天亮。对了，昨天我去给我妈上坟去了，告诉她我回来了。
3: 去，
4: 回来后不后悔啊？
2: 不后悔。小时候啊，我特别爱听村子里的一个疯子唱歌，真的，他表达的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现在啊，我就是人们眼中的这样一个疯子。
1: 哎，想当初你在公司天天给我们洗脑，哎，你听着啊，那我学学你的样子啊。我走过多少寒冬，就见过多少凋零，我走过几个长夜，就会有几个黎明，啊！我努力向上攀爬，不是想让全世界看见我，而是我想看见更大的世界。
2: 是啊，现在我想带着家乡的父老一起看那个更大的世界。玉县有我爱吃豆腐干的姥姥，爱吃脆骨的二姨，爱吃羊眼睛的发小二奎，爱吃糖豆的小学同学，还有用天蓝色油漆把教室窗户刷成梦中颜色的班主任老师。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妈在这儿。

0: 记得小时候，一到春天，我妈就带我到村后的杏林里唱歌、写生、看云彩，还把各式各样的野花采回家，插在她陪嫁的一枝花瓶里。
1: 杏儿，哪朵花开得最好看？
2: 这朵大红色的，还有那朵粉红色的。
0: 等你长大了，咱们还要在这儿盖一座世界上最美最美的高楼，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
3: 杨泉儿，曾经我就是一棵野生的小树，现在我想做一棵开花结果的大树。我妈妈的梦想。 赶上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这就是天意啊！想不干都不成。嗯，
4: 行，老兄，爸，叔，
0: 爸，你咋来了？
4: 不放心呗，看见你给我的旱烟了，都到了门口还不进屋。爸。
0: 来看看你们弄的咋样？哎，这会儿忙着没有啊？没忙着，赶紧给我走。
4: 秀儿啊，马柳沟谁都不把房子租给你，就这家租了，知道为啥不？
0: 为啥？
4: 这家院子里啊，有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磨盘，研制火药用的，那家伙。
0: 是青龙破坏风水，谁住谁倒霉。啊，
5: 爸，您听谁说的？还有谁呀？风水先生呗，快走，赶紧把他挪出去。
4: 哎哎，爸，嗯，
5: 待会儿我跟杨泉挪就行了。
4: 叔，您嘴上骂胡总，心里还是牵挂他的吧？哎呀！ 打归打，骂归骂，到了心里放不下。谁叫他是我儿子呢？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说秀啊，咱村里人都骂你呢，说你花了600万在马柳沟弄民宿，有这闲钱干啥不给咱本村乡亲花呀？啊，他们都叫你白眼狼，
3: 爸。
4: 我在玉县走访了90多个贫困村，马柳沟村比咱拾荒村合适。嗯，我不明白你们这些。哎，我抽口烟。哎呀，昨儿个我在大门口外吃饭，村西你的老嘎叔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鲤鱼就算跳了龙门，也还是条鱼，成不了龙。”
0: 你儿子在北京破产了吧？你这当爹的成了瘸腿的老虎，神气不起来了吧？你这混蛋，
4: 叔，走，找他算账去。哎，
0: 杨泉，站住！冲动是魔鬼。
4: 秀啊，当时你把一口气差点就上不来了。你说你。
0: 为啥非得回来，让人家指着你爸的鼻子骂呀？哎呀，
4: 叔，别理他们。我辞职回来跟着胡总干，就是因为相信他。你也得相信他呀。你们真的信任他，他真能干成？
0: 能，他有这个能力。啊，
4: 好吧。
0: 你们要好好弄啊，弄不好，你爸就得一直躲着人走嘞。
3: 哎，
0: 我回来，
3: 爸，吃了饭再走吧。
0: 不吃了。哎呀，你这个土窑能做出个啥？哎，秀，
3: 爸。
0: 把那有3万块钱的养老钱用给你取出来不？
1: 不用，真的不用。
2: 哎，叔的眼泪直打转呢。
0: 秀儿，你姥姥家养的狗不知被谁毒死了，也好，省得他们遭罪了。记住了啊，好好干，给你妈和全家争口气呀。
1: 爸，我记住了。哎，周支书，口水呢？
3: 我，小胡总啊。
1: 说，
3: 在常大爷家吃了闭门羹了吧？咱村40多户人家，年轻人都打工去了，这留在家里的这些老脑筋呢，一时改不了。说实话，连我这支书都没整明白。你花那么多钱，把咱全村的房子都翻盖翻盖不好吗？再修条路，像人家别的小康村一样，那多美呀！
1: 叔，乡村开发有两种，一种是集体搬迁，彻底颠覆原有的生活；另一种是保护村落原有的风貌。我这个项目属于后一种。
5: 哎，也就是说，保护原生态。
3: 原生态？哎呀，那啥时候才能奔小康啊？
1: 哎，就，哎，叔，叔，叔，叔，哎，叔，咱马柳沟村盛产桃花米、木瓜杏，往后啊，我弄个品牌，就叫不慌姥姥，咱通过互联网销售。哎，您别走啊！
6: 吴德兄，快递
1: 啊！谢谢啊，
6: 没事，不客气，我走了。
1: 杨泉，
5: 啊，
1: 大兰姐的快递
5: 啊，
1: 好像是封信。
7: 泽秀，走了一个多月了，还顺利吧？你干妈呀，天天念叨你，你就不能给她打个电话吗？衣锦还乡是个浪漫的词汇，不用说，我也知道。你会遭遇残酷的现实，设想再美好，模式再精细，一旦落到下沉市场的土壤上，没法避开疾风劲雨。很多企业搞乡村振兴，最终多少都会有心无力。你不光要有情怀，还要砸钱砸人砸资源才能运营。思来想去，我在公司做通了6个人的思想工作，也带他们做了一些考察。他们下个星期就会赶到马柳沟，跟你和杨泉一块儿从零做起。得嘞，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1: 杨泉，
5: 嗯，
1: 我就知道大兰姐会理解的。
5: 嗯，
1: 等北京的团队来了，咱们首先进行头脑风暴。
5: 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二集，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9: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三集。
1: 冬奥召开的时候，旅游观光、运动休闲、文化创意、现代农业都要跟国际接轨，所以最最重要的是持续的资金续航能力。
2: 资本进入乡村振兴，先行者是可能会享受红利，但也可能会成为牺牲品呢。
3: 哎呀，区位优势、资源独特是前提，优越的政策也很重要。
4: 我认为啊，不听地方的死得快，只听地方的死得惨，在激活农村生产要素与维护政策底线之间寻求平衡，是双方博弈的关键。
5: 好了好了好了，感谢各位的头脑风暴啊。这些日子大家挑灯夜战，一遍一遍的完善方案，现在轻松一下，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6: 什么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6: 快说快说。
5: 这县里不是拨款给马柳沟打井吗？50米、150米、200米，就是不出水。说来啊，还真是奇怪了，就在你们进村的那一刹那，290米的地下水突然喷了出来。哇，这马柳沟啊，就此结束了400年来缺水的历史。哇，
7: 太好了！
8: 给力，
9: 给力，
10: 咱们就是福星啊！
5: 打住打住啊！打住！周书记悄悄告诉我，常大爷喜欢勤快嘴甜的孩子，这个我在行啊。打小我妈就说我是个甜葫芦。
11: 加油！
12: 加油！
5: 加油！加油！明天的主战场就在常大爷家，我就不信我拿不下。
3: 哎，常大爷可是钢铁直男，小心他又拿大棍子抡你。
10: 是，
3: 你
10: 小心了，你小心了。
13: 左手拉那个右手腕，那个咿呀嘿。
5: 常大爷，常大爷，水来了。
13: 你这孩子天天用小汽车给我拉水啊，还给我装路灯修院墙，嘿嘿，你那点心思常大爷我能不知道？哎，我说啊，我说你咋就非瞄上我这房子呢？
5: 大爷，您这房子位置好啊。
13: 哦，
5: 出门啊就是满坡的杏树和梯田，梯田上还有缭绕的白云，这美得不要不要的。
13: 美个屁，我儿子外出打工6年了，过年就不回来，说咱这破地方连个热水澡都洗不成，整天就灰头土脸的，白活一遭了。嘿，哎呀，这村子跟人一样，老了就没人待见喽。
14: 小虎狗，你真帅，头顶一颗大白菜。
5: 哎呀，去去去去去，上学去上学去啊！大爷，只要您把院子租给我，我马上把它改成一栋大别墅。您儿子回来就住这大别墅里，天天洗热水澡。
13: 啥？天天？你没诓我吧？马柳沟刚刚吃上深井水，你就天天洗热水澡？切，骚包！你是龙王爷啊？胡糟践！
14: 我不怕，我去北京找我爸。
13: 去去去，滚！滚滚滚！哎，小胡总，
5: 哎，
13: 话说回来啊，你要是真能让我儿子回来，我还真把房子租给你。
5: 那好，一言为定。
13: 嗯。
5: 哎。
13: 你上来干什么呀？
5: 大爷，咱俩聊聊呗。
13: 切，有啥聊的啊？你呀，就是洋拉套瞎胡闹。
5: 大爷，来，坐坐。
13: 哎，
5: 咱拉拉家常。

0: 爸，您看，这张照片是我小时候过年拍的，这个穿花棉袄的男孩就是我。
1: 哟，瞧瞧，你这大棉鞋还露着脚趾头呢。
0: 是啊，那年啊，我才五岁。我记得，我妈说。
2: 哎，秀啊，
3: 妈，
2: 过年了。人家都穿新衣裳，可你看，你这棉袄是你表姐剩下的，裤子是你二舅的裤子改的，帽子是你爸的，戴在你头上，压得脖子都直不起来。可妈还是得拿家里借的30块钱去买一对红灯笼。
3: 妈，我喜欢红灯笼。我不穿新鞋新衣服。
2: 秀儿，再穷过年也得挂红灯，这是你姥姥留下的规矩。你姥姥说，世俗钱财贵，家风翰墨香，知书达理才耐得住贫寒，挂红灯那叫诗书传家，叫礼仪周全。
3: 妈，我懂了。
2: 真乖。
1: 哎，红灯，你妈是个要强的人呐。
0: 大爷，我给我妈许过愿，长大了就在村前的杏花林里给他盖一所世界上最好看的大房子。啊，
1: 这么说，你盖那个大别墅是因为孝心？哎，那你比我儿子强。
0: 也不全是。我13岁那年，我妈就。

0: 刚亮，就学着电视剧《打工妹》里的样子去找工作。
1: 小孩，哎呦，你在我们的餐厅门口啊转悠半天了，是找工作的吧？
2: 好嘞，你们上
3: 来啊。我想给你们洗碗。
1: 哎，不行，你太小了，用童工犯法，知道吧？这个肉夹馍呀，你拿着啊，坐上九字头的车去郊区吧，这市里面啊谁都不敢用你。你看啊，这汽车站呐就在那边，往右啊，快去吧，快去吧。
4: 哎，这是我的票。
5: 冰糖大白的有没有？七个，
6: 木工，
5: 把你手要十一个，
6: 我来等我一个。
7: 哎，小孩，是来找工作的还是来睡觉的？
3: 我刚到这没几天，没找着睡觉的地方。困，
7: 瞧这可怜劲儿的，那以后跟我住吧，啊，就住那儿，看到了吗？
3: 哪儿？那栋大楼吗？
7: 嗨，就是个烂尾的破厂房，你没看见吗？窗户都没装。不过破是破，可不要钱呢，啊，都抢着住呢，一层住男的，二层住女的。啊，对了，以后干活啊，我也带上你，这么小。没人用你，跟上我兴许还有点机会，知道不？
3: 知道。
7: 哎，好。哎，咱先说好了，你得把你挣的钱给我一半，要是没我呀，你连钱都挣不上。
3: 行。
5: 哎，搬行李的有没有啊？
8: 哎，
5: 搬行李的
8: 有。
7: 哎，我俩去。
5: 哎呀，我就要一个，啊，他不行，屁大点的个子。
7: 他行，你别看他个子不高，啊，搬东西可快着呢，老手。
5: 真的？
7: 哎，真的，
3: 我一次可以搬三个。
5: 你要是一次搬不了三个，我可不发给你工资，行不？
3: 行。
0: 大爷，那时候我体重80斤，100斤的行李，一天要扛好几车。后来我扫厕所，当护工，刷油漆，卖保险，睡马路，睡公园，那是常事儿。
9: 哎，大爷算是明白了，你这孩子啊命苦。哎，对了，小胡总，我家那小兔羔子也在外面打工呢，你说他会不会跟你当年一样正遭罪呢？啊，这遭罪都不回来，这是多不待见自己的家呀。
0: 大爷，我知道您特别想儿子，那咱俩更得合作呀。
9: 啊，咋个合作法？
0: 哎，您看您这房子虽然破，但我会给他穿上新衣服。这是设计图，您瞅瞅，红瓦、尖顶、露台、浴缸，天窗里啊还能往外看满天的星星和银河，所有设施都是5星级酒店的配置，跟世界接轨。
9: 哎呦，王母娘娘才住这么好看的房子吧？哎，她真是我这破屋子变的，
0: 真的。只要你把屋子租给我，咱就签10年合同。10年租金，我给您15万。
9: 啥？15万？这破房子值15万？
0: 值，一次付清。
9: 不对，你等等。大爷有点懵登啊，这我咋就老牛打滚翻了身呢？这是烧了哪柱高香啊？啊？对了，小胡总啊，

0: 这大别墅一盖，我儿子真能回来洗澡过年？
1: 真能啊！我给您儿子打过电话了，他在南方一家餐馆打工，我跟他打了赌，我要真把这民宿建起来，他不光回来过年，还要留在这民宿里当厨师呢。啊，
0: 那就是说他不走了。
1: 是啊，我保证他比在南方打工挣的工资多30%。来，你看手机，
0: 嗯，
1: 这是不是他的照片？还有这个大胖小子，是您一岁的小孙子。
0: 我小孙子，哎呦，我连面都没见过啊！小胡总，你不知道我的混蛋儿子有多绝情。当年他走的时候，
2: 你就是太自私，总想在我脖子上拴根绳。我不是你圈养的羊，关在马柳沟有啥出息啊？
3: 老话说，养儿防老。我跟你妈就你一个，你走了，这家不就塌了吗？你走，走，走了，永远别回来。
2: 不回就不回。爸，来世我要还是你儿子，一定留在你身边。我走了。
0: 小胡总啊，这回我儿要回来了，不走了。那大爷得给你作揖呀。
1: 大爷，大爷，你可别，你可别。
0: 孩子，别怪大爷过去拿棍子打你啊。这马柳沟能走的都走了，大爷我一直没整明白，你是回来折腾个啥呀？
1: 大爷，在北京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贵人，赵大妈每天晚上让我在她的书报亭里看书，卖麻辣烫的老板总是把当天剩下的饭菜给我吃，房东让我免费用热水，画家村的一位大哥还送了我一把吉他。眼下我在大城市享福了，也想为家乡的父老撑一把伞。我妈说，为别人撑伞是修来的福气。
0: 嗯，好啊，孩子，你不光有孝心还有良心。哎呀，比我儿子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好，这房子的合同大爷跟你签。
1: 大爷，

0: 我终于拿下了第一单。可是麻柳沟村坐落在丘陵上，尽管县里修了20公里的盘山公路，可村路还是忽上忽下，高高低低，很难走。大型工具没有办法运到现场。
1: 哇，哎呀，下大雪了！胡总，-30多度，请不到工人呐。
2: 那咱就自己当小工，清理场地。哎，杨泉，哎，用牌子车一点点拉吧。
1: 好嘞。
3: 太冷了，刚挖好的地基一个晚上又冻住了。
2: 用火烤，重新挖。
3: 好的。

0: 哎呦，铁锹的瓦短bug了！哎，你看你，哎，还有你，哎，这手上、脸上全是冻疮，这头发上还刺着毛，蓬头垢面的，你像逃荒的！哎呀，
1: 你像逃荒的，
0: 你才像呢！你昨天还冻得哭鼻子呢！
2: 哎，你说谁呢你？你再说！
0: 我那铁锹拍你，我哎，怎么这么胖啊你？这，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干活干活啊！哎呀，是干活干活啊！哎呀，昨天晚上冻得一宿没睡着，哎，今天晚上干脆不睡了，烤物料，
3: 好，
4: 算你狠，咱是打不死的小强。
5: 来来，
4: 舅啊，舅，常大爷，常大爷，常大爷，常大爷，
5: 天太冷。
6: 大爷给你们熬了点姜汤。哎呦，谢谢大爷，给您点赞。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哎哎，对了，
4: 秀儿，哎，周支书让我告诉你，他给你们整了点炭，明儿个送来。
6: 好啊，这就叫雪中送炭。嗯，哎，大爷，将来啊，我还要在这儿建一所最美的小学校，让您孙子。
7: 和全村的留守儿童就近上学，您信不？
6: 信？现在你说啥，大爷都信。<笑>这个常大爷现在是他的粉丝，粉丝了，铁粉了。<笑>那些日子，每个夜晚，我们都在麻柳沟的星空下。 蚂蚁搬家一样的忙碌着。66天后，我们终于建起了美轮美奂的别墅——西湖榴莲川。完工那天，夜里下着大雪，我们看着童话一般美丽的西湖榴莲川在大雪里放着光，不知谁起的头，大伙儿抱头痛哭，
0: 成了，
1: 成了。

0: 心吧，爸。大兰姐带领北京的公司大力宣推，西湖榴莲川开业就火，网上爆红，价格超过五星级酒店。接下来的春节假期，天天订满。好，好，您保重身体。嗯，再见。
1: 郭叔叔，郭叔叔。
0: 哎，欢迎你啊，小公主。
1: 郭叔叔，我妈妈说您把童话故事里的城堡搬到这里来了。
2: 小胡总，这是我的同事，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威廉斯和安妮夫妇。
0: Welcome, how are you?
3: 你好，我会讲中文。哦、oh.
2: ，我跟他们说，西湖榴莲川就像他们的家乡克孜尔德一样美。这不，他们非得来看看。
3: 我们要来这里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乡村生活。嗯哼，清晨挤羊奶，晚上吃自家制的杏子浆。哇哦！太棒了，
4: 太棒了。
0: 好好好，来来来，咱们进屋吧，进屋啊。
5: 秀秀瑞，开门开门呀。秀儿，
0: 大爷，周支书，
5: 今儿大年三十，大伙儿给你送饺子来了。哎呀，
6: 这是俺家的，
7: 这是俺家的，
6: 这是俺家的。
8: 我怕娘临出门才下锅呢。
4: 我还下了煮鸡蛋爆黄糕啊。
9: 哎，都别争，都别抢，往后咱马柳沟的人呢，都是小胡总的亲人，请他吃饭的日子口多着嘞。
4: 对对对。哎，小胡总啊，你刚来的时候啊，俺们这些人啊不信你，反对你，给你出难题。哎呦，实在对不住啊。
10: 是啊是啊，做梦都没想到你让马柳沟村变了样，日子好过了，我们心气儿也高了，对吧，周支书？
9: 对对对，高兴得恨不得四脚趴地呀。来来来，哎，小胡总啊，招呼你的外国朋友也入座吧。
3: 祝所有的中国朋友 Happy New Year。
11: Happy Happy Happy。
12: 哎，快上菜上菜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哎，把菜盘端过去啊。
9: 子秀，你发什么呆呀？想什么呢？
14: 上菜，赶紧上菜呀！
0: 我在想，小时候我一个人在北京公园里的长椅上过年，这一年有你们陪我，真好。我这心呢，感动得稀碎稀碎的。哎呀，
9: 小胡总，说真的，我们大伙儿得感谢你，这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都来了，马柳沟出大名了，这就叫钥匙挂胸口，开心呐！
0: 是啊，是啊，
15: 开心，开心。
0: 我以为咱们村迟早得荒废，谁知现在可以天天在大别墅里洗热水澡，比我城里的出租屋好几百倍呢。这过完年啊，我带你们几个返乡青年去北京吃大餐，不过不是为了吃啊，咱是为了取经，看看人家星级酒店是咋服务的。
1: 好，好，太好了。
0: 周支书，我也得谢谢您，您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啊。喂，大兰姐，过年好。
16: 秀，过年好。哎，秀，不回北京过年啊？你干妈气大发了，她给你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好像没我什么事儿，全给你留着。你呀，赶紧跟她点个卯，要不这年没法过了。
0: 大兰姐，我保证一会儿就给干妈拜年。
16: 少年产品签约了19家高端学校室外课堂，还有两个大 型基金公司的意向投资 offer 也正在谈呢。
0: 兰姐，我也有好消息，我们刚刚获得了1000万的天使投资。
16: 你呀，偷着乐吧啊！就，完了。
0: 哎，
9: 叫胡总啊，你爸一人在家过年呢？
0: 没有，我妹从北京回来陪她过年。
9: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
0: 周支书，春节后我要到暖水镇的周家堡去，再建一座古堡民宿，名字我都想好了，叫池鱼故渊。
6: 啊，不不，你要走啊？这可咋行啊？
8: 对呀，那西湖流连川谁管啊？
6: 是啊，谁管啊？
0: 别急，别急啊！杨泉是西湖流连川的管家。
11: 这事儿放心了。
0: 乡亲们，咱们玉县有800古堡，人称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县里提出要以古堡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所以，年后我们的团队将会扩大到30多人。往后，我们要打造一村一品。
17: 一村一品啊！
0: 简单说，就是每一座村庄都是一个小小的星球，我们要让人们体验到一座又一座不一样的星球，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2: 小胡总，周家堡我去过，古城堡、古戏楼、古民居，原汁原味，风貌非常独特。
18: 胡总，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西湖流连川看到了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美好实践，真的很牛。

0: 小胡总，哎呀，小胡总啊，新的第一书记马上就要到位了，岁数跟你差不多，接下来你想咋干呢？
1: 我想把马柳沟的资源全部转化为产品，除了民宿，还要开发农副产品、电商 APP， 四个系列，五大品牌，不出半年，咱们马柳沟就直奔小康了。大爷大妈，你们的闺女小子要是愿意回乡跟我一起干，我热烈欢迎啊！来来来，吃饺子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三集，剧中人童年胡泽秀由凤春演播，青年胡泽秀由彭瑶演播，赵大兰由张璐演播，胡泽秀的父亲由张瑶涵演播，胡泽秀的母亲由严萌萌演播，常大爷由郭正健演播，杨泉由凌云演播，周知书由白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任杰、王蒙等。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首先呢，为您安排的是石家庄市四弦剧团的主演张舒凯的一段演唱《空印盒》选段。

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荀派花旦周春霞的一段《监狱奴》。

看来其中有隐患，忙最快从这梦中醒，明察秋毫分庄稼。

朋友们，接下来一同走入老调优秀演员刘林静，我们伴着刘林静的一段《李斯与赵高》来感受老调艺术的独特韵味。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现在已经进入了国庆假期当中，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惬意的假日时光。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

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十月见分晓，欧盟对华酝酿新招，反胁迫不好使就换一个。忍了很多年，尼日尔总理称，欧洲被油照亮，我们却处于黑暗，这种不公如今已结束。快马加鞭，波音已投资20亿修建厂房， F-47 马上投产。五米之炊没找到主承包商，但印军还是希望五代机2028年首飞，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计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贸易防御工具，一旦一系列中国商品的进口量超过特定门槛，就将触发加征关税。根据这项计划草案，为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 对于中国供应占欧盟进口总量超过40%的产品，欧盟将加征关税。官员们正考虑将这一措施用于半导体、关键原材料和稀土等战略领域。这一工具最早由欧盟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于今年6月提出，目前中欧之间因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关键矿产出口限制以及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面临的壁垒等问题关系紧张，欧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进该工具。欧盟官员希望这项新工具比有贸易核武器支撑的欧盟反胁迫工具更容易启动。
1: 要动用反胁迫工具，首先需要欧盟成员国政府通过特定多数表决，认定存在经济胁迫行为。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根据拟议中的新机制，除非达到特定多数的成员国表示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即可启动这一措施。
2: 这又是中欧这点事儿。实际上，我们这个十一假期完了之后， 差不多就该有结果了啊！我先做个预告，明天开始连续3天吧，我们节目推一个小专题，帮大家对欧洲能有点更多的认识吧。题目姑且定为"欧洲的千年财富密码"吧，因为欧洲，你看啊，公元800年的时候，当时欧洲还有个法兰克王国，他没有把整个欧洲统一了啊，但是统一了大块，大部分国王呢就查理曼大帝。 你要从欧洲讲，也叫千年一帝，它终结了欧洲300年这个混乱局面嘛，搞了个法兰克王国。公元800年呢，是这个教皇加冕啊，把它称作叫罗马人的皇帝，因为西罗马帝国已经亡了，东罗马帝国还在，那他又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这是公元800年，但是到他孙子的时候，就把法兰克王国给分了，分裂了。这9世纪初的时候吧，分裂之后，欧洲就再没统一过，一直到现在。 但你要说欧共体欧盟算是一种新的统一的尝试吧，就一直到现在。那这个过程，欧洲人走的是什么样的路？欧洲的文明、欧洲的经济有什么样的特点？咱们可以观察，可以关注一下啊。这是预告啊，明天开始吧，连续3天啊，给大家假期一个小礼物。那现在我们还得回来，回来说什么呢？目前的状况大约是这样，一个是 欧委会的贸易总司司长约恩森，他上周到中国做了为期2天的磋商，被认为很激烈啊。然后是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 他应该是10月8号到9号访问北京举行政治层面的磋商，这是欧洲方面放出来的消息。另外呢，欧盟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最终中欧贸易向何处去会有一个答案的。 而且说，为了给谈判留出空间，欧盟委员会已经推迟采取旨在保护欧盟化工行业的贸易防御机制，就是要表达善意啊。按照欧委会的说法，欧盟去年已经流失25万个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和汽车供应链领域。又讲这个欧盟嘛，对中国的贸易它逆差啊，大到受不了，1天10亿啊。但这个事儿我们以前和大家就聊过啊，就是双方 如果真的下决心认真谈，要拿出诚意的话，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双方贸易的现状到底怎样，是不是像你渲染的那么糟啊？你的话是不是危言耸听？你比如说

奥莱，为了做准备，欧盟是磨刀霍霍呀。你看我这有个消息，就是欧委会啊说在系列中国商品的进口量超过一个特定的门槛就加税，就触发加征关税，有这么一套东西。现在是有草案的，计划草案啊，说为了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对于中国供应占欧盟进口总量超过40%的产品，欧盟叫加征关税。说欧盟的官员现在考虑把这个措施用在半导体啊、关键原材料和稀土等等战略领域吧。就最早是欧委会那个谢夫乔维奇，他在6月份提出来的。而且欧盟官员希望这个新的工具更容易启动，因为他们有一个所谓贸易核武器，那个贸易核武器就是欧盟的反胁迫工具。你要动用这个反胁迫工具，首先需要欧盟成员国，就是各国政府吧，通过特定的多数表决认定存在经济胁迫行为才能用。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围观只能一笑了之，那美国对等关税，对你贸易霸凌，就这么折腾也没见欧盟怎么样。我给你背背啊，美国对欧盟的要求就是美国欧洲之间啊，美国的工业品到欧洲零关税，欧盟的这到美国15%，你管这叫对等关税吗？另外欧洲得买美国能源啊，3年7500亿，我还记得呢，1年2500亿买美国的能源啊。再就是欧盟到美国投资给了个数6000亿，就所有这一切中国都没提过，中国只是因为产品做得好，在欧洲卖得好，有一些市场份额相对高，不过是这个。所以我们实话实说啊，就说这个欧盟现在忽悠渲染中欧之间这贸易不平衡啊，中国是顺差，那我这顺差怎么来的？是你买的好吧，是你欧盟自己花钱买的，你愿意啊。可是刚才我们讲美国对欧洲所做的这一切，什么叫贸易霸凌啊，它不是交易啊，不是对等，不是相互尊重，它就不是正常贸易，就是抢，也没见你用什么核武器啊，你跟中国这忽悠，这不搞错了对象吗？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它这个贸易核武器就这个反胁迫工具啊不一定好用，它就需要欧盟成员国，就各国政府通过特定多数的表决才行。那他们新拿出来的这个新机制新工具，就是一旦中国的商品进口超过一个特定门槛就触发加征关税，就这个似乎他们觉得更好用。这个正在拟议中的新机制啊，说除非达到特定多数的成员国表示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就可以启动这个措施，就相对来说好通过呗。啊，说起来挺可笑，不都是你自己定的政策吗？你怎么说就怎么是啊。那个谢夫乔维奇就说呢，医药、化工、汽车、关键原材料等等领域都可以被纳入到这个工具的适用范围。说到底，在中欧最终摊牌啊，谈判出最后结果之前，欧盟你看也算是使用各种招数，拉开各种姿势，各种虚张声势吧。那目前我们看各种各样的爆料，就是欧洲吧，诸国啊，确实有些国家想对中国强硬，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中国会怎么还手。和实际情况，你说在贸易上这种博弈不会是单方面的，中国不可能没有回应啊。你看一看中美之间的博弈就知道，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不就这样吗？贸易战不就打了吗？这个任期打到最后贸易休战，现在双方元首又见面，甚至今年可能还要见面，双方确定的关系是一种稳定的战略的关系。那从欧盟讲呢，把美国走过的路再走一遍吗？也不过如此。所以从我们这儿看，你这一系列招式能吓到我吗？你要吓不到，你不白折腾吗？但这个姿态看来还是需要做一遍，双方的戏码是需要走一遍了。说起来有意思，我最近也刚看了一篇文章吧，世界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宾尼洛皮·库亚努·戈德伯格，他这篇文章写的什么呢？题目是欧洲在对华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你看前世界银行的这位首席就经济学家啊，他有他的一个判断，他说欧洲对华经济关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冯德兰在渲染第二次中国冲击，说已经在为欧洲工业核心地带的去工业化推波助澜。尽管如此，他强调中国需要进入欧洲市场，欧中双方有兴趣找到解决办法。这话也不是不对，双方在谈嘛。这位经济学家就说啊，利用极高的关税和本土法规把中国电动汽车排除在外，或许可以保护传统生产商，但是也会让欧洲的消费者错过更便宜的商品，减少欧洲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同时拖累绿色转型。在模拟实验中，相比实施欧洲目前的反补贴税，完全把中国电动车赶出欧洲市场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然后这位经济学家说，还有一条中间

道路，欧洲可以在允许中国电动汽车参与竞争的同时征收适度关税，并将由此产生的收入用于支持本土电动汽车。这样做可以实现两个目标，既保留获取相对廉价进口品的渠道，又缓解欧洲生产商所承受的竞争冲击。但至关重要的是，欧洲不能机械地套用这个公式。他说，我们的估算啊，在欧洲各国市场存在显著差异，相比西班牙，德国可以通过保护国内产能获益更多。这是因为德国有庞大的国内汽车工业和多达数十款电动车型，而西班牙不存在任何电动汽车厂商总部。英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它国内细分市场较小，但利润率高，所以呢，模型演算出来三国的政策组合有明显差异，共同点在于适度保护始终优于彻底禁止，这是他的结论。那他这个结论我们理解就是他是反对双方彻底闹翻的，把市场一关，老死不相往来，不现实也没必要。那他认为就是欧盟对中国比如电动车适当加税，那现在不是没加呀，现在加的其实也不少啊。当然你要跟美国比，那我还得谢谢你是吗？那美国100%吗？有意思的是，这位首席他不是算了吗？算了账，有模拟试验，就欧洲怎么做更合算，他这算不算第三条道路另说。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这个判断，他也并不主张双方彻底彼此关闭市场，那这个对欧洲来讲损失其实更大。其实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但是呢，有的时候入戏太深呢，你改不了。特别是一众政客，如果你没有一个强硬的态度，大家不认可你不接受啊。关键是这种所谓的强硬，实际上把欧洲的利益、把欧盟的未来你豁出去了，把中欧关系、中欧贸易豁出去了，你总得问句合不合算吧。

0: 当地时间9月26日，尼日尔总理阿里·马哈曼·拉明泽因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以油矿为切口，批评法国及前殖民国家长期以来对萨赫勒地区自然资源的控制，称半个多世纪以来，尼日尔的油照亮了欧洲城市，而我们的城市却仍然处于黑暗之中，这种不公如今已经结束。他表示，尼日尔已经重新掌握本国自然资源，今后将由尼日尔自己管理油矿，并向国际市场出售油产品。泽因在联大讲话中把这一变化描述为资源主权的回归。他称，2025年6月，尼日尔重新取得阿伊尔矿业公司控制权后，我们的资源将由我们管理，也为了我们自己而管理。他同时表示，尼日尔将把油出售给国际市场上的买家，并遵守核不扩散义务。
1: 这则新闻确实还是让人颇有感慨啊！尼日尔总理就讲嘛，说这个油啊，尼日尔的油矿那个油啊，照亮了欧洲城市，而我们的城市还在黑暗之中啊！这种不公如今已经结束。大家都知道，法国这个核能很先进的，人家法国整个这个电力总盘子70%是核电啊。但是你多问一句，法国的油矿有吗？法国有吗？欧洲有吗？没有，从哪来啊？尼日尔，答案就是尼日尔啊。而尼日尔现在这位总理说，他的油点亮了其实不止法国，是欧洲，但是自己是黑的，这不公平啊。那这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就是尼日尔跟法国之间的关系，曾经是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啊。他们的关系始自殖民时代，话说那是1904年、1905年，这不是日俄战争嘛，在亚洲日俄打起来了，同时在非洲1904年尼日尔成为法属的西非领地，1922年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对尼日尔不是简单的就是经济上一个侵略而已，它实际上打造了一整套很精妙的经济控制的体系啊。尼日尔后来1960年独立了，但是法国对尼日尔的控制并没有停止，它有一系列的涵盖这个政治、经济啊、军事，就防务啊、文化呀、诸多领域的合作协议。实际上之前宗主国对殖民地的那种控制一直没有停，这个影响力一直就在，其实就是一种盘剥吧。这种盘剥，一方面人家法国维持自己体面的发达国家的生活，而尼日尔长期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吧。2003年，尼日尔在全球人文发展指数里排倒数第二，有油矿，按说应该有财富，但是没有，至少财富没有留在尼日尔啊。法国企业是以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拿到油矿，尼日尔政府和民众当然很不满，但是一度也没有任何办法。尼日尔所在的这个萨赫勒地区啊，2013年以来恐怖主义势力迅速上升，那法国还去反恐，当然实际上叫越反越恐吧。后来从马里撤军，然后增加在尼日尔的驻军，得有1500人，因为当时尼日尔总统亲法，关系密切。最终在2023年7月26号，尼日尔总统卫队发动政变。在这之前，马里啊、布基纳法索呀、都发生了政变，就是亲法政权被推翻啊。政变之后，这个军政府的矛头直指法国在油矿领域的经济存在，就收回矿产的主权吧。有这个评论家讲，2025、26年嘛，尼日尔和法国的关系从之前叫决裂，现在叫敌对。尼日尔军政府公开指控法国策划破坏自己的稳定，而且去殖民化的这一系列措施开始推出。到现在在这个联大上，他们总理直接讲之前的不公平和现在这个不公平的结束。当然法国人就马克龙呢不舒服啊，不干呢，曾经暗示就是你们啊，就这几个政变国家，你们不懂感恩，你们也不说谢谢啊，这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说起来，英国当年是全球第一殖民大国，我们讲嘛，日不落嘛，3000多万平方公里啊，在全世界它占着，法国占了1000万，也不少，怎么回事？简单聊两句。话说当年老拿破仑还曾经把美洲土地卖给过美国，把美国做大，你做大，你去跟英国去争，我坐享其成。老拿破仑呢，还是更愿意把征服的范围啊，就博弈的范围放在欧洲。然后后来老拿破仑失败了，最后是流放到圣赫拉纳岛，死在那儿了。这当年法国，拿破仑下来之后就是波旁王朝复辟，这时候比较老实，但是欧洲一众国家对法国还是很警惕，所以法国那时候很被边缘化。那怎么办啊？也得想办法突破重围啊。法国这么干，今天你看很简单，就是找道义制高点。 就我不是侵略，我不是抢自己地盘，我不是军事干预，我是为了某种公共利益，就说我很高尚啊。你比如说他这个征服阿尔及利亚，他不是说我要抢，我要建立帝国，我要增强自身实力，我要翻盘，不是，我为了阻止当地的奴隶贸易啊，我打击海盗啊，他这么讲啊，他也确实干了，这咱得说他干了，但是这个干是掩盖了他自己更重要的目标，其他列强呢也就确实没管，没插手，那法国在北非就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后来就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和英国关系变好，法国跟着英国，那克里米亚战争对吧，第二次鸦片战争他都跟着英国，而这时候英国的主要对手呢其实是沙俄呀，那法国把自己做大，英国也没有太多阻拦，这时候法国也是法兰西帝国啊，第二帝国啊，皇帝就是拿破仑那个侄子，这个拿破仑三世啊，他在欧洲其实没法有太多野心，因为以前老拿破仑那个失败的教训在那摆着呢，所以在非洲他悄悄推进，他还得跟欧洲列强讲我没有野心啊。另外呢，在亚洲是他对越南下的手，就开始想征服越南，因为法国说到底也是需要资源啊，也要征税，也需要找劳动力，找兵员，还需要市场，征服越南法国在亚洲，在东亚东南亚就有了一个据点，而且呢方便进入中国，所以法国人这么打的主意。当然他还有一个相对宏大的自认为神圣的借口，他传教，英国荷兰传新教，俄罗斯是东正教，葡萄牙西班牙倒是天主教，但是国家那时候实力不行了，那就看我法国的，我来啊。当然拿破仑三世其实您理一下啊，就是1870年71年普鲁士打败了法国，就是拿破仑三世嘛，把他俘虏了，然后人家普鲁士统一德意志，那法国呢皇帝下台了，爆发革命了，巴黎公社就那时候嘛，然后法国成立共和国，把巴黎公社也镇压了，再然后1884到85年中法战争就被越南抢下来了嘛。那中法战争我们都知道法国他不胜而胜，他没打赢，但是呢清政府窝囊吗，清政府是不败而败，那法国就胜了，实现自己目标了，但总的来说也是灰头土脸，所以法国还得恢复自己的国际地位，一系列的失败让法国的威望受损呐，在列强俱乐部里那没法混啊。那法国也有自己的理想，要搞一个大的殖民帝国，榜样就是英国嘛，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被欧洲各国殖民了，其实德国崛起之后也遇到这个问题啊，殖民地你们都抢光了，阳光下地盘没有了，法国遇到这个问题其实比德国早，那当时就剩下非洲了，法国在非洲原来就有地盘，大部分地区呢也没人认领，那就多占点吧，多占点，其他欧洲国家相对哈也不那么敏感，法国最终把自己帝国版图扩张到了非洲，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吧，

在非洲拿了很多地方。那你拿的多了，别人看见眼红啊。谁啊？俾斯麦，就德国那个首相，他在1884年搞了一个柏林会议，就是谈非洲怎么分啊，咱定定规矩，咱欧洲人之间最好别流血啊。当时话说的特别美啊，在非洲搞殖民地啊，主要是要彻底结束奴隶贸易啊，而且大家约好在某地啊，你要是想认领想站下来，那就得有实际的影响力，你有旗帜啊，有基地啊，有兵啊，是吧。实际上这就让一些小国吧，让些内陆帝国没机会去大规模参与瓜分。这定好了游戏规则，大家开始抢啊。法国很快动手，而且法国是这个故伎重演，我们是结束奴隶制啊，我们要推翻暴君啊，我们传播我们这个天主教啊，拯救灵魂呐、啊，有这么一套壳。而且在非洲动手比在亚洲那方便，阻力小。这时候你像葡萄牙西班牙呢比较弱了，阻止不了法国。德国呢，威廉二世正好把俾斯麦踢出去了，他的外交政策呀主要是针对英国了，所以法国其实有机会，因为德国很嚣张啊，连英国都向法国靠拢。至于英国，英国算来算去，一个是南非，那是我的地儿，你法国你别想啊，另外苏黎运河啊别给我捣乱，别的地方我就不管了。你法国意大利多占点非洲的地方，还能让德国少占点，这不是坏事儿啊。这样法国在非洲其实相对顺风顺水，一方面呢占地儿不少，当然很多地儿就是沙漠呀、啊，甚至人口稀少。到1914年，一方面法国拿了很多地方，再就是一次大战爆发，那法国可以从殖民地征召很多人去参战。等到一战结束，德国战败，还把一些非洲殖民地也给到法国，法国在非洲的地盘呢就越来越大，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吧，之后殖民体系崩塌，法国人不得不退出。但这个退出也只是形式上的，很多控制啊，很多对资源的这个把握呀，对经济命脉的把握呀，从来没有停过。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尼日尔就深受其害嘛。而且你看2025年就去年1月份的时候，马克龙法国总统在一次外交场合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呢，这个马里啊、布基纳法索呀、尼日尔啊，这些非洲国家忘记了向法国说谢谢。那法国的意思就是，你看我给你们带去文明啊，文明开化呀、啊，对吧？但是从非洲人来讲不是这样。你看阿尔及利亚，法国从1830年到1962年，132年殖民。阿尔及利亚的统计啊，1954年到1962年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法国的殖民当局镇压啊，造成150万阿尔及利亚人死亡。甚至这是冰山一角，大规模的驱逐啊，什么毁坏聚落啊，系统性掠夺资源呢、啊、这些东西叫日常啊，这都没计算。而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吧，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法理上算是独立了，但这个独立从一开始呢其实就是打折的。法国有一套精密的制度设计，把自己和前殖民地还是捆在一起，最典型的就是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非洲法郎啊，1945年建立的一个货币体系，十几个西非和中非国家现在还在用。这个体系啊，就是成员国要把50%的外汇储备存到法国的国库，货币政策是由法国主导，货币发行和欧元挂钩。军事上，法国在非洲有军事存在，非洲一些政治精英层，就是法语非洲国家领导人，大多是在法国留学，甚至家族长期在法国居住，和法国政界有密切联系。你看我们说了半天讲清楚了啊，为什么尼日尔就那个总理说那番话，从历史上为什么法国拿到那么多非洲的殖民地，本来到上个世纪60年代殖民体系崩塌了，那法国为什么还能从殖民地拿到那么多利益，包括油。当然所谓事易时移啊，最近这几年吧，非洲大陆发生很大的变化，就西非撒哈拉地区堪称是新的去殖民化的前沿。2020到23年吧，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接连发生军事政变，这些政变的背后就是亲法政权啊，原来的亲法政权被民众抛弃，大家普遍不满，他们一般被认为就是过度依赖法国，就靠他们军事支持啊，又腐败无能，所以原政府下台之后，就政变之后吧，新政府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比较强硬的立场，就是驱逐法国的驻军，废除军事合作的协议，要求法国大使离境。去年初，阿尔及利亚通过立法把法国殖民统治定性就是犯罪行为，要求法国就历史责任道歉赔偿。那我们看这个新闻，其实也是这场所谓去殖民化，其实就是去法国殖民化吧，这个浪潮的一个代表吧。那你说非洲人现在为什么敢于这么做，有什么底牌底气没有？一个，非洲自主发展能力确实比之前增强了，所以南方国

0: 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传统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呢，联合自强，摆脱对前宗主国的经济依附，这是大势所趋。再有呢，非洲年轻一代对历史认知是有突破的，在一些全球性的这个平台，像 TikTok 呀、X 啊这些社交媒体上，西非的年轻人呢对法国的表达不满，批判这个非洲法郎体系，所以他们需要一种新的非洲和法国的关系。再就是法国自身实力也在衰落呀，你国内政治搞得乱七八糟的，要非洲你想管其实你也管不了，但是你要愿意说的话，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影响，甚至包括俄罗斯啊，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呀，大家在非洲都有自己的作为嘛。
1: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借广优品商城福利，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可能有朋友就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面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叶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而且价格更实惠。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到手只要149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0多种颜色可选，商城福利价699，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有黑白2种颜色，福利价799，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这款羽绒服含荷容量高达80%及以上，无论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平时开车骑电动车翻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长款一件过冬，这样的特惠价格可不常有。至于为什么北面羽绒服价格会比较贵，除了技术，其次就是充容量了。大家都知道，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常见的是2种，一种鹅绒，一种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但是价格普遍也高。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会更强。至于外层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绒的情况。还有朋友问，防水对羽绒服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保持羽绒服的干爽很关键，一旦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也会打折扣，保暖度就会下降。男女同款，尺码齐全，短款10多种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2种颜色，日常售价都要20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短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报道，美国空军最高采购官员表示，为 F-47 第六代战斗机建立完整生产线的工作正越来越近。主承包商波音公司正在进行对其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设施的近20亿美元扩建。除此之外 ，F-47 项目仍在按照激进的时间表推进，首飞目标仍定在2028年，量产型战机则计划在2030年代初进入作战服役。 波音于2023年3月赢得空军生产 F-47 的竞标，目前至少有一架预生产型正在建造。空军目前公开的计划是采购至少185架该型战机。
0: 这是来自美国的消息，就是美国的六代机最新的消息。这个消息是比较劲爆的啊，一个是波音已经官宣了投资20亿修建新厂房啊，波音的 F-47 马上要投产。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晕。你看啊，就是特朗普这个任期，特朗普上台之后公开表示啊，美国这个六代机啊叫 F-47 啊交给波音了，是这么说的。另外呢也有讲法说，波音是在2023年3月赢得了空军生产 F-47 的竞标，说是现在有一架预生产型正在建造，据说空军要采购185架这型飞机。但问题说这个飞机啊没造出来呢，这个项目推进之中吧，首飞呢是2028年，量产型呢恐怕得2030年初进入作战服役啊。按照目前已有的经验，包括美国一直以来的表现，它这个时间表几乎完不成，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波音现在全力推进啊，已经开始花钱搞新厂房了。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原型机首飞了没有，各种各样的传言都有。它这个预生产型肯定还没做出来呢，就已经准备生产了，这没这么干的吧，太着急了。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中国老话啊，老祖先还说过是吧，萝卜快了不洗泥啊，你这么搞是要出事儿的啊。但这还不算完，劲爆的消息还有。波音呢现在叫海空通吃，就是美国海军也把六代舰载机这事儿交给波音了，大概是200亿美元吧这个单啊。这波音这是赚了。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我觉得有点太快了，太着急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但这个着急呢，似乎你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已经打破常规，打破传统了。传统啊，美国的这个各军种之间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就争这个军费啊，尤其是海空军，往往争得不亦乐乎。我给大家聊过吧，二战结束之后，有一个美国海军上将造反，有那么一个运动啊。它的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战争停下来了，裁军呢，军费该砍了，这是大背景。然后呢，美国一度是没有空军的，到二战结束呢，空军叫新建军，空军是从陆军航空队这样切出去的。但是空军或者叫美国陆军的这个航空队很能打呀，特别到二战末期向日本扔原子弹了，人家一出手那就了不得呀。美国的空军那当时是一个新型的军种，代表未来啊，那你有钱你也得砸给他呀。相形之下海军显得就比较落伍了，是海军在二战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对吧？尤其在太平洋跟日本打仗，那就靠海军的。但是那是过去了，请问你海军你能扔原子弹吗？原子武器你能装备吗？你没有啊。所以二战一结束，海军就大裁军，很多项目都砍了，导致美国海军就是海军上将造反嘛，不干了嘛。那我扯了半天，就是美国海空军之间这个矛盾由来已久，说到底就是争军费、争项目。那一旦到这个地步啊，那很多滑稽事儿就会出现。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故事，你比如日本二战的时候打成什么样子了，他的海陆军的矛盾就没法化解，都造飞机，你这个飞机螺丝是顺时针拧，那我就逆时针拧，反正我跟你不一样。那你想，日本陆军造潜艇、造航母，这也不是没有，这事儿也要搞的，就到非常可笑疯狂的地步了。美国也类似，海空军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大家各自搞自己的研发，尤其是飞机。美国海军那个舰载机也是飞机啊，但是有传统，二战开始就是格鲁曼公司给他造舰载机。至于空军呢，也有自己的传统的这个密友，什么诺斯罗普啊、洛克希德，是这样的。波音呢，波音是这样，波音在二战的时候呢，他确实给美国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尤其是轰炸机，比如 B-17 啊、B-29 啊，这都是人家波音的产品，就大型的作战飞机、轰炸机。但是你要说战斗机，波音还真不行，没什么像样的产品。冷战期间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波音向来是造大飞机，这战斗机轮不到它。刚才我们讲了，美国海空军啊，对战斗机的要求也不一样，你看上的我就看不上，你装备的我宁可不装备。啊，例外当然是有的，比如著名的 F-4 鬼怪式战斗机，那个美国海空军都装备了，海空通吃，但这样的例子很少。甚至还发生过什么故事呢？美国空军搞一种轻型战斗机竞标 YF-16 和 YF-17， 你们俩吧，二选一， 最后呢 YF-16 胜出，这就是著名的 F-16 战斗机，美国空军选这个，那那个 YF-17 淘汰不要了。但是美国海军说这个我看上了， F-16 我还看不上，我要这个。那这个 YF-17 就被海军拿下，改头换面吧，就别叫什么 YF-17 了，叫 F-18。 哎，这就是今天著名的超级大黄蜂，是从那儿开始逐渐进化到今天，这还是美国现在海军就舰载航空兵航空母舰上最主力的几种 FA-18EF 超级大黄蜂。就大家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标准呢、啊。但说到底呢，交集是很少的，这是海空军啊，很难有一款飞机同时满足他们，俩同时满足很少。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说波音没有搞过像样的战斗机，最典型的马氏前蹄就是我下边说的这茬啊。现在你知道美国这个 F-35 战斗机，你说哎，这个海空军都有啊，那人家空军还有 F-22 呢。这个 F-35 当年呢和他竞标的是波音的 X-32， 这个 F-35 当年叫 X-35， 两款飞机竞标，那个 X-32 波音的飞机又落败了。那个飞机外形很独特，它有一个大嘴，就是进气口非常大，甚至从进气口你都能看到里边那个发动机的叶片。你说这隐身吗？它隐身有问题，而且垂直起降性能其实比不上那个 X-35， 所以最后呢 X-35 胜出，就是今天的 F-35。 而且一机三型 ABC 嘛， A 是空军用的， B 呢是垂直短距起降， C 呢是海军弹射用的。当然美国海军又掉链子，这个飞机在美国的最新航母福特号那上面弹射不了，电弹弹不了，只有四艘改装的老式的尼米兹级航母能弹射，这丢人现眼哈。那那个 X-32 呢就落败了，那是美国的波音公司算是最后一次向这个现代战斗机这竞标嘛发起冲击，还失败了，他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你要说搞什么隐身机啊，五代机六代机，甚至搞更先进的，还得是老牌的，比如美国这个洛希德公司，现在就是洛马。至于海军飞机，一般是诺格，就是诺斯罗普格鲁曼，传统是这个格局，但是现在被打破了。而且美国人来个双打破，一个呢波音基本上不搞战斗机，而六代机就给他了，另外呢海空军往往不通用，这回都给波音了，你说挺神奇吧。现在海空军都把宝压到波音上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我们要猜原因，第一个，这恐怕特朗普有压力，因为波音是大到不能倒了，波音这几年灰头土脸的，他确实需要大订单新订单民用的，这有时候你管不了，多国航司不买你，我就买空客，你也没办法呀。那么军品订单这不能少，这对波音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机遇吧，是一个巨大的稳定作用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现在研发一款飞机，尤其六代机恐怕是太贵，就是海空军单独研发六代机会太贵，那如果联合研发打破这种兵种的界限吧，难度也很大，那打不打破的在波音这儿给你打破了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带来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快，因为刚才我们讲的 F-47它的叫预生产型正在建造，你2027年首飞这不也快了吗？那现在海军把舰载机也交给波音，即使这两款飞机就是海空军的飞机，即使从外形上有差异，它里边很多东西，很多子系统啊，很多技能啊，很多指标啊，它还是可以通用，或者说接近吧，都让波音来搞，可能反而效率高，相应的花钱也少，是不是我们这么理解？那说到底就是着急啊，尽快把飞机拿出来啊，因为面对新兴大国的这个挑战太过激烈。六代机其实美国自己承认落后了，当然这我还得补一句，就是马斯克应该讲他算外行吧，他不是搞军品的，但他有一个评论很有意思，他说中国六代机落后啊，为什么？还有人驾驶，有人驾驶就落后，这是他的理念，他觉得应该是 AI 了，但是现在美国海空军的六代机恐怕也是有人驾驶，也落后呗，是吧？这看他怎么说了啊，这是一个事儿，说清楚了啊。然后呢，你说美国这个六代机 F-47 到底是什么样，性能如何？这个我们只能用三个字郑重回答说，不知道，不知道，确实不知道。目前啊，最新的，它不一定靠谱啊，最新的有一些这个图像啊，一些片段，显示出 F-47 所谓的真容，但是是真是假，你没法判断，而且不排除美国人故意放烟雾弹，故意诱导你。这里面我们讲两个公司，一个是美国著名的雷神公司，还有一个是普惠，就发动机公司。美国雷神公司啊，前不久发布过一个宣传片，那里面暴露出 F-47 的真身。如果雷神这个宣传片是真实的啊，这 F-47 带压抑，而且有副旗， 哎，这就有点怪了。就是中国的歼20出来的时候，有一些西方媒体包括美国人就判断说这个飞机隐身性能应该不好啊。

因为歼二零用了压抑，而且又负七，这是当时美国人说的。那现在六代机，如果雷神这个宣传片是真的啊，也有压抑，也有负七，哎，这就有意思了。这你怎么解释啊？你这是复古啊，退化呀？当然，这个飞机没有垂尾，就是微型垂尾也没有。这是雷神的宣传片。另外还有一个宣传片是谁呢？普拉特惠特尼的，搞发动机的。因为一般认为呢，那个发动机叫 XA103， 那个发动机是普惠做的，就是给 F47 战斗机配套的。那他的宣传片也许他有几帧影像啊，也许真实。那 XA103 呢，那是很先进的下一代自适应推进系统，就是变循环发动机。那么普惠的这个宣传片显示呢，这个 F47 啊有这个高位座舱，座舱位置比较高，它那个机翼呢是一种大幅改进的，其实是个三角翼，没有尾巴，机头是铲形的，确实也有压翼，是这么个东西。我查了查，没看见副旗，这角度不对嘛。这是目前透露出来的东西，是真是假不知道。因为真正的就是 F47 原型机是不是造出来而且首飞了，按说应该首飞了，你要不首飞的话，你什么预生产型综合谈几啊，对吧？那现在这厂房都要扩建，八字没一撇啊，那应该是首飞了。但是呢，高度保密，大家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些都是画出来的，也可以是编出来的。那你说这个飞机性能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很清晰的判断，我们只能推测猜一下，而且不好猜在哪儿呢？有很多矛盾之处。三点。第一点呢，就个人猜测啊。第一点呢，根据就是美国军方一直以来对武器系统，尤其是这个飞行器啊，它的这种偏好吧，那么他们对隐身能力的需求就要求应该是很高的。这个跟苏联跟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苏联、俄罗斯他们呢，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机动飞机的机动能力必须非常强，超机动。美国人不是不在乎啊，但是对隐身能力的要求可能更强。而且美国飞机一般不用压翼，按照他们设计师的说法，压翼最好长在别人的飞机上，就是我不用了。那压翼能够带来很强的机动性，但是你认为在隐身上如果有损失的话，那你为什么要用啊？那就是说你这飞机很强调机动性啊，六代机是这样吗？这是个问题，这和美国人一直以来的传统有所不同。但如果六代机美国人真这么设计，那翻回来证明中国歼二零那都很成功了。再有一个，按照美国人传统，他们还是希望在技术上能够对对手形成碾压优势，就形成代际的优势，能不能做到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是他们希望在技术上肯定要相当领先，你要想追求这种技术上的领先，在你的竞争对手也不弱的情况下，你是不是有可能孤注一掷，就是拿出很多新技术，甚至验证不足未经实战检测的新技术你也得压上去，包括人工智能。另外呢，你要想应对目前你的诸多挑战者，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挑战，在航程上你不可能太近，使用那个普惠公司的变循环发动机，那肯定省油啊。它是在不同的这个飞行姿态，就是有不同飞行需求的时候，它发动机可以调整自己，那能保证相当的航程。你像美国最早的那个五代机 F22， 它是冷战时候开始搞的，它航程其实就不远。那如今你的对手已经不是苏联或者俄罗斯了，面对新挑战，恐怕大航程也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六代机的一个初步判断吧，不知道你怎么想，很想知道你的见解。

0: 印度国防秘书拉杰什·库马尔·辛格近日表示，印度国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AMCA 必须在2028年实现首飞，这一表态比此前公开的时间表提前了约一年。他还证实之前的媒体传闻，也就是印度斯坦航空因技术原因未能获得制造先进中型战斗机原型机的资格。目前 AMCA 项目依然在寻找主承包商，印度国防部决定将未来战斗机的制造业务开放给私营部门。
1: 今天是假期第一天啊，都很轻松的。我们下边说这事儿，也是当一个轻松的事儿聊吧。这不是个笑话吗？你用两个字概括，这就叫吹牛，或者说就做梦呗。你想，你主承包还没有，你有了，你现在要求他提前一年都不一定怎么着呢？还没找着呢，我提前一年五代机。就您那光辉战斗机还没玩利索呢，这是实话呀。

0: 这新飞机着急，这就得收费啊。这种着急咱可以理解。今天我们正好聊到美国六代机，他也很着急。按我们的分析，你看这波音投钱啊搞新厂房，它的预生产型还没有造出来，明年首飞就打算生产线开始搭，而且海军也让波音生产，这二合一呗。说到底着急嘛，这样可能效率高一点，甚至还能省点钱啊。这不管怎么说，八字它是有一撇的。印度这八字确实没有一撇的，又想搞国产的五代机，现在可能是压住在什么私人承包商，这太难了。这个我们确实判断它肯定是做不出来。三点，第一点呢，印度现在着急，这可以理解，因为邻国巴基斯坦这几年是蒸蒸日上啊。一个是你看跟沙特跟土耳其人家的军事同盟，这个对印度肯定是有压力的。沙特有钱呢，也有好飞机，土耳其那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人家的这个工业啊，包括军工产业都是相当强的，而且又是北约成员。再有一个巴基斯坦是不是有可能很快要装备新的五代机，至少人家有渠道买啊，那印度怎么办？这头就很大。第二，我们就说印度啊，印度的选择要么是买现成的，买进口的，要买国产的。如果买进口的，其实没得选，只有一款，就是俄罗斯那个苏57。坦率说苏57这几年啊，因为战争期间有实战的这个体现，表现还不错，比人们想象的要好。而且俄罗斯呢敝帚自珍，一直在升级它，换发动机啊，换航电，一直在升级。那这个飞机逐渐的在成熟，实际上呢从印度来讲买这个飞机就可取啊，这种可取性比之前要大，可以买，甚至开放源代码什么也未必不能谈。但这个飞机呢，印度第一个它受过伤，当年呢投了巨资说跟俄罗斯联合研制，被人家涮了。当然话说回来，印度也不是没涮过俄罗斯啊，就苏联刚解体的时候，印度飞速啊光速还债，就是因为卢布贬值嘛，占人家俄罗斯便宜嘛，人家报复你也正常啊。所以印度花了不少钱，最后呢这个苏57跟自己也没有关系，一怒之下退出项目，钱我也不要了，那是你自己走的。所以现在再看到这个项目可能心里面不舒服吧。另外呢，从印度来讲，好飞机是见过的，而且他面对的压力是直接的，他不只是面对巴基斯坦的压力啊，周边大国他还想对标呢，那压力很大，苏57他不一定看得上。另外买俄罗斯苏57是不是还意味着跟法国甚至跟美国跟西方国家一些军事合作会受影响，他不得不考虑。但是你如果不买苏57，别的没得买，你指望法国自己六代机搞不出来啊，难产呐，整个欧洲没一个能搞出来的。哎，我这么说可能也不严谨啊，最先搞出来的搞不好是人家瑞典，这很尴尬。这印度没太多选择的余地，如果买飞机的话，那你说我自研更难啊。咱不说别的，就说一个发动机，你用谁的吧，你自己能不能搞，你要搞15年能不能搞出来，你要搞不出来还得买谁的。俄罗斯不考虑，那要不赛峰就是法国的，要不买美国的，买美国的也就是像 F414 F110 这个水平的嘛，再高级的你恐怕也拿不到。这事儿就摆在这儿啊，咱就说发动机一件事儿你就搞不定，你说别的那恐怕完全无从谈起。第三，现在主承包商没有，其实如果说印度啊唯一的可选的就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如果他不行别人更不行。而印度斯坦其实也是坦率说半吊子，他搞的那个米格21摔了不少，当年苏联给他生产线，印度斯坦造的米格21摔了不少。像苏30 MKI 他这搞个什么维护升级带来麻烦也很多，他就不靠谱。但其他公司比他还不靠谱，特别是很多所谓私营企业，你真敢信吗？他没有任何经验呀。而且咱就说你搞一个五代机，不要说六代，搞五代机隐身性能你得考虑吧。另外不说隐身，你风洞总得吹吧，你自己没有的话还得找欧洲找美国，事儿就摆在这儿。我们实话实说，前不久我们讲嘛，韩国那个 KF2 要搞出来了，那算半隐身吧，4.5代吧，不敢叫五代机，但就那么个东西印度都没有搞出来。印度现在搞出来的就是那个光辉啊 LCA 光辉战斗机，你要真说起来那个它绝不比 KF2 要强啊，这是实话。所以这典型的吹牛啊，就真的是黄粱一梦了，好高骛远了。关键是你早晚得回到现实世界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

0: 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说1683年10月2号，清朝康熙帝统一台湾。今天是10月2号，1847年10月2号，德国军事家保罗冯兴登堡出生。兴登堡在军事生涯初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但是他最为著名的成就是在一战中和鲁登道夫所形成的完美组合。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3: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1683年10月2日，康熙帝统一台湾。那关于台湾呢，我们节目说过多次了吧。你看，一个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个我们都知道。郑成功啊，他父亲叫郑芝龙，当年在明末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南明时代吧，甚至被称作是当时啊是东亚唯一海上强权，海上霸权。他呢算是商人，他呢还是官，因为在南明政权里呢他有位置，另外呢他有兵水师啊，甚至不好听说你可以说他是匪，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南明朝廷啊或者官方能够控制得了，他做的要多得多呀。当时在他控制的相关海域啊，那东南亚吧，你说我商船要经商得找人家报备，人家得允许你，你才能做，那得抽成啊。所以郑氏家族有非常大的力量和影响力。你说郑成功是生在日本的，所以你看他这个家族势力覆盖面多庞大。那我们怎么说呢，这也很感慨，这几乎算是个悖论。郑芝龙之所以能崛起，就是因为大明啊就完了吗？那个南明政权算是苟延残喘吧，就是也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强有力的朝廷来约束他，他才能做大。可话要说回来，这个小朝廷如果完了，那他能依附于谁呢？你想当时清军入关啊，整个中国重新被统一，这是一个新的朝代开始，还能允许你恣意妄为吗？那就不允许了。所以这就注定了他这个郑氏家族啊，这个兴盛其实也是短暂的。清军入关，逐渐统一中国，郑芝龙呢就最终下了决心投降清廷，清廷就接纳了他。为什么呢？指望他说服他儿子就是郑成功，郑成功不降清啊，跟清兵对抗到底。所以当时朝廷指望着说，郑芝龙你劝劝你儿子啊，降了就算了，最后也没劝成，清廷就怒了，把郑芝龙一家也就杀了。那从郑成功来讲，国仇家恨啊，那要和清廷死磕到底啊。但是几次反攻都不成功，毕竟人单势孤，已经是大势难为啊，很难翻盘了。所以他最后能控制的，就比如厦门啊、金门啊，就这边。而当时台湾呢，被荷兰殖民者给强占了，所以最终他下决心呢，攻占台湾，赶走荷兰人，自己可以在台湾割据嘛。这是当时的郑成功。但遗憾的是呢，作为中国人，他收复了台湾，很快他就故去了。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节目里也聊过，我们现在聊的是这之后。那聊聊谁呢？得聊聊康熙，聊聊他的朝臣，就对台湾的态度啊。康熙的态度比较明确，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为什么？他心目中想的是什么呀？要搞一个大

帝国呀，要涵盖汉满蒙回藏多民族的大一统的帝国呀，所以任何可能对统治构成威胁的那都不能接受，包括台湾，那成了什么反清复明的基地，那哪行啊，所以必须要拿回来完成国家统一。这是康熙应该叫雄才大略嘛，帝王嘛，他有这个想法，但是他手下的朝臣可不一定，好多这个八旗啊贵族啊那想法就比较简单。你看传统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之间的斗争嘛，这游牧民族往往就南下抢，抢完了跑走啊。当时很多八旗的贵胄也有这个想法，就中原王朝挺好，那我来了我能坐江山挺好啊，能拿多少拿多少，将来坐不住坐不住拍屁股走啊，回关外回老家呀，这是他们的想法，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你想对中原都是这态度，对台湾呢那就没什么用啊，弹丸之地要不要的吧，这是他们的态度不一样。翻回来再说郑氏集团，郑成功去世啊，那个时候实际他们能控制的地盘呢两块吧，一块就是台湾岛刚从荷兰人手中啊夺回来，另外就是靠近大陆的金门厦门。郑成功死后呢，金门厦门那儿的文臣武将就拥立了郑成功的长子郑经来继位，郑经那个经是经济的经啊，这个人还是很有名的，就拥立他继位。但是台湾岛里也有一帮文臣武将啊，是想拥立郑成功最小的那个弟弟叫郑世熙，你看他内部就不团结了。所以这时候清廷呢一看哟，这是个机会，

给拿下。但他确实有一个问题，不善海战呢、啊、这有点像当年的蒙古人。那蒙古人当年在欧亚大陆那也是没有对手，但是说跨海争日本就争不下来。另外在康熙三年啊，康熙四年有三次打澎湖都失利，不善水战啊，这成了心理阴影了。所以你说再打台湾，其实很多人觉得打不下来，有畏难情绪，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三藩之乱啊。在三藩之乱之前，康熙是长期想，这是用咱们现代话讲，就是想和平统一，以和平统一为主。一个是自己的水军也不行，另外呢能谈，不劳神费力，不生灵涂炭，这不挺好吗？那就谈呗。这一谈，断断续续说和谈至少有十次。郑经就说可以臣服于大清，但是能不能这样，仿照朝鲜、安南就越南嘛，仿照他们的例子，就是我成为藩属国。康熙不认同，说你郑经留恋台湾呢，你在那待着也行，但是呢跟朝鲜不一样，朝鲜是不剃发呀。说那不行，朝鲜是外国呀，郑经你是中国人呐。所以你看康熙一方面呢他愿意采用相对缓和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完成统一，但是呢一些关键的问题，一些原则问题不松口，很坚决。然后就是1673年三藩之乱，这三藩之乱一闹，台湾的事儿其实就顾不上了，不但顾不上，台湾那边还蠢蠢欲动啊。大家都知道三藩之乱，就吴三桂呗，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把云南巡抚杀了，把那个按察使以下不顺从的官员全抓了，然后我叫兴明讨虏啊，以这名义起兵反清。三藩啊，除了吴三桂以外，还有平南、靖南两藩，另外各地的这个旧部他都置信，能不能一起来共谋大事啊。同时也曾经联络郑经一起起兵吧。郑经呢和靖南王耿精忠也联络，说达成一个约定，漳州啊、泉州啊交给我郑经来统领行不行，这是约好了吗？郑经真的去厦门的时候，耿精忠啊把福建整个攻下来了，那都攻下来了那还给你吗？对吧，那态度就变了。所以两个人的合作吧其实就没能实现。耿精忠觉得那郑经兵力太少啊，帮不上我什么忙啊，他就忘了郑经确实你说兵力少啊，那是陆战，海军你有吗？总之吧各自有算计，最后双方最终是画了一个边界，在如今的这个先有封亭镇，以此为界，北边呢耿精忠管，南边呢算郑经的。你说这起事还没成事呢，内部先算计这个。1676年吴三桂呢打得比较顺手，会师长江，他是从江西长江沿线顺着长江打，郑经的水师呢可以从海上到长江口啊，耿精忠从浙江到苏南。那对反清这个阵营来讲，按说形势大好，但对郑经来讲挺有意思，他周边全是盟友，你说这不好事，安全啊，关键是你没地盘可占呢、啊、那内部之间相互提防，这就在所难免了。这打了也没几年，1678年8月吴三桂就病死了，他的部将呢把他的孙子叫吴世蕃推出来继位，这就退回到云贵了，想偏安一隅，最后也没成，那清军不能放过呀，是吧？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四川，郑经呢回台湾吧，之后是纵情酒色呀，就不问朝政啊，台湾事务交给了自己的长子郑克臧，还有大臣叫陈永华，你们管吧，我歇歇。但有一节，这三藩之乱的时候，不管怎么说，郑氏集团这也算反攻大陆啊，在海上给清廷造成很大的压力，就威胁东南地区吧。你要知道台湾这个地方确实很特殊，很有优势，你要有强大的水师，你可以任意攻击就是大陆的漫长海岸线上任何一个地方。那如果台湾被外国占领或者成为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呢，那对中国大陆东南海疆那就是巨大的威胁。而且就说清王朝啊，钱粮赋税最重要的地方江苏、浙江、福建都在这个台湾威胁之下，而且三藩之乱的时候郑氏集团已经显示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那怎么办？三藩之乱这事平了之后，康熙马上真的是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而且之前这不是想和平统一吗？不成那就武统呗，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词儿讲啊，一直在争取和平统一，但是呢始终不放弃武力作为后盾的这个决心。特别是三藩之乱之后，强调还是军事压力吧。然后我们讲这个1681年，这时候是康熙20年啊，3月17号郑经啊死了，在台湾承天府去世，他只有40岁啊。郑经死后又是一通乱局啊，

他的重臣冯锡范发动政变，刺杀了郑克臧。郑克臧是监国呀，是郑经大儿子嘛。刺杀之后呢，立他的次子郑克爽做延平郡王。然后到1683年7月8号，清政府就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陆官兵20000人，战船200艘，从铜山向澎湖台湾发动进攻。施琅呢善水战，他的水师呢在澎湖打败台湾水师，这就迫使郑克爽率众归降，这归顺清政府啊。说到这儿，我们简单聊两句施琅啊。他是1621年生人，1696年去世，字尊侯，号卓公，他就是福建人。他也得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军事家呀，清初重要的军事将领。他早年呢就是郑芝龙的部将，郑芝龙我们前面提过了啊。1646年郑芝龙降清之后呢，他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的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部将吧。但是很快出了件事儿，郑成功手下一个部将叫曾德呀，得罪了施琅，施琅把他杀了，杀了他就得罪了郑成功，郑成功呢就把施琅的父亲和兄弟又杀了。哎，到这一步施琅怎么办？降清吧，要报仇啊。刚才我们也谈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很快病逝，年仅39岁，他的儿子郑经算是继承他的王位啊，但是内部一直矛盾不断。等到郑经病死，冯锡范这帮人呢搞了个政变，拥立郑经的二儿子郑克爽继承郑经这个位置，台湾的形势实际上已经在衰败之中吧。那你想，你形势不好了，这就是出兵台湾的大好时机啊。当时康熙决定逮这个机会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大业吧。刚才我们也谈到，对于这个收复台湾这事儿吧，朝臣啊态度不一，很多人觉得那是个孤岛不毛之地，取之无用啊，还不如让郑氏自治拉倒。但是呢，姚启胜、施琅这些人他们反对，他们是赞成康熙帝对台湾用兵。施琅本身作为水军的都督啊，反对用兵的人呢就说，说施琅啊过去是郑芝龙的部将啊，他投降清朝是迫不得已啊，皇帝就康熙啊让他带兵去攻台湾，你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就各种反对的声音。康熙还真是力排众议，这有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意思吧。而且确实还是任命施琅做福建水师的提督，还加太子少保，让他加紧训练水军准备出兵。1683年6月，康熙下决心命令施琅进兵台湾。施琅确实善水战嘛，一个是把水军啊水师啊训练得很好，同时呢他对福建台湾的这个地形地貌也了如指掌，所以接到康熙旨意之后马上发兵，首先打澎湖，消灭了郑氏集团最强也是最后的水军呢。他本人身先士卒，左眼中箭，最终拿下澎湖，守将刘国轩败退台湾本岛。郑克爽一见刘国轩，知道大势已去，投降吧。所以施琅大军最终登陆台湾，康熙算是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康熙在台湾设立3县1府一个巡道的行政机构，开始在台湾行政，代表着台湾重归中央政府管辖，算是完成了对台湾的统一。历史上的今天嘛，这就有效避免，也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吧。这也被认为是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这个理念再次得以印证，得以强调。1847年10月2日，德国著名军事家保罗·冯·兴登堡出生。兴登堡的生日，这位啊，我们节目好像还没真的聊过，今天索性聊一聊啊。我们先说一句，兴登堡哪年死的？1934年，1934年8月2号去世，这年他87了。当年啊，不管说是德国人还是其他国家吧，无论是当年他的盟友，或者是一战时候德国的敌人，对他还是表示了比较深厚的礼敬和哀悼吧。这个人这辈子啊，一方面亲眼看见普鲁士逐渐的强大，德国的统一，那时候是德意志帝国对吧，甚至强盛，然后一次大战德国的战败，霍亨索伦王朝最终的覆灭，还有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希特勒的崛起，甚至有人讲说，人类历史上恐怕没几个人一生啊经过这么多的热闹又重大的长期的历史事件。而兴登堡呢，确实在每一个重大阶段呢都出了力，都有表现，都做过主角，而且总的来说还算是个正面形象。他的一生啊大概分3个阶段吧，少年时代到67岁。

0: 这是第一阶段，他从67岁出任德军的总司令到一战结束，这是第二阶段。然后78岁又成为德国第二任大总统，一直到生命结束，这第三阶段啊。他是生在普鲁士东部的波森，他这个家族呢有骑士遗风啊，也几百年的传统了。他父亲是一个军官少尉，母亲呢是一个军医的女儿。他从小呢受到普鲁士这种尚武精神的熏陶啊，从小立志做军人啊，当军官。童年时代呢他体弱多病，经常旷课，成绩也不太好。后来12岁那一年呢，秉承父亲的意志上军事学校，上军校啊。军校生活比较艰苦，比较刻板，每日操练呢，而且那时候学校给学生讲究忠君报国呀，普鲁士嘛，军国主义，那时候要培养呢普鲁士的军人啊对王室的感情，怎么办？军事学校的学生呢有机会去王宫里实习。1863年兴登堡呢做过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遗孀，伊丽莎白太后的近卫。那王太后呢赠他一块怀表，哎呦，这莫齿难忘啊，一直带在身上。后来1866年普奥战争，就是普鲁士跟奥地利啊战争爆发，兴登堡呢带了一个排跟着部队到波西米亚打这个萨多瓦战役，3个月后胜利归来，这是第一次通过柏林的凯旋门。后来他所在的第三步兵近卫团呢又到汉诺威，他在这待了3年。后来啊他退役之后还是回到汉诺威，把这作为永久居住地。那他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起来吧，做过步兵团的团长。他自己写说，我很努力在军官团中让他们具有忠骨骑士的思想，在名誉中使得他们习惯实际作战和严格的纪律。他就是这种理念吧，所以训练出了很多历史上很有名的军事将领。后来他又做到了军团长。他说，我总是十分重视部下爱我，因为我把这一点看作服务成绩优良的根基之一。你看人家这个小心得很有意思啊。后来退伍了，在汉诺威过一种悠闲但是很单调的生活吧，偶尔出门旅行啊，打猎啊，读点书，主要看帝王将相的传记还有军事论文。但是也没多久吧，一次大战爆发，德皇拍了一封电报问兴登堡愿不愿意重新担任军职，他回愿意啊。之后呢他就加入战争，他带的部队仗打得还是不错的。后来到1916年的8月吧，他被任命做德国的野战参谋总长，相当于军事最高统帅。值得一提的是，一次大战期间吧，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并肩作战，在东线携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的作战计划，堪称精妙吧。最终打了很漂亮的这个塔登堡之战。一战后期德国整体是陷入困境的，东线的战局呢因为他们俩的指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翻转，比如著名的马祖里湖战役，俄军溃败退出东普鲁士，他们让德国人又拿到战场的主动权。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夜之间名声鹊起啊，被称作是英明统帅啊，威震四方。兴登堡最终啊成为元帅，成为德军总司令，他麾下的所谓兴登堡军被认为是忠诚勇敢，令敌人闻风丧胆。他的军事智慧，他的战术思想堪称是德国军事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吧，甚至有人把他这方面的成就啊和当年的铁血宰相俾斯曼相提并论，认为是影响深远。但是一战毕竟德国输了，曾经的欧洲强国陷入深深的困境，而且你作为战败国，协约国会进行严厉的惩罚。其实我看过一些资料，一战结束呢，你说有没有关于这个清算战犯这条，其实没有真正明确的提出来，而且实际操作。二战就有嘛，一战其实没有，如果有的话，威廉二世肯定首当其冲，他呢是跑到荷兰去了，躲了。那么排到第二号的按说啊就应该是兴登堡，如果有战犯啊，兴登堡应该是二号。总之吧，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崩盘，威廉二世跑了嘛，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叫做魏玛共和国，这是德国首次尝试共和制。1925年2月，这个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叫做埃伯特死了，那公众对于社会的不满呀、啊、在与日俱增，左翼呢就是闹革命了，右翼呢也极端主义并行啊，这政坛暗流涌动啊，德国似乎要到一个分裂的边缘了，向何处去啊？何去何从？关键时刻呢，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人兴登堡，甚至政界也希望这个有着比较高威望的前军事领袖吧能够力挽狂澜，恢复国家的秩序和尊严。1925年，兴登堡正式被选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当时啊，国内极端势力暗流涌动，到处是激流险滩，他还是采用了一些稳健的政策， 应该说还有很多引发争议，但总的来说德国还是维持了一个基本的稳定和秩序吧。然后我们就说到一个人，希特勒。这个人一战的时候当过兵，是个下士，在战后呢投身德国政治，他一系列所作所为人们可以评价说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吧。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吧，德国的政治经济啊应该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逐渐的登上政治舞台。最初呢他是一个很边缘的小人物吧，但他确实善于演讲蛊惑群众，而且呢还有一系列激进的民族主义的主张吧，对当时心灰意冷对未来完全看不到希望的德国人，这算是打一针鸡血呀。他是利用德国国民的不满情绪和这种绝望心态逐渐的在政治舞台崛起。当时希特勒宣扬的就是种族主义啊、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而且当时有一个大背景，经济危机啊、社会动荡啊，他策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暴力和政变，希望能够夺取政权。你记得他搞过一个啤酒馆暴动，当然没成功，他给抓起来了。1929年，希特勒作为纳粹的领导人吧，和即将成为总统的兴登堡首次相遇。希特勒当时弱势啊，当然希望得到兴登堡的支持，不过兴登堡呢对这个纳粹领导者没什么好感，甚至把他看作是一个狂妄自大的政治狂人，一个危险的煽动者，所以拒绝了希特勒的请求。1930年呢，兴登堡委托布吕宁作为内阁总理，而且让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偏向总统制，内阁总理呢向总统负责而不是向议会。总之吧，当时兴登堡一系列努力让魏玛共和国也算是度过了很艰难的几年。他有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啊，毕竟当年一战是英雄嘛，也有自己的政治手腕，德国维持了一个就民主的一个制度啊。因为你别忘了有纳粹党崛起的背景，所以兴登堡呢在德国成了一个捍卫民主的人。但如今啊，很多史学家包括历史的研究者爱好者还是要批判兴登堡，你明明知道希特勒是个什么人，最终你居然还是让他上位。兴登堡啊，在纳粹势力日益壮大的巨大压力之下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同意让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一职。说到底，兴登堡还有他手下那一帮那个谋士吧，还是有一丝幻想，所以把希特勒纳入内阁之后啊，是不是能控制住他，你不让他进来他老在那闹，国家摇摇欲坠是吧，把他拉到这个圈子里，然后呢把他关到笼子里，这是兴登堡他们的想法。因为德国毕竟总统制嘛，你是总理啊。一开始呢这个招数还是灵验的，就是希特勒呢被兴登堡束缚的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反而是如履薄冰，不敢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兴登堡也可以把希特勒掌控于股掌之间，所以一度希特勒面对兴登堡就像一个虚心求教俯首帖耳的学生。但显然兴登堡一派还是低估了希特勒的能量。1933年，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迫使兴登堡签了剥夺公民权利的紧急法令，镇压所有反对派，就是通过紧急命令啊，把魏玛宪法之中保障个人自由啊、什么言论啊、新闻集会等等权利的条款删去了。之后德国迎来一个决定性时刻，受希特勒势力的推动，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案，就希特勒获得无限的立法权，这样他的统治就不需要受到兴登堡和国会的约束了。到这儿，希特勒的铁腕统治清除掉最后的障碍，也就结束了魏玛共和国的这个民主架构。那兴登堡对希特勒的一系列做法肯定是不快啊，但他年事已高，已经有心无力了啊，无力回天。但这么说吧，只要他活着，对希特勒还是有一定的震慑或者说约束吧。而且德国人对兴登堡总体上讲是尊敬的，是推崇的、爱戴的。那如果你希特勒把兴登堡比如打入冷宫啊，提到一边去，那大家是不接受的。但是1934年兴登堡去世，希特勒因此就再无障碍、再无约束，他驾驭着德国日益疯狂的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就开始狂奔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400-6600。

4006-0303 4006-0303 4006-0303 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十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四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06560303 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绩。

0: 右，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6: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8: 国庆节快乐！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0: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

0: 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
4: 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5: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6: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
8: 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景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84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9万人次，保障航班1万9908人。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
14: 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3: 组建了14支田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田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6: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8: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7: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9: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7: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5: 二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的托克马克装置。
16: 20年来 ，EAST

0: 的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一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二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四金四银五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零点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六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7: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8: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

0: 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

0: 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2: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成真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成真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出席。
3: 日出东方，红旗飘扬，我省各地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2: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期跟随 3D 记者走进红色景区，重温峥嵘岁月。
3: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车站里不停跑单的客运员。
2: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超20%。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
2: 超10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美国终结23年驻军伊拉克历史，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新阶段。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9月30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领会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着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着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要着力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罗文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上，张国华、左立、柯俊、董兆伟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红旗映燕赵，共筑中国梦。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我省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3: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从巍巍太行到渤海之滨，从冀中平原到塞外山城，一面面五星红旗在燕赵大地冉冉升起。革命圣地西柏坡、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唐山乐亭李大钊纪念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安平台城村，迎着10月的第一缕晨光举行升旗仪式。人们满怀崇敬，仰望国旗，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感悟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许红色血脉。
4: 身处这片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也让我更加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5: 我们要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去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6: 我要传承好抗大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3: 奋进新征程，开局15-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一面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既是致敬过往的崇高礼赞，更是激励燕赵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旗帜。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项目现场，保定富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河北边检总站、唐山海警局、廊坊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地，雄壮国歌响彻天际，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现场人员肃立注目。
7: 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这些年村里产业越来越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实干，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8: 国旗飘扬的地方就是我们奋斗的战场，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每一处工程建设，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9: 继续劳。

0: 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
1: 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叙历史，金月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2: 我们希望用中国古乐这种极具力量感的民族艺术，让观众在聆听古乐的同时，读懂长城背后的家国故事，
3: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的演奏家们演奏的技艺非常的精湛，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1: 盛世逢佳节，燕赵处处歌。在石家庄行堂，城乡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春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4: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5: 压的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悦民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百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定兴，汉墨润金台丹青颂祖国京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6: 很多海报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影片，就是瞬间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
7: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第一篇，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红色景区，看 3D 红色旅游资源如何盘活初心，为国庆假期注入别样的精神力量与文旅活力。
8: 这里是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国庆假期啊，整个街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留言板上写下对祖国的祝福，去打卡点及其通往胜利的印章，晚上还可以看一场红色经典电影。这一系列的假期活动啊，让游客们沉浸式的重温峥嵘岁月，用别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9: 我们整个商街是在原来的红绿小镇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改造，同时呢，我们也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天津进行了一个考察学习。所以说，你看我们商街整体的外立面是用了夯土墙，是我们秋晒，也是当地的本土元素。我们整个采取了就特色美食、非遗工坊，业态非常丰富，也是希望来到西柏坡的游客能在我们商街找到每个人的红色记忆点。
8: 尝到炸油鬼、古月豆腐这些地道的太行风味，还可以来杯胜利咖啡，选购西柏坡特色文创，又或者走进 XR 体验馆，第一视角回溯从红船起航到新中国成立的壮阔征程，在这里红色记忆被装进日常，等待大家细细品读。
10: 感觉是把这个红色的文化生活化了，年轻化了。
8: 买了这么多搪瓷杯
10: 啊！是我一口气买了4-5个，自己用一个，然后给朋友封几个，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我们西柏坡胜利的喜悦。
11: 啊，我是陕西的，从延安来到这边西柏坡这边，明天准备去赶考到北京嘛，然后再去天津嘛。像那个平津战役纪念馆、吉鸿昌故居，我们都打算去看一看。国庆嘛，就是红色线路都走一走。
12: 我们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就是能量非常强，感觉现在祖国变得越来越好了，真的就感觉很自豪。2026年的国庆节，也祝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越来越好。
13: 我现在呢

0: 是在丰台区宛平城的城墙上，百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城墙矗立，庄严而又喜庆，也让这座红色的历史地标处处充满浓浓的家国氛围。不少游客登上城墙驻足观赏，纷纷打卡留念。
1: 啊，今天不是10月1号吗？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岁的生日，我们是从邯郸过来的，带着孩子就是专门感受一下咱们中国强大。
2: 除了国旗景观布置，这个国庆宛平城还同步推出文旅市集、实景演出、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红色历史底蕴与假日烟火气息相互交融。
3: 从文创、非遗、咖啡等等都有啊，我们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我们现在的文化和历史的这种碰撞。
2: 这个十一，宛平城一批全新业态集中亮相。在宛平生活馆，复古公交车、老供销社场景复原，带领游客梦回上世纪80-90年代。与此同时，多家特色新店陆续入驻古城，绿色瓷房子汇集景德镇陶瓷好物，让传统瓷器走进现代生活。
4: 通过植入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活动，让我们的红色历史不再是这种静态的展陈，而是打造平行时空的这种沉浸式的博物馆群落。
5: 假期第一天，我们来到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核心地段，这里就是吉鸿昌旧居。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这里升级了解密游戏《红楼秘影》，扩充内容，加入互动机关，让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在触摸历史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2: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5号的这栋小楼，1917年建成，是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生前最后的居所，也是当年天津地下抗日救亡运动的联络站与秘密印刷所。2023年，天津城投集团启动吉鸿昌旧居保护修缮，联合党史专家、吉鸿昌后人比对史料档案，复原了红砖外立面、门窗和二楼会客厅的7扇门，与吉鸿昌生平展一同向公众开放。
6: 对建筑本体的红砖呢，凡是破损的部分进行了一个竹块的去给它剔除，然后再把新砖填进去，进行了一个原样的复原。总体呢，前后用了20000多块的这个定烧的红砖。
2: 如今这座承载烽火记忆的红楼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通过实景互动解谜等方式，将红色教育单向宣讲变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红楼秘影沉浸式科技智慧解谜项目聚焦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以实景探索道具破谜题的形式，让体验者化身为地下联络员，感受先烈生死抉择背后的家国担当。这个假期前，项目刚刚完成升级，在二楼会客厅中，游客不仅能看到7扇门，还可以走进新增的情报密室，体验在显影灯下找到藏在普通纸张里的密信。
7: 国庆假期第一天呢，我们带着孩子来这儿天津旅游来了，让孩子体会一下英雄的事迹，希望他用这种方式呢铭记历史，感恩现在的美好生活。
8: 我们通过这样的新式手段，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发扬我们的红色传统。
9: 假日里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实干抢工期，以匠心建精品，在节日坚守中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在雄安新区体育中心文体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施工人员正紧张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作为雄安新区补齐城市功能、完善15分钟文体生活圈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酒店、商业及产业化办公业态，及文化演绎、全民健身、艺术体验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区公共文体服务体系，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10: 假期期间呢，我们是管理人员全员在岗，我们工人大概是有500-600人。我们当前的这个工作呢，进行内装和外装的这种方案的深化，以及方案的精雕细磨，抢抓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完成年度的建设目标。
2: 文体产业园项目加紧建设的同时，雄安新区的另一重大疏解载体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也在国庆假期全速推进施工。作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项目之一，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1期58栋建筑单体已经实现全部封顶，现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阶段。建设与办学

0: 筹备工作同步压查推进，向着2027年9月开门办学的目标全力冲刺。
1: 为了保证明年雄安校区开门办学的工期节点，国庆期间现场共有150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和放心工程，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贡献力量。
0: 建设一线既有争分夺秒的工程攻坚，也有暖心细致的人文关怀。各项目部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友准备了慰问品，送上节日的祝福。
2: 能够亲身参与北京林业大学的建设，亲眼见证雄安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我们觉得特别的光荣，也特别的有意义。虽然节日坚守岗位比较辛苦，但是为了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3: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当千家万户享受假期出游欢聚之时，各行各业依旧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从交通保障、出行服务到城市运维、民生保障、应急值守、景区服务，无数基层劳动者放弃休息，坚守一线。他们扎根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城市正常运转，保障群众平安舒心过节。平凡坚守亦是最美担当。即日起，我们推出11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记录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的坚守故事，致敬节日里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奋斗者。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石家庄火车站，和一群不停跑单的客运员感受旅途的温暖。
4: 您车晚点了，我们到时候先接上您，如果咱们能赶
5: 下午1:30，记者来到石家庄站京铁爱心服务区，客运员孟佳琪正忙个不停。刚放下电话，他拿起工单，推出轮椅，快步向站台赶去。
4: 这个订单是列车长临时下的工单，需要我们提供帮助。每天我们接到提供轮椅的订单是比较多的。
6: 今天你这是第几次了？
4: 今天这已经是接了20多单了。
5: 孟佳琪说，他们通常把接送重点旅客的工单称为跑单。送走一名需要帮扶的重点旅客，孟佳琪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又急匆匆地去忙下一单了。
4: 现在去接的是高685的一个下车旅客，他需要我们提供轮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一般会看好几遍这个小卡片，生怕自己跑错了站台。
5: 下午2:40，列车准时停靠在站台。早已等候在对应车门旁边的孟佳琪俯身轻扶，小心翼翼地把腿部骨折的邢大哥安顿在轮椅上，沿着重点旅客专用通道送他出站。
4: 我要是推得快了不方便了您就跟我说啊。
5: 这是邢大哥第一次使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下车看到客运员推着轮椅在等待，周到的服务让他觉得十分温暖。
7: 我们在海南上站的时候，人家就说你提前预约出站，人家就是有这个轮椅来接你，就有这个服务，车站给沟通的，很满意。
5: 孟佳琪两眼弯弯，一说话就带笑，让旅客觉得很亲切。假期里这样紧密的工作节奏是他的常态，日均步数可达30000步，整个白班几乎抽不出空闲，午饭也只能匆匆解决。但他总是笑呵呵的，他说旅客的反馈是他做好这项工作的制胜法宝。
4: 旅客在接受到我们帮助以后的一句句感谢，一个微笑，有的旅客会激动地跟我们握握手，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
5: 孟佳琪先后在售票车间、综控室、候车室检票等多个一线岗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现场实践经验。今年5月，他转岗来到京铁爱心服务区，开启了全新的服务之路。
4: 爱心区需要我们对这些重点旅客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关怀吧，这是比其他岗位更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我们在上车旅客和下车旅客之间的衔接需要格外注意，从检票进站以及跟车上列车长的联系，还有各个岗位之间的联系，我们都需要紧密地配合起来，以免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5: 主动细心是服务班组工作人员对孟佳琪的一致评价。京铁爱心服务区负责人刘天浩说，从接收预约工单到接送旅客上下车，一套流程下来看似简单，细碎的事儿一点也不少，尤其是在假期

0: 在客流量大的时候，要记清每一位重点旅客的车次、发车或者到站时间，需要的工具设施，在服务区时还要随时为旅客答疑指路、解答购票等问题。
1: 节假日呢，车站的客流是非常大的。
0: 我们的脚步吧，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节奏啊很快。重点旅客呢也会比往常多2到3倍，像这种现场预约的也特别多，尽可能的帮助到每位旅客，让他平安的出行。下午3点多，服务区重点旅客帮扶订单，一单接着一单，忙得不可开交。刘天浩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石家庄站加开高铁临客列车。 夜间也有重点旅客上下车，班组开启昼夜轮班值守，24小时服务不断线。
2: 我一天基本上接20-30个吧。
0: 话音刚落，刘天浩也推着轮椅出去跑单了。刚走到站台，一辆从北京驶来的列车正好进站，车门滑开，一名女子在妹妹的搀扶下下了车。她赶紧上前搭了把手，扶着对方坐上轮椅。
2: 我带着我姐姐，她是眼睛看不见嘛，因为我们好几个月了去看病，来回返，每次就是提前预约，石家庄站都会提前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提出帮助嘛，我觉得就很方便，特别好。刚看到您给我们拿了糖果，就觉得谢谢他们嘛，因为我们好几次了，每次都这么着，刚好也赶上节日嘛，就是甜甜的嘛，谢谢他们。这样的事情，刘天浩经常遇到。
1: 一颗糖果，几个苹果，一句感谢，一个笑容，都是他最温暖的收获。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它不仅是一个服务岗位，更多的是传递爱心的一个窗口。既要为困难的旅客排忧解难，同时呢，也希望通过新桥这个岗位，带动更多的同事、社会爱心人士加入到咱们的爱心组织来，把爱心传递出去。
0: 在经铁爱心服务区工作的6年里，刘天浩接待过许多特殊旅客，有来石家庄考试的盲人考生，也有往返通勤的视障从业者。
1: 我们就专门邀请了残联的一些老师，专门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盲人定向行走引导的一个培训，使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呢，能够了解盲人的一些需求，更好的帮助盲人旅客。 有时候也会碰上一些聋哑旅客，针对这些旅客呢，我们邀请了老师进行了一些专门的一个手语培训，我们能够简单的跟旅客进行一些交流。长久的陪伴服务，也让客运员和很多经常坐车的重点旅客处成了朋友。服务区的一本爱心档案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0: 这里边呢，详细记录了一些我们常服务的一些重点旅客的一些信息，我们都处成了朋友了。因为每周呢，我们都要接送他往返数次，预约工单下来以后，他会主动找到我们，我们都形成了一个默契。简短交谈过后，刘天浩再次推着轮椅往站台方向快步走去，他服务的又一名旅客即将进站。记者手记。 在石家庄站这个繁忙又充满温情的交通枢纽中，经铁爱心服务区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旅客的出行路。半天的跟岗体验让我感受到了客运员的爱心与专业。推轮椅跑站台，在安检处、候车室、出站口之间来回奔走，仅仅几趟，我已经气喘吁吁。 可他们日复一日，始终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重点旅客搭建起安全便捷、暖意融融的出行通道。他们是旅客出行路上的守护者，更是旅途中温暖人心的力量。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1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泾阳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泾阳湖等您来。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只要打4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国庆假期，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价格、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管执法。各地以旅游景区、餐饮集中街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重点区域，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同时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在线旅游平台和住宿、餐饮、景区等旅游相关领域及重点节日商品价格监测。
6: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旅客发送量超56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2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超400万辆次。
5: 日前，雄安新区雄东片区启动第15批次安置房回迁交付工作。本次交付共计703套安置房，覆盖4个社区、19个小区、41栋住宅楼，涉及246户、1207名群众。
6: 日前，雄安新区中院水上游线在启动区城院轩码头启航，作为雄安首条贯通城甸的水上游线，游客从城市公园登船即可驶向白洋淀。
5: 近日，石雄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滹沱河特大桥跨北三环130米钢型拱精准顺利合龙，作为国内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同类型结构中跨度较大的桥梁，本次合龙攻克了城区施工难题，为项目后续架梁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6: 昨天，一辆满载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石家庄国际渡港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前往哈萨克斯坦。这是石家庄塔城中亚铁工联运线路纳入图定化运营的首发班列，成为河北密切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布局。
5: 日前，在第21届亚运会柔道项目男子66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中，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我省运动员薛子阳在加时赛中以既有的有效得分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铜牌，并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历史最好成绩。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在本届亚运会摘得11金5银1铜。
6: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丰收季特别策划，土特产炒起来。
5: 眼下衡水武义红梨迎来丰收季，梨园里硕果满枝，果香四溢。来听报道。
7: 金秋时节，武义县红梨种植基地内一派忙碌景象，色泽红紫鲜亮的红梨挂满枝头，工人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合作社技术厂长李振华说，相比普通梨种，红梨口感更加酥脆多汁，入口无渣，含糖量较高。
8: 今年整体气候温润，光照充足，非常适合红梨的生长。再加上我们依托水肥一体化、绿色生物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严格落实红梨的63道生产工序，使得今年我们的红梨整体挂果率高，果品品相优异，含糖量达到13.56%。
7: 丰收的同时，武义县5000吨智能冷藏库和果品智能分拣线建成投产，部分果品入库错峰销售，其余全部供给加工企业，加工成果汁、果酒、梨膏、梨干等产品，推动红梨从一季鲜食向全年增值转变。合作社技术厂长李振华：
8: 以往优质鲜果主打鲜销市场，四级果的果品价值难以充分发挥。今年基地与维果酿酒公司的 NFC 生产线深度对接，拓宽了红梨的消化渠道，延伸了产业的链条。
7: 一家红梨加工企业副总经理孟祥九告诉记者，目前企业每天处理60吨红梨鲜果。
9: 我们企业共有5条生产线，可将鲜果加工成果汁和果酒，年生产加工能力可达3万吨。我们准备上市的新品有梨膏、梨干、梨茶、梨糖等系列产品。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今天晚上放歌河北京津冀合唱音乐会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音乐厅深情奏响。本次音乐会演出曲目风格多元，既有星辰大海、向云端等脍炙人口的流行金曲，也有阿里山的姑娘、又见炊烟等隽永经典的民歌改编。
5: 近日，我省2部作品亮相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电视剧《浴血荣光》斩获金鹰奖优秀电视剧与最佳电视剧导演2项大奖，微短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荣获年度微短剧荣誉。
6: 在国庆期间，石家庄市动物园有一批新生萌宝集中亮相，为广大游客带来温馨治愈的游园体验。
10: 历经一个多月的改造升级，智纪园重新开放，龙顶兽舍门换新升级，还新引进了2只黑鹇、2只黑颈长尾雉，让游客拥有更好的观赏体验。火烈鸟馆成功繁育1只美洲红环幼鸟，目前幼鸟已满3月龄，通体呈黑灰色，游客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亮眼的红色鸟群里寻找这只格格不入的小黑鸟。石家庄市动物园饲养管理科负责人高振杰：
11: 它会在2年左右，它的羽色会从这种黑灰色变成鲜艳的红色。
10: 本年度灵长类动物繁育成果丰硕，在狐猴馆6至8月繁育了9只松鼠猴幼崽、11只环尾狐猴幼崽，现在幼崽已经可以自主攀爬跳跃、觅食嬉戏。在真猴馆，白额长尾猴、绿猴、赤猴族群也日益壮大。
11: 白额长眼猴呢，在咱们动物园是首次繁殖，现在出生还不到一个月，小家伙萌萌的，在妈妈的怀抱里特别可爱。还有就是咱们的赤猴繁殖了一只。
10: 国庆期间，石家庄市动物园推出“墨绘生态、情系生灵、书法绘画作品展”，展览涵盖国画、油画、书法、篆刻、石头画等多元艺术形式，共计展出70件作品。国庆假期，石家庄市动物园大熊猫课堂照常开放，精彩课程等待小朋友的到来。石家庄市动物园科普馆张丽佩，
12: 大熊猫课堂的课程呢，主要包含了黑白团子的绝密档案、大熊猫的家族前世今生等等，让孩子们呢在玩中学，学中玩，过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国庆节。
5: 国庆假日期间，沧州市推出2026国庆文化惠民演出大礼包，杂技、诗舞、戏曲等演出节目走进交通枢纽、热门景点、宾馆酒店进行公益演出，文化加旅游双向联动，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沧州非遗代表性项目的魅力。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广大民众要加强安全防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出门前牢记三清三观，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6: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
6: 超10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5: 美国终结23年驻军伊拉克历史，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新阶段。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庆节到来，昨天上午在黑龙江抚远、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对外开放口岸，以及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万里边疆共同点亮璀璨的中国红。从10月1号开始，今后每到重大节日，这样的场景将成为一项固定安排。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正式建立了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并且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驻地干部群众开展爱国戍边教育，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形象。国门同升一面旗，怎样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
0: 10月1号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出入境游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风：
2: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1: 同样在10月1号上午，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同时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3: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0: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浪旗、山东荣成龙岩港、海口新海港、广州皮州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当天，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
4: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正式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1: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5: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
0: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
6: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上，心里特别激动，亲眼看到这边口岸井然有序，边疆安定， 由衷感到安心，也真体会到祖国带给我们归侨侨眷的底气。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安然无恙。据阿联酋方面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询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
1: 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Z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7: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0: 全。
1: 另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该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之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
2: 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
1: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此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其安全先生的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3: 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2: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短暂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3: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一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40%，黄淮海20%，西北30%，东北零星收获。
2: 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列车2324列。
1: 铁路方面，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截止到昨天早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2: 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目前全国蔬菜晒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九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国庆等节日消费需求。
1: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国庆首日酒店入住热门城市分别是北京、成都、南京、重庆、上海、长沙、杭州、青岛、武汉、贵阳。美团数据显示，十一假期首日热门机票预订城市 TOP 10分别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重庆、昆明、西安、南京和杭州。
2: 目前国内多个景区发出紧急通知，门票已售罄。其中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10月1号到10月6号参观门票已售罄，苏州拙政园九寨沟景区、稻城亚丁景区10月1号至10月5号门票已售罄。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目前已经有超过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
2: 民政部日前公布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养老机构中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占比达到65%。
1: 日前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专项行动将持续到10月4号。
2: 从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
2: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表示，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以及其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一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一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
1: 据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九月份出现显著回升，以此估计中东地区九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经恢复至战前的约80%。
2: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1: 当地时间9月30号，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

0: 时间9月30号，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份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
0: 当地时间1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5.5%。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经减少近20%。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稳定发挥，截至目前共获得154枚金牌、288枚奖牌，持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0。